0: 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形成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健全公共安全体系，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平安建设科学化、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会议研究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聚焦事故多发频发、问题隐患集中的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全面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纵深推进打非治违，强化行刑纪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究、违法必惩强烈信号。要加强寒潮、暴雪、低温冷冻等极端天气监测预警，果断落实应急处置措施，强化地震灾害防范应对，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加大穿透式监管执法力度，督促企业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会议研究推进全面依法治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全面推进依法治疆，一体推进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认真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扎实开展九五普法，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以高质量法治建设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能力，推动全面依法治疆走深走实。会议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责任，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把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坚守巡视政治定位，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等关键少数，及时发现和纠治存在的问题，深入推进巡视巡查上下联动，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推动全区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10月8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研究推进有关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王建新、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会议强调，要落实党中央稳投资决策部署，充分认识投资对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关键作用，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要增强投资增长后劲，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结合实施十五五规划，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统筹推进项目储备和转化， 围绕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加、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实施一批战略性带动力强的项目，持续增强发展潜力，夯实经济增长底盘，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安全感。会议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南疆产业发展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作为新疆服务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深入研究用足用好国家利好政策，持续发挥新疆绿电充足、区位独特、应用场景丰富等比较优势，着力完善算力产业布局，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探索算电协同发展模式，积极拓展应用场景，严守算力安全发展底线，推动新疆人工智能加行动走深走实，更好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稳投资扩就业的重要压舱石作用，加强要素保障，提速推进在建项目建设，做好重点项目储备，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重点项目如期完成，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把产业发展作为做活南疆企眼的关键之举，用好支持政策，完善工作机制，以促进群众就业增收为导向，加强与对口沅江省市和中央企业对接，引导各类企业在南疆投资发展，加快特色优势产业补链强基，持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配套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发展，为新疆擘画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赋予新疆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等五大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能源革命，稳定能源保供，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升级，加快构建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天山南北牢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能源禀赋，以科技创新牵引新型工业化提质增效，推动传统能源迭代升级，绿色新能源蓬勃兴起，特色产业急剧壮大，把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
2: 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的核心阵地。截至10月8号，国内最大沙漠油田哈德富满油田6000米超深层油气总产量达2643万吨。今年，油田新投产25口超深井，新增超深层油气产能超30万吨。
3: 通过钻探600口深井，使这里成为我国最大的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2: 科研团队持续攻坚超深钻井核心技术，塔里木油田钻井速度较两年前提升 30% 以上。今年超深井钻探斩获30多项行业新纪录，8000米深井钻井周期已压缩到百日以内。
4: 四川和塔里木盆地啊，在8000米以深的地方，资源量占了全国的 80%， 现在已经发现了克深大气田、富满大油田、蓬莱含气区，累计的探明油啊有7亿多吨，气的话呢也有1.2万亿方。
2: 新疆能源支柱产业稳健向前，油气生产当量连续五年位居全国第一，原煤产量增速连续四年居全国主要产煤省区首位，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63处，全疆投用无人矿卡3656台，规模领跑全国，传统能源产业跑出了转型升级加速度。
5: 七层24小时连续运转，一天能工作20小时以上，效率比人工提升10%。
2: 立足资源优势，新疆全力推进资源就地转化、精深加工，推动资源优势加速向产业优势转变。在库尔勒上库高新区，国家“十四五”重点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乙烯工程平稳运行，成为新疆石化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标杆。今年七月，工程二期实现一次投料开车成功，截至九月底，产品热销全国各地。
6: 截至九月底，二期项目共生产22万吨乙烯橡塑产品，整个塔化分公司生产乙烯68万吨，标志着装置长周期高效稳定运行。
2: 作为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中西部单体规模最大的乙烯项目，工程整体国产化率达 99%。 通过绿电直连模式，年消纳光伏清洁电力10亿千瓦时，年减碳137万吨，固碳能力相当于新增548万亩森林，全面投产后将推动独山子石化乙烯总产能突破300万吨，带动形成千亿级石化产业集群。
7: 填补南疆高端

0: 据悉，合成橡胶新材料产业空白，推动当地产业从传统油气开采向高端化工、新材料、绿色低碳产业转型跨越。
1: 这五年，新疆绿色新能源加速崛起，1.8 亿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总量稳居全国前列，在广袤戈壁勾勒出一幅壮阔的绿色能源画卷。作为新疆绿电外送核心枢纽，哈密市已形成两直两交四通八达的电力外送格局，电力总装机规模达5236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 74.8%， 规模位居全疆首位，全国第三。
2: 预计15末全市电力总装机规模突破9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 80%。
1: 在装机容量与发电量持续攀升的同时，新疆加快推动新能源产业从单一发电上网向装备制造、消纳应用、循环利用全链条延伸。木垒县风电光伏资源富集，通过引进高载能、高附加值的新材料项目，实现了清洁电力就地上岗。走进新疆真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设备有序运转培育金刚石，工人操作激光设备对原石开展精加工。
3: 木垒这里有着丰富的绿电资源，大幅度降低我们生产的成本。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3万多克拉的产能，目前产品的品质和海外订单都非常稳定。
1: 把生产车间建在电源之上，正是新疆探索出的绿电消纳新路径。高载能产业与低价绿电一拍即合，企业省下真金白银，实现能源优势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五年来，新疆聚力培育先进装备制造业，风电先进农机装备本地配套率分别达到 70%、50%， 采棉机国产化率实现 100%， 高端纺织智能装备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五年来，新疆工业经济破浪前行，提质跃升，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2020年的 25.8% 升至2025年的 32%， 提升了 6.2 个百分点，有力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如今，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热土上，新疆正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充分释放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澎湃势能，聚力培育现代化产业集群，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大局，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新疆力量。
4: 这五年，新疆持续优化教育布局，完善医疗网络，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不断扩大普惠覆盖面。
5: 全疆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持续保持高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学前三年免费教育、城市学前一年免保教费政策落地落实，普惠幼儿园覆盖面不断扩大。高等教育实力持续增强，普通高校达到66所，累计招生117.6万人。南疆五地州实现本科高校全覆盖，职业教育不断为地方发展输送技能人才，优质均衡的教育体系逐步成型。这五年，新疆医疗服务不断扩容升级，群众看病难、看病远问题有效缓解。新疆建成4个国家级、4个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100%标准化建设，86个县市区开展县域医共体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占比达91.9%，60家三甲医院实现377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减少群众异地重复检查负担。
1: 五年来，新疆持续推进防沙治沙工作，一代代治沙者接续奋斗，在沙海之中播撒绿色希望，徐朝阳就是其中一位。
6: 塔克拉玛干沙漠真的被称为死亡之海吗？在我们治沙人眼里，不，它是绿洲，
7: 全是绿油的苜蓿，
8: 脚下的良田都是我们治沙人和风沙拼出来的结果。五年前这里寸草不生，五年后这里生机盎然。这五年不仅是沙海变良田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当地的气候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从刚开始不下雨，到现在雨水变多了；从刚开始沙尘肆虐，到现在我们沙尘也少了。这五年来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困难，比如说肆虐的沙尘，以及我们漏水漏肥的土壤，还有炎热的天气。我们经过一次一次的摸索技术，扦插防崩网，使用指针式喷灌机，使用保水保

0: 肥的这些材料，我们才打败了沙漠，让现在的沙漠变成了生机盎然。
1: 一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一边是种植的万亩良田。

0: 塔克马干沙漠中的苜蓿，现在正在装车返往全国的奶牛场。
1: 这五年我们在沙漠开垦出那么多良田，也给我们当地老百姓提供了很多的岗位，让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就可以实现就业，也让老百姓的腰包变鼓了。未来五年呢，我们将继续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实现就业，将更多的沙漠改变成更多的良田。
2: 今天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克扎伊隧道玉溪莫勒盖隧道进洞作业，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
3: 这里是 G3033 奎都库高速的全线控制性工程克扎伊隧道的出口处。那么今天两座同时进洞的15公里级的特长隧道呢，均穿越了天山主脉。冬天的这里极端的气温可达零下40度，地质条件呢是极为的复杂。对此呢，两座隧道共设置了7座的斜井，通过斜井开辟的这个主洞工作面，以长隧短打加快施工进度。
4: 未来我们投30多台套大机设备，预计在12月中旬左右，所有的大机配套能实现顺利进洞。
5: G3033奎屯库高速线路起自奎屯市，接 G30 连霍高速，途经独山子、乌苏、尼勒克、新源、和静、库车等地，终至库车市，连接 G3012土河高速，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全长约393公里，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
6: 预计本月底全线共有28座隧道进洞施工，靶向破解低温混凝土养护、隧道温控、风雪路段保通、高原作业防护等突出难题，打造高寒高海拔山区高速公路建设实际样板。
5: 项目全线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约14小时缩短至4小时，进一步释放这条交通大通道的综合效益。今天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提升改造工程完成并投入使用。此前火车南站原有车辆入口为平面通行模式，旅客反映这里不仅 BRT 入口栈道、出租车候客位少、公交站台挤、网约车排队外溢、人车混行现象突出，还存在场站指引标识不足、大家出行容易迷路等问题。针对反馈，相关部门在反复优化后提出了改造升级方案，
7: 把这个 BRT 进出口进行了合并，不和出租车混行，出租车候车区域加装了护栏、红绿灯、专用的行人通行道、网约车停车场，进行了地面的一个修复和进出口的一个优化。
5: 除了优化公交通道站点，为方便旅客快速找车，场站还布设了空中标识6处、地面标识30处，清晰划分车辆和行人路线。
8: 现在衣服进来也方便，出去也方便，
9: 指示牌也很清晰，我们能很快找到地方。
10: 在对口援助阿图实施过程中，江苏省昆山市援疆工作组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成为当地乡村振兴新引擎。
11: 近日，在昆山市援疆工作组的精准帮扶下，阿图实市松塔克镇巴格拉村特色农产品沙枣鸡跨越千里亮相昆山图新鲜生活节，凭借原生态的优良品质赢得了当地群众好评。巴格拉村自然环境优越，当地散养的沙枣鸡以林间沙枣虫类为天然饵料，绿色健康是其具本土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但受制于地理位置偏远、销售渠道狭窄、养殖模式零散等问题制约，优质的沙枣鸡只能在本地小范围销售。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昆山市援疆工作组将巴格拉村沙枣鸡养殖产业列为重点帮扶项目，通过专项援疆资金，全方位升级养殖场地，优化种苗品种，指导农户标准化、科学化养殖，有效提升沙枣鸡养殖规模和产品品质。
12: 交技术捐经验，我们的养殖规模扩大了，甚至是也建起来了。
11: 夯实产业根基的同时，昆山市援疆工作组还依托昆山成熟的消费市场和文旅展销平台，成功打通农产品外销绿色通道，实现村里的沙枣鸡从乡村地头走上了江南餐桌。
13: 通过项目扶持，

0: 完善养殖基础设施，通过资源对接拓展产品销售渠道，通过产业带动促进村民增收致富。
1: 自2011年昆山市对口支援阿图什市以来，累计实施援疆各类项目448个，持续输送人才、强化技术支撑，推动了一批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惠及当地群众。10月的新疆沙棘、红枣、南瓜等特色作物陆续成熟上市，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甜蜜。
2: 在有着“中国沙棘之乡”美誉的乌什县，饱满鲜亮的沙棘果挂满枝头。当地现有沙棘种植面积16万亩，不仅能起到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也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金秋时节，沙车县的冬枣进入收获季，得益于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等优势，再加上标准化田间管护，这里的冬枣皮薄肉脆、清甜爽口，深受消费者青睐。 洛浦县的2500亩攀枣也迎来丰收。作为当地从山西引进的特色林果品种，通过与本地酸枣树嫁接培育，攀枣产量、品质都稳步提升。在福海县，板栗南瓜、贵妃南瓜也迎来成熟上市旺季。依托电商与冷链物流体系，采摘下来的南瓜从田间直发全国。
3: 仓库进入前年最忙的阶段，是日收量100多吨，现在累计收获约700吨。在阿拉山口口岸，依托中哈国际司机之家，金色丝路国际志愿服务队为近20个国家的跨境司乘人员提供一站式暖心服务。
2: 走进阿拉山口口岸，中哈国际司机之家来自全国各地及中亚各国的跨境货车司机在这里接取热水、充电、休息、采购物资，一站式服务便利跨境司机出行。
4: 我是从广东珠海那里来到阿拉山口的，这里边设施特别好，对我们司机也是特别方便。2021年以前，
2: 这里还没有跨境司机专属休整场地，只能随车休息。外籍司机还面临语言不通、政策不熟等困扰。 未解决司机实际难题，阿拉山口市爱彼湖镇金港社区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队伍依托2间简易采板房建起最初的服务点。随着口岸货运量持续增长，原有服务点难以满足需求。2025年初，在各部门协同发力下，服务点完成全面升级改造。志愿服务队伍从最初12名党员壮大至152名各行各业志愿者。
3: 医疗、司法、社区等多领域志愿者全面参与服务保障，服务阵地拓展为中哈国际司机之家11个分享驿站及23个商户服务点，构建起口岸5分钟暖心服务圈。
5: 提供24小时的免费洗衣机、热水、共享厨房，让他们能够很好的感受到我们阿拉山口的热情。
2: 老旧小区停车难是基层治理的常见民生痛点。 最近，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经一路社区在辖区老旧院落推行每小时2毛钱平价停车管理模式，为老旧小区治理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以前这个里面停车嘛，这两溜都停得满满的，尤其像有个老人要推个轮椅啊什么的，行走非常困难。 张国江所在的小区1984年建成，现有住户192户，登记私家车60辆。 社区面向居民反复征求意见，结合院落实际制定方案，并引入第三方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平整道路安装道闸，划定23个停车泊位。10月1号起，小区正式启动平价停车管理，居民停车每小时收费0.2元，每日封顶2.5元。
5: 每天进购23辆车以后，其他不能进入的车辆也是协调，对我们京一路、京二路还有京二路东向3条路的夜间停车全部都是免费的。
2: 目前，京一路社区还有4个小区正在开展停车合理化收费、车位规划等工作。今天来认识从成都返乡创业的苏维庆，依托新疆山水资源，他打造了大众可体验的户外健身新场景。
6: 大家好，我是苏维庆，在成都做了5年户外，今年回到了乌鲁木齐。桨板是一项新型的全民健身水上运动，小朋友在水上可以锻炼胆量、平衡和身体协调性，成年人可以借此机会贴近自然。目前我们投入了桨板、皮筏艇、平衡舟、克六力，有本地的亲子家庭，也有外地专门赶来的游客。 桨板只是一个开始，新疆的自然条件、能做的东西太多了。
0: 发展户外运动，条件在全。

0: 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回到新疆，我想做一件不一样的事，让新疆的山水变成每个人都能走进的健身房。
1: 下面请看简讯。
2: 今天，自治区新任职村两委班子成员履职能力提升示范培训班在昌吉州党委党校开班，来自全疆各地的百名新任村干部参加培训。五天培训课程紧密贴合基层一线工作实际，着力提升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履职能力。
3: 今天，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推出一站式跨境保险服务新模式。新的保险服务承保中方车辆境外段全险种，可实现境内投保、境外查勘、境内理赔全流程保障，满足跨境运输、外派务工、外贸出口企业的各类风险防护需求。今天是第57个世界邮政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开展主题活动，宣传纸箱回收复用等绿色环保理念。目前乌鲁木齐邮政已建成77个绿色快递网点，一至九月共回收瓦楞纸箱10.24万个，预计减碳约3.79吨。今天，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十六子杯新疆群众三大球联赛篮球比赛北疆赛区在阿勒泰市开赛，来自北疆各地的代表队同台竞技，比赛将持续至10月12号。
4: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布尔津县喀纳斯景区，欣赏秋日绝美风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一杯夜市里的石榴汁喝得全国各地的游客赞不绝口，可您知道吗？这一口甜滋滋的石榴不光能在夜市解馋，还能变成礼盒，成为线上爆品，甚至啊，在沙漠里面扎根结果。一颗小小的石榴究竟是怎么带火一方产业，鼓起老乡们的钱袋子呢？晚上九点，和田夜市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各种小吃香气扑鼻。
1: 这里边特别热闹，特别是这杯这个石榴汁啊，喝着也特别甜。
2: 以前没喝过这么甜的石榴汁。
3: 感觉来这边之后胃不够用啊，我每天吃饭前都要先吃几粒健胃消食片。
2: 现在这个季节的和田呢，正是旅游旺季，夜市里面呢也是人挤人。那我转了一圈发现啊，鹰嘴豆、石榴、红枣、核桃，好多的食材呢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长出来的。那沙漠里丰收的果实呢，变成了游客手里的小吃，榨汁机里的鲜甜。老板，咱们的石榴是从哪来的呀？
4: 皮亚曼的石榴特别甜。
0: 一杯清甜牢牢抓住各地游客的味蕾，而这一口惊艳的甜源头就在皮山县皮亚勒玛乡。眼下乡里的石榴迎来丰收，
5: 大家看我们家里的石榴熟了。

0: 红红的，大大的。
1: 我今年没了两百亩的石榴，今天三十个人劳动的，今年石榴价格最好的，我很高兴。
2: 我跟着我的小姐妹来石榴地里面拍美照、看景色，我们今年的收获肯定会很大。
3: 石榴是丰收了，可怎么卖得俏、卖出好价钱，这是摆在乡亲们面前的一道题。
4: 开始，
5: 我们的石榴皮薄籽大，籽粒透明，口味甜如
3: 皮山县皮亚勒马乡党委书记陆志东带着乡亲们提前动手，石榴还没熟，宣发视频先录起来。
6: 皮亚曼印象石榴王，如果你还没来过和田，就让他替这片土地送您一段甜蜜。
3: 石榴采摘节办起来，不同品种精挑细选，将内外各大超市挨个对接，把石榴原料送出去，让石榴的身价往上窜。
7: 我们今年专门推出了一款石榴王，六枚268块钱，目前已经订出去1000箱，如果母均来算，增收比往年600到800块钱，如果按照每公斤来算，大概有个1块到2块的增量。
3: 高端礼盒有高端礼盒的卖法，大田里的石榴怎么走量，直播间成了重要战场。
8: 汁水呢非常浓郁啊，果香也是非常浓郁的。是的，
7: 我们一般8、9点开始，这些网红主播就开始到园子里直播带货。现在直播带货电商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销售途径。我们基本上一个主播就是差不多稍微有点影响力的，一晚上销售额能到25000到30000块钱左右。
3: 晚上8、9点，网红主播们陆续进园子开播。记者在石榴园看到，不到3亩地就支着一个卖石榴的摊子，手机一架，灯一打，家人们一喊，一箱箱石榴就顺着网线往外走。
9: 我们已经播了4天了，销量还是挺好的。它是9分甜1分酸，它的甜度已经达到了18到22，我们都不用怎么去说这个它的品质什么的，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的皮亚曼石榴。
3: 直播间镜头前还站着个本乡大学生热依汉，鼓励麦麦提敏，家里30多亩石榴，他按个头分得明明白白，中大果300到400克，大果400到500克，果王500到600克，巨无霸600克往上，四个规格往摊位上一摆，谁要哪一档，一眼就对号入座。
10: 播了大概有3、4天了，就是每天的销量大概有200多单，然后就是钱的话也有1万多左右，也有超过2万的时候。
3: 直播间里卖得火，北京游客王军直接顺着高速找来了。他本来是到喀什摄影，听说皮亚勒马乡的石榴特别好，专程来到这里购买。
11: 干脆就开车过来到这儿，就是亲自看一看这个真的熟石榴长啥样，从这儿直接能发货发到北京当然最好了，想发一点去回去，我想有个联系方式啊，源源不断的我就从这儿采购了。
7: 抖音的账号，
11: 账号
7: 您扫码关注一下，以后在北京就可以直接线上下单。
3: 石榴摘下来想发货，先过分拣这关，这关可不简单，标准硬得很。分拣员是乡里专门挑出来的老手，哪些能走电商，哪些能进礼盒，分得明明白白。
12: 落籽的就不能发，然后这些太掰的也不能发，这些小的这300克以下的也不能发，这些太稠的也不能发。你看这边凸出来了吗？就是这种，
13: 这是比较好的果。
12: 对，
3: 分拣仓库里按规格分区，各走各的道，发货速度嗖嗖的。
14: 这已经是目前行业内已经是公认的，应该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包装了。我们就把它升级成弹托，上面又加了网套的基础上，我会在这里面塞进气泡柱，这样子的话就方便，就是整个运输的过程它就90%是不会损坏的。而且我们还在里面就是放了一些售后卡，就是贴心的提醒他们，就是拿到这个东西一定要这个拿出来。
3: 包装这边刚忙完，沙漠那边又传来好消息。去年3月，结合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皮亚勒马乡在沙漠里种下50亩石榴，今年已经挂果。
7: 我们在沙漠能够种植成功石榴，未来我们的石榴扩面有了土地的基础。你看我们这个石榴经历过大漠的风沙， 浸润着昆仑

0: 雪水，我觉得摘下来一定很甜。
1: 试种成功，群众信心大增，今年又往沙漠里扩了1200亩皮亚勒马石榴。
2: 大家看看，这个是我们家的石榴，这个沙漠里面种的5亩石榴，水里面有8亩石榴。今年是石榴价格很好的。
1: 鲜果卖得火，可石榴有个硬伤，销售期短，不好运。皮山县华景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做鲜果销售的同时，深加工他们也琢磨上了。
3: 去年我们也上市了3款的一个深加工产品，石榴酒，这里面是蒸馏工艺，相当于一瓶果酒，我们也是48度，就是蒸馏工艺。石榴冰酒也是红酒，这个是12度。其中最卖的销量最好的就是我们的石榴原汁，这个去年我们做的是 HPP 的，今年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研发了一个 NFC 的，就是常温可以保存、可以运输的。
1: 去年3款产品试水成功，今年企业继续加码，计划收200到300吨石榴，鲜果卖一批，剩下的全部送进深加工线。
3: 石榴的基本上就全身都是宝，它的皮可以提取作为一些工业原料，它的石榴籽啊、汁呀，这都可以作为深加工，它这样附加值呀，可以带动一个就是农民的增收呀，它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贡献。
1: 皮山县皮亚勒马乡的石榴现在就是全县的顶流，26200亩地，8000口人，70%收入靠它。种石榴的、管石榴的、在石榴地打工的、搞加工销售的，都围着这颗果子转。今年总产量预估18000吨，产值1.2亿以上，比去年多出1600万。鲜果价格也比往年涨10%到15%。
4: 通过近几年皮山县大力推广和网络直播的方式呢，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可。我们现在正引进了一家加工企业，现在他目前已经承包了将近2000亩地石榴进行榨汁、酿酒，这些工艺已经基本实现了。今后呢，将在这个后续产业链上不断深入。
1: 从夜市小摊的一杯鲜果饮，到戈壁沙地里顽强挂果的红石榴，这颗果子跳出了只卖鲜果的老路子，玩明白了直播带货、分级选品、深加工开发的新玩法。大漠产出的好味道，跨过千里物流，送到全国各地消费者手上，一边守住大漠土地，一边打开广阔市场。皮亚勒马的这抹石榴红，让戈壁土地长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突击检查。
0: 什么检查？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让我猜猜你们现在是站着的状态还是坐着的状态？是不是脖子不自觉地往前伸，然后肩膀习惯性的向内抠，然后腰部下意识的向后塌？
0: 这个姿势不用刻意模仿，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是这种状态。你看啊，
2: 你中招了是吗？
0: 啊，你看是这样的啊。
2: 嗯，
0: 探头，圆肩含胸，腰塌进去，这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疲惫状态。
2: 嗯，很多人把这种体态只当做一些个人的一种坏习惯啊，就是不自律，没有气质，只是觉得只要抬头挺胸就可以改过来。
0: 嗯，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你改不掉的圆肩，还有驼背、探头、塌腰，这些不是单纯的偷懒，而是我们的骨骼和肌肉出现了功能性的问题。它有一个非常专业，而且覆盖90%现代人群的名字，叫做
1: 交叉综合症。
2: 这个呢，它还分为上半身的交叉综合症和下半身的交叉综合症。
0: 接下来有请今。

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康复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康复治疗中心主任张强，带我们来认识体态失衡问题，科学矫正，回归端正舒展的

0: 这个核心的这个要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长期的这种不良姿势所引发的一种肌肉的失衡，产生这种交叉的模式。那么主要涉及到的区域呢，是我们的颈肩和胸廓，还有我们下肢的这个骨盆区域啊。那么这幅图上也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主要的我们的这个前侧的这个胸大肌紧张，然后引发了我们一个啊头前屈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我们下肢的骨盆呢啊会出现一些骨盆的前倾啊，膝盖的这个过屈和过伸等一系列这种症状啊。那么它主要涉及到的问题呢是三个维度。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肌肉的失衡，第二个呢是骨骼的一个位置的改变，第三个呢是关节受力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归结起来呢讲呢，其实就是肌肉的失衡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一些这个体态的一些问题。
2: 也就是说这个体态失衡的问题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我们长期不良姿势累加，最后导致咱们的骨骼和肌肉受力异常演变而来的。
0: 是这样子的。
2: 那您给看看我们俩有没有上交叉综合征的症状表现。
1: 现场给我们评估一下。
0: 好的。
1: 嗯，
0: 我们现在要了解一下正常的什么样的体态。那么正常的呢，它是我们的耳垂和我们的这个肩膀是成一个垂直的这么一个状态的，
1: 一条线上。
0: 对，是在一条直线上的。那我们看主持人老师的这个耳垂呢，是明显的是
1: 好像有点歪哦。
0: 是的，是明显是向前的啊，
1: 脖子前倾，
0: 脖子前倾。
1: 嗯
2: 啊，
1: 这是
2: 好了吗？
0: 对，这是正中位。
2: 但是这样很难受。
1: 第一个症状脖子前倾。
0: 是的。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它的这个胸背部的一个体态的一个状况。
1: 嗯，
0: 我们的人体呢，正常的它是有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的。
1: 嗯
0: 啊，正常的我们的这个胸背部呢，它是有一个微微的一个隆起啊，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脊柱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看一下主持人老师呢，他这个颈背部呢就明显的有一个凸起啊，
1: 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些人说他的背部很厚。
0: 是的。
1: 哦，这也是一种症状。
0: 对。那么正常的位置呢，它是要这样的，抬头挺胸啊。第三点呢，我们正常站立在这，我们的双肩是自然打开的，是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啊，
0: 抬头挺胸这么一个状态。那我们看一下主持人老师呢，他这个肩膀呢明显的就是向前
1: 啊，
0: 这么一个含胸的这个状态啊，肩膀向内去扣了。
2: 嗯
0: 啊，那么正常的他这个体位呢，我们要肩膀要自然的打开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主持人老师的，其实这个胸大肌和胸小肌是比较紧张的。
2: 嗯
0: 啊，是一个紧张的状态。
2: 这样其实我自己挺不舒服的。
1: 我看着也不舒服。其实
2: 啊，这就是长期累积的一些坏习惯。
0: 是的。
2: 已经改变了我们正常的一个曲线。
1: 嗯，
0: 是的是的。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力线的改变所引发的我们这个肩背部的一些体态的一些问题。那么一般我们时间长的这种患者呢，我们也发现比较多，会出现这种翼状肩。那么翼状肩怎么看待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肩胛骨收缩啊，收缩完之后看一下这个肩胛骨翘起隆起，像一个翅膀一样啊。那我们看一下主持人老师呢，其实他这个肩背部呢，这个翼状肩这个情况呢还可以啊，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所以呢我们评估过后呢，我们发现这主持人老师呢，一个是呢头向前倾，第二个呢就是含胸驼背啊，有这种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上交叉综合症。
2: 嗯，就是养成习惯了，自己已经适应了，你看着也适应了，因为这样是我最放松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2: 我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头向前倾，
1: 脖子前倾
2: 啊，那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0: 我们正常的这个脊柱呢，这个尤其是我们的颈椎呢，它正常的承受这个重量呢是5公斤左右，就是我们处在一个正常的这个生理曲度这个范围内，它是5公斤。所以我们的头部啊，我们的颈椎每向前前伸2.5厘米的时候啊，那么它就会额外的增加4.5公斤的这么重量。如果我们的颈椎呢向前前伸5厘米左右，那么就相当于一个8岁的小孩骑到我们的这个颈肩上。
1: 感觉我们的颈椎压力好大呀，突然好心疼我的颈椎，真的是辛苦了。
2: 嗯，好，说完了上交叉综合征，咱们来说说下交叉综合征。那下交叉综合征应该是跟我们的盆骨、腰椎还有髋膝踝关节有关系吧？
0: 那么下交叉综合

0: 的呢，它分为两个类型，A 是 AB 型，A 型呢，它也被通常称之为后勤骨盆交叉综合征。
1: 嗯。
0: 啊，那么它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髂腰肌啊比较紧张，髂肌啊这个肌肉短缩所引发的这个骨盆前倾啊，然后呢膝盖下肢的膝盖微曲，然后头向前倾的这么一个状态。B 型呢，也是我们通常称之为这个前倾骨盆交叉综合征。那么它主要的一些症状呢，是因为由于我们的这个腹部的一些肌肉的比较肌肉力量比较弱，所以引发我们被动的我们这个背部的一些这个凸起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颈部呢会出现一个前伸的状态，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下肢的这个膝关节啊会出现一个过伸的这个状态，这么样一个体态。
1: 哦。那张主任，我们怎么判断我们有没有下交叉综合征的一些问题呢？有没有一些居家测试的一些自测的一些方法？
0: 那我们在家庭的过程中呢，家里呢我们都有墙啊，我们可以靠墙来这个站立，脚后跟挨着墙面啊，后背紧贴着墙面，那么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呢，身体要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拿啊我们用我们的手掌，从我们的腰间直穿过去，如果能正常穿过去不受阻，那么这个时候表证我们的这个，脊柱呢它处于一个正常的位置，也就是说啊不存在我们这个下交叉综合症。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手掌塞不进去，那么就说明我们它是这个处于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B 型啊。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曲度过大，骨盆前倾，我们一个拳头都可以塞进去。这个时候呢，就说明我们的腰椎是过度的前凸了，骨盆前倾，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我们可以自己在自己的身上去试一下，我们的这个掌根的两侧紧贴着我们的这个髂骨的这个边缘，我们的这个拇指呢，两个拇指呢对指，然后呢这个其余的四个指头呢放到我们的这个下腹部，成一个倒三角形。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拇指超过了我们的这个食指，超过了我们食指，也就提示我们的骨盆有前倾了，这是一个测试的方法。
2: 我发现有些朋友为了矫正体态，只会拼命地练自己背部和臀部的表层肌肉，但是越练这体型越难看，这怎么回事呢？
0: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误区啊，引发我们这种体态的这种发生呢，我们刚刚讲到是肌肉的失衡。那么肌肉的失衡呢，它分为浅层肌肉和深层肌肉。那么深层肌肉呢，它是为了维持我们身体正常一个体态的这么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所以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或者在居家锻炼的时候，我们不能光注重训练浅表的肌肉，还要更注重一些这个深层肌肉的一个训练。
1: 说到运动的时候啊，我知道张主任今天在现场带我们去做运动康复治疗，还有一些居家的一些预防的锻炼方式。这一期节目的重头戏来了，作为一个运动爱好者，马上要进入我的舒适区了，咱们是不是得动起来呢，主任？
0: 好，那我们居家锻炼呢也分为这三个阶段，那下面呢我就带着我们同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三套动作。
1: 那我先上来试试。
0: 好的，我们的第一个动作呢就是牵伸与抑制。好，我们的双臂呢可以展开啊，展开一侧，这个上臂的这个成跟我们的地面成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在家里面的时候呢，可以扶住一个门框或者一个固定物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慢慢的往前去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胸部呢会有一种微微的这种牵拉感啊，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维持30到60秒，然后每次呢可以重复上2到3次，这是第一个动作。
1: 手指是这样平着放呢，还是90度？
0: 手指我们要抓住一个这个固定物，固定住就可以了。
1: 往前倾。
0: 它的目的呢是为了牵拉我们胸部的这个胸大肌和胸小肌，起到一个牵伸的作用。
2: 我觉得这动作可以治肩周炎。
0: 是的，
2: 因为我有点轻微的肩周炎，这拉开的时候确实有点不太舒服，但是，坚持一会儿，感觉好像血液流通的一种感觉。
0: 是的，主持人。因为长期的这种圆肩呀，我们的这个肩胛骨向前去伸，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肱骨头和我们的盂肱关节，它的咬合面也会减少30%。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这个肩袖损伤的这种风险。
1: 那这个时候是两个手臂都是换着做是吧？
0: 是的，但是切记啊，一定不要暴力的去拉。

0: 哦，
1: 以免损伤我们的肌肉。
0: 一定是慢慢
1: 啊，
0: 的，
1: 慢慢的。
0: 哦，往下轻。
2: 好，这是第一个
0: 动
2: 作，
1: 这是第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先可以准备一个椅子，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牵同侧的这个肌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对侧的这个手掌，我们固定到我们的这个椅子上，我们可以抓住椅子的这个下缘。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对侧的这个手啊，来稳住我们的这个头部，啊，来进行这种水平的这种牵伸，来牵伸我们的这个斜方肌。
0: 这个做的时候有明显的那种拉伸感。
1: 对，这个呢也是我们可以持续上30到60秒，那么可以重复上个3到5次。
2: 对颈椎有好处。
1: 是的，那么我们还有第三个动作。我们第三个动作呢，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上，我们的这个下巴可以微微的转向于我们的同侧的这个肩膀。
0: 这算是第二个动作的加强版，
1: 加强版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以维持上个30到60秒来，牵伸我们的肩胛提肌。
0: 这更像是我们每次健身完了之后，这是一个拉伸动作。
1: 是的，可以对我们颈肩的这种肌肉起到一个拉伸和放松的作用。
0: 这前三个动作，
1: 是的，
0: 我觉得特别好用。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态自救知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生已经结束了，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了。
1: 是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肌肉的激活与强化的阶段。首先我们要唤醒这个肌肉呢，我们要把它要激活出来，尤其是我们一些深层的肌肉。那么我们可以借用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辅助的一些，这个小工作小的一些工具，你像这个弹力带，那么随处都可以买得到。那么我们的弹力带呢，可以展开，我们的伸向我们的头两侧。那么我们手抓的时候呢，尽量抓到我们的中段，这样的话呢也比较安全一些。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头呢向后收下颌，然后我们感觉到我们的颈椎的后部有一种紧绷感，这个时候呢，我们维持上60秒左右，可以重复10次左右，这个过程中呢是激活我们头后的这个更深层的肌群，稳定我们脊柱的这个肌群，像我们的头后大直肌啊、头后小直肌这一类肌肉的。
0: 感觉这个动作挺简单的，我试一下好不好？要是在家里面没有这种弹力带的话，有那种毛巾可以吗？
1: 毛巾也可以，
0: 毛巾也可以啊。然后放到头部这个位置。
1: 对，头的这个头后的位置。
0: 然后把我的。
1: 对，
2: 这个能
1: 抓的时候呢，抓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前臂呢，一定要跟我们的这个要垂直。
0: 垂直啊，
1: 对，
0: 要垂直。垫高度可以吗？
1: 对，然后拉到这个初始位的时候，头往后伸。
0: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头部和弹力带之间有一种对抗，是吧？
1: 对。
0: 弹
1: 力带相当于给我们的头后的这个肌群提供一个阻力。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呼吸很重要。
1: 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呼吸呢要放得平缓一些。不要大口的这种呼吸。
2: 这个每天要做几组？
1: 每天呢可以重复20到50组左右，每次呢我们分阶段，量力而行。这个动作完成了，我们就进行第三个环节，我们称之为这个YTWL， 我们来分解来完成。
2: YTWL
0: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这是根据我们这种做出来这种动作所表现出来这种相对应的字母所命名的，
2: 就是模仿字母。
1: 是的。
0: 那
1: 我们在家里呢，可以找一个瑜伽垫，或者在平面的这个床板上就可以去完成。我们的这个双臂呢打开，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垂直呢成一个斜角45度，也就是我们从上面看呢，它是成一个 Y 字形。
0: 真的？
1: 对。那么这个呢，它的作用呢是为了激活我们的这个斜方肌的中束，来激活我们这块这个肌肉。
0: 它是要往上提吗？
1: 对，保持住就可以了。
0: 保持住
1: 伸展开保持住就可以了。
0: 丹峰哥坚持住啊！呼吸。
2: 腰不好的人做不了。
1: 对，每次可以停留30到60秒，然后呢也可以重复5到10次左右。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的 Y。那么第二个呢？同样，我们还是要 啊，俯卧

0: 背啊，趴在这里，我们来摆出一个梯字形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双臂展开，跟我们的身体成一个九十度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啊，那么这做这一块呢，也是为了激活我们这个背部的一些菱形肌啊，这些肌群。
1: 嗯
0: 啊，为了激活我们这块肌肉啊，我们的掌根呢要拇指要朝上，垂直于地面，脚尖要挨着地面，
1: 挨着地面
0: 啊、
1: 哦，
0: 对。我们的头要抬起，跟我们的地面要成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也可以，这个每次呢维持30到60秒，啊，可以重复5到10次。这是第二个动作，踢。
1: Y 和 T 都做完了，
0: 对，
1: 最后应该是 W。
0: 对，
1: 嗯。
0: 第三个呢动作呢，就是 W。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取这个俯卧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双臂呢，我们要肘关节呢要屈曲成一个这个90度、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胸廓打开，然后对悬空我们的前臂，头跟我们的地面呢也要成这个平行的状态。我们的颈背部要发力。
1: 哦、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为了强化我们的菱形肌。
1: 我摸一下丹峰哥的这儿有没有？
0: 可以，你可以感受一下，他的肌肉呢是成一个紧绷的这个状态
1: 的。
2: 嗯，
0: 是的。
1: 10 9 8 7 6 5 4 3 2 1，可以了、
0: 啊、非常不错，
1: 非常不错。
0: 这个动作坚持完之后、啊、那个颈背部呢、嗯、会有一种酸胀的这种感觉。
1: 嗯、
2: 啊、有。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L 呢、哎、可能在这个 W 的基础上、
1: 嗯、
0: 啊会有一个肩部的一个外旋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可以也可以找一个床面取这个俯卧位来做、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起始位呢成一个 W 啊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啊、那我们前臂在下旋的时候，我们的头要往上仰，然后内旋的时候我们的头可以往下仰，往下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背部呢会也会感觉到这种紧绷感啊，肌肉的收缩释放，收缩释放，是这么一个状态。
2: 我从未感觉胳膊是如此的沉重，因为人在空中悬着，我的颈部、背部都用着劲儿，这时候胳膊一直在空中担着，就感觉特别沉重。那现在我的这个胸腹这一块啊，有点隐隐作痛，不严重，就有一点，因为它一直承受压力，这种症状，它是正常反应吗？
0: 是正常的。刚开始做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不适，但是呢，就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广大观众朋友们，
1: 嗯，
0: 也一定要量力而行，动作呢要轻柔缓慢，
2: 嗯，
1: 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
0: 是
1: 不是做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0: 是的。那么第三个动作呢，我们也可以在居家的时候借助我们的一个板凳或者一个固定物啊、
2: 嗯，
0: 这个时候呢，要切记这个平面一定要稳定
2: 啊。嗯，我现在来当道具，我是一面墙，我来给你固定椅子。
1: 嗯，
2: 安全第一
0: 啊。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椅子啊，我们这个两个双臂呢一定要跟地面成一个垂直状态。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呢、手腕、我们的肘关节、我们肩关节是不动的，肩关节不动，然后下沉下去，慢慢的把我们的肩胛骨的顶上来。对，下沉顶，下沉，好，顶上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为了强化我们的这个肩背部的一些菱形肌啊、前锯肌这些肌肉的力量啊，这是一个我们为了强化我们后侧一些被拉长这种肌群的一种做法。
2: 嗯，
1: 我给你盯一下，你来试一下好不好？
2: 好。
1: 来，
2: 抓好。
1: 嗯，
0: 对，一定要稳住。
2: 然后
0: 肘关节一定要伸直，
2: 伸直
0: 啊，对，对，
1: 哎，下沉，
0: 主持人做非常好，
1: 哦，啊、标准，
0: 非常标准，对，对，让肩胛
2: 要坚持多长时间下去？
0: 1次10下，
1: 嗯，
0: 啊，可以重复5到10组左右。
1: 这个动作适合所有人吗？年纪大
0: 一
1: 点的人，
0: 像
1: 一
0: 些这个年纪大的，
1: 嗯、
0: 上肢的这种肌肉力量不好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人在旁边辅助一下。
1: 啊、嗯，
0: 还有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呢，我们在这个做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1: 嗯，
2: 我刚才亲身体验和感受完以后，我发现这个动作不适合所有人做。真的，一个是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个，比如说椅子，
1: 嗯，
2: 比如说桌子，它的安全系数。
1: 嗯，
2: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当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力量往下垂直下去的时候，我们的胳膊的承受的力度很大。可能胳膊没劲儿的人，比如说老人、体质弱的人，包括一些女生，

0: 这时候会撑不住，是的，这个动作呢，对我们上肢的力量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你像我们的老年人、女性呢，可能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一定要酌情，啊，不要千万不要勉强，啊，本来这个我们这个是锻炼的，不要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这种伤害，
1: 还是要量力而行，是的。
0: 刚我们学到的特别简单实用的居家的一些锻炼方式啊，那有了这些锻炼方式之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低头含胸啊，这些习惯我们就不用太在乎了吧？啊，那这也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把短暂的训练就认为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错误的。我们不仅要在一天的有效的时间内要进行有效的训练，那么还要平时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要相结合起来。 啊，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几点小建议，比如说我们平时在走路的时候，我们肩胛要放松，抬头挺胸啊，要收下颌，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平时的这个坐的过程中，保持一个姿势太长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看手机伏案的时候，我们伏案个45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候，我们起来要活动上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啊，这是一些一个小的建议。
2: 刚才我们做这些动作都是上交叉综合征的相对应的一些动作啊，进行调整。那下交叉综合征相对应的调整的动作都有哪些？
0: 那么我们下交叉综合征呢，也分为3个阶段。那么第1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拉伸和筋膜的一个释放。
1: 啊，
0: 那么第2个呢，也是我们肌肉的强化。第3个呢，就是我们让我们的大脑参与进来的我们的一个整合的一个运动。
2: 这一座我来试一下啊，
0: 好的，
2: 特别喜欢拉伸。<笑>
0: 我们的侧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一侧的这个下肢啊，这个啊搭到我们的这个泡沫轴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来回的啊来回的滚一滚，来寻找我们的肌肉的一些薄弱点。那么这个薄弱点呢，它有一个特点，在滚的过程中呢，会出现一些酸胀的这种感觉，或者会引发一些疼痛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找到了我们薄弱点。
2: 我们反反复复的啊，进行这样一个筋膜的一个释放，来回的啊，维持这么30秒，我们可以啊做5到10组啊这么一个量。
1: 我们平时健身或是运动之后拉伸的时候，很难就拉伸到我们腿部的内侧这一块，所以我们就可以辅助一下它。
0: 是的
2: 啊，
0: 这是第1个动作。那我们第2个动作呢？我们在这个垫子上可以完成一些这个平板支撑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也是借助这个泡沫轴，我们趁这个俯卧位，把我们的这个泡沫轴呢，压到我们的这个腹部和我们的骨盆中间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来回的来缓慢的来找我们的这种肌痛点，这个呢时候呢也是为了放松我们的髂腰肌的这种肌群，来释放我们这种张力。
2: 来回缓慢的移动，对，主持人老师做的非常好，非常标准。现在有一种酸痛感了，明显。
0: 现在身上都在吃劲儿。
2: 对，这个呢，说明你的这个，骨盆前侧的这个肌群呢，比较的薄弱，还是需要加强锻炼的。
1: 做几次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维持个60秒左右，因为比上个动作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那么我们的次数呢，也可以增加到20次左右。这个动作呢，我们的这个肩背也要舒展开，然后我们的这个颈椎呢，也要呈一个放松的状态，不要时刻的紧绷着。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呼吸要调节我们的呼吸，缓慢的这个过程呢，更容易刺激到和放松到我们的筋膜。
2: 可以，这个少量多次，
0: 循序渐进，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对，那我们就开始第2个动作，我们也是可以借助这个瑜伽垫来完成。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是俯卧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做这个我们一个臀桥的一个动作。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肩胛要紧贴着我们的地面，跟我们的头呢成一个等腰的三角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腰椎和我们的骨盆呢要成一个平行的状态，要离开我们的地面。那么 维持30到60秒，这个动作呢，我们也可以重复这个10到20次。这个做这个动作的目的呢，是为了激活我们这个核心的一些肌群的一些肌肉的力量，来强化我们这个 臀部的一些肌肉

0: 还有我们腹部的一些核心肌群的一些力量的作用。
1: 嗯，
0: 第三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四点跪位，由我们的四点跪位来变成我们的三点跪位，在这个过程中呢，随着我们动作的变化，也会涉及到我们一些肌群的一些训练。
1: 嗯，
0: 那么做这个动作呢，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肩膀要打开，与肩同宽，啊，我们的骨盆的下肢也是一样，与肩同宽。我们的肘关节要垂直于我们的地面，啊，不能弯曲，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缓缓的啊，来抬起我们的一侧的这个下肢，啊，向外，啊，向外来展开。那么这个时候呢，会涉及到我们臀部的一些肌群，还有外侧的一些大腿的一些肌群，啊，这是第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个动作呢，还是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的这个后腿呢，啊，来后伸，啊，来做这种蹬的这种感觉，啊，蹬的这种动作。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重复这个20到50次。啊，每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停留上5到10秒，啊，来完成这个动作。做这套动作的目的呢，像我们臀部的肌群比较后侧的肌群比较弱化的话，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激活我们的肌肉和强化我们的肌力。
2: 嗯，平时也是我特别爱做的一个动作。
0: 对，做的时间长之后，这个臀部呢，还有大腿的这个外侧肌群呢，会有一种紧绷感。
2: 对，尤其是臀部这一块
0: 嗯，那么最后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整合运动啊。那我们做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有弹性的这种弹力带，把弹力带的一端固定到一个地方啊，把它固定住。当然了，你在家里面如果有两个人在的时候也可以，一个人帮你拉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弹力带呢一定要有一种张力，
1: 嗯，
0: 啊，这是起始位，要一定的张力啊，不能说我们这样松着它去完成，我们要有一种紧绷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双臂呢要伸直成90度，跟地面成90度。那么这个时候呢，缓缓地勾起我们一侧的脚尖，这个时候呢，同侧的这个膝盖呢微微的啊弯曲，慢慢的下蹲。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腰背部还有腹部会收紧，以及我们下肢的这个骨盆的一些这个肌群呢，也会收紧。这个做这个动作的目的呢，是为了激活我们的这个下肢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感觉，让我们的大脑时刻的参与进来，来把这种动作一过性的动作变成一种习惯。
1: 那我们在蹲的时候是蹲一半就好，还是越低越好？
0: 这个呢也是因人而异。如果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一点呢，我们可以下蹲的这个深度呢，会比较这个低一点。如果运动能力比较浅一点的，比较弱一点呢，我们就可以，蹲的会浅一些。
1: 我觉得首先呢，这个做这个动作，首先平衡得掌握好。如果掌握不好平衡的人，最好别做，或者说有人陪在旁边再去做。
0: 对，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协调能力。如果协调能力不好的人做的时候呢，也旁边也得有人。
0: 对，没错。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注意几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完成这个动作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力要集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一定要调节我们的呼吸。不能憋着一口气来完成。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要防跌倒。
2: 对。
0: 尤其是我们的老年人，还有下肢力量不好的这种人群，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2: 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慢慢来，不要一下就下得那么低，就是幅度可以就是慢慢的去调整。
0: 对，缓慢的进行。
2: 对，膝关节不好的人是不是做的时候也要谨慎一点？
0: 膝关节这种做的过程中呢，会有一些疼痛的这种，会引发一些疼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说有疼痛产生，我们第一时间要停止。
2: 我们刚学会了特别简单实用的居家的一些锻炼方式，可以起到一个改善又是预防的作用。那预防下交叉综合症，我们在生活上还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那么首先呢，我们在避免第一个动作就是久坐啊，不能长期的这种久�坐。我们一般建议呢，坐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呢，我们起来活动个10分钟到15分钟。第二点，纠正不良姿势。杜绝长时间看手机，长时间伏案，避免呢翘二郎腿和单一的睡姿。那么第三点。

0: 尽量减少穿高跟鞋。
1: 嗯。
0: 那么最后一点呢，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就是纠正我们的这个体态的问题呢，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我们需要长期的去坚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发生了疼痛啊，下肢出现了这种疼痛、麻木的这种症状呢，我们要及时的就医。
2: 今天这期节目呢，真的是动静结合，理论实践双在线。那接下来我们把今天学到的内容来梳理一下。
1: 好，
2: 上交叉调理颈肩，松懈紧张肌群，激活颈背肌肉；下交叉呢，聚焦我们的盆骨、腰椎，放松髋部肌肉，筑牢核心肌肉力量。
1: 康复训练加上日常姿势管理，把体态矫正融入到生活，长期坚持重塑肌肉记忆，就可以改善不良的体态，拥有健康舒展的身形。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态自救知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张主任带来专业细致可实操的运动康复科普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营长张伟同志，二营出动完毕，是否当回？陈指示。
1: 讲两句。
0: 是。
2: 上去。
1: 同志们，上去。昨天连夜发给大家的小本子都拿到了吧？
3: 拿到。
1: 好，举起来让我看看。放下吧，这个小本子就是日后我们学习的武器，今后呢还会有不断的新的小本子发给大家，但是光有武器不行，这个小本子上的知识和内容我们要牢牢地记在脑子里。所以呢，和政委商量了一下，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今天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4: 又要出花花肠子，
5: 这哪是征求意见，分明是想好了对策。
6: 前提呢是大家要保密，不能让外人看到，这可是我们二营的杀手锏。
1: 从今天起，我们二营

0: 互相监督，互相学习，我们可以随时提问，提问的人把回答的人问住了，回答的人交一毛钱，提问的人如果自己都不会就发出提问，发两毛钱，明白了吗？
1: 报告。
0: 说。
1: 全营官兵，包不包括你和政委？
0: 包括，不搞特殊。
1: 明白。报。
0: 出来。
1: 我问营长一个问题，欧姆定律是什么？
0: 你说，
1: 电流等于电压比电阻，给钱。
0: 现在就开始，太快了啊！
1: 当然开始了，营长交钱，
2: 营长交钱，营长交钱，营长交钱，营长交钱。
0: 行了，不就一毛钱吗？我工资高，给。
1: 报，
0: 出来。
1: 我也问营长一个问题，电磁波经天线接收之后，再经由几个步骤转化成图像跟声音呢？
0: 你们不能这样啊，你们得互相提问，他可着我一个人霍霍。
1: 当然问你了，谁让你是营长呢？
0: 立正，交一砍去，向前看，解散。
2: 抓他！

0: 萨摩二导弹，弹长多少，弹重多大？
1: 十，
0: 错了。弹长10.79米，弹重2375公斤。
1: 对，10.79。哎呀，哥哥，我这钱是有，就怕你找不开。
0: 多大的票啊？没事，我再提9个问题就不用找。
1: 哎，等等，战斗部爆炸防止时候，快快，大哥，这个问题很简单，不用想啊，不用想，抓紧时间回答。
0: 不是你这啥问题啊？啊，那就是那就完了吧？
1: 错，我告诉你啊，破片杀伤方式。想赚我的钱，小孩吃粽子还早呢。
0: 你咋知道呢？
1: 我刚背会，现在用不着了，送给你了。
0: 等，我再问你个问题：三毛导弹是声线多大？
1: 声线
0: 多大？
1: 不，你听着啊，你听着，哎，
0: 我的问题
1: 如果有什么话，你
2: 说呀。
3: 这个金包儿，他是导弹专业毕业，咱谁能背得过他呀？啊！
4: 你这个破政策，让这小子是八笔横财。
5: 你不会问他呀？
4: 我问他，我敢吗？我躲我还来不及呢。
6: 就是，我两年之内被他赚了3笔，我现在一听别人喊我名字，我就肝颤。我的妈呀！
5: 我觉得冲你这股邪乎劲儿，有老二早晚被咱们打下。
7: 哎，我觉得啊，不应该让保尔参加这项活动，
8: 不公平。
0: 哎，对，行了，我替你说了。

0: 哎，我觉得挺好的，有保尔在这对比着，你们不照死背，等着输钱吧。我的妈！
1: 还在那儿撑呢，在这还不如我呢。
2: 哎，我操！
3: 营长，
0: 提问：战斗部的炸药有多少斤？
3: 哎，这个我知道。
1: 我想一下，118公斤。嗯，对。
4: 回来问我呀。
5: 你干嘛呢？别的战士都在那拼命学习。你睡大觉。
6: 我王大鹏自动淘汰，不学了。
7: 你气也没有用，我这脑袋就是铁板一块。
6: 油盐不进。
5: 你想干嘛？
6: 不学了，等淘汰啊。
7: 不是我不想学，是真学不进。
6: 3个月的今天全都输光，现在人都不敢见，给媳妇儿寄生活费的钱都没了。
7: 你把你脑子里面想你媳妇儿的地方腾出来放点知识，行不行？如果考试结束了，你要被543淘汰了，你媳妇儿还能要你？
8: 郝政委呢？
7: 郝政委怎么了？
8: 郝政委晕倒了，还吐血了。
9: 政委，
7: 王浩，
9: 喝点水。政委，喝点
8: 水。营长，政委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9: 朝鲜战场，肺上旧伤复发了。
10: 老乡，没事，我休息一会儿就好，没事啊。
7: 赶紧。基地优势，
10: 好，老乡，优势我不能去，我一去，他们肯定就不能让我回来了。
7: 侯连春，你平常事事清楚，事事明了，这个时候你命重要还是工作重要啊？
10: 是啊，现在正是考核的关键时候，我怎么能走啊？
7: 你们两个愣是干嘛呢？走啊！
11: 大鹏，走啊！走啊！走啊！走！哎呀！
12: 病情很严重，咱们这儿医疗条件有限，赶紧送空军总医院。哦。

0: 主任，政委，刚才空军总医院来电，二营的郝政委肺病复发，病情严重，现在正在进行手术。
1: 这样你去安排一下，下班以后我跟政委去看一下二营的郝政委。
0: 是。
1: 嗯。看来二营得换政委了。
2: 是啊，现在正是训练学习的关键时刻，这一天也不能没有政治主观啊。
1: 肖战武，我多少还是不放心。政委，你看这样行不行？
3: 嗯。
1: 你去选调一名今年基层优秀政治主管，
3: 嗯，
1: 把他调过来，好好管管这小子。
2: 我看可以。
4: 引导部电路图，怎么样？给钱，快快快！这还想考我？给钱，快快快！
1: 干什么的？
5: 主任，
1: 你们在干什么？哪单位的？你叫什么？
5: 二营通讯参谋刘华兵。
1: 赌博呢是吧？啊，
5: 不，没有，

0: 他们欠我的还给我。
1: 你欠他钱？
2: 不，森，
1: 你借钱买什么呀？
0: 买，
1: 你说，
2: 买牙膏，买绳子。
3: 怎么老迟到？永远大家等你一个人。
4: 啊，刚洗了个澡，整理一下内务。你们都看看表，不是我来迟到了，是你们来早了。
3: 啊，罗明，你现在不是大学老师，你现在是个军人，你洗那么干净干什么啊？到战斗部队就得有股子兵味吧？啊，
5: 行了，
6: 咱们这帮土包子也不了解人家知识分子的生活，少说两句吧。啊，说个正事儿。他现在是咱们二营重点需要扶持的对象，
3: 帮助他。
7: 好嘞，
8: 好，交给我们。
9: 哎呀，参谋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3: 哎，司马东，我们有办法，你看好了啊。
10: 大鹏，哎，导弹的类型是？
3: 是，
11: 液体发动机。
3: 哎，兄弟，
9: 对对对，
4: 大鹏，我考你个简单的啊，萨姆二的最小射击高度是
11: 1公里，
9: 采用的是什么制导技术？
11: 对，
9: 快点，
0: 我已经告诉你3遍了，
11: 别催他，让他慢慢想，
3: 啥来着？我忘了，
9: 遥控制导吧，第4遍，
3: 说100遍，
9: 快
3: 制导，
11: 遥控制导。
3: 快说，快说！
11: 遥控制导，哎，遥控制导。
3: 萨姆二导弹谁设计的？
11: 苏联。哥几个，你这个饶了我吧！
9: 我真不知道。
3: 什么叫不知道啊？记住了，是苏联中央设计局的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斯基·里曼斯基。
11: 是，说慢点。
3: 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列曼斯基。
9: 对。
12: 哎呀，你这老是能看呐。比划着记，
0: 亚里
12: 山大阿列克谢
11: 啥
12: 耶维奇列曼斯基，
11: 啥臭玩意儿，这么长我记不住。
3: 别着急，必须记住，这题肯定得考。
9: 行，
11: 对，我比划一遍，
3: 跟着比划，
9: 比划。
11: 亚里
12: 山大
0: 阿列克谢，
11: 阿列克谢
0: 耶维奇。
11: 列曼斯基，
0: 对，
11: 阿列克。

0: 什么东西？
1: 报告，这是我们学习的小册子。
0: 小什么？
2: 到。
3: 为什么违反苏军规定，擅自把笔记带回来？
1: 主任，我没有违反规定。我们的笔记下了课之后都交到了保密室。如果您要不相信的话，可以到保密室去查。这个小册子是我们靠记忆写下来的。
3: 小振峰，马上就要进行人员的定岗定编了，引导技师人选的位置重中之重，你要想好啊。
1: 是。
3: 你们政委抱病，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了，你要好好的斟酌，听到没有？
1: 听懂了。
3: 还有，不要凭个人的好恶来做决定，要从大局出发。
1: 民主决议，组织定夺，一经选定立即上报。
3: 这都是真是你们靠记忆记下来的啊？
1: 主任，这一点我敢拿脑袋跟您保证。
3: 我刚才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干部向战士们收钱，

0: 搞赌博是吧？
1: 主任，这一点我更敢拿脑袋跟你保证了，绝对没有。
0: 那你告诉我，你用什么方法使战士们的学习进步的那么快？
2: 报告首长，列宁同志曾经说过，武器擦，武器擦，一宿的武器擦，所以营长就要求我们做到武器擦，武器擦，一宿的武器擦。
0: 你叫他，他说的什么东西？
2: 说的俄语，意思就是说学习，学习，再学习。
0: 你说的是俄语？
2: 对。
0: 都会说俄语吗？
1: 没有。
0: 再说几句。
1: 别啊，主任，这不是让我们出丑吗？
0: 你说那俄语，我估计一万教官也听不懂。
3: 玩
0: 到
3: 下午找我一个。
4: 是。
5: 主任，我刚刚从保密室回来，二营的课堂笔记都好好的放在那儿呢，证明他们没有偷偷把笔记拿出去。
0: 一堂课的内容，听一遍就都记住了，你我也没这个水平了。这个二营啊，还是有些古怪。
5: 二营现在的学习热情很高涨，他们还找我补过课呢。再说了，还有保尔和罗明在，所以进步快一点也是应该的吧。
0: 你呢，帮着二营补课，这应该表扬，但你的主要工作方向还是一营。将来苏军顾问只看一营的考核成绩，一营是我们全空军的脸面。
5: 是。
3: 报告，
6: 进来。
3: 秦主任，我来了。
6: 坐吧，
3: 还是站着吧。
5: 你们聊吧，那我先走了。
3: 好。嗯。
0: 玩儿。
3: 到。
0: 昨天我去一营，新凯跟我说，想让你过去。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转到一营。
4: 我在二营很好，谢谢。
0: 叫你来没别的，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二营的学习怎么会进步得如此迅速？
4: 进步快不好吗？
0: 当然是好事。我是想，如果肖战武有什么绝招的话，可以向基地的部队全面推广。
4: 方法是有，但可能不宜推广。
0: 你说说看。
4: 你不是怀疑二营有人在赌博吗？那不是赌博，是为了学习。肖营长在营里边提出了互相监督、互为师生的学习方法。哎，就是互相提问的时候，谁要是答不上来，就交一毛钱的罚金。我认为这种方法极大的刺激了大伙儿学习的热情。
0: 为了学习，这方法可以理解，但是……
7: 报告。
6: 进来。
7: 主任，一号首长，请您立刻去司令部。
0: 好，
4: 你有事儿，我先走了。
8: 哎，老肖，那天苏联教官可跟金主任说了，马上要定咱们二营的引导系师了，你有什么打算？
9: 咱们二营这帮人你还不了解，个个都是神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
8: 那我有我个人的私心啊。
9: 嗯。你说，
10: 咱们二营的引导技师能让我干吗？
11: 你想当引导技师啊？当然想干引导技师了，那谁不想干？哎，现在各个营为这个位置可都打过头了，而且打起仗，最后那些，那是我摁的，多过瘾！我考虑考虑。
12: 报告，八个机场起飞十二个批次，48架战斗机全部拦截失败。
13: 美国空军4025联队的两架 R。

0: B-57D 的高空侦察机已经到了台湾，近期起飞18次，对我国内地进行侦察，我们是有空无防啊。现在敌侦察机明目张胆地把目标指向了我们的北境。
1: 你的543什么时候可以用上？
2: 我的部队正日夜苦学，但是需要掌握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学习情况不理想。
0: 不行，必须和苏军商量一下，再压缩一段时间。
2: 收人一次缩短多少？
0: 6个月的教学，3个月完成。
2: 3个月？首长，您看能不能再宽限我们一些？
1: 没有条件可讲，这是命令。国庆10周年大典马上就要到了，如果不压缩时间，我们根本就完成不了首都的防空任务。
2: 是，我们努力完成。
0: 我说同志啊，你好好想想，国庆大典那一天，首都100万群众上街庆祝游行，毛主席要登上天安门城楼，我们空军把头顶这片蓝天交给谁呀？
2: 李元教官，我们空军首长的意思是把这个教学时间再缩短3个月。
3: 可是连捏的你忘了吗？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выбранной вами программой, срок обучения 1 год.
2: 可是，一万同志，敌机最近活动的非常猖獗，我们空军首长希望这支部队能早日投入战斗，我们压力很大呀。这支部队如果能早一天形成战斗力，那对我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3: 你，我不同意。
2: 我们之间的协议我看过。协议明确规定教学时间6个月不能延长，但是没说不能缩短呢。
3: Если вы так настаиваете, то вс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ляжет на китай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А если вам потребуется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е обучение, это будет невозможно.
2: 就3个月。Извините, брат.
4: 班长，同志好，指挥到一等营，导弹准备发射。
5: 肖振武，肖振武，
4: 到！军队两天，
6: 主任，政委，2营全体正在进行55模拟操练，是否继续？请指示。
2: 让部队休息一下，有事跟你说。
6: 是。
7: 哎呀。好一个无实物的操练啊，2营没有1营的上机训练机会，这种操演办法可真是肖战武的一大创新啊。
8: 哼，
7: 这小子确实有点与众不同。
6: 全体都有全休息。首长有什么指示？
7: 小周，空军省长要求我们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学业，用最快的速度组织一支能战斗的部队。营里接到通知没有？
6: 全营已经开完动员大会，同志们都表了态，坚决完成学习任务。
7: 好啊，精神领会得很快嘛。
9: 好啊，也该把政委给你补齐了。
7: 来介绍一下，2营新任政委李吉先同志。
10: 欢迎。你好，
7: 李吉先同志是全空军的优秀政工干部，今年刚被评为模范政委。
10: 太好了，我这个人身上毛病多，就少个人管着我呢。秋叶
5: 到，
10: 带我们的新政委给大家介绍介绍，认识认识。

0: 还行吧？
1: 满意，特别满意。
0: 行了，你们训练，我们走了啊。
1: 好，
2: 好，
1: 首长慢走。
2: 这是金主任派来的卧底，训练去。

0: 说说吧，互相自我介绍一下。
1: 李继先，没什么大本事。

0: 来吧，咱们划分一下工作范围。
1: 约法三章，打仗归我，生活归你，
0: 生活归我，训练归你，
1: 营房归你，人归我。
0: 错，人归你，人的思想归我，
1: 兵器归我，厕所厨房归我，
0: 兵器归你，弹药归我。今后咱们两个就是搭档了，多说无用，总之你归我，我也归你。
1: 新官上任，你想先抓哪个单位？
0: 厨房。
1: 厨房？
0: 部队里流行一句话，说一个好的司务长能顶半个指导员。我认为在二营，一个好的炊事班能顶我半个政委。
1: 谈话到此结束。
0: 好，握个手吧。

0: 政委，您别忙活了，别忙，小王，小王，接过来，接过来，接过来，
1: 给我吧，政委，
2: 来，把那端过去。哎哎，政委，政委，您来，您来，您来。
3: 哎呦，出锅了，
4: 红烧土豆块，凉拌土豆丝儿，麻辣土豆片，葱拌土豆泥儿。
5: 行啊，老陈，
6: 光是土豆你就做出这么多花样来。嗯，好吃。
7: 我这不行。嗯，我要是跟我媳妇儿比，我属于切切不顾一点儿，捏捏不顾一团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厉害，那是一把巧手啊。我跟她一比，我就是她的这个小脚趾头都不如。
8: 来的时候我就听他们介绍说二营的伙食不错，今天这一场啊，你这哪是不错呀，
6: 你超标了。
7: 政委，你看您这来不来就表扬我啊？你说肖战武这小兔崽，不是这小子啊，我出多大力，使多大劲，流多大汗，他从来不表扬我，他老是骂我呀。
8: 哎，老柴，营长啊，那是怕你骄傲。
7: 是。政委，您这刚一上任就到我们炊事班蹲点儿，别人不会说你不务正业吧？
8: 我这才是务正业嘞，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支部队，稳定的一大因素那就是吃饭，把生活搞好是政治思想工作最重要的任务。
7: 这小兔崽子终于有人管了。
9: 香到肉里，酥到骨里，多种吃法，想咋吃就咋吃，
10: 就老家大人孩子都爱吃，
11: 可以配着主食米饭吃。你瞧我闺女这满满一碗吃的多香，好不好吃？
12: 太好吃了。
11: 吃饭吧，有时候我还会撕成丝配着面条给她吃，你看吃的多开心。
9: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传承百年老味道的美味经典，软烂脱骨，回味无穷的倪总厨，一品五香鸡，挑选优质鸡苗活体芦花鸡，散养养殖，保证肉质软烂脱骨，遵循18道古法供应，循环老汤，浓郁滋味，21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精心腌制20小时，均匀肉质每一处口感，老汤慢炖5小时，充分入味，只为一口经典老味道，口感鲜香嫩烂酥，吃上一口让你欲罢不能，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香气入骨，唇齿留香。倪总厨御品五香鸡，香入骨髓，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正鸡现卤，我们保证不喂饲料，不打激素，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好消息，好消息，倪总厨御品五香鸡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倪总厨御品五香鸡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原价199元一只，活动期间立减100，只要99元买一只送一只，别急，这还没完，凡今天前100位成功下单，厂家再额外多送一只，99元让您一次性带走3只倪总厨御品五香鸡，并且免费开放1只给大家试吃，试吃满意再下单，不满意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全额给您退款，99元3整只，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3: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传承了百年的倪总厨御品五香鸡了，这吃上一口啊，真的是肉烂骨酥，唇齿留香。
14: 没错，倪总厨御品五香鸡传承百年老味道，始于清代，传于民国，盛于当。

0: 斤。南来北往的人，只要吃过我们倪总厨御品五香鸡的人，全都成了我们的回头客。
1: 是的，
0: 倪总厨御品五香鸡，香泽金黄，五香脱骨，深入骨髓，鲜其滋补，那味道可谓是妙不可言。不只是肉烂味美，就连骨头一嚼，那也是又软又香，真可谓是穿香透骨。倪总厨御品五香鸡的美誉早在清朝就已经传遍京城，倪总厨御品五香鸡香飘天下的赞誉也是由此而起。
1: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这口水都忍不住的往外流，真的是百闻不如一尝。这就是倪总厨御品五香鸡，咬上一口肉烂脱骨，唇齿留香。
0: 倪总厨御品五香鸡久负盛名，始终秉承古老的传统酱精工艺。首先选材很重要，我们采用的都是原生态自有林场的优质鸡苗芦花鸡进行散养，俗称走地鸡。在林场里它吃的都是昆虫、蒲公英、野菜。倪总厨御品五香鸡选用的每一只鸡都是足分量的雏鸡，蜂蜜喷淋，酒扒浸润，再用170度的高温油炸2分钟上色。其次啊，采用的是古方，精选地道的花椒、桂皮、丁香、白芷等20余味中药调料配方，8针8味，毫厘不可差。循环老汤，大火快煮，小火慢炖，18道古法工艺，蒸煮至色泽金黄，五香脱骨。时代人匠心传承，只为做一只让顾客吃一次享一生的上等好鸡。生产及选材全部都由倪总厨的老师傅亲自把关，绝不掺假。从养殖一直到屠宰、加工、配送，我们是全产业链模式，环节可控，这样就可以保证每一只鸡从源头上可进行追溯。
2: 倪总厨御品五香鸡，一直致力于打造从农场到餐桌的食品完整产业链，原产地直供，肉质鲜香，五香脱骨，四大优势值得您放心购买。优势一，炫材，原生态自由农场散养鸡，原料健康合格，无激素。优势二，古方循环老汤蒸煮，百年传承匠心古方，18道古法工艺，20余味中药新料，大火熬制，小火慢炖，色泽金黄，香气浓郁。优势三，五香脱骨，热浓一抖，骨肉分，肉烂脱骨，香嫩可口。优势四，真空包装，保质期长，全程无菌生产，开袋即食，方便健康。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传承百年老味道的美味经典，软烂脱骨，回味无穷的倪总厨御品五香鸡，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香气入骨，唇齿留香。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就像叫外卖一样方便。大师秘制，真空包装，全程冷链，直接免费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倪总厨御品五香鸡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倪总厨御品五香鸡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原价199元一只，活动期间立减100，只要99元买一只送一只。别急，这还没完，凡今天前100位成功下单，厂家再额外多送一只，99元让您一次性带走3只倪总厨御品五香鸡，并且免费开放一只给大家试吃，试吃满意再下单，不满意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全额给您退款，99元3整只。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我订的2份的倪总厨御品五香鸡收到了，你瞧瞧这色子真是太诱人了，吃起来啊肉质很细嫩，味道特别正宗，就是我年轻时候吃的那个味儿啊，人家电视栏目搭桥比去店里买的便宜多了，而且人家还有试吃装，比网购的呀吃的还放心，不喜欢了直接退，不花冤枉钱，
4: 实惠，太实惠了。以前我到北京出差啊，吃过这个倪总厨的御品五香鸡，百年的传承确实名不虚传，每一只鸡都有啊淡淡的中药香味，酥软脱骨，五香肉嫩，骨头都是酥的，真材实料，尤其是没事爱喝小酒的朋友绝对值得品尝。
2: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传承百年老味道的美味经典，软烂脱骨，回味无穷的倪总厨御品五香鸡，挑选优质鸡苗活体芦花鸡，散养养殖，保证肉质软烂脱骨，遵循18道古法工艺，循环老汤，浓郁滋味，20余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精心腌制20小时，均匀肉质每一处口感，老汤慢炖5小时，充分入味，只为一口经典老味道，口感鲜香嫩烂酥，吃上一口让你欲罢不能，骨一扯就掉，

0: 肉一咬就烂，香气入骨，唇齿留香。你总厨御品五香鸡，香入骨髓，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正鸡现卤。我们保证不喂饲料，不打激素，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好消息，好消息！你总厨御品五香鸡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你总厨御品五香鸡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原价199元一只，活动期间立减100，只要99元买一只送一只。别急，这还没完！凡今天前100位成功下单，厂家再额外多送一只，99元让您一次性带走3只你总厨御品五香鸡，并且免费开放一只给大家试吃，试吃满意再下单，不满意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全额给您退款，99元3整只。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哇，朋友们，打开就是真空包装的美味新鲜的一整只五香鸡，市面上到处都有，对不对？但是您呢，不一定能吃到你总厨秘制配方循环老汤的脱骨五香鸡味道，吃了才知道的确名不虚传。哇，我的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真的是太香了。
2: 我们从不做拼装机，每一袋都是足斤足量掐头去脚的整只锁鲜包装。
1: 没错哈，您看这鸡的外观真的就是金黄透亮，这轻轻一拽，这肉和骨就分离了，来上这么一口，肉烂骨酥，鲜香入味，就连骨头都可以直接嚼掉吃掉。再来看这五香鸡的鸡皮晶莹剔透，满满的胶原蛋白，咸淡适中，入口即化，连皮带肉吃进嘴里不干不柴，劲道好嚼，真的是从来没吃过这么好、这么地道好吃的五香脱骨鸡。吃过的蓝领老少没有不说好的。
2: 我们倪总厨御品五香鸡的秘制古方啊，已经传承百年。电视机前的您可能吃过五香鸡，但不一定都吃过我们倪总厨的御品五香鸡。这次的特惠活动呢，就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五香脱骨鸡，不为盈利，只为传名。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传承百年老味道的美味经典，软烂脱骨，回味无穷的倪总厨御品五香鸡。挑选优质鸡苗活体芦花鸡，散养养殖，保证肉质软烂脱骨，遵循18道古法供应，循环老汤，浓郁滋味，20余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精心腌制20小时，均匀肉质每一处口感，老汤慢炖5小时，充分入味，只为一口经典老味道，口感鲜香嫩烂酥，吃上一口让你欲罢不能，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香气入骨，唇齿留香。倪总厨御品五香鸡，香入骨髓，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正鸡现卤。我们保证不喂饲料，不打激素，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好消息，倪总厨御品五香鸡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倪总厨御品五香鸡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原价199元一只，活动期间立减100，只要99元买一只送一只。别急，这还没完，凡今天前100位成功下单，厂家再额外多送一只。99元让您一次性带走3只倪总厨御品五香鸡，并且免费开放一只给大家试吃，试吃满意再下单，不满意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全额给您退款，99元3整只。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倪总厨的御品五香鸡吃了以后就放不下了，人家老汤慢炖，充分入味，让我想到原来国营老厂的味道了，骨酥肉烂，我连骨头都一块吃了。倪总厨的御品五香鸡，上百年的历史，都是老辈留下来的制作工艺。现在人家做活动，一只也才20-30块钱，不多花钱。现在日子好了，我们中老年人也得好好解解馋。
4: 我年轻的时候啊，在北京工作，地道的五香鸡啊，哎，我是真没少吃。你正不正宗，我这一吃就知道。倪总厨的御品五香鸡，就是地道的老味道啊，老汤焖煮，古法秘制。你碰上正宗的不容易，成天在家憋着，现在有了这么好的五香脱骨扒鸡，直接送到家，真是太到位了。
0: 热龙一抖，骨肉分，异香扑鼻，尽袭人，热得老夫身无止，入口齿心长柳筋，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肉烂脱骨，香入骨髓。倪总厨御品五香鸡传承100余年，因其制作技艺独特，肉烂骨酥，鲜香味美的口感闻名全国。倪总厨御品五香鸡，挑选优质鸡苗活体芦花鸡，散养养殖，保证肉质软烂脱骨，遵循18道古法供应，循环了。

0: 浓郁滋味，21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精心腌制20小时，均匀肉质每一处口感，老汤慢炖5小时，充分入味，只为一口经典老味道，口感鲜香嫩烂酥，吃上一口让你欲罢不能。好消息，好消息！你总厨一瓶五香鸡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你总厨一瓶五香鸡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原价199元一只，活动期间立减100，只要99元买一只送一只。别急，这还没完！凡今天前100位成功下单，厂家再额外多送一只，99元让您一次性带走3只你总厨一瓶五香鸡，并且免费开放一只给大家试吃，试吃满意再下单，不满意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全额给您退款，99元3整只，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好吃，太过瘾了，也就一盒烟钱，甭管是卷着吃、拌着吃，还是开袋直接吃，怎么吃都好吃。
2: 现在生活好了，吃什么都方便了，像这么正宗的五香脱骨鸡，我还真是有阵子没吃过了。打开一袋，皮质金黄，瞬间就唤醒了我的食欲。咬上那么一口啊，真的是香到肉里，酥到骨里。这段日子啊，我哪儿都不去了，自个儿在家好好过把瘾。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传承百年老味道的美味经典，软烂脱骨，回味无穷的倪总厨御品五香鸡。挑选优质鸡苗活体芦花鸡，三养养殖，保证肉质软烂脱骨，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香气入骨，唇齿留香。倪总厨御品五香鸡，香入骨髓，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鸡现卤，我们保证不喂饲料，不打激素，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好消息，好消息！倪总厨御品五香鸡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倪总厨御品五香鸡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原价199元一只，活动期间立减100，只要99元买一只送一只。别急，这还没完，凡今天前100位成功下单，厂家再额外多送一只，99元让您一次性带走3只倪总厨御品五香鸡，并且免费开放一只给大家试吃，试吃满意再下单，不满意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全额给您退款，99元3整只，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那今天呢，节目我们有幸请到了地道老风味的倪总厨御品五香鸡的林总，那也了解了这只看似简单，实则内有乾坤的五香脱骨鸡。林总呢，你也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给看到本档节目的观众朋友带来非常大的福利。所以呢，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倪总厨的师傅们制作，真空包装，全程冷链，当天就发货，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五香脱骨扒鸡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1: 是的，所以呢，在这里我建议大家收到货以后啊，用微波炉或者蒸锅稍微加热一下，口感会更好。
3: 没错，
1: 您可以手撕着直接吃，也可以鸡丝肉炒饭、鸡丝汤面。
3: 是的，那总之呢，根据个人的喜好，想怎么吃都可以。
1: 是的，在这里呢，我向大家承诺，如果您收到货以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如果发现不是地道的五香脱骨鸡，如果发现有任何质量问题，10倍赔偿。我们的宗旨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享受最经典的美味。
3: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发货，用专业的快递公司直接免费送到家。还等什么？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0: 口感鲜香嫩烂酥，吃上一口让你欲罢不能，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香气入骨，唇齿留香。倪总厨御品五香鸡，香入骨髓，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鸡现卤，我们保证不喂饲料，不打激素，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好消息，好消息！倪总厨御品五香鸡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倪总厨御品五香鸡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原价199元一只，活动期间立减100，只要99元买一只送一只。别急，这还没完，凡今天前100位成功下单，厂家再额外多送一只，99元让您一次性带走3只倪总厨御品五香鸡，并且免费开放一只给大家试吃，试吃满意再下单，不满意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全额给您退款，99元3整只，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倪总厨的御品五香鸡吃到嘴里，那香味特别的浓。

0: 满嘴流油的人间美味儿。这次啊，我又订了四份，给不能出门的老爹老妈他们呀、啊，也快递一份尝尝。关键是他不会，让他们呢也解解馋。
1: 现在厂家推广，哎呀，真是太实惠了。这新日新分量还足，这一个电话就能送到。哎，我得再订上两组啊，给我的老伙计们分分吃。倪总厨的御品五香鸡呀、啊，真是太馋人了。
0: 倪总厨的御品五香鸡啊，足斤足两，良心价，咱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们全家吃的是鲜香可口，家里来个客人端上一盘，好吃还有面子。
2: 倪总厨的御品五香鸡，吃了以后就放不下了。人家老汤慢炖，充分入味，让我想到原来国营老厂的味道了。骨酥肉嫩，我连骨头都一块吃了。倪总厨的御品五香鸡，上百年的历史，都是老辈留下来的制作工艺。现在人家做活动，一只也才20-30块钱，不多花钱。现在日子好了，我们中老年人也得好好解解馋。
1: 我年轻的时候啊，在北京工作，地道的五香鸡呀、啊，哎，我是真没少吃。你正不正宗，我这一吃就知道。倪总厨的御品五香鸡，就是地道的老味道啊，老汤焖煮，古法秘制。你碰上正宗的不容易，成天在家憋着，现在有了这么好的五香脱骨扒鸡，直接送到家，真是太到位了。
3: 倪总厨御品五香鸡，挑选优质鸡苗活体芦花鸡，散养养殖，保证肉质软烂脱骨，遵循18道古法供应，循环老汤，浓郁滋味，20余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精心腌制20小时，均匀肉质每一处口感，老汤慢炖5小时，充分入味，只为一口经典老味道，口感鲜香嫩烂酥，吃上一口让你欲罢不能，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香气入骨，唇齿留香。倪总厨御品五香鸡，香入骨髓，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鸡现卤，我们保证不喂饲料，不打激素，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好消息，好消息，倪总厨御品五香鸡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倪总厨御品五香鸡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原价199元一只，活动期间立减100，只要99元买一只送一只。别急，这还没完，凡今天前100位成功下单，厂家再额外多送一只，99元让您一次性带走3只倪总厨御品五香鸡，并且免费开放一只给大家试吃，试吃满意再下单，不满意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全额给您退款，99元3整只，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同志们，我们二营在基地的基础教学已经接近尾声。基地党委要求我们定编定岗，下面我们即将进入专项的学习和训练。根据我们二营的推荐，基地党委开会研究决定，下面我们宣布人员定岗名单。
1: 营长，肖战武。政委，李继先。

参谋林华兵，发射连连长王大鹏，副连长司马东，雷达连连长张勇，指导员赵国栋，保障连连长韩山亭。

0: 大家的职务都已经很清楚了，下面我们即将要进入专项的培训和学习。如果谁有意见，现在可以提；如果没有，岗位不做任何调整。
1: 报告，
0: 说，
1: 我有意见。
0: 保障连长，啥意思？
1: 哦，你们都打第一机器了，我管后勤啊。不光是后勤，你肩上担负的是警卫，还有防特工作。特务连8年，我只信任你。那我没意见。报告，
2: 说，我也有意见。
3: 我有多年在高炮部队作战的经验，领会领导意图快，上通下达更为准确。我认为我更能胜任引导技师这个职位。
4: 罗明，
1: 到。
4: 你有什么意见？
5: 我是被一营淘汰的人，没资格要什么岗位，我服从组织安排。
4: 罗老师啊，你要搞清楚这是什么会。
3: 营长在让大家发表个人意见，谁让你在这讲情操了？你把自己弄那么高尚干什么？
6: 参谋长，我强调一点啊，我是有什么说什么，谈不上什么高尚不高尚。我以前就是一名大学老师，没参加过什么真实战斗，更谈不上什么作战经验。谁都知道，这引导技师。
2: 是全营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和地位。我同意参谋长的说法，他更适合做引导技师。我愿意做参谋长的助手。
7: 我不同意。
2: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你就干好你的参谋长。真到战时我不在，你顶上。
8: 话是这么说，你啥时候不在啊？报告，
9: 说，武一说的对，
8: 引导技师是全营最重要的岗位，也最风光，各营都打破脑袋在找，营长上来就任命，总该给大家一个竞争的机会吧。
9: 报告，
8: 说，
9: 这个问题啊。 我只讲一点啊，当然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啊，我们必须服从，但是今天这个事情啊，感觉有点突然啊，怎么忽的一下就来了，好像是个突然袭击啊，你说呢，大毛？
2: 喂，开会呢，严肃点。
10: 政委，你说两句。啊，好，我说两句。我刚才听了，大家呀，虽然都有不同意见，可是我看到最后啊。

0: 意见也都统一了，这就证明肖营长的安排啊是合理的。我没有补充。好，这个会开得好，有民主，有集中。那。
1: 我就不再做任何的改动了。散会。哥，明天我把菜。哎呀，别
2: 说这话。
1: 哥，宝儿，根据连里的定岗定边人员名单，你这次被任命为发射连的一排装弹手。
2: 你有什么意见吗？没意见。没意见。你有什么意见你就提，我去跟营长说。真没有。营里表示想让我从最底层干起，这也正合我意嘛。将来要是有了进步，也让人心服口服。宝儿，你能有这样的境界，那我放心了。
1: 连长。
0: 咱们战斗中看，我不会给你丢脸的。老肖，这罗明看上去确实是有点文质彬彬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执意安排他去做引导技师这么重要的岗位。
3: 论文化、论修养，我觉得只有罗明可以胜任。况且他又是在大学教无线电的老师，引导中枢是最复杂的，交给他我放心啊。
0: 可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我喜欢他骨子里面的那份傲气，还有就是他眼神中带的那种自信。国民党飞行员都是什么样的人？那都是高知识、高智商的人。想打败他们，我要的就是这份自信。嗯，
3: 说得好。这齐武一、韩山亭、王大鹏几个人啊，都是跟着你出生入死多年的老部下。
0: 你能做到不任人唯亲、不搞裙带关系，这点确实让我很高兴呀。一切以能打胜仗为目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但是，我要说，但是，在干部任命前，你至少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名单也应该让我看一眼。今天的局面，你让我很被动。这份名单呢？
3: 是我跟前任政委商量过之后，才向基地党委推荐的。我知道你比我更了解情况，我不是想要这个决定权，可是今天的情况，你至少应该提前让我知道，这是组织程序。本来今天我可以投否定票，可是考虑到我刚来二营这个实际情况，还有你的个人威信，我选择。
0: 投了赞成票，但是下次不行。行，我知道你今天给我留了面子，我先谢谢你。
3: 老肖，我再强调一遍，我不是在质疑你的用人，但是二营有党委在，你就不能搞一言堂。
0: 一言堂？你现在给我扣一顶一言堂的帽子，未免太大了。
3: 不说重点，不足以警示你。
0: 行了。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点，以后你的工作范围，我不管，我的事儿，你也少操心。

0: 罗老师，抬一下腿。罗老师，
1: 看什么呀？
0: 扫地啊！
1: 我在这看书呢，你上那边扫去。
2: 为什么呢？
3: 干什么呀？
4: 坐，
5: 喝点酒。
3: 干什么你？
6: 罗老师，
3: 哦不，
6: 现在应该说是

0: 罗大引导技师了，对吧？啊，
1: 参谋长，我之前是有一些心理准备，但是我今天听到营长在那宣布结果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压力实际上挺大的。今后还是请参谋长多多关照。
0: 磨啥来的？
2: 罗大引导技师啊，
0: 对，
3: 罗大引导技师，名字咋那么长啊？
4: 挺好，挺好。
5: 是，名字长了不好记。要我说啊，就直接简称一下，罗大，是不是？行吧。
0: 对，
2: 那以后大家就叫他罗大。
5: 叫罗大都能听，
1: 叫不准还以为叫尤大呢。
3: 尤大是谁啊？
1: 就是出卖耶稣那个小人。
3: 耶稣是谁呀？你少跟我这装大学问！
1: 不是参谋长，你干嘛呀？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你在这喷又拍又喊干什么呀？
3: 干什么？干什么？你老问我干什么？今天我就告诉你我干什么。罗大，那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跟营长把你挑过来的时候，你那穷酸样啊？你以为到了二营这就是你的天下了？听过炮声？
6: 身上挨过弹片吗？见过美国大鼻子吗？
3: 我他娘的跟战友们在修战场上面拼死拼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你他娘的干什么呢？
1: 参谋长，你干什么呀？
3: 干什么？我告诉你，你以为你到了二营你就可以挑大梁是不是？啊！
5: 别！
3: 我
5: 坐下，
3: 告诉你，我他娘的，
5: 别！
3: 光你们。

0: 说个正事儿，根据定边定岗原则呢，这两个大学生是专门从下面调上来给你当操作手的。互相认识一下吧。这位是罗明老师，你们两个自我介绍一下。 操纵手汪星辰，操纵手鲁近川，
1: 欢迎，
2: 欢迎，欢迎，欢迎。

0: 今天这气氛比较尴尬啊，不过还是要欢迎你们的。今后咱们就是同一个岗位的战友了，欢迎欢迎。
1: 对对对，领导车呢，是咱们学历最高的小集体。今后，你们三个人就是咱们营的心脏，好好干。
2: 是是。
3: 一个书呆子，两个学生娃，
4: 就成了全营的心脏。
3: 太年轻了，是党员吗？
1: 报告，还不是，但我们是共青团员。
2: 是，我们是共青团员。
3: 是共青团员。
2: 哎哎，那

0: 会唱《共青团圆之歌》吗？
1: 会，
0: 那给大家唱一个吧。
1: 是。
2: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拿上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圆的集合起来，唱声征程，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在。

0: 喝点水。
1: 说说吧，为什么喝酒啊？
2: 我错了，我今天闹过火了，我心里不痛快。
1: 不痛快就去喝酒，一个引导技师至于吗？
2: 小亮，
3: 你变了。
2: 你以为我跟你要的就是这么一个位置，就是要这么一个引导技师吗？
3: 你现在就是给我，我都不要。
4: 营里是来弄人了，那你就把跟你一块在朝鲜战场的这帮兄弟们给忘了是吗？
1: 作为一个参谋长，就不讲原则，不讲组织性。
4: 你别老拿什么参谋长吓唬我，
5: 谁不知道参谋长干嘛？不就是跟你屁股后面传传令，当当这个传令大头兵吗？谁干的？
4: 你这是让驴拉磨，让马拉套。
1: 人家是驴，你是马，还没进山门呢，就学着当方丈了。先不说你知识比人家差多少，就是你这个心胸就比不了。你才学了三个月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2: 我心胸不如人，我知识不如人。
3: 那你愿意找谁就找谁去，反正我他妈在二营我就是一个跑堂的。

齐武义，我告诉你，朝鲜战场上那帮兄弟，我一个没忘。王大炮，我的拳头，寒山顶，特令八年。

最放心。还有七五一，我知道你可以做阴道技师，而且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我的参谋长谁做呀？罗明能做参谋长吗？参谋长这个活，罗明能干吗？戚薇，你知不知道你在我心里面的地位有多重？如果现在真打起仗，我身边没有你，我心里没有底，你就是我的傀儡。我指望着你日后能为我掌控大局。我迷茫的时候，我希望你能把我骂醒；我冒进的时候，我希望你是我的刹车皮。这么大一片你的天地，是属于你的天地，你怎么就能视而不见呢？

0: 不说。
1: 好困啊，
0: 都睡觉。这样的话，
2: 咱们这辈子就说这么一次。反正这辈子我就是附在你身上的小鬼了。

0: 别总谈成绩，谈谈你们营存在的问题。
1: 啊，二营这个大家庭呢，很团结，也很有活力，在工作和学习上也都很认真。我真没觉得二营有什么大问题。
0: 肖战武呢？
1: 他这个人比我想象的要厉害得多，在二营官兵的心目中，威信也很高。
0: 可是我怎么老是觉得肖战武干起事来鬼嗖嗖的，不像一营那么磊落。
1: 啊，他是搞了一些特殊的奖惩方式来激励大家学习，可是我认为这也都是为了工作需要，我觉得应该给予正面的肯定。
2: 哎，先别着急肯定，马上就要开始结业考核了，用成绩说话吧。
1: 二营跟一营比肯定会有一些差距，但请首长放心，在四个营中，二营肯定不会是垫底的。
0: 哈，底气不小嘛，有底气就好啊。
2: 哎呀，季贤，听说这次你们定岗定编，保尔分在了发射连。
1: 对，发射连一排装弹手。
2: 保尔可是导弹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有知识有能力。你们是不是把保尔的职务定得太低了？
1: 哈，我刚到二营，还不是很熟悉情况。不过肖营长说了，过一段他会亲自给首长一个交代。
0: 季贤啊，不用了，啊，你回去跟肖营长说，

0: 为什么悬殊这么大？
1: 我们更看重实战，忽略了理论学习。
2: 我听不懂你的话。
3: 这回亏了二营给咱们兜了个底儿，要不然怎么向一号首长交代啊？
4: 肖战武这小子还真是有点古怪精灵。二营和三营、四营同时组建的，考试成绩却超过了一营，值得我们深思啊。
3: 二营这帮小子还真是有点过人之处，但是从整体的能力和精神面貌上来讲，一营还是高于二营。我想将来在战斗中会慢慢显现出来的。

0: 通过大家拼命的努力，这回我们的理论学习考试超过一营。
1: 哎，同志们，同志们，我得提醒大家啊，咱们这次只是个理论成绩，可不代表将来的实战成绩，所以啊，半点不能松懈。
2: 好，再接再厉，
3: 放心。
0: 不过政委啊，平常咱们严厉点没问题，今天什么日子？今天日子特殊啊，咱们是不是应该乐呵乐呵？
4: 对，
3: 乐呵乐呵呀！
1: 好，好，好，这样啊，今天晚上我亲自到炊事班给老柴帮厨，给大家加两个菜。好，到时候咱们以水代酒，我好好的敬咱们二营这个大家庭所有战友一杯。
5: 好，
6: 政委，这么高兴的日子，光喝水恐怕是不行了吧？得有人请客吧？啊！
0: 我的津贴都输光了啊！
7: 这要请客，那肯定是金宝啊！这小子利用这次考试的机会，那是狠狠地发了一笔横财。他不请，那老天爷都不答应。
1: 对对对对，让宝儿请客，
4: 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
8: 等等，
9: 要感你们应该感谢我才对啊！
10: 要不是我对你们的残酷压迫，你们能取得今天的荣耀吗？所以要请应该你们请我。
7: 不要说跑了，
9: 按着他，
7: 不要让他去供服务生给大家买吃的。
11: 好，对对对对，我跟你说啊，你赢了我们那么多钱，让你请回客不吃亏。
12: 对，我跟你讲，本连长今天就是要
9: 剥削你。
0: 猴子，我喝醉那天晚上说过的话，我都不记得。
13: 你不记得了？我记得。
0: 那就留个纪念吧。
14: 热闹啊！
15: 你怎么来了？
14: 自打进了五四三，咱们都一直忙着学习，也没机会聚聚。怎么着？一块坐坐？
15: 请我吃饭？
14: 我还指着你请客呀、啊？
15: 我怎么觉得像黄鼠狼给鸡拜年似的？
14: 你要这么比喻的话，我还告诉你，我这只黄鼠狼，今天还就要给你这只鸡拜个年。敢来吗？
15: 走着，
0: 走。
1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

0: 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

0: 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

0: 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关注，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

0: 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

0: 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哎，老邢，
1: 有什么话，咱俩在这儿说了吧，别待会儿到了饭桌上再吵起来。
2: 行，
3: 老肖啊，你今天这出闹剧是什么意思？故意在领导和伊万面前给我出丑是不是？
2: 我就是想检验一下我的学习成果，要不然我心里没底呀。
3: 你就是冲我来的，你诚心想让我难堪，对吗？
2: 邢凯，你能不能别总跟我嘴不是嘴，鼻子不是鼻子吗？自打我进了这个院，我就生怕落你们落得太远了，考核的时候输你们一营输得太难看。
3: 那你就为难兄弟我，今天下午让静文骂得狗血喷头，
2: 你活该。你们吃好的住好的，什么好的都紧着你，你们还考成这么个熊样，你不说找个没人的地方给自己抽几个嘴巴子，你还过来埋怨我。
4: 教练，我
3: 今天这出戏你早有预谋是不是？
2: 我得多爱你，这几个月每天我就睡三四个小时，我连吃饭拉屎的时间都不敢耽搁，我们二营上下掉了一层皮。我要知道你们一营考成这副德行，我也不用费这么大功夫。
3: 比我们多做对两道算术题，大不到我们一营。
2: 哎，我考试就把你们御林军考过了，我高兴。你不要请我吃饭喝酒吗？走啊！
3: 就你这德行，还请你吃饭呢？免了。
2: 说话不算数啊！
3: 我还告诉你，肖战武，在五四三别跟我嚣张。今天让你占了上风，咱们战场上见。
2: 战场上见。
0: 小吴你好，再见。
5: 哎，你好，再见，这是什么打招呼方式啊？你们二营今天表现不错，主任和政委都觉得脸上有光，提出表扬。好像跟谁在生气的样子。
2: 你三番五次一直在帮我呢，我也一直没感谢你。
5: 这个嘛，不用谢。我帮你呢，是有原因的。
2: 原因？什么原因？
5: 我认识你。
2: 哎呀，这话说的，咱俩肯定认识啊。
5: 不是现在，五年前。
2: 五年前？
5: 啊。
2: 难不成？你是我隔壁王大婶子家长流鼻涕那个小姑娘。
5: 你才长流鼻涕小姑娘呢。
2: 哎呀，你别跟我说怪话啊，我是真想不起来。
5: 想不起来那就对了，等到时机成熟我再告诉你吧。
2: 行吧，你呢还真就是我的贵人，记在心里了。
5: 算句人话，但是我提醒你，你的很多做法都是在打擦边球。
2: 我是打仗出身的，我不在意过程，只注重结果，打胜。
5: 这话过瘾，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还是会帮你。
2: 不信。
5: 再见。
2: 哎，对了，再见的俄语怎么说？
5: До свидания。
2: 达西达尼，达西达尼，达西达尼，会了。
5: 达西达尼，
2: 啊，念念，
5: 走吧。
2: 你先走。
5: 为什么？你先走。
2: 我不习惯让别人看我背影。
5: 毛病真多。放心吧，我是不会回头的。

0: 老弟啊，我想把三连跟四连对调一下，你同意？
1: 三连，
2: 通知集结。
3: 基地传达空军一号首长命令，等级绝密，口头传达。空军高炮司所属五四三部队地空导弹一营、二营、三营、四营转场西北靶场进行实弹打靶。基地党委通知明晨七时出发，经铁路前往西北靶场。传达完毕，请签字。

0: 芳儿，
1: 小童，你怎么在这？
2: 我来送文件的。哎，你现在有空说话吗？
1: 我马上上岗了，只有3分钟时间。
2: 哎，你在二营过得怎么样啊？金主任很关心你的状况。
1: 好的很。你转告金主任，让他放心吧。
2: 那是你爸。
1: 小童，其实我这个身份吧，一直让我特别别扭。
2: 哎，我看了二营的人员配置表，为什么让你做装弹手啊？
1: 我刚来的时候，营长就跟我说好了，让我从发射连的基层干起。
2: 可是那两个大学生都已经上引导车做操纵手了。
1: 哎，我跟他们学的专业不一样，他俩是学雷达的，我是导弹。
2: 专业对抗就知道导弹。那你就那么心安理得？
1: 坏事变好事吧，我想好好的感受一下战士们的生活。
2: 被人家整了一顿，反而整出骨气来了。
1: 因为你看着呢，我总不能在你面前倒下吧？
2: 啊，我有那么大威力吗？
1: 你有。
2: 真的？
1: 嗯。
2: 那我好好的。
1: 我得走了。
2: 哎，咱俩还没有互相敬过军礼呢。
1: 试一下。
2: 嗯。不对，我是你上级，你先敬。
1: 哦，对。
2: 我是你上级，我先放。笨的。我走了。

0: 老肖，你安排保尔做装弹手，事先跟他谈过吗？
1: 没有。
0: 我觉得你应该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1: 我们两个是君子之交，没必要解释那么多。
2: 你这么做，不怕他恨你吗？
1: 他的心胸要真那么狭隘，就当我看错人了。
2: 你能告诉我，你这么安排真正意图是什么吗？
1: 不能。
2: 我可是二营的政委。
1: 我相信保尔身上的那种胸怀和气度，你也是能看出来的吧？你不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能当将军的气质吗？咱俩的谈话哪说哪了啊，千万别传到这小子耳朵里。

0: 要不他还不得天天表演给我看。
1: 行，没问题，答应你。哦，对了，前几天我去基地汇报工作，告诉了主任你分配保尔做装弹手的事情。尽管他说你做得对，但是我看得出他有点失落。
0: 我是多希望金主任不是他爹呀，这就是我跟保尔之间的一道沟。
1: 行，早点睡吧，明天部队还要出发打靶。

0: 连长，
1: 哎，
0: 你唱的这是啥呀？我怎么听着像是二六子唱的？
1: 唱媳妇儿呗。哎，我咋觉得这家伙比我媳妇儿还要亲？夜里都想搂着她睡觉。来，尝尝，来。
2: 明天疫情发生完就该轮到咱们了啊！千万别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3: 营长，让检测车再转一遍吧，咱们再检查一下，做到万无一失。
4: 还检测什么呀？
3: 洛大，没打过仗吧？这要检测的东西多了，无线电控制器、自动驾驶仪、发射架的标准误差，很多装备都需要检测的。
4: 下午刚做完全套的维护和检测，现在还要再折腾一遍这些宝贝啊。
3: 嗯，
4: 你误差也搞出误差
2: 来。哎，老大，这我就得说你了，现在是要上战场，不是你平常上课教书，教书错了咱们可以重来，在战场上关键时刻枪不开火，明白了？
4: 是。还有什么事儿吗？啊，我去洗个澡啊，浑身难受。
3: 哎，
5: 罗大，
4: 啊，
3: 那我这个心里难受怎么洗啊？
4: 唱歌，用歌声洗礼一下心灵。

0: 这里。
1: 嗯，
0: 别狗血。
1: 嗯嗯
2: 嗯。主任，
1: 嗯，
2: 气象组气象数据测试出来了，明天早晨靶场上空的电磁波不太稳定。
3: 说结果。
4: 可能雷达会受到干扰，会影响命中率。
2: 我建议推迟发射，毕竟是实弹实发，容不得半点闪失。
4: 我同意徐工看法。
3: 叶文教官，你看看这个。
0: 李部队

0: 气象条件不理想，设计时间能不能推后2个小时？
1: 主任同志，大气障碍，敌人能让你选择时间吗？
0: 一文教官说的有道理，大气障碍。小童，
2: 到。
0: 给部队下发通知，调整射击时间。二营先打，一营压轴。
2: 是，主任。二营是按照第二顺位做的准备，如果临时调换的话，二营会受到影响，对一营也不利。
3: 主任，我也是觉得打乱顺序是不太妥当。
0: 小徐、小杨，你们不懂。我现在考虑的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一营是我们空军的尖子部队，一号首长的心头肉，必须要为他们创造一个万无一失的射击条件。昨天一营试射4发4中，那是在有苏军教官保障的情况下取得的成绩。明天一营可是第一次独立打，绝对不能有闪失。一营输不起，我们更输不起。
4: 那我去通知了。
0: 快去。
5: 什么？让咱第一个先打？这首长怎么突然想开了，让咱二营抢这个头彩啊？
6: 指挥部就是这么说的。
5: 上次咱们考试成绩比一营强，我觉得会不会是领导借这次机会让我们再接再厉，再趁打靶这次机会露一次脸呢？
7: 我说你这人吧，政治敏感度太低。领导要真这么信任咱们，那来的时候就得让咱们二营坐着大轿子。看着吧，这里头指不定憋着什么新花样。
5: 难道你怎么现在学得这么悲观呢？
6: 山炮这回可能真的说到点上，我也觉得不对。作战前临时改变方案，这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5: 哎，你们别疑神疑鬼的，这放在哪支部队，这头炮那都是荣誉。
7: 你别吵吵了。哎，罗大，你是知识分子，敏感度高，给大伙分析分析。
8: 对，
9: 这早晨气象条件不稳定，咱们先打，有利有弊。
6: 这就对了，这罗大都说了啊，我估计领导是为了保一营，一营跟苏军打了4发实验弹，但是苏军保密，严格不许任何人看。这次领导突然把一营调整到最后，这里边肯定是有文章。
5: 哎呀，我觉得任何事啊也别想得那么坏，这要真是实战，哪来这么先后啊？既然安排咱们第一个打，咱就打，哥几个冲一把，怎么了？
9: 我没问题。
5: 你看，
10: 我看这样，要不然让华兵去一趟指挥所，打听打听领导到底是什么意图。
5: 算了。他连话都说不清楚，让保尔去。
11: 哎，这次你考虑的比我成熟。
12: 营长还担心我下达通知有误啊？
13: 当然没有了，他们是想让我来打探那小道消息。
12: 有小道消息
13: 吗？你觉得就算有的话，我爸那种老古板能告诉我？我正好来看看你们。
12: 今晚的戈壁滩很美，那你陪我散散步吧。
13: 走。
3: 哎，南硕。
2: 哎，你怎么在这儿？
3: 你都忙了一天了吧？该放松放松了。
2: 哎，哪儿松得下来呀？
3: 你满脑子啊都是数据跟参数，时间长了会憋坏的，别老在帐篷里闷着。走，咱俩散散步去。
2: 算了，我这还有1万的资料没有翻译完呢。
3: 哎呀，不着急，就散步15分钟，回来我帮你，一会儿就完成了。

0: 还是觉得没心情。哎，你说今天计划调整那么大，我这心里怎么老是觉得挺不安的呀？
1: 你这个人就是心重，有什么不安的呀？你看看咱们威武的兵器，啊，看看这些训练有素的战士。明天你就等着好消息吧，胜利就在眼前，光明终究冲破黑暗。
0: 这前面应该是
1: 诗歌爱好者们、朋友们、伙伴们，一切和谐及美好事物的崇拜者们。但愿所有阴郁的忧伤将不再使你困窘，希望就在眼前，光明终究冲破黑暗。
0: 好听，屠格涅夫的这首诗，哎，我都已经生疏了。
1: 不管怎么说，你别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嗯，
0: 放心，很快就会翻译完了。嗯，
1: 需要我帮忙的，随时告诉我。
0: 谢谢。
1: 大早一大年。
0: 十个月 noite。
1: 忙吧。

0: 指挥所一等好，目标机方位两勾八，距离三两五。OK，解答，捕捉到目标。
1: 主任，政委，一班教官，我要开始指挥了。
2: 肖营长，祝你好运。
3: 检查开关旋钮起始位置，准备应急器材，熟悉应急动作，做好战斗准备。
4: 目标方位168，距离135，高度128。打开制导雷达天线，捕捉目标。
5: 明白。
4: 雷达发现目标，
6: 手动跟踪转自动跟踪。
5: 明白。
4: 目标距离113，航路捷径6公里。
6: 导弹一发，接电准备，接通发射架同步。
4: 方位122，距离3公，高度120。
6: 导弹一发准备。
5: 发射距离到。

0: 这搞不好就是七星爷，怎么就让二爷他
1: 七星没问题，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苏联的兵器很可靠。都是都大官，快点吧，兄弟。

0: 说说吧，都说说。
1: 罗大，你说，
2: 你是引导技师。
3: 导弹在制导时，飞行状态完全正常，突然间就失控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4: 会不会是发射架存在误差，使导弹偏离轨道了呢？
2: 五一，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啊！发射架是我、营长还有罗大一起检查的，你这是在怀疑谁呢？
4: 别说是你们三个人了，就算是100个人检查过，你就敢保证一点差错都没有吗？
3: 王营长，你别着急。参谋长，我刚刚组织了所有技师，对设备进行了检测，并且核对了所有的技师本，都没有发现问题。
5: 没问题是吧？这没问题，这也没问题，可现在就偏偏出了问题。我们见鬼了啊！就是遇上鬼也是我们心里的鬼。
4: 装配加注测试是不是有问题？
6: 咱们都先别急，也别乱猜，我建议再重新检查一遍设备，核对数据，咱们用数据说话。
3: 会不会是兵器出现了问题啊？
5: 罗大，你不要仗着自己学问大就可以拉不出屎来怨茅坑。苏联老大哥的兵器怎么会有问题的？
3: 苏联老大哥的兵器为什么不能怀疑啊？啊！
7: 营长，三营命中靶机，
5: 看见了吧？啊！你们都看见了吧？你们看看人家。

0: 报告，四营、一营相接民众。
1: 打中就打中呗，有什么好报告的？是你的范家。
2: 是。
3: 我说，这回咱们营没打好，是不是因为我饭菜没做好？
1: 老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跟我幽默呢？看你就是觉得我太舒服了。
3: 哎呀，你这个人咋开不了玩笑了呢？多大个事儿啊，是吧？
4: 打不好就打不好，你这次打不好，你下次打好了不就完了吗？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失败是成功他娘，对不对？
3: 在座的咱们都知道啊，想当初朝鲜战场那会儿，咱们高炮团刚一上去，不一开始打的也一般吗？后来怎么样？
4: 对不对？我们打的美国鬼子嗷嗷叫，到处跑，你得拿出这股劲头子来呀、啊！多大个事儿啊！
5: 听听，大家都听听。天天上战场的大小伙子们，还不如咱们的司务长觉悟高。炮弹打飞了就不吃饭了，为国家省粮食呢？不吃饭那是认输，是精神失败。等调查结果出来了，是咱们的问题，大家一起顶着。天塌下来有我跟肖营长在呢，我们两个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6: 对，这个政委说的对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我先带个头，来，一起吃啊！
3: 来，
4: 快吃！哎，

0: 是啊，三鹏，
1: 你先听我说句，
2: 政委，
1: 哥几个不是不吃饭，是心里难受啊。好不容易拼死拼活的熬过集训，结果打成这副熊样，憋屈死个活人啊！哎，
3: 四个营啊，
4: 怎么就咱们营打偏了呢？
5: 这事儿真的很蹊跷啊！虽然这四个营用的是一样的兵器，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问题是出现在兵器上的。
4: 哎，反正这事儿肯定就不是咱的错。
2: 你说什么大话呀？你能保证咱们都没有问题吗？
4: 你小点声，你吓我一跳。
0: 我说好了，咱先吃饭好不好？一会儿就凉了，凉了容易拉肚子。
4: 吃吧，
6: 吃饭，
4: 吃饭，大伙都吃饭。
6: 来，
0: 爸，带着走。
4: 啊，五一。
7: 肖营长，我和瞿工奉金主任和郭政委的命令，协助二营调查事故原因。
2: 不就打了个歪脖子蛋吗？调查什么呀？
8: 当然要调查，事故原因谁的责任，必须要查清楚。
2: 你查，查清楚点啊，仔细查，好好查。啊！
9: 二营这次脱靶，一号、三号社长很重视，只是我们要彻查事故原因。如果是人为的因素，必须做出严肃的处理。
10: 地对空导弹打成了地对地，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笑话，天大的笑话！
11: 第一次拿出来实弹打靶就打飞了，捅了那么大的娄子，空军首长。会对我们能不能形成战斗力产生了疑问，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还能不能在后面执行作战任务，所以啊，大家必须如实报告。
12: 谁先说？
5: 那我先说吧，主任、政委，我们二营所有的技师在事故发生以后进行了三次排查，都没有发现任何人为的操作错误和技术问题。
13: 主任，我们仔细地检查了导弹发射的数据，包括兵器的静态检查、目标捕捉还有操作，的确没有发现问题。
12: 那为什么脱靶了？你说明你们检查的还是不够细致吗？
13: 是，我们接着查。
14: 报告首长，现在各方检查都证实二营官兵没有操作失误，我也相信我们的队伍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12: 你怎么那么自信啊？啊，别人为什么击落靶机，你们为什么打不下来啊？
7: 主任，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12: 有话直说。
7: 伊万教官再不方便说。
12: 什么事儿？说吧。
7: 刚刚当着苏军的面不方便说，在我的测算中发现导弹的运行数据有异常。
12: 你具体点。
7: 导弹并没有失控，很有可能是方位角的基准脉冲反了。导弹在运行的过程中接到一个相反的信号，导致舵面偏转坠地。
12: 你直接说结果。
7: 我怀疑苏方的导弹有质量问题，我建议把导弹的引导部残骸打开检查。
12: 小杨，你要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啊。
7: 我当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如果二营的操作没问题，那就是导弹的问题，我不能让我们的官兵来背这个黑锅。
12: 如果导弹没问题呢？
7: 如果有问题呢？
12: 通知营长们到我那开会。
7: 是。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

0: 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

为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

0: 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

0: 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

0: 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检查导弹，这不是对苏联专家的公然挑衅吗？
1: 还可能更严重，会直接影响中苏关系，搞不好就是国际政治问题。
2: 就你政治觉悟高，事儿还没弄明白呢，就上升到国际政治。
3: 事故发生之后，我们先是自查，没有发现问题，才提出的检查兵器设备，这已经是对苏联方面的尊重了。
4: 可是，导弹上的铅封都是完好无损的，都是出厂时的原始铅封，没有动过。也就是说，出厂的时候他们就是合格的。
5: 厂方检验合格，不等于百分之百没有问题。我看啊，大家可以广开思路，什么都可以怀疑。
4: 苏联人生产的武器、汽车，这些东西大家都见过吧？质量都是非常过硬的，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不相信他们的兵器会出现问题。
6: 导弹不是汽车，导弹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就可能不成熟、不稳定，哪怕对引进兵器，也不能盲目崇拜。
2: 反正我不赞同，在查不出问题的结果情况下，把责任往兵器身上赖。
6: 肖营长，你搞清楚状况，我在听二营说话。
2: 我也不需要你
5: 吵吵什么。我们必须在保证我们的操作百分之百正确的前提下，才能够去怀疑兵器。在这点上，我同意杨工的观点：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敢于交锋，不要盲目。
7: 这件事情超出了我的想象，必须要向一号报告。
8: 你来。
9: 干嘛？
4: 咱俩是不是生死兄弟？
7: 那还用说？
4: 关键时刻为什么不帮我说话，还上岗上线的？你什么意思？
9: 这是事实啊！你这个导弹是不是脱靶了？
4: 那你也不用拿中苏关系说事儿吧？还国际政治，你落井下石！
7: 听听听听，咱俩谁在上岗上线？
4: 不说了。你回去把你们营的大坝资料给我整理一份，我要对比一下，我看看我们营跟你们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7: 这没问题，但是老肖，不是我批评你，你们二营现在就是浮躁，话我肠子太多。你之前你胸怀到哪儿去了？
4: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打靶，
7: 我跟你说的就是打靶。你认个错这么难啊？知道错了就勇于承认，这不丢人，还上纲上线。
4: 你
10: 主任，这是刚收到的加密电报，已经译好。

0: 你断定是导弹的问题，这把握到底有多大？
1: 主任，您不能这么问我，我只能说，到目前为止，我只发现了这点异常。一号首长回电了，首长要求很明确，让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不隐瞒，不敷衍，无论多大压力，必须要搞清楚问题。
2: 首长明鉴。
3: 既然一号做了指示，我们就不能再畏首畏尾。
1: 不管什么结果，都要一查到底。导弹一旦打开，我们可就是没有退路。
2: 老金啊，咱俩搏一把吧，没时间再犹豫了。
4: 出问题我一人担着，
1: 没那话。真出了问题，由咱们两个主官一块儿顶。
4: 不行。
2: 是。
4: 荒唐。
5: 不可能！你们竟然怀疑我们的兵器？
2: 我们把所有设备都检查了，只有导弹还没有查到。我不接受这种做法。萨摩尔在苏联打过了上百发，为什么一到你们手里就出问题？为什么？
3: 你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
0: 我方决定打开导弹的引导部进行检查。这是对苏联军工厂的侮辱！我反对。
1: 反对无效，这发弹我国已经购买，我有权对它进行拆卸检查。现在请你们配合，到现场监督拆弹的过程。到底是谁敢怀疑我们的导弹质量有问题？是我。你。
2: 骗什么？
3: 阿硕，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怎么可以怀疑苏联专家呢？
4: 那我发现了不正常的数据，我实话实说，哪儿做错了？
2: 那也不能怀疑，人家是老大哥，是老师，没有学生怀疑老师的道理。
4: 可这不仅关系到二营，这关系到整个中国导弹部队。
2: 万一要错了呢？得承担多大风险？你政治前途还要不要了？
4: 你的意思是让我牺牲国家利益来保全个人政治前途？严峰，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你说出这样的话，我感到很震惊。

0: 叶万警官，您是现场监督，有什么建议，你随时指导。
1: 导弹是你们的，有权处置。但是如果兵器没问题，你的处境会很不妙。如果兵器有问题，你们的处境也不妙。
2: 你很会说话。
3: 接电检查。
2: 是。
3: 等一下，看到了吗？扫描雷达转向和标注的红色箭头接反了。对，请伊万教官，请伊万教官。
4: 首长，是电源线有问题，直流电源8号、9号导线接反了。
5: 那就把导线换过来重接，通电试一下。
0: 明白。

0: 首长，恢复正常。
1: 见鬼，这太不正常了！好了好了，玉安教官，这是工厂的问题，你也不可能事先预料到这些，是吧？啊，
2: 金，对不起，错怪你们。
1: 哎，教官同志，你们的情况不妙了。慢点，慢点，慢点。
3: 同志，你找谁呀？
4: 这有别人吗？
1: 哦，我是二营的司部长马老柴。
3: 哦，我想起来了，你找我有事儿？
4: 啊，是这样，我们肖营长亲自要让我把这包子送给您，说还得谢。
3: 感谢我。

0: 感谢我，他为什么不自己来？
1: 没诚意。
0: 这样，麻烦您转告他，如果要想谢我的话，让他亲自过来。
2: 啊。马屁股没拍上，拍马腿上了。
3: 蛋打完了，吃饭都没吃完，
4: 没滋味你还吃那么多啊？
5: 这首长啊，是嘴上说一碗水端平，你看啊，一到这关键时刻，还是分出这个亲生后影，一影打了五发，你说咱二影不就打个臭子吗？补一发机会该给咱们吧。
6: 哎，我说，首长有首长的考虑，既然平反了，就别再计较了啊。
3: 政委这话说的对啊，我赞同。虽然说咱们大家现在都很憋气吧。但是总算给咱们平了反，就别计较了啊。嗯，老天爷，你记住了，你可欠我一次，早晚得还的。
5: 干嘛呢？嗯，
4: 自个儿逗自个儿玩呢。
3: 你笑什么呀？
5: 他老天爷，咱营养就这点本事，自话自说，把自己骗得一愣一愣。
3: 怎么了？生气了？
2: 人家根本就不领我的情，人家得让你自个儿去。
3: 我就让你送个包子，你这点事儿都办不了，你说你还能干个啥？
2: 我是做包子的，我不是送包子的。
3: 真生气了？
2: 我是想把这个机会让给你，你怎么一点都不懂女人呢？啊，白吃30年干饭了。我要是你爹，我大伟大伙扇死你！我这。
7: 哦，哎呀，这个马老柴也是不长眼，多么秘密的事情怎么能当众说出来呢？
3: 司马东，我发现你嘴就是臭。我问你，你这杨工帮咱们二营多大的忙？我送人家点包子吃，应该不应该？
7: 当然应该了。这个问题我要讲3点：第一，这个包子确实应该送；第二，应该你亲自去送。第三，送的时候别忘了加上几个鸡腿儿。
3: 司马东，我告诉你，我命里面可克人，你要再这么调理我，没什么好下场啊。
7: 我命硬，你随便克。
8: 营长，好消息。哎，
9: 看看，我从镇上给你们特意带回来的，当地特有的碱块。哎，别小瞧这东西啊，洗衣服贼好使。咱们现在训练任务重，战士们洗衣服的肥皂不是不够用吗？所以啊，本连长我亲自做主啊，给大伙每个人都弄了好几块。
10: 好，
3: 好，好，好啊！这东西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弄上一车皮拉回北京。
9: 是。
11: 关于二营打靶的。

0: 你吓死我了！
1: 你干嘛来了？
2: 嘿嘿，你不是让我亲自跟你来道歉吗？我给你送包子，
0: 把馒头还给我，我吃了一半，该浪费了。
2: 不浪费，我吃。
0: 哎，我咬过的，
2: 我又不嫌弃你啊，
0: 可我嫌弃你。
2: 你调理我，我都够可怜的了。你快尝尝，尝尝我们家老柴手艺。好不好吃？
0: 嗯，这包子怎么这么好吃啊？哎，它怎么做的呀？这什么馅儿啊？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

0: 吃了包子。
1: 你怎么不早点送来？
2: 我们家老柴都给你送过来一趟了，你没要啊？
3: 那是因为送的没诚意。
0: 你这人啊，就应该摔一大跟头，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2: 哎，你就注意点吃相。
1: 那你这种办法啊，我不需要注意吃相。
2: 差不多得了吧，啊？你看我都亲自登门，又跟你道歉，又道谢的，你得理不饶人啊。小莫，说心里话，我呢，知道你是为了我们二女好，真的。
0: 这还算句人话？
1: 得，
0: 跟你这种人啊，我也计较不来。
1: 那这包子为什么那么好吃呢？
2: 好吃吧？
1: 嗯。
2: 好吃，你到我们二营来，我天天让老柴换着花样给你做，好吧？
0: 我天天去你们二营吃包子。
2: 呀，
0: 我不上班了，我
2: 上班啊？当然上班了。我给领导打个报告，把你调到我们二营，做蹲点教学，你就可以天天吃包子。
0: 就凭你？
2: 嗯。
0: 刚打了歪蛋头的小营长。调不动我吗？
2: 也是啊，一个小营长哪信得动你啊。
0: 信不成，
2: 算了，你吃吧，天也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啊。
1: 哎，干嘛去啊？
4: 我觉得你在你那儿太闷了，我有点透不过气了。
1: 小营长，
0: 别灰心，我相信你，经得起折腾。
2: 好的坏的都过去了，答应我件事，回北京一定来我们二营吃包子，好吧？
0: 嗯。
2: 你还没听啊？
4: 走了。哎，肖院长，
5: 徐工你好
4: 啊，
5: 再见。
4: 哎，他怎么来了？
0: 送包子，顺便感谢我天二营平反昭雪。哎，尝一个。
4: 不吃。
0: 很好吃的。
4: 好吃也不吃。
0: 不吃拉倒，舍不得给你。
4: 二营这回是真走了背字了，看来啊，一时半会儿都缓不过来。
0: 一群没皮没脸的家伙，伤不了筋骨。
4: 我发现你跟这肖战武熟得挺快啊。
0: 嗯，是啊，因为我早就认识他。
4: 什么时候？
0: 我现在还不想告诉你，你猜猜看。
6: 既然是民主会，那大家就要多发言。真烦你们这样，受点挫折不吭气了。哎呀，这样，这个问题是明摆着的，客观的原因咱都不用再强调了。
7: 问题就在这摆着呢，打下一颗歪头蛋，难道咱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了吗？不可能。那么我就希望大家呀，今天多从主观上再找一找，咱们还有什么是没做到的。
8: 哦，明白了。营长跟政委的意思，今天咱们这会的调子就是自我批评呗。
9: 错，批评与自我批评。你们所有人看我哪儿不顺眼啊，大胆说。
10: 我先说两句吧。营长这话听着就叫人不舒服。
9: 哪儿不舒服了？
10: 你看看。

0: 你看看，就这口气，压迫感咄咄逼人啊！在这气氛下，说是民主会，实际上就是一言堂。
1: 你有胆儿大的啊！
2: 好，我接受批评啊。这样，同志们，我们今天开个民主会，大家畅所欲言，行了吧？
3: 好，可以。
2: 好。
1: 好了好了，营长不生气，大家想说啥就说啥。
4: 那我先说两句啊，这个问题啊，我要讲三点。第一点，从主观上说，当然了啊，这个主观不是指我个人，是指的咱们二营。
1: 你简短点。
4: 那个直接说第二点啊，我认为咱们这个二营啊，活泼有余，严肃不足。虽然我们平时讲啊，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但是是先有的严肃，再有的活泼吗？司马，
1: 嗓子都喊破了，直接说第三点。
4: 啊，第三点啊，我觉得兵器要修，我们的思想更要修。
3: 哎呀呀，你还绕，你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呢？
4: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把前三点再总结成一点啊，从这个思想政治思想上来说，咱们二营啊缺少一个魂，一盏灯。只要我们心里有这么一盏灯，大家伙就会往一个地方走，有了事情自然就会团结起来了吧。
2: 哎呀，你什么魂不魂灯不灯的，你别整那虚的，你说具体的。
4: 同志们，开个民主会，大家要踊跃发言。
3: 你看，哎，政委，这是让我发言吗？这是。
1: 哎，说的对啊，民主会你自己说的。
5: 营长知道错了，接着说，承认错
4: 了。这局我赢了啊！我觉得咱们二营啊，缺一个口号，就是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最好要能代表咱们二营的精气神儿。
2: 你终于说到点子上了，
6: 司马，你说的有水平啊！咱们连各顶各的，那都是人才。
7: 好样的，马司令！
4: 好，你看都激动的哭了。
6: 没有，我是没有
1: 笑的。司马这个提议非常好，下面咱们大家就给他提炼提炼，咱来讨论一下二营最重要的是什么？
8: 那还用说吗？导弹营，导弹营，那当然是我们连的导弹。最最重要了吗？
3: 哎，要我说，营长最重要。
9: 民主会禁止拍马屁，
2: 拍马屁谈不上啊，但是你这个话说的是挺不在味儿的。什么叫我最重要啊？罗大不重要啊？啊，我们政委不重要啊？就连每天给我们做香喷喷饭菜的马老柴不重要啊？
5: 对呀，啊？保尔吧，保尔不重要吗？人家金主任。
10: 打住，别再念叨了，一会儿我爸真来了，你可咋整？
11: 哎，说你啊是好样的啊，全营第一发射手。哎，
5: 这个年轻人你得能开得起玩笑啊。
10: 我还说你重要呢，就凭您这张嘴，敌机就算打不下来也能被你说下来。
5: 报复心理还很强。
10: 要我说呀，都重要，缺了谁都不行。
2: 对，首先不能缺了罗大。我反对参谋长攻击我们罗老师，我觉得这个跟篮球队一样，前锋后卫都得有，术业有专攻，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战胜一切的困难。
12: 对，就跟我们走队列一样，只要有一个人走不齐，那整个队就走不齐啊。
2: 引导车这个小集体说的在点子上，咱们营几十辆车，上百号人，五六十个不同的作战岗位，缺了谁也不行。
8: 那这口号就应该叫全营最重要。好像不太顺嘴。嗯，
2: 全营一条心不够硬朗。
3: 哎，全营一条枪，哎，有点意思啊。全营一还不够硬朗，我们应该叫

0: 全营一杆枪，怎么样？有劲儿吧？
1: 好，
0: 一杆枪，
1: 好，
0: 这口号好啊！这口号有杀气，喊着就血液沸腾啊！
2: 站住！
3: 好好好好，大家说这个口号好不好？
1: 好，
3: 好，全营一杆枪。
2: 好，
3: 司马龙
0: 到，
3: 口头表扬一次。
0: 好，这个营长，这口头表扬就算了。那个要是真把敌机打下来，到时候能立个功记个级就好了。
4: 好你个马三点，刚表扬完马上就暴露官迷本色。
3: 好，天色不早了，今天这个会咱们就开到这儿，散会。
5: 好，
6: 哎呀，可以啊马三点，
7: 可以啊，可以
3: 啊，云霄，嗯，今天这个会收获真是大。我觉得全营一杆枪这个口号可以作为咱们二营的一个战斗精神保留下来传承下去。
8: 这个口号好，口号好。虽然咱们现在把黑帽子摘掉了，但是我这个心里面还是不舒服。这一弹算是把我打醒了。不能迷信任何人，还得相信自己。
3: 幸亏杨公给据理力争，要不然咱们营啊可真的有可能背着一辈子黑锅。
8: 以前小看他了，他可是个宝。你说咱们二营罗大的学问大不大？到了那儿愣是没看出问题在哪。这样去了一针见血，直击要害，吓人。
3: 哎，我一直在想咱们这个黑锅就白背了，能不能找金主任商量一下，让咱们营补打一次。你看人家那几个营都把靶机打下来了，哪怕让咱们尝一尝打实弹的滋味。
8: 你这个想法好，这个想法好，咱俩明天就去找金主任，让他给咱二营补打一发。
3: 行，我连夜写申请。
8: 睡觉去。走。
9: 你们的这个要求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不可能。
10: 那既然责任不在于我们，为什么不给我们一次普打的机会啊？
9: 小掌柜，我们国家总共从苏联就进口了这么几十发弹，你训练时候多打一发，未来实战那就得少打一发，你不明白吗？再有这一发弹就是80多万啊，盯你们家那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你知不知道？
10: 一到我这儿就算钱，那一营打了5发导弹也没说顶我们家那个县5年的收入啊。到了2营就算进几张。
9: 小乔啊，别老说牢骚话，这也不是我们俩能定的，打几发怎么打那都是苏军和空军首长亲自定的，对于我们来说那也只能执行啊。
10: 那就请首长跟空军的大首长再请示一下吧，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好歹我也是导弹营的营长，我连导弹击中目标是个啥滋味都没尝到。
9: 那你这么大个营长，你自个儿跟大领导申请去。行了，知道你委屈啊，这事先不说了。空军首长已经给我们543下达了真正的作战任务，部队马上回撤回北京，进行实战布防。
10: 主任。
11: 是。
12: 营长，周伟，给空军幼儿园的简快送去了5箱。园长听了很高兴，他说：“咱们二营谁要是有了孩子，幼儿园一定好好关照。”
10: 好事啊！
12: 哎，你的呢？抓紧时间，赶紧生，生了也有你的份儿。
11: 对对对，
12: 中没中上还不一定呢。
10: 这小子
13: 啊，头，还记不记得王大鹏同学刚从老家回来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14: 咱是谁？哥帮不给你。
13: 完了，自从打了个歪头蛋，哎，种孩子底气都打没了。
12: 谁没底气啊？我是谦虚。咱们营长是谁啊？钢炮部队的神灯神炮，一打一个准。
13: 现在说的吧，下准那地是你老婆，营长再准，跟营长有啥关系？
12: 这。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总拿我打歪头蛋说事儿，扯什么蛋呢？在这
13: 儿扯什么蛋呢？
15: 报。

1: 给基地机关准备的那几箱简块，抓紧时间送过去。基地机关？对，给谁啊？
0: 爹，你找别人吧。
2: 哎，
0: 金主任，你听我说，你不能让人家觉得咱们只关心群众，不关心领导。是，
2: 去吧。
0: 哎，等会儿，去仓库办。
2: 好嘞，
3: 嚯，
0: 秦先生，
3: 发福利呢啊！
4: 就知道拍领导马屁，有我们一营份没有啊？
0: 没有，
5: 哎，当然有了。这苏军呢是咱们的老大哥，一营呢就是我们的二哥，这好东西没谁的也不能没有我们二哥的呀。
4: 叫二哥。
5: 二哥，
4: 哎，你还别说啊，你们二营啊，这个导弹没打着靶子，但是整着点小聪明，倒迎来一片叫好声啊。
0: 得了便宜卖乖是吧？
4: 不给了。
5: 哎，
4: 开开玩笑呢吗？不是，你看，你得给他做思想工作啊，心理素质太差。
0: 熊凯，我告诉你啊。靶子没打着我承认，但你不能总拿这事儿跟我嗑瓜子儿玩吧，你要再这么说跟你翻脸了。
4: 行，以后在我邢凯嘴里再也不提这事儿，行了吧？哎，
5: 好，
4: 我们那个简块哪儿
0: 什么给营长搬一下，
4: 一箱不够，五箱至少的。
0: 你抢啊？
4: 抢的就是你们。
6: 爸，这是肖营长让我送来的两箱简块，
7: 回去替我谢谢你们肖营长啊。
6: 好，坐吧。
7: 说说看，最近怎么样啊？
6: 您看呢？我现在是发射连一排的第一装弹手，这次打靶的弹就是我亲手装的。
8: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9: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

0: 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 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

0: 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

0: 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

0: 他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

0: 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我的空勤部获得情报，国庆10周年期间，美蒋的高空侦察机会有大动作。543作为唯一可用的防空部队，也是我们的秘密武器，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1: 是。
2: 金主任，
1: 走，
0: 立刻组织研究防空阵地，3天之内把计划报上来。
1: 是。首长，我有个想法。
0: 我们可以把我们用于教学的那条兵器拉出来，临时再组建一个营，这样5个营联合布防，火力打击面会更宽，会更从容一些。嗯，我看可以。通过了，大胆的去干。
1: 是。
0: 好啊，同志们，我们的543是骡子是马，该拉出溜溜了。
3: 建国10周年大庆。 在庆典上，毛主席和中央领导那是要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如果这时候冒出一架敌机来，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如果敌人在扔炸弹、扔传单，那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完全不可估量。
4: 根据我们现有的作战资源，基地拿出一套作战方案，一营。 摆在北京正南方，这也是敌机最有可能入侵的方向。3营、4营、5营均营的布置在3个方向上，我们要摆出一个四方形的布阵。各营抓紧时间回去研究备战方案，24小时上报。
5: 是。
6: 主任，2营阵地在哪儿啊？
4: 你们2营的阵地就是1营阵地。
5: 请首长明示。
3: 2营另有安排。

0: 我们研究决定，二营作为一营的预备队。如果一营出现了任何问题，二营立即盯上。
1: 预备队，说得好听，另有重任，其实连块阵地都没有。
2: 这一营要是不出意外呢，那二营只能干看着了。啊，再说了，能出什么意外？六个发射单元，即使坏了三个，它还有三个呢。
3: 我是认为这个方案实在是太不科学啊，放着咱们好好的二营不用，这是对人力跟武器资源的极大的浪费。
4: 我看啊，就是咱们打了颗白头蛋，所以领导不信任咱了。切，
3: 要我说，咱们去向首长请战，
1: 坚决要求战斗。
3: 金主任要是不答应，咱们就去空军，
1: 去总部请战。
5: 王大鹏，闹事儿啊？
6: 我说两句。咱们现在要想说服首长们，就得拿出一套更完善的方案，这才是对症下药。
7: 我看可行啊，这个方案设计的太平庸了，这个漏洞和弊端是很容易找出来的。
0: 又臭显摆。
7: 参谋长，你干什么呀？以后少接我话茬啊。
5: 从现在开始，连以上的干部全都回去给我想方案，天黑之前谁要想不出来，走着瞧。
7: 韩连长，你那有北京地图吗？
4: 有啊，
7: 给我拿一份。
5: 看见了吧，人家罗大已经动起来了，这是咱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谁也不许给我压趴下。
3: 马三点，
2: 啊，到，
3: 我们也走。
2: 先拿到后边吧，好好检修一下啊。
3: 好的，
2: 小心点啊。
8: 严峰，
2: 啊，
8: 你来看一下。
2: 啊，
8: 这个图它的布防不是万无一失，而且也不够严密。
2: 咱们是技术人员，只管技术上的事儿，少替领导拿主意好吗？
8: 你这油滑劲儿怎么又来了？
2: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领导站位比我们高，考虑问题呀，永远都比我们全面。我去打壶开水啊。
8: 哦。
2: 哟，肖院长来了。
3: 啊，
2: 有事吗？
3: 有点事儿
2: 啊，
3: 我来拿饭盒，上次送肉包子。
2: 啊，那您请进，我去打壶水。
3: 行，你忙。
2: 哎。
8: 真是来找我拿饭盒的？
9: 怎么可能呢？你说五四三第一次保卫首都，我们二营不能当看客吧？
8: 这敏感时期啊，不应该来找我。找我，我也什么都不能告诉你。不过啊，要想让首长改变主意，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拿出更有说服力的布防图。
9: 让你说准了。我们现在在家里面还真在做，哎，就是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啊。
8: 首长的批复还没有下来，那就是正式命令没有下，一切皆有可能。
9: 你要是这么说，今天晚上不睡觉了。
8: 哎，你别坐在桌子上跟我说话呀，
9: 啊，
8: 注意点军容风气。
10: 不是，别动，该用了。二十。包儿，我能帮上什么忙吗？给我倒杯水。三十五。
3: 好。
11: 小鹏，
2: 哎，
10: 二七。
3: 行行行，咱二营，你们俩都是我媳妇儿，我伺候你们。
12: 连长，你干什么呢？
9: 你干嘛吓我一跳？瞎玩呢。
7: 哎，你看看啊，这是新设计出来的布防图，你看看怎么样？

0: 挺好，比之前的好，这美观很多。哎，你再把那个比例尺、该画的局域位图什么的圈出来，详细点、仔细点。哦，你说，像金主任他们这样的人都喜欢什么呀？这我哪了解啊？你问保尔啊？我不问他，那小子太傲，我问他，他再给我累累了。
1: 我就问你，你告诉我，这留过苏的人是有一些共同特点，比方说这个喝咖啡，吃西餐，肯定看过武兰诺瓦的芭蕾舞《天鹅湖》。西餐是个啥吃法？
0: 就是土豆洋葱加半生不熟的牛肉。您这就没食欲。
2: 杨硕也喜欢这些，
0: 那当然啊，这年头，会吃西餐等于喝过洋墨水啊。你看啊，人家杨工敢当面质疑苏军，这伊万也不敢说什么呀，是不是？哎，嗯，明天金主任要来咱们二营开会，你呢，先在上趟街，把这个咖啡、电唱机，多买点那个胶片是吧？唱片。
2: 钱从我津贴里面扣，
0: 营长，你是在请教我？怎么把我当成跑腿的了？干什么呀？这怎么能是让你跑腿呢？你说咱们二营，谁有你这身才华？谁懂这些？你不去，谁去啊？再者说了，你去，我最放心。
2: 早去早回啊！

0: 主任，百忙之中请您来到我们二营，就是想让您听听我们新的作战部署计划。
1: 上报。
2: 是。
3: 请首长品尝。
2: 好好好好。
4: 这不是还是那条布防图吗？
0: 对啊，在原图上进行修改，这不是更有说服力吗？
4: 好，听你们说。
0: 首长，是这样，
3: 这
5: 那关了。
0: 这是乌兰诺瓦的天鹅湖，您不爱听？
5: 乌兰诺瓦是跳天鹅湖的，
6: 看我干什么？又不是我说的，这天鹅湖是柴可夫斯基的。
1: 老总，到，
0: 别挂了。
1: 是。
0: 主任，喝咖啡。
5: 你这咖啡煮的吧，马马虎虎。
0: 第一次，第一次。
1: 宝儿
2: 到，
0: 开讲。
2: 是。
5: 等会儿，他就是个装弹手，凭什么让他讲？
0: 是这样的，主任，原本呢，我们是安排罗明讲，但是罗明那个说话的音色不太好，宝儿音色好，宝儿讲。
2: 是。
7: 我们先看原布防设计图，根据兵器的数据，一个营的火力范围是30公里，原计划是布置4个营，但是这样的话对北京构不成环形防空部署，因为营和营之间都有空隙，火力衔接不上，敌人还是有空可钻的。请看新的布防设计就弥补了这一缺陷，我们称之为梅花阵，5个营在一块儿形成了这种梅花阵，加大了布防的范围，勉强不留缺口。
1: 罗明，
2: 走，
0: 形象的演示一下。
2: 是。
3: 来，大家围一个圈。

0: 台币。
1: 大家请看，这四个人相当于四个营，人与人之间，营与营之间是有缝隙的。现在加上我，第五个营，这样缝隙就补齐了。
2: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只有五个营，资源本来就少，还留一个营做预备队，这弊大于利嘛。
3: 老明，
0: 到
1: 三是撤。
4: 还有吗？
5: 当然有了。自从我们进入五四三，每个人身上都掉了一层皮，瘦了十几斤。如果敌机真来了，不让我们打，比杀了我们还难受啊！
6: 我听得见。
7: 对不起，主任，我在高炮室待习惯了，嗓门大。
8: 没事儿。
9: 我，你是刘瑶学导弹的，谈谈你的看法。
8: 那我得再好好看看这张图。
9: 有什么意见你就大胆说，没人给你小鞋穿啊。
8: 是，

0: 这个方案是否最科学，我不敢说。但我认为至少比上一个方案更周全，至少数据论证的更充分。
1: 邢凯，
2: 到，
1: 谈谈你的看法。
2: 我赞成肖营长的方案。先抛开振兴设计不说，现在敌机来了，那就是刺刀见红，就是你死我活。咱们现在总共才五杆枪，还放下一杆不用，没这个道理。
1: 嗯，政委的看法呢？
3: 我觉得这个方案更合理，关键是他们的精神让人钦佩。
1: 行，那就这样，趁着这个方案还没有批复下来，这个方案整理上报。
4: 好。

0: 哎，老肖，按保密条例规定，这写着字的都是保密文件啊，你扔哪儿的，待会儿一张张捡回来。哼，
1: 还保密？我连二营的门都出不去，到哪儿泄密去？
0: 哎，你别扔了。
2: 看着心烦，
3: 好，不扔，不让你烦。报告，
2: 进来。
3: 营长，
2: 好消息。我们的方案，
3: 行了，你别说了，咱们的方案领导通过了，公安部。 阵地在哪儿？
4: 北京的东南，桐县。
2: 小肖，下命令吧，通知下去，告诉各连，把该带的东西都给我带好了，咱们连夜进驻桐县阵地。

0: 天、
1: 啊，这都多少天没见妹妹的面了，还唱的那么起劲呢？啊，
0: 是这么见妹妹的面，两眼瞪得小马山。
2: 五天
0: 没见妹妹的面，吃饭错酒了主角们。
2: 六天
0: 没见妹妹的面，怒发冲天干啥人。
3: 哎，等等等等等，咋回事啊？还有出人命呢啊！
4: 连长，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普及一下结婚的常识呗。
5: 年纪轻轻的，你们急什么呀？啊，我偏不告诉你们。
6: 哟，你行了行了，咱俩抓紧
7: 干活啊！
8: 好，
7: 走。

0: 哎
1: 呀，哎呀，营长啊，你这每次打仗之前都看保险，看出啥大道了？
2: 你们看啊，毛主席在《战略防御》一文中是这么论述的：首战必须慎重，首战必须大胜。这要是结合当下的国际形势来说，这首战胜利意义重大。嗯，
3: 十周年大庆，必有一战。可惜啊，按现在的防御布局上来看，撞到一营的枪口上，机会是最大。
2: 老天欠我一发导弹，你回去跟老天说一声，让他还给我。
3: 是，今天晚上做梦的时候一定跟他说。
1: 多给二人说点好话啊。
4: 快来来来来来来
5: 听听，快来听听。
4: 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检阅空军方队。
6: 好，太棒了！
7: 是，
6: 太好了！
7: 是。营长，空指通报，有一架敌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有犯窜入境的企图。
2: 来得好，现在轮到咱们接受检阅了。
7: 二营指挥所。基地指挥所下达作战命令，一级战斗准备。
2: 哪一等？一级战斗准备。
8: 是。

0: 同志们，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地空导弹兵，
1: 地空导弹部队的荣誉就从我们这一代开始谱写。能担负起建国十周年庆典的防空任务，是我们无上的光荣。因此，我要求大家记住咱们二营的口号：全营一杆枪。更要时刻牢记，天有多大，我们的责任就有多大。
2: 方位186，距离3两吨，高度185。
3: 一营报告，目标雷达发现目标，敌机距离一营阵地370公里，高度19000米，时速750公里。
4: 接行开。
5: 是。
6: 目标改变方向，掉头回窜。
7: 奇怪了，这敌机明明是冲着咱们国庆大游行来的。
8: 敌机转向，在距我350公里处向东飞去。
9: 注意监视。
5: 是。
9: 近方目标全部消失。
10: 远方雷达，继续跟踪目标。
11: 营长，
12: 营长，指挥部通报，从桃园机场起飞的那架敌机在距北京350公里转向，返回台湾，敌情警报解除。
11: 那把吃的都给他们备好了，他咋又跑了？对得起咱这番招待？哎呀，
13: 国庆大典，总算就这样安全的度过去了啊！
11: 那这敌机不来，我打谁去啊？
14: 哎呀，你别一提打仗就兴奋。敌机不敢来了，这是好事。
13: 当然了，
11: 包儿，你帮我看看，这敌机还会不会再来？
15: 北京上空有薄云，能见度不好，不利于侦察。我估计一周之内敌机不会再来了。
11: 完了，没戏了呗？
16: 不一定。
11: 什么不一定？
16: 敌机啥时候来不一定。
11: 不是，哎，等会儿你让他说。
16: 我看北京这天啊，3天之后一准透透的。
11: 你还会观天象啊？
16: 嗨，我们家不是祖辈打鱼的吗？看天吃饭，打我记事儿起我就跟我爹学怎么看天了，3天之后，一准儿。
11: 啊？就你会看天？别开玩笑，
16: 信不信？有你。
11: 3天。
17: 同志们，现在通报上级指示：鉴于天气原因，战备期结束，各营原地自行安排休整。
18: 报告，政委，我想请个假去看一下我对象，他就在北京。自从训练到现在，我还没见过他，想跟人家一个交代。
17: 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
19: 行政长刚才来过电话，说他们那儿条件好，让大家去洗一个热水澡。
18: 热水澡？
20: 营长，咱们去洗热水澡去吧。
18: 一会儿开完会就去。
2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咱好好洗一个澡。
17: 干嘛呢？
20: 不知道开会呢。
17: 老肖，说说你的意见。天气的事谁也说不好，我宁可。

1: 我相信花明一次。营长，我们就去洗个澡，半天功夫就回来了。那要就这半天的时间，敌机来了怎么办？你扛着导弹去给我打去。你们两个来二营不是一天两天了吗？什么叫全营一杆枪？
2: 就是把歼灭敌人当成我们每一个人心目中的自觉行为，不需要纪律约束。
3: 华斌，
2: 到。
3: 金主任上次上课怎么说的？给大家讲讲。
2: 金主任说，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当时所有人都在干别的，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吃饭，但是只要有人高喊。
4: 祖国有危险了，所有人便冲出了家门，拿起了枪，与敌人战斗。华斌说的呀，是法国罗伯斯庇尔时代，啊，这个罗伯斯庇尔啊，人家法国的老百姓在那个年代都有这样的觉悟，更何况咱们了，臭小子。
5: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8: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
9: 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的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
12: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 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带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4: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5: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 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在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
16: 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7: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6: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7: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8: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2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 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3: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您听听。
24: 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
26: 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27: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

0: 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找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4: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5: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7: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7: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2: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轮，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 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4: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9: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19: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 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5: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

0: 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找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4: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5: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7: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7: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2: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6: 全新升级，轻松上轮，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后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成

0: 动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顶风冒雪，翻越帕米尔高原，踏入新疆。今天，旅行者通关不过数分钟，推门便是中国。当丝路冒险化作日常的川流不息，一条相比往昔愈加壮阔的新丝绸之路上，流动着沿路而来的身影，也承载着寻路远望的目光。
1: 新疆，
0: 他们在新疆大地交汇，又在此与世界对话。
2: 嗨
3: ，Welcome to 乌鲁木齐。
0: 一个又一个故事，便在这不息的人潮与文明的涌动中，悄然生长。

0: 在所有拥抱世界的方式中，跨境电商是高效、直接且日益主流的一种。
1: 我们这次前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新疆去成立一个跨境电商的选品中心，整合一下这次所有商家的供应链。
0: 年仅29岁的马一日已经是新疆跨境电商头部企业的董事长，他和公司60多名小伙伴有志于在新疆打造跨境电商的全产业链。
1: 他们会特别喜欢这种风格，金色呀，然后带点高级感。
2: 各方共同能力，10件20件就可以备货。
3: 从尾能不能拿得出来？拿这瓶一次放出来。
0: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位列全球第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福建省更是稳居全国跨境电商的第一梯队。
4: 让我们共同助力中国企业品牌出海，2025中国出口跨境电商。
0: 马一日特地来到这里寻找心仪的供应商。
1: 你们这个平台是只能做本土吗？这边中亚这边你们在做吗？日用百货的跨境电商出口排名低的就是纸巾类。供应链上面，新疆确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足。
0: 要补足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并非易事。在福州行之前，马一日已经为此准备了半年之久。
1: 在订单统计里面吗？
5: 不是，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功能。
6: 这边已签收，就是在仓库那边已处理，就已经发走了。
7: 有14万多部，
8: 12000多辆。
0: 马一日的公司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步诞生。

0: 尽管经营时间不长，但集聚供应链，建立海外仓，培训人才，每一步发展都在填补新疆跨境电商产业的空白。眼前这个综合服务系统更是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也让马一日从普通卖家升级转变为服务商。
1: 上手第一遍啊，只要走过一个流程，后面就

0: 系统的功能也激发了福州伙伴的兴趣。
1: 俄罗斯他们的消费力还是挺强的。
0: 1999年出生的吴思达拥有一条完整的香水生产线，
2: 7天以后他就能直接供应链一键采集了。
3: 这些全部是卢布是吗？
0: 他决定借助马伊日的综合服务系统，在俄罗斯电商平台上注册一家新店做测试。
3: 我觉得中亚包括俄罗斯啊这一块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大的一个市场，政府有扶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落地到一家分公司到新疆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那我们劣势，我就觉得可以和这些地方进行互补，因为他们也需要我们嘛。
1: 新疆大地，向西对着一个潜力无限的庞大市场。
0: 跨境电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又有行业的这个红利，又有政策的红利，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0: 要不要你吃啊？爸爸妈妈去上班了。
1: 19个对外开放口岸是新疆距离世界最近的区域，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更迫切地想要确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9:30，梁浩和爱人李雪离开家门。与此同时，这座城市里的6万多人也在奔赴自己的生计，开始新的一天。霍尔果斯，中国西部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公路口岸。从1881年开始，这里就是一个充满机遇和竞争的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怀揣梦想而来，世界各地的商品也穿越山海，在此相遇。
2: 对于我们俩来说，更喜欢现在这样，出来这样机会更多一点，然后学的东西见得更不一样一点，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3: 快叫到咱们的车了，27868，咱们做好准备。
1: 3年前，他和爱人放弃公务员职位，进入外贸行业。
4: 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外贸的梦，觉得自己既然待在这儿，这边又有这个地理优势，那我觉得是应该从事这个行业的。
5: 我在阿姆杜加姆，去土耳其斯坦了。
6: 啊，对不对？
5: 好的。
2: 经济这块感觉流通挺快的，让我觉得虽然这个地方很小，但是时刻感觉这个城市很新、很活跃、很年轻。
1: 在霍尔果斯数十年的商品门类里，车是最大的新变化之一。梁浩和李雪所在的公司主攻新能源车的出口运输。
4: 路上没啥事吧？
7: 没啥事，没啥事。
4: 那行，都按正常程序先验车了。
7: 好的，好的，
4: 每一台我们都先看一看。
7: 到。
1: 今天，又一批新车从厂家抵达仓库。
4: 新能源车呢，它是从2022年涌现出来，呈一个直线上升的状态，到了2023年爆发性的在增长，然后2024年的时候也是，包括到现在上升的曲线会慢慢趋平。整体状态可能还要再保持个2-3年。
1: 由于中亚、俄罗斯对新能源车的需求激增，让这里从以出口小商品为主，华丽变身为中国新能源车最大的出口集散地。而中国完整强大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显然是人们角逐口岸的底气。
4: 看一下车漆，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每。

0: 每天能出口的新能源车大概在20-30台，
1: 这里面没有充电桩，
2: 充电桩是后来配。
0: 从事这个的行业的呢，就我们6-7家公司，到现在为止呢，大概有300-400家公司在做这个行业了。在这个外贸主体力量还是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正是第二代起来的时候。
3: 年轻人的心跳加速着商贸发展的脚步，也推动着外贸人的更新迭代。
4: 下半年我们倾向于中东国家跟欧洲国家，一直到德国，
0: 我们也看能不能跟着你们往那边再走一走，看一看。咱们今天装的这个笼子上面全是汉，
4: 总共5个比亚迪汉，然后3个比亚迪唐，总共8台车，这是8V版，出发塔什干。
5: 你们先，各位吧，干活。
3: 工业园区里，完成报关手续的车辆即将装车启程。夜晚的霍尔果斯停下了匆忙的脚步，充满着烟火气息。霓虹闪烁的友谊路，随处可见的各国面孔。大家放下白天的奔波与忙碌，尽情享受着美食带来的惬意时光。丝路上的大生意背后，便是这无数平凡人的梦想。
6: My name is Marina Denisova. I'm from Russia, St. Petersburg City.

0: Go more down, stretch you. Good, make another step, another side.
1: 玛丽娜是新疆滑雪教练们的偶像，这是她来新疆工作的第二个雪季。
0: Pick it up. You are late. 10 push-ups. 咻咻咻咻咻咻。1, 2, 3, 4, 5, 6, 7, 8, 9, 10. Woo! Jump and round.
2: 非常酷的一个外教，然后哇，他怎么滑得这么好？包括他的肌肉线条比例完全没法想象，我得需要练多少年才能达到
0: ？Okay, let's go. Let's change, please.
1: 邀请玛丽娜的是备受中国学友推崇的阿勒泰市将军山滑雪场。
0: 1, 2, 3, 1, 2, 3, 1, 2, 3。
1: 这里是玛丽娜所代表的地中海俱乐部在新疆唯一的合作伙伴。1950年诞生于法国的地中海俱乐部，是闻名全球的度假连锁品牌。
3: 新疆这一块地区，我觉得是中国未来滑雪的一个指标性的地方，因为它的雪质啊、它的山啊，所有东西都是非常的好。
0: 哎呀 ，not bad changing the rhythm, but you can close the turn more.
4: Maybe China doesn't have so huge experience in past about the ski industry. The very amazing thing about Chinese people that you are looking for changes, you want to grow up and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self as fast as possible.
1: 教练是每个滑雪场的门面，他们直接决定着游客的体验感和复购率，因而双方的合作先从教练培训入手。
5: 那看一下，如果莫瑞娜现在做这个动作，对雪板的就是施压有变化吗？ Yeah, yeah. OK, 那如果现在是这样子，通过宽，那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发展，为新疆擘画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赋予新疆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等五大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能源革命，稳定能源保供，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升级，加快构建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天山南北，牢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能源禀赋，以科技创新牵引新型工业化提质增效，推动传统能源迭代升级，绿色新能源蓬勃兴起，特色产业急剧壮大，把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
1: 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的核心阵地。截至10月8号，国内最大沙漠油田哈德富马油田6000米超深层油气总产量达2643万吨。今年，油田新投产25口超深井，新增超深层油气产能超30万吨。
2: 通过钻探600口深井，使这里成为我国最大的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 科研团队持续攻坚超深钻井核心技术，塔里木油田钻井速度较两年前提升 30% 以上。今年超深井钻探斩获30多项行业新纪录，8000米深井钻井周期已压缩到百日以内。
3: 四川和塔里木盆地啊，在8000米以深的地方资源量占了全国的 80%， 现在已经发现了克深大

0: 气田，覆满大油田，蓬莱寒气区，累积的碳面油啊有七亿多吨，气的话呢也有1.2万一方。
1: 新疆能源支柱产业稳健向前，油气生产当量连续五年位居全国第一，原煤产量增速连续四年居全国主要产煤省区首位。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63处，全疆投用无人矿卡3656台，规模领跑全国。传统能源产业跑出了转型升级加速度。
2: 七层24小时连续运转，一天能工作20小时以上，效率比人工提升10%。
1: 立足资源优势，新疆全力推进资源就地转化、精深加工，推动资源优势加速向产业优势转变。在库尔勒上库高新区，国家“十四五”重点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乙烯工程平稳运行，成为新疆石化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标杆。今年七月，工程二期实现一次投料开车成功，截至九月底，产品热销全国各地。
3: 截至九月底，二期项目共生产22万吨乙烯橡塑产品，整个塔化分公司生产乙烯68万吨，标志着装置长周期高效稳定运行。
1: 作为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中西部单体规模最大的乙烯项目，工程整体国产化率达99%。通过绿电直连模式，年消纳光伏清洁电力10亿千瓦时，年减碳137万吨，固碳能力相当于新增548万亩森林。全面投产后，将推动独山子石化乙烯总产能突破300万吨，带动形成千亿级石化产业集群。
4: 填补南疆高端聚酯烃合成橡胶新材料产业空白，推动当地产业从传统油气开采向高端化工、新材料、绿色低碳产业转型跨越。
1: 这五年，新疆绿色新能源加速崛起，1.8亿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总量稳居全国前列，在广袤戈壁勾勒出一幅壮阔的绿色能源画卷。作为新疆绿电外送核心枢纽，哈密市已形成两直两交、四通八达的电力外送格局，电力总装机规模达5236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74.8%，规模位居全疆首位，全国第三。
5: 预计15末全市电力总装机规模突破9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80%。
1: 在装机容量与发电量持续攀升的同时，新疆加快推动新能源产业从单一发电上网向装备制造、消纳应用、循环利用全链条延伸。木垒县风电光伏资源富集，通过引进高载能、高附加值的新材料项目，实现了清洁电力就地上岗。走进新疆真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设备有序运转培育金刚石，工人操作激光设备对原石开展精加工。
6: 木垒这里有着丰富的绿电资源，大幅度降低我们生产的成本。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3万多克拉的产能，目前产品的品质和海外订单都非常稳定。
1: 把生产车间建在电源之上，正是新疆探索出的绿电消纳新路径。高载能产业与低价绿电一拍即合，企业省下真金白银，实现能源优势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五年来，新疆聚力培育先进装备制造业，风电先进农机装备本地配套率分别达到70%、50%，采棉机国产化率实现100%，高端纺织智能装备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五年来，新疆工业经济破浪前行，提质跃升，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2020年的25.8%升至2025年的32%，提升了6.2个百分点，有力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如今，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热土上，新疆正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充分释放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澎湃势能，聚力培育现代化产业集群，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大局，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新疆力量。
7: 这五年，新疆持续优化教育布局，完善医疗网络，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不断扩大普惠覆盖面。
8: 全疆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持续保持高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学前三年免费教育、城市学前一年免保教费政策落地落实，普惠幼儿园覆盖面不断扩大。高等教育实力持续增强，普通高校达到66所，累计招生一百一十

0: 7.6万人。南疆五地州实现本科高校全覆盖，职业教育不断为地方发展输送技能人才，优质均衡的教育体系逐步成型。这五年，新疆医疗服务不断扩容升级，群众看病难、看病远问题有效缓解。新疆建成4个国家级、4个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100%标准化建设，86个县市区开展县域医共体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占比达91.9%，60家三甲医院实现377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减少群众异地重复检查负担。
1: 五年来，新疆持续推进防沙治沙工作，一代代治沙者接续奋斗，在沙海之中播撒绿色希望。徐朝阳就是其中一位。
2: 塔克拉玛干沙漠真的被称为死亡之海吗？在我们治沙人眼里，不，它是绿洲，
3: 全是绿油的苜蓿，
4: 脚下的良田都是我们治沙人和风沙拼出来的结果。
5: 五年前这里寸草不生，五年后这里生机盎然。这五年不仅是沙海变良田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当地的气候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从刚开始不下雨到现在雨水变多了，从刚开始沙尘肆虐到现在我们沙尘也少了。这五年来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困难，比如说肆虐的沙尘，以及我们漏水漏肥的土壤，还有炎热的天气。我们经过一次一次的摸索技术，扦插防风网，使用指针式喷灌机，使用保水保肥的这些材料，我们才打败了沙漠，让现在的沙漠变成了生机盎然。
4: 一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一边是种植的万亩良田。

0: 马干沙漠中的苜蓿，现在正在装车发往全国的奶牛场。
1: 这五年我们在沙漠开垦出那么多良田，也给我们当地老百姓提供了很多的岗位，让当地的老百姓在家门就可以实现就业，也让老百姓的腰包变鼓了。未来五年呢，我们将继续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实现就业，将更多的沙漠改变成更多的良田。
2: 昨天 J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科扎伊隧道玉溪莫勒盖隧道进洞作业，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
3: 这里是 G3033 奎都库高速的全线控制性工程科扎伊隧道的出口处，两座同时进洞的15公里级的特长隧道呢，均穿越了天山主脉。冬天的这里极端的气温可达-40°，地质条件呢是极为的复杂。对此呢，两座隧道共设置了4处7座的斜井，通过斜井开辟的这个主洞工作面，以长隧短打加快施工进度。
4: 未来我们投30多台套大机设备，预计在12月中旬左右，所有的大机配套能实现顺利进洞。
5: J3033 奎图库高速线路起自奎屯市，接 J30 连霍高速，途经独山子、乌苏、尼勒克、新源、和静、库车等地，终至库车市，连接 J3012 土河高速，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全长约393公里，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
6: 预计本月底全线共有28座隧道进洞施工，靶向破解低温混凝土养护、隧道温控、风雪路段保通、高原作业防护等突出难题，打造高寒高海拔山区高速公路建设实际样板。
5: 项目全线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勤时间有望由约14小时缩短至4小时，进一步释放这条交通大通道的综合效益。
2: 今年前三季度，吉木乃口岸客货运输持续火热。截至10月9号，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3万人次，同比增长 63%， 查验交通运输工具 2.7 万余辆次，同比增长 64%。
7: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北通道重要门户，吉木乃口岸跨境旅游商务出行热度不减。7月13号单日验放人员超1200人次，创近10年新高。8月5号出入境人员较往年提前122天突破10万人次，连续3年客流破10万。9月29号

0: 单日查验交通运输工具319辆次，创历史最高纪录，口岸人货两旺，态势明显。
1: 这次往返哈萨克斯坦出行，口岸通关效率很高，民警引导有序，查验流程顺畅，大大节省了我们旅客的通关等候时间。
0: 为应对高位运行的通关流量，吉木乃边检站精准调整勤务模式，落实预约通关、错时验放，为生鲜货物开通绿色通道，做到即到即查、快验快放。旅客高峰时动态开启查验通道，压缩候检时长。
2: 针对口岸客货流高危运行的情况，我们科学调配执勤警力，动态优化勤务组织，保障出入境旅客和车辆随到随检，全力压缩通关耗时，保障口岸高效顺畅运行。
3: 在对口援助阿图实施过程中，江苏省昆山市援疆工作组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成为当地乡村振兴新引擎。
4: 近日，在昆山市援疆工作组的精准帮扶下，阿图什市松塔克镇巴格拉村特色农产品沙枣鸡跨越千里亮相昆山图新鲜生活节，凭借原生态的优良品质赢得了当地群众好评。巴格拉村自然环境优越，当地散养的沙枣鸡以林间沙枣虫类为天然饵料，绿色健康是其具本土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但受制于地理位置偏远、销售渠道狭窄、养殖模式零散等问题制约，优质的沙枣鸡只能在本地小范围销售。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昆山市援疆工作组将巴格拉村沙枣鸡养殖产业列为重点帮扶项目，通过专项援疆资金，全方位升级养殖场地，优化种苗品种，指导农户标准化、科学化养殖，有效提升沙枣鸡养殖规模和产品品质。
5: 照技术专专业，我们的养殖规模扩大了，甚至是也建起来了。
4: 夯实产业根基的同时，昆山市援疆工作组还依托昆山成熟的消费市场和文旅展销平台，成功打通农产品外销绿色通道，实现村里的沙枣鸡从乡村地头走上了江南餐桌。
6: 通过项目扶持完善养殖基础设施，通过资源对接拓展产品销售渠道，通过产业带动促进村民增收致富。
4: 自2011年昆山市对口支援阿图实施以来，累计实施援疆各类项目448个，持续输送人才，强化技术支撑，推动了一批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惠及当地群众。
3: 十月的新疆，沙棘、红枣、南瓜等特色作物陆续成熟上市，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甜蜜。
4: 在有着中国沙棘之乡美誉的乌石县，饱满鲜亮的沙棘果挂满枝头，当地现有沙棘种植面积16万亩，不仅能起到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也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金秋时节，沙车县的冬枣进入收获季，得益于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等优势，再加上标准化田间管护，这里的冬枣皮薄肉脆，清甜爽口，深受消费者青睐。洛浦县的2500亩番枣也迎来丰收，作为当地从山西引进的特色林果品种，通过与本地酸枣树嫁接培育，番枣产量、品质都稳步提升。在福海县，板栗南瓜、贵妃南瓜也迎来成熟上市旺季，依托电商与冷链物流体系，采摘下来的南瓜从田间直发全国。
7: 仓库进入前年最忙的阶段，这日收量100多吨，现在累计收获约700吨。
3: 在阿拉山口口岸，依托中哈国际司机之家金色丝路国际志愿服务队，为近20个国家的跨境司乘人员提供一站式暖心服务。
4: 走进阿拉山口口岸中哈国际司机之家，来自全国各地及中亚各国的跨境货车司机在这里接取热水、充电、休息、采购物资，一站式服务便利跨境司机出行。
8: 我是从广东珠海那里来到阿拉山口的，这里边的设施特别好，对我们司机也是特别方便。
4: 2021年以前，这里还没有跨境司机专属休整场地，只能随车休息。外籍司机还面临语言不通、政策不熟等困扰。为解决司机实际难题，阿拉山口市艾比湖镇金港社区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队伍，依托2间简易采板房建起最初的服务点。随着口岸货运量持续增长，原有服务点难以满足需求。2025年初，在各部门协同发力下，服务点完成全面升级改造，志愿服务队伍从最初12名党员壮大至152名各行各业志愿者，医疗、司法

0: 社区等多领域志愿者全面参与服务保障，服务阵地拓展为中哈国际司机之家、11个风享驿站及23个商户服务点，构建起口岸5分钟暖心服务圈。
1: 提供24小时的免费洗衣机、热水、共享厨房，让他们能够很好地感受到我们阿拉山口的热情。
2: 秋季蛇类活动频繁，出门在外您一定要多留心。近日，石河子市一对母女在小区准备骑电动车出门时，发现一条蛇盘在车旁，吓得赶紧拨打119求助。
3: 接警后，石河子市消防救援局军垦西路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一支救援编队赶赴现场。到达后，消防指战员第一时间展开搜寻，最终在附近单元门旁找到这条蛇。在做好个人防护后，消防员稳妥将蛇捕获，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经现场确认无危险后，消防员将蛇转移至合适野外区域放生。消防部门提醒，秋季蛇类活动仍较频繁，市民如发现蛇类，不要自行驱赶或抓捕，应及时拨打119求助，保持安全距离，等待专业人员处置。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3: 昨天，自治区新任职村两委班子成员履职能力提升示范培训班在昌吉州党委党校开班，来自全江各地的100名新任村干部参加培训。5天培训课程紧密贴合基层一线工作实际，着力提升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履职能力。昨天，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推出一站式跨境保险服务新模式。新的保险服务承保中方车辆境外段全险种，可实现境内投保、境外查勘、境内理赔全流程保障，满足跨境运输、外派务工、外贸出口企业的各类风险防护需求。昨天是第57个世界邮政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开展主题活动，宣传纸箱回收复用等绿色环保理念。目前，乌鲁木齐邮政已建成77个绿色快递网点，1至9月共回收瓦楞纸箱10.24万个，预计减碳约3.79吨。昨天，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十六子杯新疆群众三大球联赛篮球比赛北疆赛区在阿勒泰市开赛，来自北疆各地的代表队同台竞技，比赛将持续至10月12号。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

0: 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

0: 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 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5: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他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于昌吉州新疆大剧院启幕，56名舞者齐聚，本季初创环境舞蹈模式，首期舞者深入奇台县江布拉克万亩麦田，沉浸式体验戍边屯田历史，并从非遗新疆曲子中汲取灵感。伴随风吹麦浪，他们将上演怎样极具生态美感与人文底蕴的舞蹈作品。2026年10月11日精彩呈现，敬请期待。

0: 哎呀，这不是球技皮匠铺的账房先生吗？哎，怎么着，你也来买孤衣啊？
1: 瘦猴。
0: 是瘦猴，不是瘦猴
1: 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还不知道啊，我现在是这个店里的店伙计啊。怎么着，您买什么我给您打折优惠。
1: 田青呢？
0: 哦，您找我们老板啊。哎，田老板，有人找。
2: 来了。
0: 嘿，请。
2: 谁呀？何先生，您怎么来了？
1: 看看。
2: 哎，竹叶青吗？
1: 刚从你们老家捎来的啊，七八百里呢，怎么样，找个地方把它喝了。
2: 行，走。
1: 走。
3: 来喽！
1: 今天咱们两个就这一谈，慢慢的品啊。
4: 哎呦啊！
2: 好酒啊，何先生，有件事想向您打听一下。
1: 说吧。
2: 这满队儿，不是把他父母都接到包头来了吗？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在城边租了两间房子，把二老是安排进去了啊。一天到晚就跟那个伙计们一块吃大锅饭大锅菜，一两个月也不去看一回。
2: 那他媳妇儿不管吗？
1: 巧巧啊，压根就没让二老进过自己的屋门啊。人家巧巧说了，他招的是上门女婿，能管他爹妈吃喝就已经够大方的了。
2: 这算什么儿媳妇儿？
1: 哎，这个满队儿啊，整天把心思都用在这个巧巧的家业上，可他这么弄也没把作风弄明白呀。你在那儿待过，你应该知道皮货生意啊，最要紧的是你得把货品的质量弄上来呀。可他不行啊，他把心思都用在了盯着伙计们身上，怕伙计坑他，啊，一天到晚像看贼似的，弄得大家心里不痛快。只要一离开他的眼皮子，就泡蘑菇。这皮子熟的是越来越少，成色越来越差。整天到晚呢，就在伙计们的肚皮上节省，啊，你说吃的是从那个牛皮上刮下来的臭烂脏肉，喝的是牛尾巴汤，大家直骂街。谁还有心思替作坊着想啊？
2: 牛师傅不是还在呢吗？他不提醒下满队儿？
1: 哎，别提了。这个满队儿啊，一门心思就是想把牛师傅的配方弄到手，啊，把牛师傅给开了。可是牛师傅有那么傻吗？教会了徒弟，饿死自己。
2: 这个满队儿，现在心眼咋这么小？
1: 不是小，你错了。他现在是蔫坏，你说他把牛师傅给逼的累的得了肺痨了，哎，这会儿可是百般的关怀啊。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他是想在牛师傅临死之前把配方给套出来。
2: 太过分了，这个满堆儿。
1: 田青啊，有件事你没忘吧？
2: 什么事儿？
1: 两年之内不能涉足皮革行业。
2: 当然，大丈夫一诺千金嘛。
1: 巧了，这个满队也没忘。
2: 您这什么意思？
1: 你跟裘老板签了两年期限，这还有几个月就到期了。你现在在包头，要是再重操旧业，那满队心里不明白球技皮匠铺是一个什么下场。
2: 其实他根本就不用这么担心，你看，现在街上从警察到军队，穿的都是皮鞋和皮靴，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1: 可他不这么想啊。反正你啊，要小心点吧，谁知道他会下什么臭蛋呢？
2: 这个还不至于吧？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可是听梁满队说过，他说现在买皮革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是你暗中使的坏。
2: 我？我使什么坏？他呀，这是无中生有。
1: 那个瘦猴是你收下的？
2: 啊，那是豆花收下的，不过我看他也挺可怜的，就同意了。
1: 我看他来你这之前到皮匠铺找过梁满队儿，
2: 这很正常，他跟梁满队儿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他们俩是师兄弟。
1: 那是你这么想，这个瘦猴就是梁满队给开的，他开他之前跟那瘦猴还哥们儿哥们儿的，他愣说是裘老板逼着他把瘦猴给开的，临走还多给他开了一个月的工钱，嘿，弄得瘦猴啊是千恩万谢的。
2: 你说这满队儿现在还挺有手段的，
1: 我担心瘦猴到你这当伙计也是他的手段。
2: 我不太明白。
1: 我也不明白啊，反正瘦猴在你这当伙计啊，我看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2: 没事，这瘦猴总不至于杀人越货吧。
4: 哎呀，你吓死我了！喝酒了？啊？怎么又喝酒了呢？快上床！
5: 别管我！哎，
4: 还来脾气了！快上床睡觉！
5: 别管我！

0: 这到底怎么了？喝这么
1: 多酒。你干什么你？
2: 我用不着你管。你关心你香香好的去。你睡。
0: 胡说八道的，真是的。好了好了，上床睡觉啊。
2: 你上床睡觉。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让我去跟他说声谢。

0: 行，人家都是在帮我呢，一直在帮我，好不好？好，说完了，上床睡觉，来，快，行了。
1: 你是不是以为我喝醉？
0: 你没喝醉，你可清醒了。
1: 我告诉你，我现在比谁都清醒。你知道他为什么帮你？
0: 为啥呀？
1: 他就是想让你见他的，然后我也见他，能哥们大家都见他的，都见他之后呢，然后就把你给搭进去了，然后我再好好的把你还给他啊，然后再让。
0: 混蛋呀，你说什么呢？
1: 我睡了。

0: 社长，您找我呀？
1: 啊，来，坐。
0: 嗯。
1: 豆华，拉了几家广告啊？
0: 两家。
1: 哎呀，豆华，这外面和世界上都改朝换代了，你怎么还依然雇我呀？
0: 不是社长，我已经非常尽力了，就这两条广告，我的腿都跑断了，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不过您放心，后面的广告我会尽快的。
1: 我不是让你去找鲍劲忠吗？
0: 我找他干啥呀？
1: 人家鲍劲忠在这包头这个地面上交际广，他能帮你大忙啊！啊？
0: 不是社长，有些事你可能不太清楚。我是不想跟鲍家有任何来往。
1: 嚯嚯嚯嚯！哼，瞧你这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包头第一大才女，不愿意听了，是不是？你看看，看看吧，看看这是什么？鲍劲忠送来的，3个月1次，
0: 什么意思啊？
1: 想听是不是？那我就说给你听。我们这个印刷社已经是人浮于事，根本就不需要这个编辑。是鲍劲忠给你说情，还答应你的工资由他出，我们才答应让你当这个编辑的。如果没有鲍劲忠，你连这个大门你都进不来。哎呀，豆花呀，不要再耍你那大小姐的脾气了啊！如果你想继续坐在你这个编辑的凳子上，你就去找鲍劲忠，把那个广告拉来。否则啊，你就是两个山字摞在一起，请出。

哟，今儿这么早就回来了，哎，赶快过来帮帮忙，全是。哎，怎么了你？哎，朵花，朵花，朵花，你这是怎么了，布灵啊？还真管得见，啊？怎么了？真生气？嗯？哎，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哎，要不要请一个大夫看看？

0: 怎么了？你这是，啊？气死我了！你有什么事儿说话行不行？别让我着急啊！都怪那个鲍敬忠。
1: 谁？鲍敬忠？他欺负你了？哎，没有，不是你想象那样。你坐下。
0: 那是啥样？你跟我说啊！
1: 快气死我了！我今儿才知道，我到印刷社当编辑，都是鲍敬忠说的情。
0: 他给你求的情？
1: 还有呢？还有些什么？我在印刷社拿的工钱吧，全都是他给的。那就是说，是他。 替杂志社雇的你了，他这安的什么心呢？反正我就想，他也没安什么坏心眼吧。可能就是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对不住我，现在良心发现了。不管了，咱们不管他是不是心怀鬼胎，这杂志社你是不能再去了。那当然了，我东西都拿回来了。
0: 我才不去呢！对，你这样做就对了，而且他的钱一个子儿都不能要，明天就送过去。
1: 我知道，我也是这意思。我算了一下啊，我在那儿干了13个月吧，每个月15块大洋，一共是190，就是要还给人家，咱家有吗？这你不用管，反正。
0: 反正明天我给他送过去就行了。
1: 那我给你一块儿去。
0: 行。等会儿，没事吧？
1: 没事。
0: 行了，事过去就过去了，别太过心了啊。什么呀？怎么了？
2: 真的，赶紧扶着点儿。那你更哪儿也不能去了。
3: 当然了，来来来来来，
4: 轻点轻点啊，轻点轻点轻点，放这儿。
2: 小心啊！哎，使劲！
3: 你们这是干嘛呢？放这上掌柜。
2: 是这样的，我们老板让我把这个账单和银票都给您退回来。
3: 好。
2: 对了，让您一会儿去一趟茶馆，我们老板在茶馆等您呢。
3: 等我。
2: 啊。
4: 那我先走了啊！你别忘了啊！哎，来来，
3: 走走走走走，
4: 伙计，把东西搬进去。
0: 包老板，这里一共是190块大洋，您过过数。
4: 田老板，我印象之中，您好像没有欠我货款，
0: 是，我是不欠您货款，这是豆花在杂志社拿的薪水，
4: 报社的薪水。田老板，这事儿跟我毫不相干啊，您干嘛给我呀？这你还是不要问我，你最好去问一问杂志社的社长吧，我还有事，先告辞。
0: 哎，田老板，其实这事儿是这样的。 当初啊，我听说你辞去了球技皮匠铺的外柜，到草原拉起了骆驼，把豆花一个人留在包头。我知道，你们遇到了难处。想当初，我爹退婚的时候，我也确实觉得对不起豆花，于是我就想暗中接近你们一下。真的，我真的没有一点恶意。 我相信你没有恶意，只是我天青不太喜欢接受别人的施舍。
4: 哦，还有一件事情，下次您再买跟我货的时候，我拜托你，要实价实售，我先告辞了。
0: 田老板，田老板，
4: 这个社长真不会办事儿。
0: 哎，我说你怎么还不买？

0: 东西去。
1: 没想好买啥东西呢？
0: 这有什么可想的？你要记住啊，两个老人家牙口不好，别买那铁蚕豆把牙硌掉就行了。
1: 讨厌你，我有那么傻吗？
0: 你不傻谁傻呀？你让杂志社整整蒙了你一年，你还不傻？
1: 你再说我给你急了啊！
0: 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赶紧买东西去吧。
1: 我去了啊。
0: 去吧。哎。
1: 嗯？
0: 不拿钱拿什么买？干什么？
1: 你给我拿呀。
0: 自己拿嘛。
1: 我不，你拿。快点。
0: 嗯。拿钱。嗯。去吧。
1: 不够。
0: 哦，再给你找找。
1: 还有比我更傻的吧？
0: 行行行行行行，这拿你没办，赶紧走吧。
1: 走了，傻子。
2: 南社长，咱不是说好了吗？关于豆华薪水这件事，您别跟他说嘛。
3: 对不起，你给我推荐的那个豆小姐，她就是一个豆奶奶，我可伺候不起。
2: 豆华她怎么了？
3: 嘿，她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偏干什么，我可伺候不起。
2: 我看，肯定是您让她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儿吧？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这话还用往下说吗？南社长，我们还是彼此心照不宣吧。
3: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啊，你竟敢教训我！
4: 青菜啊，
1: 在那边吧。
0: 我也不知道，打听一下。
1: 哎，麻烦您问一下，梁家大伯是住这边吗？
4: 就在那边，
1: 在那边，就在那边哈，谢谢啊。
5: 怎么卖啊？
1: 哎，你说我买这东西行不？我觉得还行啊。
0: 哎呀，乱七八糟一大堆，我买就好。
1: 讨厌，我买的才好，你才不会买呢。
0: 行了，
1: 是这儿吧？
0: 就这，
6: 这挺新鲜的，你看看。
7: 新鲜多少钱？
6: 四文钱，
7: 倒是挺不错的。
1: 应该是这儿。敲门吧。
6: 那好吧，三文钱吧。
0: 啊，梁伯伯，
1: 梁伯伯，
8: 是田青两口子，
0: 我们来看看你。
8: 来来来，赶进屋，进屋，
1: 哎，
8: 进屋。哎呀，不是太后老佛爷，是田青两口子。
0: 梁大妈，我们看你。
1: 梁大娘，
9: 哎呀，你们可是贵客呀，快快屋里坐，屋里坐。
8: 哎，快进屋吧，进屋，进屋。
1: 东西搁这儿了啊，好。这是啊，我们孝敬您二老的。
9: 哎呀。你们大老远的来看我们已经不易了，还买东西啊。
8: 是
9: 啊，
1: 大娘，其实也不是什么稀罕物，咱们口外容易上火，多吃点蔬菜水果呀，有好处。
8: 哎呀，
1: 这瓶酒啊是朋友送的，竹叶青，咱家乡酒，你们尝尝。
8: 你看，这让我们老两口子说什么好呢？
1: 没事儿，
9: 是啊，别站着，快坐吧。
8: 快坐快坐，
1: 你也坐你也坐。
8: 来来来，喝口水。
0: 谢谢。
1: 大伯，你别忙了。
8: 来来来来，
1: 我们自己来吧，我们自己来。您也坐。
8: 哎，好好好好，哎，好好坐坐坐。
1: 其实啊，早就应该过来看二老了，这不田青出去拉骆驼了吗？一走又一年，我这不前一阵有工作了，也挺忙的，每天下班又晚，现在不是太平吗？太晚了不敢出门。再有就是怕您儿媳妇挑理，所以啊就一直没来看二老。
0: 以后就好了，我现在不拉骆驼了，在街面上开了个孤衣店，以后就能常来看您二老了。
9: 天青，这这
0: 大娘，您看您这又是咋了？
9: 照理说呀，我们不是亲戚了，要是我们老连家对不起你们田家，你们能来看我们真是仁义呀。
0: 您这话就说错了，我姐姐从九岁就一直跟着你们过，是你们一手把她带大的，就这一件事儿就跟我田青记一辈子的。
9: 越这么说我这心里就越难受。
1: 大娘您别难受了啊。哎，田青，点心。大伯大娘，
0: 多
1: 我们带了点点心，可好吃了， 可酥了。您二老喜欢吃的话，我们以后。

0: 常送啊、哦！
1: 哎，大爷，
2: 来，
0: 来，
2: 您尝尝。
3: 哎，好好好好，
0: 您尝尝啊，
2: 尝尝。
0: 您也尝一块儿。大伯，您快吃啊！
2: 就是，
3: 吃吧。
0: 啊，大伯，您吃啊！
3: 我吃。
0: 放这儿吧。好吃吗？嗯，
4: 好吃。
3: 好好吃啊！
0: 大娘，大娘，您这就是怎么了？
4: 我没事儿，我就是想哭。

0: 自己的儿子都指望不上。孩子，你连我们家一口凉水都没喝过，你还对我们这……我也想哭。
1: 大娘大伯，您二老千万别这么说，我是田青的老婆，您二老是田青的大恩人，那等于是我的大恩人。
2: 是，您二老以后，你以后别在家待着，多出去走动走动。
1: 对，
2: 到我们那串串门。
1: 对，
2: 让豆花给您做一点好吃的。
3: 豆花，
1: 哎，
3: 不瞒你说，我们来包头这么长时间了，都没出过门，
0: 手里连一个子儿都没有。这要是出去，把人家瓷器摊的东西给碰碎了，连赔都赔不起呀。
1: 年轻。
2: 啊、哦，大白大娘，你看我们俩出来的时候着急，
1: 也没
2: 多
1: 带
2: 钱，
1: 太多
2: 这点钱您就留着用。
0: 哎、不、啊，这可使不得，
2: 拿着拿着，
1: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啊，
0: 不行，哎，不行，使不得，
1: 你拿着啊，我们还有事儿，我们先走了啊，
2: 我们先走了，改天再来看您，
1: 过两天再看您，
0: 这
1: 别送了啊，
2: 我们先走了，
3: 哎呀，慢点走啊，
1: 哎，
0: 哎呀，这真是个好孩子。
3: 没想到不着调的铁药祖生了这么个好儿子，比咱家满丢强多了。
0: 别提他，一提他我就气定不打一处来，这个忤逆的东西。
4: 哎哎，我说小二啊，别忘了把钱要回来，我这不赊账。
5: 知道了，老板。
1: 田老板，
2: 田老板。
4: 哎呦，田老板，你们来了。哎。田老板，
2: 田老板，客气话就不说了，你就告诉我们，叫我们来到底啥事儿。
4: 好好，哎，我听说你们店里来了个伙计是吧？
1: 嗯，
2: 是，他姓侯，原来是球记皮匠铺的伙计。
4: 我可告诉你，这人的人品不怎么样。
1: 嗨，他是有点毛病。
4: 有毛病就不用他呀，赶走啊。
1: 我们俩呢都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
4: 你们俩也太善了，哎，我有个主意，我有个主意。这样吧，我们给他设一个窟窿桥，怎么样？
1: 什么窟窿桥？
4: 窟窿桥就是啊，给他造一个啊能拿黑钱的机会。如果他旧病复发，不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他开了吗？
1: 这不太好吧？
4: 田青啊，听我的，没错。
5: 田老板，您来一下。
4: 哎哎，来了来了。这有什么不好的？我有事，我先进去了啊。
1: 哎，好，您忙吧啊。
4: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1: 哎，
2: 嗯，
1: 你说田老板的办法能成吗？
2: 我觉得故意设陷阱，这样不太好吧。但是他要是真的黑上柜上的钱，我们倒是可以赶走他。
1: 嗯，
2: 走吧。
6: 几位客官，请慢用啊，慢用啊。
7: 大哥，我看除了诺言王子去东胜这单买卖可以做以外，也没什么可做的买卖了，你说呢？
0: 最近沙湖口这一带怎么这么萧条，怎么回事啊？
8: 我看咱们忙活的差不多了，也该会会诺言王子了。来，
7: 来，
0: 来，

0: 哎，你找我？
1: 我跟你说件事儿。爹的病啊是越来越厉害了，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
0: 那么厉害？
1: 这两天我总是想吐，我去看大夫了。你知道大夫说什么了？
0: 说你胃口不好。
1: 什么呀？我有了。
0: 有层了？
1: 哎呦，你咋那么笨呢？
0: 是我有儿子了吧？
1: 你咋知道是儿子？
0: 可不能是闺女，明儿再招个上门女婿，我可不干。
1: 去你的吧！真是的，还没边儿呢你。
0: 哎呀，给个摸摸，摸摸我儿子。
1: 哎呀，别摸了，别摸，别摸。
0: 哎，给个摸摸。
1: 哎，啊，听听。好像有人笑啊！
0: 我儿子乐了吧？
1: 哎呀，
0: 来亲一个
1: 啊！有人，外面有人！
0: 哎，别动，不许动！
1: 小点声！
0: 那个，这叫你养老的，咱上楼啊！
1: 哎呀，
2: 天晴，你成家了？
3: 是，我快当爹了，
2: 都快当爹了。
3: 哼，
2: 可以啊！娶的哪里的姑娘？
3: 你见过的，就是当年刘一刀抢上山给二当家当压寨夫人的那个姑娘。
2: 哦。叫豆花对吧？
3: 是，李大哥，你还记得？
2: 哎呀，你看这事儿也没有几年嘛，我哪有那么大的忘性啊？哎，他到底还是成了你媳妇了？
3: 嗨，我们俩这事儿说出来跟讲故事似的。
2: 是吗？兄弟，那我祝你夫妻恩爱，白头到老。哎，令堂跟令姐都还好吧？
3: 我娘一直都挺好的，就是我姐不太好。
2: 你姐怎么了？
3: 你还记得当年跟我一起被抓上山的那个梁满对吗？
2: 哦，就是蔫了吧唧那个小子吧？他不是你姐夫吗？
3: 对，还有一个肉票，姓裘，裘老板。
2: 哦，就是开皮匠铺的裘胖子吧？
3: 我们下山之后，梁满对为了想得到裘老板的财产，

0: 来着，真是岂有此理！算了，别说我们的事了。李大哥，说说你吧，诺言王子那里过得怎么样？
1: 啊，他
2: 来，喝点水吧。
1: 豆花儿，
2: 哎，
1: 从今以后我可叫你弟妹了啊。
2: 好，坐吧。
0: 坐。
1: 哎，好。
0: 戒指。
2: 来，你也喝点水。哎、
1: 当年啊，我和诺言王子夫妻留一刀之后啊，我就一直在为王子殿下经营生意。
0: 经营生意？
1: 对。但是王子经营生意不是为了发财，
0: 那他想干什么？
1: 就是为了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
2: 这么说，诺言王子是革命党啊？
0: 李大哥，革命是什么？
1: 说白了，就是要让咱们中国变一个样。
0: 变样？能变成什么样？
2: 哥，就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让全世界平等的态度对待咱民族。
1: 豆花说的对啊。诺言王子追求的目标啊，就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让所有老百姓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让每个人都有享受平等自由的权利。嗨，这个呀，不是我一句两句能够跟你说清楚的。你呀，还赶不上豆花呢，跟个当年一样，太落伍了。
0: 李大哥，你说的这些，我是有一些听不太懂，不过我觉得挺有道理。
1: 既然这样，那有句话我可就直说了，
0: 咱俩的关系你越直说越好。
1: 我要你去趟东胜。
0: 东胜？
1: 对，因为近期诺言王子在东胜有笔生意要做，而且东胜是口外比较大的货物集散地，你呀、去看一看，或许对你做生意也有帮助。其实最主要的，我是想让你见见诺言王子，听听他讲讲那些大事情，那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0: 行，我去。
3: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9: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1: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

0: 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5: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8: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0: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7: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8: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
6: 值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7: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6: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7: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0: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

0: 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5: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8: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0: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7: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8: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

0: 我活得有底气。
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5: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1: 校长出事了，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0: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2: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0: 什么人才想策反你？
1: 汉奸。
3: 只有量，不会解释。你到底是谁？
4: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5: 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6: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放着，
1: 能看上我们的醋吗？哎，
0: 山西人在包头开的饭馆啊，他要想打山西饭的这个招牌啊，首先要有一样就得醋好。你想想，是包头离你们近呢，还是包头离山西近呢？
1: 那家饭馆，它叫什么名字？
0: 哎，叫想回家油面馆。
2: 哎呦，真够脏的，哪是瘦猴啊？这明明是脏猴嘛！哎，哥。那瘦猴没黑柜里的钱吧？
3: 你别说，还真没有。
2: 那咋样？够开皮匠铺的吗？
3: 现在够是够了，可是我想做皮革生意，但并不一定要开皮匠铺。哎，小心点儿。
2: 没事儿，我想也是。你要在包头开皮匠铺，那不把梁满对气死呀？
3: 我倒不在乎梁满对的想法，我只觉得开这皮匠铺赚不了大钱。
2: 哎，喝水。你想赚多少钱啊？啊？
3: 总得赚够赎回田家大院的钱吧。
2: 那得干多少年呀？
3: 只要干对了路子，快。李大哥不是让我去东胜看看诺言王子吗？
2: 嗯。
3: 正好借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在东胜办一个货展。
2: 那我也要去。
3: 你身子不方便，在家带着。
2: 我肚子里的宝宝好着呢，不要紧的。
3: 好吧。咱们一起去，真拿你没办法。
2: 都装好了啊？又想啥呢？
3: 没想啥。你说，又该出远门了，也不知道翠翠现在怎么样。
2: 哥，你要真挂念翠翠的话，你就更应该把生意做好了。到时候啊，你把翠儿接过来住，你想想看，你这要养两个女人吗？没钱能行吗？
3: 哎，你又想歪了，我可没这么说。
2: 谅你也不敢。

0: 来，
1: 干嘛呀？
0: 给你洗脚啊！
1: 天哪，你哪根弦上错了吧？
0: 啥叫我哪根弦上错了呀？
1: 哎，
0: 我跟你说啊，以后啊，你每天少工作，在孩子出生之前，我天天给你洗脚。
1: 你这封建思想也有改变呀？这大男人给女人洗脚能行吗？
0: 这有什么不行的？我告诉你啊，你可是第二刚刚给洗过脚的女人。
1: 你还给谁洗过脚啊？
0: 嗯，
1: 说呀，谁呀？
0: 哎呀，
1: 你说呀，你说不说呀？
0: 我娘，
1: 讨厌你。我想你也不会给别人洗脚的。
0: 哎，对了，白天的鼓乐声听见了吗？
1: 嗯，
0: 听说好像是抱进钟家的老掌柜死了。
1: 嗯，
0: 你说咱要去的话，给15块钱礼钱少不少？
1: 嗯，够了。哎，哎，你咋偏偏拿15块大洋啊？你啥意思啊？啊？
0: 我不就问你一声吗？你想哪儿去了你？
1: 你得了吧，你就小心眼儿。你要觉得心里不舒服的话，你假装没听见，你一分钱都不用拿。什么意思呀、啊、你？
0: 这样吧，你去准备20块大洋，我跟你一块儿去。
1: 我不去。你不是不让我见那个人吗？现在咋了？又让我去见了？
0: 哎，等会儿啊。自打你怀了孩子之后，你这脾气越来越见长。
1: 我看你是心眼越来越小了。
0: 行，
1: 不洗不洗不洗不洗不洗了。
0: 好，我错了，行了吧？别生气。
1: 不洗了。
0: 你回头我儿子出来跟你脾气一样了。
1: 哎呀，气死我了！使劲点搓。
0: 哎。
2: 当家的，你怎么了？深更半夜的还坐在这儿呢，不睡觉了？
3: 你说你这有了孩子也没人照顾，那睡不着啊。
2: 你琢磨什么呢？我可告诉你啊，不能把你爹娘接过来啊。我一看他们气就不打一处来。你说你那个爹那么大岁数了，怎么好赖不分呢？
3: 我不是说他们，那田青原来离开皮匠铺的时候说2年不碰皮革生意，这2年转眼可就过了。
2: 是啊，当家的，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啊？
3: 当初咱大喜的日子啊，要不是他送了一封匿名信和一对驴蹄子，你说咱爹能病成这样？
2: 就是，
3: 我还跟你说，就咱皮匠铺现在这生意，一天不如一天，那10有8九就是他使的坏招。
2: 田青啊，是记恨你把他姐姐给休了。
3: 你说这个仇不报啊，我200对枉为人了。我，
2: 那你想出报仇的办法了吗？
3: 办法倒是有一个，不知道管不管用。
2: 管都管不管用，先试试看再说呗。
3: 我想在这个瘦猴身上做点文章。
2: 瘦猴身上能做什么文章啊？哎呀，睡觉去吧，上去了啊。

嗯。

0: 长，你爹不见了！哎呀，你给我起来！
1: 急什么呀？等会儿，等我把衣服穿好了。哎呀，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就这大火燎就没了啊！你来看看，就刚才我哥，我就一看，怎么？哎呀！哎呀！
1: 你有毛病啊？
0: 不，刚才明明看见你爹没了，
1: 你爹才没了呢。

0: 天青啊。
1: 啊，田老板，
0: 你们这去哪儿啊？
1: 啊，我们去趟东胜，和豆花一起去。
0: 东胜
1: 啊，
0: 那豆花呢？
2: 田老板，我在你旁边站了半天，你没看出来啊？
0: 哎呦，哎呀，好帅的小伙啊！啊，没认出来，没认出来。

0: 啊，
1: 嗯，坐，刚来。快去吊唁了。
0: 哦，就是那个当铺的老掌柜。我看他儿子雇了两拨古乐队，比着吹，真热闹。
1: 老掌柜今年80，这叫喜丧。我今天是开了眼界了。
0: 你看见什么了？
1: 圣殿。
0: 啊，就是把老头子装进棺材里啊。这有什么开眼的？哥们儿讨饭那阵子还干过这活呢。
1: 我说的是往棺材里放的东西。那老爷子篱笆三新的四季装了衣裳，外边还罩了件紫貂皮大氅，光这大氅起码500大洋。
0: 啥？这么贵重的东西放进棺材里埋了？
1: 嗯，
0: 这不有钱烧的吗？这不是，
1: 我还没说完呢。你知道这老东西嘴里含的啥？
0: 铜钱。
1: 你说是一般人，金元宝，还有4根金条压箱底儿。
0: 我的娘啊！
1: 我当了半天上门女婿，得到皮匠铺全部财产不过10根金条吧，那还是老妈子带孩子人家的。你看看老掌柜，光棺材里这东西合计合计，怎么也得7根金条就埋地里了，没法比呀。这人活着真没意思，没意思。嗯，不说这个，说起来心里他闷的慌。喝酒。
0: 哎，喝。恭喜恭喜啊，恭喜田老板要当父亲了。
2: 这您都看出来了。
0: 哎，我是过来人了，快3-4个月了吧。
2: 是。
0: 哎呀，太好了。哎，你给取名字没有？
2: 名字现在太早了吧，是男是女我还不知道。
0: 你瞧瞧你这当爹的这么马虎，一定是男孩啊。
2: 这您也能看出来？
3: 那看出来了。你打算给儿子取什么名啊？
2: 其实名字就那么回事吧。你看我爹吊田耀祖，没有光宗也没有耀祖啊。田老板，嗯，我可没说您的意思啊。
0: 没什么，你就说我也没关系。我这名字起得有点旧，你的名字取得也不好。田青无非就是期限缺水，期盼五谷丰登的意思嘛，是不是？其实怎么样，还不是连年大旱饿死人吗？
2: 哎，你说的也对。
0: 我不是说你爹什么光宗耀祖，光宗又怎么样，耀祖又怎么样，我告诉你那都是胸无大志。你这孩子那怎么也得是国家的擎天玉柱啊，架海金梁啊，对不对？架海金梁，擎天玉柱。哎，就取名叫栋梁吧，田栋梁怎么样啊？
2: 田栋梁。
0: 哎，栋梁，栋梁。
2: 行，让我回去考虑考虑。
0: 哎，好好好好好。
2: 田老板
0: 啊，
2: 那我先走了。
0: 啊，好好。
2: 哦，
0: 啊，
2: 田老板
0: 啊，
2: 我们不在的时候这古衣店还得麻烦您帮忙照应一下。
0: 哎呀，放心吧放心吧，我告诉你啊，自打袁氏开启红线完了以后，长城里都乱成锅粥了。你和豆花啊一定要格外加小心，平安加平安呐。
2: 多谢田老板，那就此告辞了。
0: 好好好。哎呀，我有孙子了，我有孙子了。
1: 你说我找你干啥？
0: 喝酒呗，还干啥？
1: 找你喝酒。
0: 那你找我做什么？
1: 我给你提亲。
0: 啥？

0: 田老板刚跟你说什么了？哼，他看出你怀孕了，说你一定能生个男孩。真的？嗯，还上赶着给我们的孩子取名字。
1: 什么名啊？他说咱们田家的后代啊，怎么着也得是一个青天玉柱，架海金梁。他让我给孩子取名叫田栋梁。栋梁？嗯，栋梁，田栋梁，
0: 这名字还可以啊，我觉得。
2: 行，只要你愿意就行，我觉得挺好。田栋梁，还行，挺好听的。田栋梁，那要生女孩怎么办呢？瞧瞧这个远房亲戚啊，是包头城外大财主，啊，有一个海子，好地2000多亩。
3: 哎呦，那也够二道富了。
2: 他有个女儿，
3: 哥们儿，你这不是泡我吗？啊，那么大个财主的女儿，嫁给我呀？你听我说，这个按理说皇帝女儿不愁嫁，对吧？那当然了，这没人还不把门给踢破了。
2: 这个女儿啊，美中不足。
3: 美中不足？嗯，什么美中不足？
2: 兔儿唇，什么？就是活嘴子，三瓣嘴，说话不兜风，吃饭掉饭粒儿。
3: 你的意思是把他许配给我？
2: 你还不乐意？你瞅瞅你那德行，好人家闺女谁嫁你呀？
3: 是是是是，那他咋嫁不出去呢？
2: 这得怨他爹了。
3: 他爹怎么了？非得要新郎官下得起5根金条的聘礼？多少？5根金条？你说你啊，这种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啊？哦，把我的肋条骨抽出来当金条使啊？
4: 那田青现在咱也得有5根金条吧？你是说，让我跟田青借？不成不成，人家两口子那对我是真够意思啊！本来说不要工钱，可是人家给我的工钱比在皮匠铺多一半儿。再说，他是很有钱，可是人家是真有魄力啊，生意越做越大。 这生意大了，投的本钱就越大。让人家拿出5根金条来，啊，给我娶个兔唇的媳妇儿，我开不了这口。
2: 也是，
4: 那就可惜了，挺好的机会错过了。哎呀，这就是外财不富穷命人呐。
3: 要不你再琢磨琢磨，反正人家给你5天的时间考虑。
4: 5天？不用等我了。就算是田青肯借给我，他也不在家呀。
2: 他上哪儿了？
4: 哎，他跟豆花两口子去东胜了，想在那边开个货站。别说5天了，7天也回不来啊。这事啊，你就跟人说，这就是吹灯拔蜡。哼。

0: 谁家又娶媳妇儿啊？
1: 你这什么儿子？这是娶媳妇儿的事儿，只是当铺的老太爷出殡。哎，叔侯，你是没见着啊？这殡出的太有排场了，384胎。这有钱人娶媳妇儿，也就是8胎大轿。哎，这老太爷的棺材，24个人抬。哎，这家太有钱了。哎，我听说棺材里的黄花有不少呢，你说这阴曹地府到底有没有啊？哎，要是没有，他带这么多金子去哪儿花呀？你说这要是有吧，也不对，他开当铺的没少坑人吧？肯定没少坑人，到了阎王爷那儿能不审他判他？如果他要是上了刀山下了油锅，那他带那么多银子那不也白瞎了吗？到了。
2: 嗯，
1: 谢谢。
3: 喝茶呀。哎呀，嗯，这不是鲍老板吗？哦，
2: 田老板。
3: 我说你爹不是刚下葬吗？你怎么到这儿干什么来？
2: 我这不是心里不痛快，跑这儿来散散心吗？
3: 哦，
2: 坐吧。
3: 心里不痛快是不是？节哀自辩嘛，啊！这样，我请你喝一壶好茶，伙计。
4: 来了，
3: 把你刚从北京买的一级花茶，给鲍老板沏一壶。
4: 好，
3: 鲍老板，今天看你的脸色不太好，我有一句话不知该讲不该讲。你家老爷子都70多岁了。你说他什么福没享过呀？啊，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的也玩了。老话说得好啊，这叫喜丧。再者说，你对你家老爷子啊，那也算得上是孝顺呢。上报酬厂打听打听，你给你们家老爷子那办的丧礼呀。啊，当然了，比袁世凯出殡那是比不上，可是在口外那也是相当之风光啊。啊，死者长已矣，生者长戚戚。啊，君子啊，薄于文，约之以礼。你对你家老爷子，活的时候是视之以礼，死的时候是葬之以礼。啊，你把这个葬礼办到这个份上，那也就算到头了。不过我还奉劝你一句啊，你的生意得打理吗？你总不能像数瘟鸡的天天耷了个脑袋，嗯，对吧？
2: 我知道。
1: 嗯，先生，茶来了。这个我拿下去了，
2: 收了吧。
1: 哎，
3: 喝吧。
2: 这回啊，我可是把田青这两口子给得罪了。
3: 这话从哪儿说起呀？你回家查查你家的礼单。田青送的礼，那是20块大洋，我才出了5块。
2: 可是今天我爹出殡，这两口子一个都没来啊。
3: 你说的是这个呀？我告诉你吧，他们两口子去了东胜。
2: 东胜？真的？
3: 嗯，我说鲍老板，不能因为你爹今天下葬，别人就不做生意了，是不是？
2: 他不是有当年我爹修了堕华那茶口吗？
3: 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
2: 您什么也别说了，这我都明白。
3: 你不明白，你和你爹不一样，你爹念了5年的私塾，你呢， 是在北京大学堂啊，读的书怎么能和他一样呢？当初修豆花是你爹的主意啊，可你连个不字都没说呀。你什么呀你啊，豆花从山西回来是

0: 是你们爷俩给他的路费。到我这儿棺材铺买了两口棺材，为了什么呀？就是因为在黑土崖是田青救了豆花，而且啊，保住了他的清白。那豆花呢，他是讲义气的人，讲情讲义，就因为这个义字，他能为田青去寻死。这是什么样的女子啊？你说这是什么样的女子啊？将来谁要是写民国传呢，那肯定得上烈女篇啊。再说了，你说你们爷俩糊不糊涂，硬是把尸身的这个屎盆子啊扣在这样一个清白的女子身上，你们觉得害不害臊？怎么的，包金忠，你不爱听是不是？你不爱听就不要做那些作损的事儿。怪我们家田青两口子没去参加你家老爷子的葬礼，跑这儿来挑刺儿了。什么人呢你？我看你连两满对都赶不上，脸皮真厚。
1: 瘦猴，你那脚太臭了，有时间洗一洗。什么瘦猴，我看就一臭猴。
2: 我乐意，我睡不着，牙疼。
1: 你好好的牙疼什么？
2: 我哪知道啊。
1: 我知道你这几天跟丢了魂似的，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
2: 跟你没关系，你话怎么那么多
1: 呀？你说说，说出来心里啊就痛快了啊。
2: 睡你的觉。
1: 爱说不说，憋死你。反正也不是我牙疼。哎，有时间把脚洗洗啊！啊，我

老太爷，你就饶了我吧，我这是第一次见财起意，以后打死我也不敢了，就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您里边请。
1: 哎，哥们儿，
2: 来这早啊？
0: 刚到，坐。哥们儿，我得谢谢你这个大红梅呀、啊，啊！
2: 还有一根。
0: 哦，那根你跟姑娘再说说，再还我两天，我凑齐了一定送过去。啊，来来来来来，
2: 哎，
0: 哎，
2: 别嫌媳妇放屁灵啾啊，这的。我跟那姑娘家说说，再还你五天，你抓紧凑吧。
0: 再还五天，成，哥们儿，咱俩好好喝两盅啊。
1: 小二，上酒上酒。
3: 哎，好好。
2: 哎，不用。还有这个生意要谈了，事成之后再喝吧。
1: 你真有事儿啊？
2: 嗯，
1: 那酒我可自己喝了啊。
2: 自己喝吧。
3: 老板慢走。
1: 哎，他不喝，我自己喝。上酒，
3: 哎、好。嗯，你慢用。
1: 嗯，
4: 我听李毅说，

0: 你好像在包头开了一家故意行是吧？
1: 是啊，因为故意行本金小，但是利润很大。那现在就想把资金攒足之后，等回过头来跟裘老板的约定期限到了，还是要做皮革生意。
0: 嗯，你们之间什么约定？
1: 我离开裘记的时候答应裘老板两年之内不涉足皮革行业。
0: 这太苛刻了吧？
1: 倒也不是，我原来是裘记皮匠铺的外柜，所有的销售渠道我都掌握了。裘老板呢，担心我替别的作坊抢了他的生意，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
0: 嗯，天谦啊，如果我估计的没错，你要开的贸易货站一定跟皮革行业有关。
1: 没错。
0: 建好了吗？
1: 还没有，这儿的人还不了解我，我的信誉度不高。
0: 没信心了？
1: 不是，我是想多走几家试试。
0: 嗯，锲而不舍。好，天谦啊，我在这里有一些生意上的往来，信誉还不错。
1: 那是当然。
0: 我看这样，我帮你把贸易货站开起来怎么样？
1: 那太谢谢王子殿下了。
0: 啊，不，不要谢我，我有一个条件。
1: 请讲。
0: 你的贸易货站我要有股份。
1: 您的意思是您是要跟我合作？
0: 是啊。怎么不同意吗？
1: 那当然愿意了，我本来就是想把生意做大，眼下就是缺本钱，现在有了您的加盟，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0: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王子殿下，您看，我想找一下徐伯伯，不在您这儿应该叫宝音。
0: 是，我知道你们之间好像有点误会。
1: 是，为了这个误会我一直在寻找他。
2: 宝音，殿下，宝音知道您的朋友要会会他，他在镇外的树林里恭候多时了。
1: 嗯，王子殿下，我想过去一趟。
0: 天谦，
3: 我们蒙古族
0: 有一句话叫恩仇必报，你跟徐木匠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是时候应该了结了。
1: 好，那就去了。
0: 好，
1: 走。
3: 请。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小慧。今天我们跨越千里，扎根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核心原产地。那么此时此刻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深耕新疆核桃种植加工行业20余年，坚守原生态种植，古法低温烘焙，只做良心好果的源头工厂负责人单厂长。
1: 全国的叔叔阿姨、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新疆核桃厂长，我在阿克苏种核桃、做核桃，一做就是20多年了。我们新疆农人做事踏踏实实，不玩套路，不掺假货，一辈子只做当年的新果，无添加、原生态的薄皮核桃，就是想让全国的中老年朋友家家户户吃到真正天然、放心的地道新疆核桃。
0: 家人们，快看镜头特写，这个品相、这个饱满度、这个新鲜度，肉眼可见的优质，我现场给大家试吃一口。

0: 尝尝啊，咱家这核桃真的酥脆不硬，不苦不涩，没有任何香精味、霉味、橙味，满口都是天然的坚果醇香，壳薄好剥，果仁细嫩，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够轻松咀嚼。
1: 那肯定，我们家的核桃不掺假，不糊弄老百姓，这是我们的底线。所有核桃来自新疆天山脚下，雪山活水灌溉，坚守原生态本味，专门适配咱们老年人。
0: 单厂长，咱们实话实说，不玩虚的。像我们这种天山溯源、当年新果、无添加、人工精选、壳薄满仁的高品质薄皮核桃，那面向这个专柜门店的统一售价是多少呢？今天让我们对着这个全国观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如实告知大家。
1: 主持人以及观众朋友们，说实话，我们正宗阿克苏老树薄皮核桃成本真的是居高不下。为什么呢？因为每年果树的管控，天山自然生长，人工采摘，分层精选，低温烘焙，独立锁鲜的包装，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硬成本。专柜的统一价是399元十大包，这个价格我们源头工厂已经是在薄利走量了，几乎没有利润。
0: 399只有十袋，厂长，您的品质呢，我肯定是100%认可的。今天我们也是全国电视机溯源专属专场，不为赚钱，只为助农，只为让新疆的好核桃走进千家万家。我呢也不想压您的原料成本，只为给咱们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争福利，多争分量。我先给大家一个亲民惠民的价格，199，二十袋。这份基础惠民福利，今天这场全国电视机溯源专场能不能给到所有收看的观众朋友们呢？
1: 不，主持人，我刚没打断您哈，这真的不行，实在做不到。399元十大袋，真的本身就是微利了，你199元二十大袋，工厂根本扛不住。往年从来没有这个政策啊，这个我说的是真心话。
0: 哎呀，厂长，咱们这个做农产品做的是良心，做的是这个长久的口碑。我知道您家的核桃品质过硬，溯源成本高，工艺用料实在，但是咱们电视机前的也都是叔叔阿姨，原价买确实不划算。
1: 主持人，这个说实话，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赔钱，但是我看大家也真心想吃到正宗源头的好核桃，我们也想让新疆好特产走出去，惠及全国家庭，我愿意让利亏本冲口碑，就按您说的199元二十袋，我亏本给大家安排，但是我们也绝不减品质，绝不掺成果。
0: 太感谢咱们厂长的这个格局和诚意了。说实话，您家的这个核桃的品质呀，不管是果仁的饱满度，还是咱们的口感鲜香度，都是无添加的健康工艺，都是好果，这么优质，适合老人孩子全家的天山好果子。我真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上正宗源头味道，吃上平价好果。
2: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二十大袋，限时福利，千万别错过。
1: 主持人，我实话实说，这个价格，这个分量，我每一单都在纯亏本。为了控制亏损，守住品质，本场电视专场仅限600单库存，600单抢完立刻恢复399十袋原价。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家人们，正宗新疆薄皮核桃，果仁饱满肥厚，干爽酥脆，无碎果无瘪果，仅此600单亏本福利，手慢无，抢完即涨价，专门适配中老年，无添加，健康放心。想吃原生态无科技很活，正宗天山溯源好核桃的家人们，千万别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00。

0: 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正宗新疆薄皮核桃，跨越2800小时充足日照，是大自然馈赠的黄金坚果。薄如纸片的外壳，无需工具，轻轻一捏即刻开裂，壳薄仁满，轻松剥取不费力。饱满白皙的果仁，肉质肥厚圆润，牢牢锁住自然养分。正宗新疆好核桃，藏着西域的阳光与清风，地道产地，匠心好果，粒粒饱满，口口醇香。
1: 家人们，低价绝不低质，我们199元20袋，亏本福利是砍掉所有的中间商，省去门店溢价，工厂自产自销的专属让利，绝对不是缩减品质。好核桃是天山雪水养出来，太阳晒出来，工人烘出来，人工挑出来的。我们所有的核桃原料全部来自新疆阿克苏天山黄金种植带，全程自然生长，天时地利，得天独厚。
2: 对的，主持人，我们的核桃不催熟，不打蜡，不打农药，不泡药水，依托全年2800小时的超长日照，巨大昼夜温差，天山千年冰川融水灌溉，原生态沙壤土地滋养，让核桃充分沉淀，天然油脂，果仁饱满醇香，自带天然奶香，以区别于内地速生果、库存成果。我们全程严格筛选，人工层层分拣，剔除所有空壳、瘪果、坏果、残次果，只留精品大果。
1: 老话常说，日食三核桃，到老身体好。核桃富含优质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钙、铁、锌等微量元素。叔叔阿姨日常坚持吃，我们原生态的核桃呀，天然、安全、无挑剔作用，天天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199元20大袋，
3: 一袋不到10块钱。
1: 您想一想，在超市买一袋花生都不止这个价，比买一袋花生还要便宜，真的太划算了！今天亏本让利，全场仅限6。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新疆薄皮核桃的三大核心优势，也是厂长敢亏本保真的底气。第一，软糯酥脆，适配老年牙口，纸皮薄壳，徒手即开，果仁细嫩酥脆，不硬不硌牙，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轻松咀嚼。第二，天然营养，老年刚需，不油不腻。第三，聆听健康，无硫磺，无漂白，无香精，无防腐剂，无尘货，无科技狠活，纯原生态新果，近期新鲜烘焙出炉，绝不积压库存，不卖旧货，每一袋都是天山当季本味，
1: 价格足够亲民炸裂，品质更经得起全国观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的检验。接下来让厂长亲自讲述20年匠心老厂的坚守，为什么咱们的新疆薄皮核桃敢低价、敢保真？厂长，
2: 各位叔叔阿姨，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深耕新疆核桃行业20多年，祖祖辈辈都守着这片天山核桃林。我一辈子就做一件事，做良心核桃，护百姓健康。我从业20多年，始终坚守一条铁律，坚决不用外地杂果，坚决不用陈年旧果，坚决不用霉变次果，坚决。

0: 作，科技很活。所有核桃都是来自自家果园自然成熟，人工采摘，人工精挑，每一批果子都经过多轮筛选，绝不速成，绝不敷衍，也绝不偷工减料，严格把关，只为保留核桃最纯粹的天然本味。今天我当着全国电视机前所有叔叔阿姨的面，郑重做出三大终身承诺。第一，真产地、真新果、真溯源，全部新疆阿克苏原产当年新核桃，无外地通货，无库存存货，假一赔十，品质终身兜底。第二，零添加、零科技、零伤害、零硫磺、无漂白、无香精、无防腐剂，纯原生态，老年人安心吃。第三，无空壳、无瘪仁、无碎渣，每一袋都是精品大果，饱满果仁，不缺斤，不少两，不掺残次果。
1: 20年老厂坚守初心，匠心为名，资质齐全，工艺透明，全程可溯源。咱们每一颗核桃呀，圆润饱满，果仁肥厚，干净干爽，果香纯正。这就是新疆源头好货最硬核、最真实的品质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家人们，尤其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普通便宜核桃大多是成果、碎果、科技果，但是咱们这一款天山溯源当年新果，零添加、薄壳满仁的新疆核桃，是真正适配老年人的天然好物。平时门店399元只有10大袋，今天便是专属溯源福利，199元拿下20袋的新品核桃，比买一袋花生还要便宜，真的太划算了。今天亏本让利，全场仅限600单。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我跟全国的叔叔阿姨说句心里话，我做核桃20多年，不靠套路挣钱，全靠口碑回头客。在我心里，核桃不是生意，是千家万户的健康期盼，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日常刚需。老年人一辈子的省吃俭用，就想吃一口干净天然无添加剂的苹果，我深知大家的需求，所以我宁愿少挣钱，宁愿亏本让利，也绝不做劣质货，不糊弄百姓。我坚持每一颗果子自然成熟，每一道工艺匠心慢做，每一袋产品严格质检。今天199元20袋，我分文不赚，纯纯让利，就是想让全国的家人，让叔叔阿姨吃到真正天山脚下的天然好味道。我当众再次承诺，全部当年新果，新疆原产，薄壳满仁，零添加，无尘果，无碎渣，品质终身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百姓的信任。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199元20大袋，
3: 一袋不到10块钱。
1: 您想一想，在超市买一袋花生都不止这个价，比买一袋花生还要便宜，真的太划算了。今天亏本让利，全场仅限600单。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袋。

0: 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听完厂长的心里话，真的特别感动。如今浮躁的市场里，还能够坚守20年的匠心，坚守良心品质，专为百姓健康着想的源头匠人，真的太少了。别人做货是为了赚钱，厂长做货是为了初心，为口碑，为百姓安康。这款老年专属核桃，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囤，放心吃，正宗天山素源，零添加，无科技。老少皆宜，全场仅剩少量亏本库存，抢完立马恢复399元原价，永久无返场。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所有电视机前的家人们、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本场电视专属亏本素颜福利进入最后2分钟倒计时，库存实时递减，手慢彻底无货，大家牢记今天的炸裂专属福利，线下专柜原价399元仅10大袋，今天电视素颜专场199元到手整整20袋，新疆阿克苏薄皮新核桃，真源头，真新果，真素源，真零添加，真薄壳满人。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家人们，咱们这一款天山素源当年新果零添加薄壳满仁的新疆核桃，是真正适配老年人的天然好物。平时门店399元只有10大袋，今天电视专属素源福利，199元拿下20大袋的新品核桃。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小雨，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你把手机的，谢谢。

0: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2: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0: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1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2: 不走了哈。
1: 妈，
13: 走走走
14: 走走走。
1: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4: 哎，也六十，你走了了。
15: 妈妈，
6: 你爸来啦。
16: Thank you.

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0: 把手举起来，举起来，都给我出来！
1: 这
2: 莫误会了，我们可是遵纪守法的
1: 市里人。是啊，
3: 都给我闭嘴，闭嘴，听见没有？少爷，你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你们家老爷子的东西。好、哦。

0: 没有。
1: 没有？不对呀，举报人说得清清楚楚，就是你们这家故意店。你们家还有仓库吗？
2: 我们这儿没
3: 楼上。
1: 去楼上查查去。
4: 上去。哎，
3: 不许动。
1: 把你们的证照给我拿来。田青，这个名字我怎么这么熟啊？好像在哪儿听说过。
4: 长官，这是他们仓库里面发现的。
1: 少爷，你看看，这是不是你们家老爷子的大厂啊？
5: 没错，是我们家老爷子的庄老衣裳。
1: 事关重大，你可要认准喽。
5: 确定无疑，我可以当面拒绝。
1: 你敢确认吗？
5: 我敢确认。
1: 你们俩说说吧，啊，这大厂怎么回事？
2: 长官，我们也不知道啊。
3: 是啊，
5: 署长，这挖坟掘墓也太缺德了吧，让我老父亲死后也不得安宁，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1: 放心吧，少爷，我一定会替你做主的。这个店就是一个贼店，就是一个贼店。你看你们俩那样子啊，你们老板田青也不是个好东西。田青在哪儿啊？
3: 啊，他不在，他去了东盛。
5: 署长，嗯，我觉得这事儿跟田青应该无关啊，他前两天就去东盛了。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5: 哦，是棺材铺的田老板亲口对我说的，所以肯定不是田青干的，他没有作案时间啊。
1: 他没有作案时间，可他有布置作案的时间呢。你跟他认识吗？
5: 认识
1: 啊。
5: 哦，不过不熟。
1: 不跟你说了，来啊。
6: 在
4: 在。
1: 把任何赃物都给我押走，把这个店给我封了。
4: 是
6: 是。
4: 再走走。
5: 署长
4: 快点。
3: 这
4: 快走。
5: 署长，署长，
3: 这跟我们没关系啊。
5: 啊署长，署长，这事儿的确跟田青无关，还请您明察呀。
1: 少爷，你怎么会为罪犯开脱呀？啊，你是不是厚葬老爷子只是表面上的事儿，私下里你不会是勾结田青盗墓，最后名利双收吧？
5: 我署长，署长，
7: 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我一直在躲你。可是后来我在想，我为什么要这样？我跟你娘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你娘是清白的。我想你是误会了。可是我今天跟你说这些话，你要不信的话，

0: 那天青心里很清楚，我今天来找您，并不是来找您寻仇的，我是来向您报恩的。徐伯伯，请您原谅阿婆。天青对不起您，徐伯伯。
1: 徐伯伯，我娘一直惦记着你，这是真的。
0: 起来，来来，徐伯伯。
1: 话说的都是真的，我想接您回祁县，给您和我娘办一个体体面面的婚事。啊，这恐怕不行。
0: 怎么了，徐伯伯？
2: 不是，这……
0: 您是不是怕诺言王子不让您走啊？
1: 那不是，我在诺言王子那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没办完。
0: 徐伯伯，诺言王子那边你就放心吧，来之前田青已经跟他说好了。
1: 他们俩呀，在这儿开货站，他现在已经是田青货站的股东了，只要田青说话，他能不放你走吗？
0: 不是，关键是我的去留，他也决定不了啊。
1: 徐伯伯，您不是在王府里面做梅林吗？
2: 我是他的梅林，可我还是木匠，我还有一个身份。
0: 徐伯伯，你不会是隔壁堂吧？
1: 您不是。
3: 官府管我们叫乱党。<笑>你们俩说吧，那个貂皮大厂怎么弄来的？不知道。
4: 墓里的其他东西你们都藏到哪儿了？不知道。谁去盗的墓？不知道。
3: 一问三不知啊！
4: 那你们的老板是不是叫田青？你们应该知道吧？是，是山西人吗？
3: 家住祁县。
4: 对。
3: 他现在人在哪儿？
4: 不知道。
3: 嗯？
4: 他去东胜了。
3: 田青啊，田青。 真是冤家路窄呀！张秘书，
4: 在。
3: 你先把他们押起来，然后马上跟东胜警署联系，要把田青给我缉拿归案。
4: 是，
3: 押起来。
4: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3: 走，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呀！快点，都实话呀！哪儿那么多废话？
4: 等一下，
3: 干什么？
4: 快走！
3: 张秘书，你再多带几个弟兄，让他们打起精神，就守在田青的孤衣铺门口。如果田青一旦出现，立刻给我逮捕。
5: 另外告诉弟兄们，这小子会武功，他要是敢拒捕，就当场把他打死。
6: 是，
5: 你是不是想借这件事情害死田青？真是天地良心，连案子都不是我报的。
6: 那谁报的？
5: 不知道。我听说是吴署长接到了一封匿名信，说我父亲的坟墓被挖了，然后他就带着警察到我们家，让我去跟他勘察现场。
6: 然后也是吴玉坤把我带到田青那儿的，紧跟着他就抓人封铺子，
7: 不，他查着什么了？
6: 倒是查到了一件貂皮大衣，但是其他的金银细软还没有下落，我估计得审讯之后才能水落石出。
7: 不用审，我知道是谁，肯定瘦猴干的。
6: 可是吴署长他非说是田青主使的，
7: 田青不在家呀。
6: 我跟他说了，他不信啊。
7: 他不信。
6: 民国元年，吴玉坤到包头当知县，他就是因为呢错判田青的案子，丢了乌纱帽，这次他是想报私仇啊！哎，你是原告，你应该站出来替田青说话才是。
7: 这我都说了，可是他现在连我都怀疑了。他怀疑你什么？
6: 他说我跟田青是同伙，我埋让他当，我好坐收渔利，
7: 这不是。
6: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
5: 完了完了，这回我又把豆花给害了。哎，
8: 行了行了行，这件事你别管，我是不会让吴玉坤害田青的。
6: 你有办法？
8: 我本人自有本人的办法。
6: 田老板，那可就拜托您了。
8: 田青啊。 你一定想问，诺言王子已经贵为王子了，为什么还要去做

0: 生意呢？
1: 是，我的确觉得诺言王子跟其他的王公贵族不太一样。
2: 我跟其他王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多走了一些地方，多见识了一些东西。

0: 就拿你田青来说，为人处事那是没得说，诚信方面也无可指责。就算你埋头赚钱，要把你祖上留下的田家大院赎回来，这也没有错。可是你想过治国平天下吗？
1: 没有。
0: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你们田家的祖训，但是就当今的社会，我对这五个字倒是有另一种解释。
1: 你说，
0: 天下一统为人，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浮亏自盈为智，以义取利为信。
2: 好，天青，宝音这么一说，意义可就大了。
0: 你看，就说现在的中国，袁世凯死了，黎元洪上来了，可中国的政治依然如故。要是做到天下统一、民族振兴，还是件任重而道远的事儿啊。
2: 天青，我前几个月去了恰克图，得到一个消息，在俄国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更有意义的革命风暴。我之所以捐出家产，而且经商赚钱，为的就是中国的革命。
1: 其实你们二位说的什么我不是很明白，但是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老百姓好，同时我也相信以后我会慢慢懂的。
2: 嗯
0: 啊，
3: 干什么？
4: 这怎么贴封条了？这是内部整修啊。
3: 内部整修？
4: 哦，
3: 他们犯的可是八坟掘墓的大案子，人抓了，店被封了。你认识他们？
4: 啊，不不，不认识。来碗杂碎。
3: 哎，好好好，您稍等啊。
4: 哎，四哥，荣啊！哈哈哈！两年，20年，他田青也甭想再碰这行。
5: 怎么了？
4: 偷坟掘墓，知道不？杀头的罪。
5: 田青挖坟掘墓？不可能吧，他不是那路人啊。
4: 你甭管他是不是那好人啊，从他的故意铺里那就搜出当铺老掌柜的庄老衣裳，你说他是不是那好人？伙计给抓起来了，店全封了。
5: 那田青人呢？
4: 警察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是插翅也难逃。
5: 真的假的呀？
4: 我亲眼看见的，那有假。
5: 给我也倒一杯。
4: 对，庆祝一下。嘿嘿，哎，给我儿子也来一杯，庆祝一下。
5: 你看，哎，对了，我又想吃酸的了。
4: 现在就买去，咱有的是钱。哎，对了，我爹说酸儿辣女。
5: 又是你爹说，你爹说，你爹一个土庄稼人知道什么呀？
4: 这是祖宗千年传下来的俗话，不会有错，肯定是儿子。

0: 这孩子，命里犯克呀。
1: 天青啊，本来我想多留你几天，可我知道你生意繁忙，我呢就不留你了啊。天青啊，你家豆花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不能只做你的老板娘，替你赚钱赎回田家大院，你呢也要尽快地接受新事物新思想，遇到不懂的事情啊，多向豆花请教。
2: 我知道了，王子殿下，您说的我都会记在心里，我会尽心尽力帮助你的。
1: 天青，不止帮我，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这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2: 那好，王子殿下，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好，我送你。
3: 哎呦，田老板，要不您再坐会儿啊？啊，坐会儿，坐会儿。
4: 不坐了，不坐了。啊，
3: 那您就慢走啊。
4: 你这是打烊了？
3: 是啊。哦，慢走啊，田老板。
4: 啊，
3: 明儿还来啊？
4: 明儿还来，还来。
5: 殿下，宝英给您留了一封信。
1: 他人呢？
5: 啊，他走了。
6: 好，谢谢啊。
3: 哎呦，田老板
4: 啊，
3: 您在这儿可等了好几天了，还没来啊？
4: 这没来，没来。
3: 您都坐了一天了，我看您也没上茅房，身体够好的。哎呦，水凉了，我给您换一碗，换一碗啊！
4: 哎，别，
3: 换一碗，换一碗。来，给您满上，满上来。哎呦，哎呀，好。哎呦，哎呦，谢谢。

0: 陈老板吗？
1: 哎呀，哎，站住！哎，不能回去，
2: 停下，
1: 不能回去呀！哎，来，停！
0: 怎么了？
2: 田老板，
1: 来！哎呀，
0: 怎么了？
1: 你们家出事了！哎，就是上次要杀你头那个，现知是吴玉坤。你说这小子也不知道是怎么混的，到包头混了个警察署长。哎，咱不提他了，现在带着人在你们布衣店搜查呢。
0: 为什么呀？
1: 还为什么？那老掌柜的坟不是叫人家给掘了吗？后来他被扒了个精光，把棺材里面的金银珠宝、里外三新的衣裳，还有貂皮大衣全都给盗走了。那吴玉坤领着
0: 他们家坟被掘了，干啥查俺们家布衣店啊？
1: 说的也是。你说就这么巧，在你们家布衣店里还真就发现了棺材里的一件貂皮大衣了。你说说这事儿整的，
2: 我知道是谁了，一定是石猴。
0: 不会吧？
2: 我听何先生说过，石猴在来咱们店之前去找过梁满对，他还让我多加小心。石猴，
3: 天青，我跟你说，现在赃物可在人家手里。那吴玉坤啊，已经把你们伙计都抓进去了，现在就等抓你们俩了。哎，你要干什么去？
0: 哥，
2: 我要进城。
1: 进城？哎，别去，我都在这等两天了，目的就是让你远走高飞。你现在进去不是自投罗网吗？他们要抓你们呢。
2: 我还不信了，他真能一手遮天了。
1: 那是你干什么去？
0: 哎，等等我。
1: 哎呀，这年轻人真是油梭子发白，锻炼。哎呦，
4: 署长。有一个自称是田记孤衣铺的老板要求见你。
3: 田记孤衣铺的老板，田青啊？
4: 像。
3: 他自己来的？
4: 还有他老婆。
3: 他来自首倒省了我的麻烦，先把他关起来。
4: 是。

0: 放开，真是
1: 放开你！
0: 凭什么抓我们？
2: 少废话！
0: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豆花
1: 哥，
0: 快进去！凭什么抓我们？我要见你们警察署长！
1: 啥呀？
2: 你别喊了，我们署长听不见。
0: 请你帮我转达一下。
3: 行，没问题。至于他见不见，什么时候见，那可就不一定喽。
0: 你，
1: 哥，看来咱真应该听田老板的，不应该到这儿来自投罗网的。
0: 豆花，其实你不应该跟我一起来。
1: 这啥话呀？我是你妹子，死都死在一块
4: 儿。老板，
5: 老板，
4: 老板娘，
1: 瘦猴。
4: 哎，你们咋也被抓进来了？
0: 瘦猴，
4: 啊，啊，
0: 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4: 我咋知道呢？
6: 我也觉得奇怪，这么贵重的貂皮大厂，要是您进的货，按说我应该有印象的。可我愣是想不起来。可是，那貂皮大厂就挂在咱们店的门后，可不是出了轨了吗？
5: 哎。哎，真有可能啊！是不是咱们都没有注意的时候，那个当铺的老掌柜炸了尸了，一下子就把那个大厂给送到咱们店里来了？
6: 你可别吓唬我啊！
0: 小猴，你见过鬼吗？
5: 没有，没有。
0: 那看来你也没有被鬼半夜敲过门吧？
5: 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你就真的没有做过什么亏心的事儿？
5: 老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6: 哎，周豪，出事的前两三天，你成宿成宿的折腾，我问你是不是有心事，你说你牙疼。
5: 我是牙疼啊，老板，我是牙疼。
6: 你是牙疼，可为什么牙疼？别是心里有什么坏事儿给憋的吧？
5: 哎，你可别胡说八道啊！我可是一向老老实实的，我没做过啥坏事。
6: 嘿，你是老实，就睡着的时候老实吧。
5: 哎，我真没干过啥坏事啊。
7: 哎，小小，小小，
8: 哎，我在这儿呢。你剪狗头巾了？什么事儿把你乐成这样啊？
7: 田青。
8: 田青？田青怎么了？
7: 田青啊，出事喽。
8: 什么事儿啊？你快说呀！
7: 这小子自己向警察署才投案自首去了。
8: 不可能吧？现在警察署到处抓他，他还能投案自首去啊？他还不逃之夭夭啊？你还别说啊，这小子够爷们儿。
7: 长爷们儿，那叫傻蛋。
8: 哎，你说会不会？这盗墓的事情压根跟田青没关系啊。
7: 那貂皮大厂从他屋里搜出来的，那怎么就不沾边了？你就等着瞧热闹吧。

0: 喂，
1: 哎，署长
0: 啊，
1: 那个田青一定要见你。
0: 不理他，不理他，先关他几天再说。这个人太嚣张了，我一定要杀杀他的气焰。
1: 是，
0: 就这样。
2: 啥？田青给警察局给抓走了？不对吧，文佩？你说，田青要是个盗墓贼，他早就应该撒丫子了，怎么还会自投罗网呢？这个警察署长的脑袋是不是让驴给踢了？
3: 他的脑子清醒得很，他还记得是田青的案子让他丢了包头的现知识。
2: 啊？那个署长就是吴玉坤啊？
3: 对啊。
2: 完了完了，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0: 田老板，你不是说你有办法救田青吗？可田青现在都已经进大牢了，连邓华也未能幸免。你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我说打住打住，有话咱慢慢说。坐下，嗯，
0: 你说吧。
1: 你听我慢慢跟你讲。好多天以前，我就在道口，从天亮等到天黑，我终于把田青等回来。我是一五一十的给他说的是清清楚楚，可是他不信，他非要到警察局去明辨是非。他有一身武功，我能挡得住？
0: 那照您这么说，他是自投罗网？
1: 你的意思是我送他进去的，是不是？
0: 完了完了，这回田青他是凶多吉少了。
1: 那怪谁？要怪得怪你。
0: 我？
1: 你爹死了，你爹是西太后还是皇上啊？死了就死了呗，往地里埋什么钱，埋什么遗物啊？啊，显得你家有钱是不是？哎，你说你家有钱，你开个粥铺好不好？就是有钱，你开个慈善会也行啊，是不是？我说你。

0: 徐木匠，你干什么？这深更半夜的，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徐木匠，这深更半夜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你这，我说你干什么？那这个，嘿，你干什么？徐木匠，你把他给我拿了！哎，你说。
1: 你为什么骗我？
0: 那骗你什么了？上次田青跟你打听我的下落，你怎么跟他说的？
1: 我还没问你呢。你不是让我告诉田青你没来过包头吗？我跟田青说了，我说那老徐木匠没来过包头，早就死了，骨头砸烂了都让狗吃了。
0: 你才是狗呢，至今改不了吃屎。
1: 我是狗啊，你连狗都不如啊你，你多厉害呀！你是乱党，挨千刀的，你挨千刀就挨千刀吧。你有能耐你自己挺出来呀！你连累别人干啥呀你？
0: 我连累谁了？
1: 你连累个媳妇淑珍，我老婆叫你害惨了。淑珍怎么了？我告诉你，你抬屁股走了，我老婆淑珍叫官府给抓大牢里去了。这官府啊是非要500块大洋，田青干了2年半。
0: 不过也才挣了200多块，那300块大洋是我田要足赌的窟窿。
1: 田青怎么没跟我说呢？跟你说，你算个什么呀？跟你说，我是他亲爹。你说怎么补偿吧？我告诉你，田青出事。
0: 田青出什么事了？
1: 他和他老婆叫官府给抓进去了。
0: 田青被抓起来了？
1: 啊？
0: 为什么呀？
1: 不知道，你有能耐你问官府去。拿开我就告。

0: 说，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等着。哎呀，什么怎么回事？
0: 你说不说？
1: 你把那酒壶递给我，你给我，我就说。不喝。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

0: 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

0: 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

0: 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

0: 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

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勇者无疆。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师傅。
2: 史文敏，老杨子。
3: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牛肉就胖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银丝一刀，一刀快子一刀，使的是八卦万刃。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田青啊，田青啊，你看看，你看看，这真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的，这话一点不假。我们又见面了啊！有句俗话说，

0: 行天下吃屎狼，行天下吃肉，你听说过吗？
1: 哎，别猪，这句话我还真听说过。哎，那你是狼啊还是狗啊？或者实在不行，你就是一条狼狗。
0: 哼，好，我看这五天的牢饭还没倒了你的胃口啊。咱们俩四年没见了啊，你的匪性依然不改啊。
1: 其实我也一直在琢磨，你说从前清的县令到民国县知事，再到现在洪宪年间的警察署长，上上下下都混了三个朝代了，你怎么就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0: 我告诉你，我就是再没长进，就凭我现在这点本事，依然能够把你再送上断头台，你信不信？
1: 好，那我就要问你，你在我的问斩告示上写什么罪名？
0: 这很简单，挖坟掘墓。
1: 挖坟掘墓，
0: 很可笑吗？
1: 不是很可笑，是太可笑了。你知不知道，我是上个月的初七就去东胜了，那个时候老太爷的棺木还在灵堂里搁着呢。我从东胜回来的时候，他的墓已经让人掘了三天了。那我问你，我是妖怪还是啥？我在千里之外这么窜过来窜过去的。
0: 典青啊，你没弄清楚一件事情，现在是我在审问你，你必须把你为什么释放烟幕弹，说你在东胜，然后又偷偷的潜回包头挖坟掘墓，给我从实招来。
1: 行，我招，我认，我认了，我田青有分身术，行吗？
0: 好，好，好，好，看来不跟你动大刑，你是不会说的。来啊，
2: 在，
0: 把你们的鞭子上给我沾满了盐水，好好的劝劝他，使点劲儿。
2: 是是。
3: 小姐，你做噩梦了吧？没事儿，没事儿，梦里啊全是假的啊，全是反的，快睡吧，哎，睡吧，哎。

0: 你哑巴呀？你不会说话呀？啊？你就眼看着官府把田青给害了，
1: 你让我劫牢反狱？
0: 我没让你劫牢反狱。哎，我想起来了，你不认识那个蒙族的诺言王子吗？上次救田青的不就他吗？这次你找找他呀。
1: 那个时候青帝刚刚逊位，王爷们还有余威呢。现在
0: 怎么了？
1: 反正现在诺言王子几年都不跟他们合作了。
0: 哎呀，白说了白说了。那说这诺言王子也真是的，你说你跟国家掺和什么呀？你说，哎，照你这么说，我儿子这……我说徐木匠，哎，徐木匠，我说你到底救不救田青啊？你不救他，我就断子绝孙了，我不活了，不活了。来来来，徐木匠，你给我垫上，我不活了。你不是不救他吗？我不活了，我断子绝孙，我没儿子了。你这，哎呀，我说徐木匠，来，给垫上，给我垫上。不是老徐木匠，你有种你就给我垫。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0: 妈，你可别这么死了！
1: 老板，你可别这么死了！
2: 哥，你怎么样了？
1: 别哭了，老板娘，老板还活着呢，
2: 还活着。
0: 老板，咋就把人打成这样？咋就把人打成这样呢？
1: 小浩，咱们关进来七八天了，为什么一不受审，二不受刑？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0: 你说是为啥？
1: 我觉得警察署长是冲着田老板来的。
2: 这到底是谁呀？这么狠心非要栽赃我们？怎么就想这么毒的

0: 冲过去！哎哎哎
1: 你这
2: 上秤呢？
1: 那你不让进就不让进嘛。走。
3: 哎，你看，这不田老板吗？嗯、哎，
4: 田老板，你这是干甚啊？
5: 干甚？没事上这来干甚呢？我来看田青。
4: 田老板，人家不让进去。
3: 回吧，进不去。
4: 对，
5: 进不去。啊，那是你俩。你看你俩那个穷酸样。嗯。哎，刘爷，哎哎哎哎，那个忙着呢。来、
4: 啊，哎，哎呦，田老板在监狱有亲戚吧？
3: 他亲戚姓钱。走吧。
6: 师傅，这药熬好了。
7: 哎。你是老板，我自己来。
6: 您跟我客气，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6: 哎，慢点。
8: 刘师傅，哥给池子下药了。
7: 啊，我就来。
6: 哎，师傅，您病成这样，怎能自己动呢？您把配方给我，我去就行了啊。
7: 别人干活我不放心。
6: 哎，师傅。
7: 行了。
6: 哎。师傅，你，哎呀，师傅啊，哎呀，你这何苦了？
7: 老板，你就不用操心了。梁老板对我这么好，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啊，也得给梁老板拉磨呀。嘿嘿嘿。
6: 谢谢。

0: 干什么？
1: 今天您值班啊？
0: 你谁呀你？
1: 不是我来给您送点小钱儿，喝点小酒啊。

0: 怎么着？
1: 不是，我看田青啊，
0: 看田青，这钱我不能要。
1: 过来，不，别，嫌少啊，别，你看我这还有呢。你听我跟你说，你这拿着，拿着，
0: 你看，回来，过来，田青不能看。我们署长说了，谁也不能看田青。
1: 好，既然你们署长都说了。看一眼，我就不给你找麻烦了。
0: 哎，
1: 但是我求你一件事儿，行吗？你帮我照顾照顾那个叫田青的，可以不？
0: 行。如果赶上我值班审问他、打他的时候，我轻点
1: 儿。不是恨。好。
0: 石盒，
1: 不要了，孝敬您上柴吧。
0: 哎，算你聪明。
1: 可是，那求求您，打的时候别太狠了，
0: 走吧，
1: 你得吃不吃凉了。
0: 好，行。

0: 哎，老板，我说到处找不着你呢，啊，哥就猜你在这儿，我这是懒驴上磨，干活去。丁老板，丁老板，醒醒，丁老板。
1: 别烦啊，睡着了不好烦。您是不烦了，我们烦呢。我们都累了一天了，您总该让我们打烊休息吧。
2: 打烊啊？
1: 啊？
2: 我去哪儿啊？
1: 您会棺材铺啊？您都在这儿喝了一天了，要是有人买棺材的话，多耽误生意啊。
2: 棺材。 不卖了，都给我儿子、儿媳妇，我要给他俩留着，给我儿子、给我孙子。官府要杀我儿子。 我就把所有棺材都给我儿媳妇、儿子，我也要像秦始皇那样多挖几个墓地，把棺材都该填满的都填满，让我儿子该得到的都得到。
3: 坑了我儿子，我儿子本来就是田家大院的大少爷，
1: 您别，
3: 都是我不好，哪有我这样的爹呀？我对不住我儿子，我对不住我。

0: 赵虎大哥，赵虎大哥，
1: 真是，你们别打他呀！
2: 这叫什么事儿？你说，他们会不会像打田青那样，往死里打他呀？
3: 不好说。
2: 你说，要是谁要承认是他挖坟盗墓，会不会砍头啊？
3: 那不全一样。咱们老板跟警察署长是死对头，他要是承认了，肯定得枪毙。
2: 那要是其他人呢？
3: 其他人不全一样，抓住的跟自首的不一样，退赃的跟不退赃的也不一样。
2: 那要是既自首又退赃了，
3: 那估计也得判个5-7-8年吧。
2: 死不了。
3: 这事儿要放在前清肯定砍头，现在不是民国了吗？这事儿再缺德也顶多是个盗窃。你们这干嘛？
2: 没什么，我就是着急嘛。

0: 哎，爹，你怎么来了？让巧巧看见又得跟哥吵。
1: 我说你小子还算个男人吗？你对你娘也没这么怕呀？你怎么那么孝顺她呢？啊？
0: 这事跟您一句话说不清楚。您有事儿呢，说事儿；没事儿先回去，行不？啊？
1: 有事儿。
0: 什么事儿说。
1: 天星被官府抓起来了，你知道吗？
0: 现在不叫官府，那叫警察署。
1: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被人抓起来了。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又是十几年的实在亲戚，怎么着，你也得去官府打点打点吧。
0: 我打点啥？他这叫挖坟掘墓，那是咎由自取，我咋打点呢？
1: 说你小子挖坟掘墓我信，说天青我不信。
0: 你不信顶个六啊，我还跟你说他这回甭想出来。
1: 天青抓起来了，你心里不难受，反而在这儿幸灾乐祸？
0: 没幸灾乐祸呀，那总不因为他抓起来我睡不着觉啊。我跟你说，打走西口他一直压我一头，我结婚他干什么了？暴打我一顿，寄了一封匿名信说我有老婆啊，还寄了一对驴蹄子，我记他一辈子，他枪毙了才好呢。
1: 我听你这话茬，是不是你害的？
0: 您说啥呢？那怎可能呢？
1: 我跟你说啊，天青这个事儿一定是被人陷害的。这个陷害他的人是不是你？
0: 您咋老胳膊肘往外拐呢？
1: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田青要是你害的，我这一辈子都不认
0: 爹。你这
2: 你爹来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许他来。
0: 哥没让他来呀。
2: 没让他来，没让他来他怎么来了？我告诉你梁满对，你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俗话说得好，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梁家是你的娘家，这是你的婆家，你知不知道？
0: 爹，爹。

0: 您这
1: 你这没长记性。
0: 哎呀，爹，爹的，
1: 我真是丢死人了，我真是丢死人了！
2: 你个老东西，刚才我们
0: 在……行了，
2: 要么等会儿告诉你，以后不许给他送饭，饿死他！
0: 哎呀，行了，
2: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0: 行了。
3: 怎么了？
1: 你养的什么儿子？
3: 哎。什么是我儿子？不是你儿子？
1: 我没这么个儿子，他不是个儿子。
3: 不是，不是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和西北风去啊？
1: 哎呀，人为了肚子这口食儿，活着是真没志气。
3: 不是老头子，你跟谁生这么大气呀？你可千万别生气啊！这俗话说呀，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你说你要气出个好点来，我没有摊上这么一个不孝顺的儿子，今后让我这个孤老婆子咋活呀？
1: 哎呀，当初啊，我们俩是真不该来呀。他休了丹丹，咱就不要他，跟丹丹在一起过多好啊。这错走了一步啊，就步步错。
4: 老太爷在吗？
3: 哎，
1: 这儿没什么老太爷，只有一个老梁头子和一个老梁婆子。
3: 来坐。
4: 哎呀，老哥，还在生气呢？哎呀，行了，别生气了啊！您啊，气也该气到头了。您儿子吩咐我，让我给你们送10块银元，啊。还派了一辆车，又派了一个伙计，一直把你们送回山西。
1: 真是个孝顺儿子。
4: 您呐，也别太责怪我们梁老板了。依您儿媳妇那脾气，就冲这两回打他男人这两大嘴巴，就冲这个，不得把你们撵到街上要饭去啊？都是梁老板偷偷让我在柜上支的钱。还派的车，赶紧走吧，要不让我们老板娘知道了，还不把钱给要回去啊？
3: 哎呀，走吧，哪儿都不如自己的老窝。
1: 走，我一天都不想在这儿待。
4: 哼，车就在外边等着呢。
3: 哎，我们马上走，
4: 一路保重。
3: 哎，
5: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
6: 跟着走吧。
5: 等会儿，老板，老板，老板，等会儿，被他们打了。
7: 等会儿，等会儿，你怎么样？
3: 我没事儿，你可醒了，吓死我了。
7: 孩子咋样？
3: 没事儿，放心吧，没事儿啊。
7: 头儿，我说句话，你可别不爱听。
3: 你说，
7: 吴玉官人，这次是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这件事儿，肯定跟鲍敬忠有关系。
3: 鲍敬忠？
7: 是。
3: 他不会这么坏吧？
7: 你想想，他是原告，如果他不死死地盯着我们，吴玉官有什么理由判罚咱们？
3: 鲍敬忠，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7: 不过这事儿跟他也有关系。就是想和我和好的意思，可我把钱还给他，而且还把他拒之千里之外，估计是因为这事儿才会让他恼羞成怒，借这个机会害我们。早知道这样，你就不应该跟我一起来经手。
3: 你这什么话呀？你来我能不来吗？

0: 倒是你应该听田老板的劝。
1: 不，我不能这么走。我的两个伙计都被抓起来了，我是老板，我怎么能走呢？
0: 可是咱谁都没罪，咱谁都没罪。
1: 这我知道，可他俩就有罪吗？我不能让他俩替我顶罪啊！
2: 老板，你真是个好人。
3: 我是一个混蛋啊！我让一个怀了孕的女人替我受刑挨打，我真不是个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把我拉出去砍了吧！我就是挖坟掘墓的盗墓贼呀！
0: 小猴，
3: 来人呐！来人呐！
4: 喊什么喊什么？你喊什么？
3: 叫你们署长来审我吧，打我吧！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盗墓贼，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跟我们老板老板娘没有一点关系啊！
4: 你说是真的？
3: 是真的。
4: 吓傻了吧？你没发疯？
3: 我不傻，我也没疯，真的是我盗的墓啊！
4: 好，好，好，你等着，我去给你回一声。
3: 老板，是我对不起你啊，我对不起你啊，老板娘，老板娘，是我瘦猴对不起你们，是我害了你们。你说，是你收留了我，对我那么好，可是我呢，啊，反过来让你替我受刑挨打。我不是人，我瘦猴真不是一个人，我真不是一个人呐、啊！我不是人呐、啊！
5: 哎呀，你说这豆花也真是的，警署田青一个人去就完了，她还怀着孕呢。
6: 嗯，哎，这姓吴的不会对一个怀孕的女人动手吧？
5: 哼，那可难说。这个姓吴的就是一个吃人饭不拉人屎的家伙。
6: 哎呀，我看天青这次是难逃一劫了。
5: 哎，文培，你说天青这次判得判几年啊？
6: 有那个姓吴的在，他有活的希望吗？
5: 三条人命就这么完了，真是比窦娥还冤啊。
6: 哎，对了，南瓜
5: 啊，
6: 你啊，赶紧把咱们在沙湖口订的那批醋给弄回来。
5: 行，那这样吧，文佩，我顺道再回趟祁县，给田青家报个信儿。
6: 嗯，去吧。
5: 啊。
1: 守口。你跟我说真话，这墓是你盗的？
3: 是我盗的，是我盗的。
1: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真是懒了一点，可是从来没有偷东西的毛病。
3: 我也是一时糊涂啊。前几天，梁曼堆给我介绍了一门亲事。是个大财主家有点残疾的女儿，说是五根金条作为聘礼，就可以当上人家的上门女婿，得到万贯家财，我才动了这个心思。
1: 那坟里能有五根金条？
3: 有四根金条，外加一个小元宝，还有里外三新的装老衣裳，能值五根金条。
1: 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梁曼堆跟我说的。
1: 是他让你去盗的吗？
3: 不是，不是，咱可不能冤枉好人，是我自己干的。
1: 梁曼堆是绝对不会明说出来让你去盗墓的。
3: 啊？
1: 何先生早就提醒过我，是我自己太疏忽太大意了。

0: 没有地方的来这么一手。
1: 老板，我想起来了，那天我盗墓之后，我拿四根金条给梁满对，可是他没收，他说等凑齐五根之后再一块给他。这盗墓的事情只有梁满对一个人知道。那天当铺的邵掌柜直接带着警察到店里来搜，这没准还真是梁满对给告发的。
0: 少虎，你中了人家的圈套了。
1: 可他一直把我当哥们儿啊。
0: 这么跟你说吧，把你从皮匠作坊里面赶走也是梁满对的意思，跟邱老板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啥？
0: 我看八成跟你提亲也是假的，哪有这么好的事落你头上。
1: 梁满对，你个王八蛋，
2: 我骂你八辈祖宗。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

0: 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 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

0: 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啊！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8: 赵雅宁，
9: 她是个有身份的人。
10: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9: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7: 会是赵的人吗？
11: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12: 我们的任务代号和平。
13: 山上失灵。
14: 灭火。
10: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1: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15: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11: 到底是什么人？
10: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尊敬的女士先生，2010年10月25日，湖南省召开了湖南省工程改扩建工程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确定了北京三个城市进行湖南省公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的募集征集。
1: 这是一封发送给全世界30多家顶尖建筑设计事务所的邀请函，受邀者中很多都是有着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发起邀约的是湖南博物院，这是自接收马王堆汉墓所有文物以来，湖南博物院启动的第三次改扩建计划，时间是2010年秋。为了给予这座世界级的墓葬所出土的文物以更全面、更现代、也更具人文关怀的展陈空间，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被提上日程。
2: 参与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的

0: 体多次评选出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它以地道的美食、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蓬勃的活力吸引着四方来客。那一年，徜徉在长沙芙蓉区五一广场的人们还不曾意识到，就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即将有一座国际化的大型博物馆拔地而起。对长沙来说，这将是一座新的地标建筑，也是对以马王堆墓葬为主的历史文物的一次重新梳理。2010年冬天，受到湖南博物院邀请的日本建筑设计师矶崎新来到长沙，他参观了大量文物，第一次见到了辛追夫人。
1: 我知道这里有着2000多年灿烂的汉文化，有马王堆、辛追夫人这一镇馆之宝。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学习到的中国文化与现代主义建筑结合，呈现出中国与西方、与世界之间的一种交流，这样的机会不可错失。
0: 这是矶崎新在一次采访中对香博项目的回忆。作为一名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建筑大师，他或许很早就想好了自己的建筑语言。湖南博物院旧馆坐落在

0: 长沙的闹市区，与湘江仅两公里之遥，紧挨着长沙最大的公园烈士公园。院方希望在旧馆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不仅是为了留存历史，还隐含着一层深意。辛追夫人的位置不能动，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她。此外，新馆还需要采用新型的一体化设计，也就是说，设计师除了考虑建筑的整体造型、空间分布，还要兼顾场馆的功能需求以及未来运营。那一年寒冬，戚继新在长沙勘探完场地后，画下了一张草图，意象是森林上空漂浮着一座博物馆，如同漂浮着一朵云，或是一架停在树梢上的飞机。这样的构思让人一时有些想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那时戚继新已经79岁，从业近50年，是全球最顶级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他主张城市建筑应该像生物生长那样，成为有生命的个体。他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以多变、自由和打破传统著称，被誉为建筑界的切格瓦拉。此外，他还是普利兹克奖最早的评委，并在晚年时获得该奖项。获奖评语是，他突破建筑学框架，提出了超越时代和国界的问题。每一部作品，戚继新都会找到独特的破题角度。这一次，他面临的是一个特殊的主题。虽然当时的项目名为湖南省博物馆，却是以马王堆汉墓群出土的文物为主体，而马王堆汉墓群又以辛追夫人为核心。在戚继新看来，辛追夫人就像这座博物馆另一个维度的主人。
1: 马王堆不只是马王堆里面的展品，木框本身也在这里展示。木框其实就是一个建筑空间，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以辛追夫人和她曾经安息的木坑为突破，戚继新决定做一次大胆的尝试。在他心中，这不是一座普通意义上的博物馆，更像是为至今仍保持着不朽之身的辛追夫人营造一个新家。博物馆一词最早出现在希腊语里，自诞生起便与神殿和墓葬相关联，通常是将地下作为收藏宝物的场地，地上则为纪念堂或神殿。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便沿用了这样的形式，汇聚的文物陈列在下面，宫殿在上面。在新湘博项目中，戚继新打破了这种模式，除了颠倒顺序，他还以1:1的比例将辛追夫人的木斗搬进了博物馆，并巧妙地融入到了观展流程。
1: 我以马王堆为中心来做设计，为了能够将辛追夫人的遗骸进行展示，放在土地上也能够让人看见，我就在其地表上建起博物馆。一般来说，以前的老博物馆就像承担着一个神殿所拥有的职能，我这次把传统做法还了过来，这是新湘博设计的特征。
0: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相遇，戚继新的祖父是一名汉语老师，父亲曾在中国上学，他本人曾多次来到中国，同时他也熟悉西方文化，是日本第一批赴海外建造楼宇的建筑师之一。相对于日本的戚继新，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世界的戚继新。以历史为底蕴的博物馆项目，对建筑师的专业能力和文化认知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戚继新恰好有这样的背景，他不仅熟悉今天的中国，

0: 解2000多年前的中国。
1: 可以说，香堡的建筑是在木框基础上的一个延续，它经过时间的积累，逐步把历史的东西展开。
0: 季其新口中的历史是这片土地的历史，也包括香堡自身的历史。它保留了旧馆的一些元素，把1999年建成的陈列大楼的廊柱和一面墙融入到了新香堡2楼的空间。在他们的上面是马王堆汉墓展陈的入口。在季其新的想象中，建筑与空间从来都不是捆绑在一起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以生命的形式不断向外延伸，向上生长。如果说辛追夫人是新香堡的起点，那它的终点则是一个泛着金属光泽的大屋顶，象征着未来，或许也象征着辛追夫人向往的璀璨天界。
1: 地下代表过去，中间代表现在，上面代表未来，这样一个历史流程，在这个建筑里看一眼就能明白。
0: 季其新自己说，他设计新香堡的核心理念源自一个字，建。建这个古老的汉字，意指两个或多个连续事物之间的自然停顿或间隔，对建的审美形成了建文化。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概念。在时间上，它是沉默的空隙；在空间里，它是一种微妙的距离。它既有分隔性，又有连续性。当它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阴阳相遇，便是指阴和阳交替时的那个瞬间。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每一件事物都具有阴阳两种属性，生命的延续和循环来自于它们的交替变化。在季其新的理念中，建筑是有生命的，日升月落产生了光影的变化，阴与阳在建筑中的轮换如同四季在一年中的轮转。新香堡属于正东西方向，大门向西对着闹市。下午阳光从西南散射进大厅，位于3楼正中的马王堆展陈入口会被照亮。此刻如果我们正站在入口处，隔着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阳光下的市井繁华，而一转身便是在暗色中静默如初的马王堆展陈序厅。时间上，这里恰似一条现实与历史的分界线；空间上，此处又像是阳和阴的间隔，它们被清晰的区分，却又被巧妙的衔接。这正是剑的内涵和表现。整个博物馆在阴与阳的此消彼长中呼吸，也在五行的矩阵中生长。木、火、土、金、水，在中国哲学的五行理论中，代表着万物构成与运行的五种基本元素。把它们以一定的方式安置在新香堡的各个空间，这是中国文化赋予设计师的灵感。不是要虚无地做一个五行概念，呈现一种简单的物质形态，而是要借此来表达历史的生息与循环。五种元素分布在新香堡的中轴线上，位于最重要的空间中。室外广场上的水池代表水，水池里的装置艺术代表火，1楼大厅里的大漆板代表木，一 1:1仿制的夯土木坑代表土，金属大屋顶代表金。有人说，姬其星为辛追夫人用五行布了一个阵，参观者需要经过五行的洗礼，最后才能来到辛追夫人安眠的地方。除了象征五行的材质，场馆中运用面积最大的是石材。墙面上的石板一层叠着一层，宛如动物的鳞甲，又如植物的枝叶，从室内延伸到室外。整个建筑仿佛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一个有机的空间。阳光下或是阴雨中，我们能感受到庞大的建筑物有了温度与情感。连接起了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脉动。新香柏的外立面采用对称结构，沿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形制，是对中国人择中思想的表达。巨大的屋顶一直延展到建筑的配楼，为香柏的后院创建了一个连贯的空间。这个巨大的屋顶也完美地融入了四周的环境。姬其星在勾绘草图时的构思至此得以清晰地展现。它是一朵云，也是一座宫殿的庇护，更是2000年的时光在生长与延续。

0: 积极性看来，全球独一无二的马王堆墓葬决定了这将是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它不仅仅是在为中国人设计，也是在为人类共同的文明而设计。
1: 在我的心目中，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一生有一次机会可以来香波观摩，同时我相信世界上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希望一辈子有一次可以来到这里的机会。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全世界可能有25亿人愿意来到这个博物馆参观。
0: 博物馆的场地是有限的，如何协调疏导未来必然出现的巨大人流？为此，积极星在设计之初便打造了一条特别的参观流线。他将新香博的入口设在广场水池的下面，这里的高度低于安放新追夫人的空间，以示对逝者的尊敬。晴天时，阳光投射在水面，游客们在晃动的光影下穿过通道，进入主建筑一楼的艺术大厅，然后在黑红两色的大漆板后面乘坐狭长的扶梯辗转前往三楼。这是一个略显漫长的过程，正好供游客带着好奇与期待逐渐将心情放平缓。同时，庞大的参观人群在此时已经开始限流。三楼马王堆展陈的入口，游客们将告别身后长沙的火热时光，走进2100多年前的时空。展厅如回字形，围绕着等比例复制的木坑排列，这里陈列着新追夫人一家日常生活的器物。相连接，让游人得以从悠长的历史中浮出，在当下的天空透一口气。在三楼的参观路线末尾，人们会与巨大的墓坑相遇。

时候，乘坐扶梯缓缓下行，看到辛追夫人的四重棺，再缓缓下行。

0: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路线的终点。当游人走出博物院大厅，会看到广场上的水池以及上面的平台。登上平台，将第一次看到香柏立面的全貌。这是与香柏合影的最佳角度，也是回首与辛追夫人再一次告别的时刻。这是姬其新构想的香柏新馆，他听从同事的建议，为其取名为鼎盛洞庭。虽然这个方案似乎与洞庭湖并没有什么关系。
1: 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今天开始进入专家评审，普利兹克奖获得者汉斯·霍莱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道增、何敬堂、江欢成等九名国内外著名专家，将从德国 GMP 建筑事务所等六家著名设计。
0: 2011年3月，湖南博物院改扩建计划开标，最终入选的六个竞标方案各具千秋。或是将老馆环抱、覆盖、扩展，或是吸收湖湘文化的特色，几乎每一个作品都是东西方文化的合璧。评审团的阵容一样强大，除了奥地利后现代建筑大师汉斯·霍莱因，中国建筑行业的泰斗李道增、何敬堂，还有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奥雷舍人等建筑界和博物馆界的专家。经过一轮轮投票，日本姬其新工作室与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的联合方案鼎盛洞庭以最高票数胜出。
2: 它完美实现了中国文化的一次世界性表达。
0: 对姬其新而言，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创新，它打破了自己以往的风格，也颠覆了博物馆设计的常态思路。熟悉姬其新的同行对此感到不解，为何在当今的时代他还会去做一个相对传统的形态与格局，而不是更流行或更先锋的。姬其新是这样回答的：
3: 先锋不先锋并不重要，对时代流行要保持一定距离。有着2000年前珍贵文物的香柏，需要有它的规格，是不可以按流行的成分来分析它的。它承载着2000多年的文化，不允许建筑只存在于几十年的流行层面上。
0: 今天，悬挂在湖南博物院一楼大厅的这块巨大的漆木匾牌，就像是姬其新建筑态度的一种无声告示。漆器是马王堆汉墓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而简约的红与黑曾是西汉最尊贵的两种颜色。当我们换一种视角，从高空来重新审视湖南博物院时，似乎会更加明白姬其新的这种态度。尽管他从未明确表达过，但我们还是能从建筑语言看到它的另一种意图。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画面，浮在上面的大屋顶看起来就像是棺，四周的建筑构成椁，整体看上去就像是棺入椁的瞬间。这与2100年前辛追夫人下葬时的瞬间完美呼应。此时就是彼时，辛追夫人静静地躺在了这座建筑物的地下一层。2022年，姬其新去世，湖南博物院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作品。2011年7月，以姬其新主导设计的湖南博物院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这是湖南博物院成长历程中的又一次拔节。未来，数以千万计的参观者会在这里领悟到建的意义，并且感受到岁月的不朽。

2026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再起星城。山河集席，天地帷幕，以绿水青山为底色，让舞姿与山川共荣生。集山、水、林、田、湖、草、沙，七大生态风貌，七重天地剧场，舞者一身入境，一呼一吸皆融山川肌理，一旋一踏尽展华夏风情。义舞见山河，共赴天地之约，2026年10月播出，敬请期待。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0: 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4: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2: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 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

0: 恒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力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

0: 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2: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4: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
5: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万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1: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6: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1: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7: 我也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1: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

0: 绩效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3: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暨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2: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3: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4: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
5: 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

0: 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1: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8次全国科技援疆工作会议召开，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艾尔肯土

0: 尼亚兹出席会议。
1: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殷和俊、陈小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红平出席成果发布会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数字新疆建设规划等工作。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持续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一批标志性重大工程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积蓄动能。
0: 新疆多地启动京东供暖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0号，第八次全国科技援疆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谋划推动“十五五”时期科技援疆工作走深走实，更好支撑引领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和援疆省市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和援疆省市坚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要政治责任，持续完善科技援疆工作格局，推动新疆在创新平台建设、科技赋能产业发展、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独特优势。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科技强国建设战略部署，找准新疆在国家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充分用好科技援疆优势，加快建设科技强区，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以科技创新赋能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更大进展，加强与中亚西亚国家的科技交流合作，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希望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和援疆省市进一步加大对新疆的指导和支持力度，助力新疆壮大战略科技力量，强化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培育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支持拓展科技开放合作，不断提升科技援疆综合效益。殷和俊指出，科技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科技援疆作为全国科技界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大政治任务来谋划和推动，形成部门联动、央地协同、多方参与的大科技援疆格局。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新疆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科技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科技支撑引领特色产业进一步升级，科技创新为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进一步赋能，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进一步拓展，科技创新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科技部及全国科技界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强国建设和做好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时期科技援疆的新形势、新要求，不断丰富科技援疆新内涵，开创科技援疆新局面。要更加注重提升新疆自身创新能力，夯实长远发展根基，更加注重立足比较优势，因地制宜谋划科技援疆举措，更加注重营造创新生态，持续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有力支撑新疆优势产业跃升发展，更加注重开放合作，以科技创新紧密连通中亚西亚国家。科技部将会同有关方面，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合力推动科技援疆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更多科技力量。会上，上海、浙江、山东、湖南自治区和兵团科技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议还举行了援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签约仪式。科技部副部长林新主持会议。 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薛斌、杨洪斌、科技部和有关国家部委同志、院士专家和领军人才代表、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援疆省市和部分兄弟省份科技部门同志、各地州市兵团师事和新疆重点产业园区科研机构、高校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前，殷和俊、陈小江等共同参观了全国科技援疆成果展。
1: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10月10号在乌鲁木齐举行。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红平出席成果发布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对综合科考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热烈祝贺，向关心支持新疆发展的科技部等国家部委、中国科学院、兄弟省区市和国内高校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聚焦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能源矿产等领域，全面查清资源生态本底，取得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性成果，对于服务国家战略、保障新疆长治久安、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5年来，全体科考队员走遍天山南北，克服重重困难，交出了沉甸甸的科考答卷，践行了献身科学、奉献边疆的使命担当。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加快科考成果综合转化应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巩固拓展荒漠化防治成果，加强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治理，多措并举，保护好、利用好土地资源，深入推进重要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让科考成果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保障改善民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殷和俊指出，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为战略指引，着力打造重大标志性科学工程，服务新疆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5年来，科考工作践行新型举国体制，央地联动、部际协同，推进全域综合调查，取得一批重大成果。坚持面向科学前沿和服务国家战略相结合，为解决新疆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突出问题提出科学方案，坚持深化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以科技交流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此次发布的重大科考成果是全体科考队员历经艰辛付出的智慧结晶，是新征程上有组织科研的生动实践。当前，第三次新疆科考进入成果综合集成和转化应用的关键阶段，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握新时代新疆科考战略使命，加快科考成果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更好保障国家安全，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要推动科考成果服务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取得新突破，为国家西北生态能源资源安全提供科学支撑，推动科考成果服务新疆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突破，促进成熟技术规模化示范推广，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科考成果惠及新疆民生福祉取得新突破，助力解决健康饮水、荒漠化治理等问题，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第三次新疆科考为美丽新疆建设、科技强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重要力量。 何红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先后牵头组织实施了三轮战略性、系统性新疆综合科学考察，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系统摸清新疆资源环境家底，着眼应用实践，形成规划方案、治理技术

0: 与决策建议，积极培养本地科研人才。此次发布的重大成果是数十年接续攻关的厚重积淀，是新时代科技新疆、科技沪江的生动答卷。中国科学院将紧扣国家重大战略，服务新疆发展大局，加速科考成果转化，促进先进技术示范推广应用，释放科技创新效能，建强人才平台，稳定一支扎根边疆、甘于奉献、勇于攻坚的科研队伍，筑牢边疆创新基石，深化开放协同，加强与科技部、新疆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联动，深化与中亚国家联合研究机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贡献力量。会上，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负责同志发布了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此次科考着力解决新疆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产出了一批重大成果，揭示了风沙环境多尺度效应，阐释了新疆冰川资源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势，获得了一批特殊抗逆新基因，查明了新疆土地资源的耕地开发潜力，提出了沙漠边缘阻击战科学方案等。科技部副部长林欣、自治区合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薛斌、杨洪斌，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有关国家部委同志、两院院士和科考专家、项目代表，自治区合兵团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及科研人员代表，部分省区市科技部门代表，中亚国家政府科研机构和高校代表等参加发布会。发布会前，殷和俊、陈小江等共同参观了新疆科考成果展。
1: 10月9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数字新疆数字政府建设“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公共数据资源整体授权运营实施方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石化化工行业发展规划》、研究建设玄武岩新材料新疆实验室工作等。
0: 会议指出，要锚定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以数字政府建设为重点，加快推动数字新疆建设实现新突破，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要加快构建数字新疆一张网体系，建设绿色低碳高效的算力网，加强数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人工智能加政务数字底座。要常态化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打造实用好用见效快的小快零特色一件事，以数字化驱动营商环境系统性提升。会议强调，要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构建具有新疆特色的数据品牌体系，要加快推进运营机构遴选工作，建立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加强公共数据资产管理，建立数据产品收益分配机制。要构建全流程可追溯的安全监管体系，确保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切实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石化化工行业是新疆支柱产业和能源资源转化产业，各地各部门要围绕产业布局重点任务，加快项目前期研究论证，统筹土地、能耗、环境等要素保障，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建设。要通过减油增化提质，推动产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强化石化与煤化工、盐化工、化纤、纺织等产业融合发展，夯实全链条数据基础与数字化管控体系，提升安全监管效能和风险防范能力，将新疆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能源化工基地。会议指出，新疆玄武岩资源禀赋优势显著，绿色电力充足，区位优势独特，要加快建设玄武岩新材料新疆实验室，搭建原料、工艺、装备、产品全链条创新体系，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推广的协同攻关模式，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提供系统性技术支撑和创新引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 五年来，新疆牢记殷殷嘱托，紧紧围绕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一批标志性重大工程建设。天山南北大道纵横，

0: 空港通达，电网绵延，内外互联互通水平持续跃升，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积蓄动能。
1: 这里是 G0711 线乌玉高速的永丰信息监控中心，大屏上一条数字孪生隧道正在实时运转，可以看到每辆车的精准位置、速度等信息。
2: 依托这套智慧系统，能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原来对这个车辆的违停的位置，它可能精准到10米，我们现在可以调到2米或者是5米。
1: 2025年12月26日，全长324.7公里的乌玉高速全线通车。原先需要绕行7.5小时的山路，如今只需要3.5小时。这条路改变的不仅是南北疆的通行距离，更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
3: 赣州就是坡多弯多嘛，还跑不快。现在乌玉好走多了，穿隧道就过去了嘛。
4: 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巡查这些道路面，不能有障碍物。还没有开通之前，我是土生土长本地牧民，在这上班非常的荣幸。
1: 如果说乌玉高速打通了天山南北的陆路大动脉，那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则架起了新疆连通世界的空中桥梁。50万平方米的新航站楼是原有3座航站楼的面积之和，目前年旅客吞吐保障能力达到了4800万人次。截至今年8月，机场累计运营国际客运航线33条，国际货运航线37条，客运航线通达20个国家、25座国外城市，国际航班量从年初的每周80班提升到目前的每周约140班，增幅达到75%。2015年就开始从事机场旅客服务工作的杨爽，见证了这座亚欧航空枢纽的跨越式发展。
5: 在老的航站楼呢，旅客乘机往往依赖的是我们的纸质登机牌。那么在新的航站楼呢，推行的这种无纸化的出行体验，目前呢，我们自助托运、自助值机率可以达到70%以上。
6: 进来很方便的，然后呢，大家服务也很热情，有很多去欧洲的航班了，以后也会考虑来新疆这边中转的。
1: 今年1至9月，新疆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607.74亿元，同比增长2.88%。其中，国省干线项目累计完成376.18亿元，占已完成投资总额的60%以上。农村公路建设持续加力，累计完成106.13亿元，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结合实施“十五五”规划，新疆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十张网。走进位于阿尔金山脚下的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基坑开挖、铁塔阻力等工序正有序推进。工程起于新疆若羌750千伏变电站，终点在青海茫崖羚羊750千伉变电站，计划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新疆电网与西北电网750千伏联络线将由4回增加到6回，交流外送能力由300万千瓦提升到约480万千瓦。
7: 目前基坑开挖累计完成1045级，铁塔阻力完成968级，各工序高效衔接。
1: 5年来，新疆综合立体交通网日趋完善，公路总里程超23万公里，所有地州市迈入高速公路时代。铁路运营里程达9557公里，覆盖疆内80%以上县级行政区域。运输机场达28座，数量稳居全国各省区之首。疆内缓起来，进出疆快起来，南北疆畅起来，进出境连起来，目标正加快实现。5年来，新疆750千伏超高压电网规模再上新台阶，线路总长突破1.5万公里，相当于乌鲁木齐到北京直线距离的6倍，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拥有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20条，成为我国拥有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总长度最长的省级行政区，形成内供8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如今，在天山南北的广袤大地上，一条条道路纵横延伸，一座座空港连通世界，一张张电力高速网铺展开来。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让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显著增强。区位资源禀赋正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8: 这5年，新疆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织密织牢社会保障防护网，大力推进各类安居惠民工程，不断补齐城乡居住短板，把民生福祉落到千家万户。
1: 五年来，新疆稳步提升各项社保待遇水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实现省级统筹，个人养老金制度全面推开，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纳入自治区民生实事。全区三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次从2020年末1964.08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2294.1万人次，年均增长66万人次。

0: 与城中村改造22.64万套，改造老旧小区5254个，惠及92.43万户家庭。城镇供水燃气普及率接近100%，煤改电一二期工程全面收官，完成163.03万户农牧民供暖设施改造，实实在在改变着城乡群众的生活面貌。
1: 五年砥砺，口岸焕新，外贸人梁浩既是亲历者、参与者，更是受益者。高效畅通的国际通道正助力越来越多中国制造扬帆出海。
2: 我是梁浩，是花果斯本地人，如今也是扎根家乡的外贸人。我2020年进入外贸行业，主要做货运代理服务，那时候办理车辆出口手续要排队跑好几个窗口，一单业务在口岸停留1到2天都是常态。现在办理一批车的手续只需要跑一次，办理完就张贴这个二维码，车辆从这里一路畅通，几十分钟就完成所有的验放。这些年口岸还推行了7乘24小时通关，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等便利措施，办事效率、营商环境一年上一个台阶。花果斯口岸也成为了我国最大的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车辆手续都办好了，你们开车注意安全。如今汽车摆渡人成为不少花果斯人的新职业，早上开车出国门，下午就能从哈萨克斯坦回来了。现在我们公司的摆渡人的团队壮大到200多人，帮助我们商品车跑向世界。这五年我们月均出口商品车200余辆，提升到现在的1000余辆，覆盖中亚、东欧等10几个国家。我也从一名普通职员成长为了企业骨干。回头看这五年，不只是我们一家企业的业务量在增长，整个花果斯都在变。自贸试验区带来的新空间，政策赋能，通道提速，跨境贸易活力持续释放。我们也期待借着口岸向好的势头，把更多的中国制造从花果斯送往亚欧大陆。
3: 自治区日前印发《林草保护利用15/55规划》，锚定美丽新疆建设目标，构建3平2区林草保护利用格局，持续夯实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4: 规划明确，15/57，新疆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以扩边、固边、稳边为核心，织密加厚塔克拉玛干沙漠绿围脖，确保沙源不扩散，协同推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综合治理，有效拓展绿色空间，力争到2030年全区林草覆盖率不少于29.65%，森林覆盖率达到5.62%，森林蓄积量达到3.19亿立方米。
5: 把塔克拉玛干边缘阻击战的薄弱区最窄处增扩至1000米，坚决打好打赢3北工程攻坚战。
4: 十五五期间，自治区还将培育壮大林草产业，优化林果产业布局，推进果园提质增效，确保年林果产量不低于1000万吨，做强天山北麓、伊犁河谷等葡萄酒产区，打造新疆葡萄酒大产区品牌，发展沙产业、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力争林草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新疆将做好卡拉麦里国家公园设立前期工作，有序推进昆仑山国家公园创建，推进伊犁吐鲁番国家植物园创建，强化雪豹、普氏野马、野骆驼等珍稀物种保护，修复候鸟迁飞通道，全方位守护新疆独特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筑牢区域生态安全根基。第四届遇见新疆农特产品交易会今天在哈密市文创园开幕，200多家疆内外企业商协会参展，现场举行多轮签约，达成多项战略合作协议与农产品采购协议。
6: 我们旗下有500多家会员企业采购新疆的干果啊、鲜果啊、牛羊制品啊、奶制品啊和红米啊，通过我们重庆的进出口企业把你的产品推向全球。
7: 签订了2个订单，其中包括重庆的一个大单，需要12吨瓜，在家门口就把我们的产品推销出去了。
4: 本次展会为期3天，期间还将同步举办与哈服务业协作发展对接会、外向型经济产业对接会以及非遗文化展演、直播助农活动等多项活动。
1: 随着天气转凉，新疆多地陆续开启今冬工。

0: 暖工作。
1: 今天，乌鲁木齐市正式启动冬季供暖。在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四供热公司18街集中供热锅炉房，工作人员每隔2小时就会检查水泵、锅炉等设备，确保居民家中室温稳定达标。
2: 前几天房子有点阴冷，供暖之后就感觉到房子明显温度上来了。
1: 今年10月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落地施行，明确规范供热温度标准、故障抢修时限等内容。对标新规要求，供热企业全面升级便民服务机制，细化供暖保障举措。
3: 接到老百姓供暖诉求，半小时之内就启动应急响应，遇到管网、跑冒滴漏、泄漏故障，我们确保8小时以内处理完毕。
1: 自治区现有城镇集中供热企业213家，供热面积6.97亿平方米。截至目前，昌吉州以及阿勒泰市已率先开启集中供暖，其余地州市供热筹备工作全部就绪，将根据气温变化陆续启动供暖。
4: 下面请看简讯。
5: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新疆三交两直5条电力外送通道累计向外输送电量52.63亿千瓦时，日均外送电量超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7%，有力保障华东、华中、西南等地的用电需求。
1: 作为西气东输的起点，截至10月9号，克拉尔气田和克申气田累计向东部输送天然气超2410立方米，为沿线数亿户家庭送去清洁能源。
5: 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10月9日晚揭晓，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获优秀电视剧奖。该剧聚焦普通人的生活烟火与成长故事，展现了阿勒泰纯净的生态风貌、淳朴的民族风情和温暖治愈的人间百态。2026年自治区金秋招聘月主会场专场招聘会今天在博乐市举行，活动现场设置8大专区，其中企业招聘专区内100多家企业带来了1300多个岗位供求职者选择。
0: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南部山区，欣赏秋日唯美风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眼下一批现代化工厂产业园区正在天山南北加速崛起，数字化生产、技术自主突破、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持续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今天呢，我们就走进生产一线，实地探访新疆制造业发生的真实变化，来看看科技创新如何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走进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位于乌鲁木齐的智能工厂，最抢眼的不是机器，是一块巨大的数字化看板。订单一下来，系统自动分解任务，立体仓库足足有4000个储位，无人小车接到指令，自动把生产要用的物料运送到各个工位。车间里折弯焊接机器人来回作业，干起活来又快又稳。
1: 把我们整个所有的系统我们全部统一到了我们的这个数字化看板上，然后这样子呢，我们可以

0: 更好地确定我们的生产节拍，我们的每一个工位，每一个这个设备的运行情况，每一个设备我们后期可以进行质量的一个溯源，可以更好地让我们解决问题。
1: 现在在波士然乌鲁木齐工厂，三个多小时就能下线一台采棉机。一台采棉机有3600个零部件，哪个零件有毛病，系统里一查就现原形。
0: 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我们这个人为的一些失误，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质量。我们在乌鲁木齐生产线是全自动化生产线，这样你可以更好地指导我们这个生产线上的员工，按照我们标准化流程进行我们组装，这个全流程的一个数字化管理。
1: 靠着数字化运用，企业持续啃技术难关，成功研发出国内首台三行打包采棉机，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四行、六行箱式采棉机也填补了国内空白。
2: 目前自主专利大概有250多项，采棉机已经拿到100%的国产化。
1: 现在企业不仅生产采棉机，还能生产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整地机、轻铸机等五大类23个小类，覆盖棉花从种到收的各个环节。
2: 目前正在攻克一个整机轻量化和新能源动力代替。
1: 硬核农机的国产突围，看得见的是一台台下线的采棉机，看不见的是整套智能生产体系的支撑。不过，智能制造不能光靠单个企业自己建好车间，怎么让高端设备、先进工艺实现更大范围的共享共用，降低中小制造企业的投产门槛？乌鲁木齐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探索出了共享工厂这一新模式。
3: 什么是共享工厂？简单来说，就是打破传统工厂一起一线重投入、重复建设的模式，把大型高端设备、成熟生产工艺集中整合，打造面向园区所有企业开放的公共制造平台。企业不用再花巨资购置全套大型设备，只需要提出生产需求，就可以共享厂房、设备、技术、工人与成熟生产线，按需使用，按单结算，大大降低装备制造企业的前期投入成本与生产周期。
1: 由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打造的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主要承接陕汽新疆、铁建重工等多家本土龙头企业的订单。车间里切割、焊接、上料、转运全流程联动，整条生产线自动化率超过85%。
4: 共享工厂主要是解决我们产业链的痛点和堵点问题，可以为我们整个新疆的装备制造业提供了各方面的产业配套。
1: 之前新疆车企的零配件大多要从疆外长途运输，不仅耗时久，还增加了运输和包装成本。
5: 每个卷都是有30多吨，运费在5000左右，还需要时间。但是呢，现在我们开卷更快更方便，变成我们加工的料只需要90分钟左右。
1: 这种降本增效的效应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聚集。从去年10月底工厂投产以来，已有30多家整车改装车企业落地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一套共享制造体系既盘活了大型生产设备，补齐本地加工配套短板，也为中小企业轻资产创业发展铺好了路子，推动新疆装备制造从单打独斗走向集群协同发展。本土制造强起来，也要更好地走出去。硬核农机本土装备要开拓海外市场，除了产品的本身要过硬之外，还需要高效畅通的对外开放通道。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霍尔果斯口岸借助数字化改造，装上了数字大脑，为新疆各类外贸产品出海打通通关快车道。霍尔果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支点，也是我国面向中亚、欧洲规模最大的陆路货运枢纽。过去，货物通关靠线下跑腿、现场排队，如今一套数字大脑正在重塑整个口岸的通关模式。李雪是一家国际货运公司的总经理，他对这种变化深有感触。
6: 以前我们企业的车辆出境呢，要到国门现场来，然后实时查看，前面是排了多少辆车，具体的排队情况。但是自从我们霍尔果斯口岸的这个预约小程序上线之后呢，我们的司机和企业可以通过这个手机 APP， 在上面就可以实时查看到前面排了大概多少辆车，我们的号已经叫到多少了，大概还有多长时间我们就可以出境了。
1: 让通关变得更加快捷高效的是，霍尔果斯联合连云港打造的口岸公共信息平台“云港货数通”，它打通了连云港、霍尔果斯、哈萨克斯坦东门无水港两国三地的数据通道，实现一点接入、数据共享、一站服务。
7: 它只需要通过我们一个平台就可以实现它所有的功能，车辆从入境开始到它进行这个报关，包括我们的一点达是支持这个本地化报关的，这是我们和海关的单一窗口进行的一次创新的试验。
1: 云港货数通集合公路口岸、铁路口岸、跨境物流一共11个服务板块，15项口岸业务、7项供应商服务全都在线搞定，
6: 对我们企业来说非常便利，极大的节约了我们这个司机留在霍尔果斯的时间，以及解决了我们企业调度难这个车辆循环的这个速度。
1: 截至目前，平台口岸贸易信息服务覆盖率达到90%，服务各类外贸企业超1300家。
8: 下一步我们就是不断拓宽咱们的智慧口岸的应用场景，来进一步的就是提高咱们的整体的一个通关效率，争取保障现在咱们日均入出境车辆能维持在3000辆以上的一个目标。
1: 智慧口岸搭建起对外开放的数字通道，助力新疆各类特色产品走向世界。在南疆喀什经济开发区舒富产业园，依托本地的资源禀赋，一家企业借力智能化生产，把小小的硅胶制品卖到了海外市场。
9: 生产流程实现自动炼胶、自动成型、自动喷涂，由 AGV 物流车完成半成品转运，生产线可减少80%人力投入，能耗下降40%。
1: 从原材料加工到产出成品，车间里80%的活都交给智能设备算法来完成。如今，企业产品覆盖硅胶厨房餐具、孕婴童用品、宠物用品等多个品类，远销国内外。目前，企业已经在德国、巴基斯坦设立办事处，正积极布局欧洲等国际市场。
10: 明年我们可能会上一条自动化的液态硅胶的原料的产线，逐渐把这些链条补起来，希望吸引更多的硅胶企业来跟我们一起打造这个硅胶产业。
1: 智能制造实实在在带动外贸提质升级，机电装备、轻工制品，一大批新疆本土造的好货加速出海。借着智慧口岸建设，新疆不再只做货物途经流转的通道，越来越多产业落地本地加工增值，通道优势正在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外向型制造业已经成为新疆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技术改造、模式革新、数字赋能正不断激活新疆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咱们说直白点啊，就是老产业换了新引擎，新产业跑出了加速度。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创新驱动，新疆正在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一批新疆制造产品不仅服务本土发展，也乘着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走向国际市场，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动能。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2: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3: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5: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这里是中共的领土，我有这个执法权，把船停下来。
1: OK。

0: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请转。
1: OK。
0: 烟雾。

Get out of here. I'll handle it.

别动，拉上来。

老实了。

0: 卢卡先生，好久不见。
1: 赵总，很巧哎，你怎么在这儿？
0: 上车说可以吗？
1: 好。
0: 我是来接你的。传闻在中国的赫尔墨斯有四位负责人，总裁桑德鲍伊，情报负责人杜克，外联组长雪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卢卡先生应该是游离在暗处的第四人，赫尔墨斯的头号杀手。
2: 你是谁？
0: 我是立德的赵雅宁，我们认识。
2: 我似乎认识以前的赵总，但是不认识现在的赵总。
0: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2: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Sorry， 那我就把情况再说得清楚一点。你们远程 copy 窃取孙耀宽的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材料，还有赫尔墨斯这些年在中国收集的情报，应该就在这车的某个位置吧。
2: 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是立德的人。这么跟你说吧，你们赫尔墨斯跟我们的大老板相比，那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以你现在的情况，想要全身而退，安全地离开中国，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0: Jane， 卢卡先生到了。
1: 卢卡先生，很高兴见到你。我叫 James， 朋友们都叫我 Jane。
2: 听说你很想见我，你想说什么？
1: 你放心，国家安全部门的人不会找到这儿的。我们进屋坐下来好好聊聊，时间很充足。见。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赫尔墨斯只是无根之木，而我们则背靠大树，笼罩全球的参天大树。
2: 你们是 CIA？
3: 我们不是 CIA， 我们只为我们的大老板服务。
2: 你们的大老板是谁？
1: 你应该问我们的大老板是什么？什么东西能引发战争，控制国家命脉？是金钱，是资本。它不属于任何人，但所有的人都在为它服务。它的力量不会消失，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强大到控制全世界。
2: 那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们想要参与核电技术这件事？
1: 因为我们也想得到它呀，它是世界的未来。
0: 其实，我们立德和赫尔墨斯一直有着很好的合作。江城事件多国会议的资料情报是我提供的。守城电力公司代表佘时元的个人资料是我给的，桑德鲍伊和佘时元的第一次见面是我促成的。所以说啊，我们不是敌人，是朋友，只不过我们是隐藏在你们身后而已。
1: 我们做事不像赫尔墨斯那样急功近利，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家具有数十年历史、参与过诸多地区重大事件的组织，就是因为我们的目标很远大。
2: 远大到连一份残缺的第四代技术都要窃取。
1: 我们大家彼此彼此。说真的，你们掌握的信息和情报我当然想要，但我更看重的是卢卡先生您。2016年，贝罗机场心脏病人案；2018年，西非贸易商的那场离奇车祸；2020年，东川电厂技术官触电身亡。这些案件我们一直在分析了解，到底是谁行动能力如此出色？这次行动中，我和赵发现了你，你的作家身份真是天衣无缝。直到总部寄来一份特殊的情报，我和赵才确认那个杀手就是你。
2: 我不喜欢别人调查我。
1: 不是调查，是增加了解。我现在不仅仅想要你手里的硬盘和情报，更想跟你成为真正的朋友。
0: 三辆随时可以启动的高性能轿车，配备了10张10名的备用车牌，储存了半年的食物和饮水的安全屋钥匙，还有6本与中国没有引渡条约国家的护照，3部加密手机，1部不会被追踪的卫星电话，还有1张卡，这张卡是国外账户，不会被追踪，里面有50万美金。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卢卡先生是聪明人，
4: 这是我们跟聪明人做朋友的诚意。
3: 当然，你也可以杀了我们，继续跟永远走不出监狱的桑德鲍伊交朋友。
4: 如果那样的话，你将同时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和我们组织的敌人，那滋味儿很不好受的。
0: 卢卡先生，这两个人正在找你呢。
5: These two are most likely from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2: 这照片你是怎么拿到的？
0: 这就是立德的能力啊。
2: 他们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我知道。
0: 阳光，国家安全部门的副处长。李健，国家安全部门行动科科长。你被这两个人追踪上了，你真的很难逃得掉。
3: 卢卡先生，你可以走，可你能去哪儿呢？桑德鲍伊和你成长的孤儿院，他比你大很多，他是你最好的大哥哥和童年的玩伴，他答应你带你去更高的山峰，可是连他自己也没有到达，而你一直在帮他擦屁股干脏活，你所得到的东西远远少于你所付出的，是吧？
2: 那又怎么样？
3: 赫尔墨斯没了，你那个作家的身份还能坚持多久？难道你想回到孤儿院吗？回到那个小城市，过完你寂寂无名的下半生？除了我们，还有谁知道你作为顶级间谍的那些攻击？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那就要看你想要什么。
4: 立德能给你的远远大于赫尔墨斯，钱是最容易的事儿。
3: 除了这50万，你会拥有一个苏黎世银行的私人账户，账上有300万美金，300万欧元，足够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舒舒服服地过完下半生。身份：作家、银行经理、投资人，任何一种我们都可以毫无破绽地办到。
2: 我是个杀手，拿钱做事，天经地义。但是我不想被中国国安抓到，要我加入你们，你们必须给我提供足够的保障。800万美元，全套的美国身份、护照。
3: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卢卡先生。我明年就要退休了，我认为你有能力接替我的位置，成为立德在中国的负责人。卢卡先生，更高的山峰就在你面前，我相信你能登上去。
2: 我一向喜欢登山，但是如果这座山挡了我的路，我有的是手段让它消失。

0: 你觉得他可信吗？他是否可信，取决于你。我的态度重要吗？生气了，是因为我说让他接替我这句话吧。你应该知道我是故意那么说的。我知道。而且我觉得你没那么小气。<笑>
1: 你很了解我。
0: 当然，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我的眼光一向很准，不会出错的。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他是个杀手，他的行事准则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对我们而言，他就是把枪。
1: 是的，但是我们即将开始的计划，有很多事情都需要他。国安部门现在正在想尽办法找他。
0: 他提出的那些要求，你真的会答应吗？他是个职业杀手，杀手想要的东西除了任务，就只有钱了。这件事你不用担心。更何况他现在无路可走，只能跟我们合作。必要的时候，枪可以杀人，也可以丢弃。
1: 再一次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这次又放了一个大诱饵出来，这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好了，你去安排数据传输，确保硬盘里的资料安全地传送到总部我们技术团队手里。
1: 好，那我就先回延平。
0: 赫尔墨斯覆灭这段时间会有很多变化，要盯住这些变化，确保我们依旧在这个游戏里。 这对我们后续的计划很重要。后续的计划是什么？你还没跟我讨论过。到时候我会跟你讲的。好，那我就先回去。Boss,
2: I've got stuff from Hammers.
3: Good. Make sure it's secure.
2: Okay. I know. I'll have someone send it over.
3: The next step is ready. But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of China is very vigilant now. So we need to wait for the right moment to proceed.
4: Timing is everything. Stay alert.
2: Okay, I got it.

0: 想好怎么说了吗？瑞卡，怎么样？死不了，人在医院呢。你的沉默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你所受过的训练，你所了解的技术，你脑中所有的应变措施。 在这儿起不了任何的作用。其他的情况我也都了解了。我只想你告诉我，是谁给你发了信息，让你决定在莫斯科换乘航班？是谁给你准备好了一路沿途逃跑的车辆？又是谁带走了你们通过远程拷贝？
1: 所得到的那部分技术资料，你的话听不懂。换航班？啊，那个卡空空隙，不喜欢。尽量早准备好。 资料毁了，我不可能带着自我洗涤的资料在身上。

天理庄园别墅那个人也在吗？你就是在那里把技术资料交给他的。我说的对吧？ 你可以继续保持沉默，反正你有的是时间。我们很快也会把那个人带来，在这儿和你团聚。

0: 两码公寓3302房间，冰箱贴内发现有窃听装置，
1: 但是无法确认持有人。
2: 慕斯商贸集团内没有发现漏网之鱼的线索。
1: 天利庄园别墅提取指纹32枚，经过比对，是负责定期保洁的人员留下的，现场啊应该是被清理过的。
3: 我和陈科恢复了桑德报一的手机内容，在通讯记录和短信当中，我们发现桑德报一从苏黎世登机以后，有个号码拨打了他的电话，但是并没有打通。于是这个号码通过短信方式给桑德报一留了言。桑德在俄罗斯改换航班，落地之后的逃跑路线，都是这个号码通过短信的方式发送给他的。
4: 号码持有者查到了吗？
5: 查到了，注册人是名建筑工人，2年前在烟平打工时把号码卖给了号贩子，可这个号码最终使用人是谁，过手的人实在太多，目前还没有查到。根据大家现在收集的线索，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断：两码公寓3302的那条漏网之鱼，通过窃听器得知他们的行动已经暴露。 于是他马上给桑德报一打电话，希望阻止他登机，但那个时候桑德报一的飞机已经起飞了，所以这个人就给桑德报一发了短信留言。桑德报一在俄罗斯转机的时候收到了，并且回复了他的短信。后来这个人又在桑德报一到达烟平之后为他制定了新的逃跑计划，未来商务员的车辆、套牌、服务区的车辆全都是这个人临时安排。
6: 安排的非常缜密。绝对是个经验丰富的人。
7: 据我分析，再后来，桑德报一很有可能跟这个人在天利庄园别墅进行了会合，在桑德报一的掩护之下，这个人带走了核电技术资料。
8: 桑德身边的人，我们基本都调查了，
9: 不过目前没有什么发现。
10: 但是能让桑德交出核电技术资料，还舍命去保护的人，平日里不可能没有接触。
5: 从现在开始，扩大调查范围，全面排查桑德鲍伊身边所有的关系人，记录所有人。
11: 案情有异常，这几个号码是新出现的。

这块儿吧。

0: 合作愉快。
1: 现在开始，需要我做什么？桑德的案子还远未结束，而且你是最后一个跟他见面的人。安全起见，你的任务是利用你作家的身份和谢小曼的掩护，在燕平安全地潜伏下来。最好换个房子，换种生活状态，好好的谈恋爱。

0: 睡过来了，给你一个，
1: 来，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推销房子的短信而已。小曼，
0: 嗯，
1: 我们换个房子住，行不行？
0: 换房子？
1: 嗯。
0: 为什么？这里不好吗？
1: 好是好，但是这里的人有点杂，素质也不太高。坦白说，我好几次都碰见了不清理狗屎的。你知道我有点洁癖，正好这个房子也快到期了，我打电话问问中介，如果有适合的话，我们一起搬走，怎么样？
0: 行，听你的。

0: 喂，哎，您好，我想问你一下房子的事情，你那边的公寓什么情况？
1: 好，我知道了，那我一会儿去一趟，
0: 咱们直接见面聊一聊吧。
1: 小曼，
2: 嗯，
1: 我就在我中介跟他们聊聊。
2: 早点回来啊。
1: 好，

0: 杨处，怎么了？有新发现。说。
1: 我们在重新搜查科维号货船时，在甲板一处暗角发现了一部被摔毁的手机，经过恢复处去发现里面有一条接收短信的记录，而且只有一条。
2: 短信内容是什么？
1: 国安的人马上就到，快跑。
2: 这应该是那条漏网之鱼发的。这条短信的发出方和接收方的基础信息查了吗？
1: 没有查到任何基础信息，但是我们通过这条短信反向追查到了接收和发出时两边的具体方位。
2: 在什么地方？
1: 短信接收地点就在桑德的别墅里，再结合短信内容，说明这部新手机就是桑德本人的。在31号凌晨，他在科维号被抓时，手机被他临时损坏，并遗弃到了船舱甲板暗处。
2: 发出地点呢？
1: 在天利庄园别墅区内。所以当时给桑德发出短信的人应该是看到了我们的行动才给他发了信息。
2: 天利庄园别墅的监控查了吗？
1: 在短信发出去的30米范围内，我们发现了一辆白色轿车。通过监控画面，虽然看不清车内司机的脸，但是能看到司机正在使用手机，而这个时间点恰恰是桑德接收到短信的时间点。所以我们希望以车查人，看看能不能通过别的监控找到这辆车，从而查到这个人。
2: 喂，刘处啊，是我，有件事情我要麻烦您，我需要5月31日全天24个小时天利庄园别墅附近所有街区的监控视频资料。
3: 那几条辅路有4个方向，除了天眼系统还有店铺门前的摄像头，整个下来有40多个监控，全要吗？
2: 全要，麻烦您了。
3: 好，
2: 你和陈秋、田子薇等资料到了以后分工查看，仔细查看，同时让马姐同步彻查那辆车的来源。
1: 明白，
2: 去吧。
1: 我这差不多了，别墅大门路东口和北口的视频还是

0: 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被一个洋教士收养。长大成人之后，桑德在科威群岛成立了一个间谍组织，名字叫做赫尔墨斯，同时又在科威群岛注册了一家商贸公司，叫莫斯商贸集团，表面上是商人身份，实际从事的是间谍工作。后来赫尔墨斯被国际上著名的利益集团西盛会收编，成为了西盛会的下属组织。
1: 还有个情况啊，我想向您汇报。
2: 说。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基本可以确定，在莫斯商贸集团还存在着一条漏网之鱼。这个人的手上就掌握着那部分拷贝数据，所以我认为暂时还不能接案。
1: 但是这个案子还真得立刻接案。
0: 为什么呀？
1: 现在的情况很特殊。
3: 周南电厂的新闻发布会，你们看了吗？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赫尔墨斯的主体及主要嫌疑人都已经落网，我们必须给外界一个强有力的交代，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国家财产与国家安全，让华泽集团能够与守城电力公司或者其他国家的能源企业尽早的落实合作。
1: 才是重中之重，这是大局。
0: 懂了，那就立刻结案。至于那条落网之鱼，我们在下面查。
1: 啊，不管怎么说啊，你们也算立了一功。局里决定，给你们放2天假，放松一下。
0: 才2天啊，稍微有点不敞亮啊。
1: 你准备放几天？
4: 放2年？
5: 可以，
4: 2年我觉得
5: 提前退休了。

0: 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

0: 要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六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找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0: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0: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7: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1: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轻

0: 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哎，小心这个比较重，谢谢。
1: 什么？
2: 阳光？哎，好巧啊！
1: 真是你啊！你这什么情况？要搬家？啊，
2: 我男朋友说想换一个环境更好的，方便我们俩工作啊。哦。哦，我这是给你介绍一下吧，卢卡。卢卡。和你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卢卡莫里，这是阳光，我球友。
1: 你好，
3: 杨先生。哎，你好，多次听小梦提起，很荣幸认识你。
1: 久仰久仰，其实我之前见过您。
2: 你见过？
1: 对，就那次在酒店那个读书会，我去了。
2: 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1: 我看见你了，在台上陪着卢卡先生一直在那翻译，就没好意思打扰你。然后正好那天我也见到你给我介绍那个赵总。
2: 赵雅宁，你们认识了？怎么认识的？
1: 就那天读书会完了之后，不是有个酒会吗？我们就那么认识了。我以为他会跟你讲呢。
2: 可以呀、啊。哎，怎么样，她漂亮不漂亮？
1: 行了，你当着你男朋友别这么八卦行吗？
0: 没事没事。哎呀，
1: 挺好，你的问题也解决了，祝你们幸福啊。
2: 看着单身狗酸的，我什么时候也能祝福祝福你呢？
1: 等我信儿呗。
2: 行吧，那等我们之后收拾好了，你有机会来我们新家坐坐啊。
1: 没问题
2: 啊，
1: 到时候把地址发我就行。
2: 好嘞。
1: 行，那到时候打球见。
2: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差不多了，上车吧。
2: 走。

0: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不自然啊？
1: 没有吧？这是你的球友
0: 啊？嗯，我们一个小区羽毛球社团呢。
1: 他是做什么的呀？感觉很悠闲。
0: 好像开商贸公司的吧？
1: 好像。看来你们两个都不是很熟。他开公司，感觉气质不太像，是不是没有告诉你真实上当呀？
0: 我们都打了两年多羽毛球了，又住一个小区的，我还不知道他呀。
2: 请进。哎，华主任。哦，杨处，
3: 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啊，
4: 华主任。
2: 哎，老刘呢？
3: 这两天累着了，腰椎间盘又犯了。等俩腰好的，把东西赶紧给您送过来，两份啊。啊，
2: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在犯罪嫌疑人的藏身处沙发上提取的毛细纤维混合物，您帮我仔细查一查，看看是否出自同一个人身上。
2: 好，我尽快。
3: 得嘞，拜托了啊，不耽误您时间了，走了。
2: 行，慢走啊。
3: 哎，
2: 拜拜。
5: 剩下这个漏网之鱼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了。你觉得这16个嫌疑人里哪个最有可能？
3: 今儿咱能不聊这些吗？缓一天脑子行吗？
6: 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3: 出来了。
6: 那您今天准备做什么呀？
3: 哎，有饭局。
6: 还有饭局？说说说，都有谁？
3: 杨卫民、李青春。
6: 李青春是谁啊？
7: 当时为什么要问你这个事？哎，老
8: 妈，
7: 儿子回来了。
8: 啊，
7: 儿子。
8: 哎妈。
7: 哎呦，儿子，你回来怎么不发个微信？过来，过来，让妈抱抱。
9: 给您个惊喜。
7: 哎呦，我太想你了。
3: 行了。啊，对了，给您买个水果，还有这奶奶，您记得喝啊。哎，
7: 买了我爱吃的香蕉。哎呦，儿子
3: 啊。
7: 你好像都瘦了。
3: 没有啊，
7: 怎么没瘦啊？对了，一会儿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可乐鸡翅。
3: 不用，随便吃一口就行。
7: 哎呀，等着啊。
3: 好嘞。
10: 哎，知道回来呀、啊、家门都找不着了吧？啊，
3: 您这天要这么聊的话，我是不是现在就应该走啊？
10: 你还来劲了是吧？这么长时间了，你都不知道给家里发个微信问候我们俩一下啊？
3: 错了，下次一定改，行吗？
10: 这还差不多。

0: 您这是不是晒黑了？
1: 在三亚没少晒太阳啊，
2: 是吧？
1: 啊，
2: 这黑了不是健康吗？
1: 行，您高兴就行。
2: 是。
3: 今年四月举行的亚洲核能高峰论坛上，中方核电供需专家孙耀宽先生在会后不幸突发心脏病离世，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经过我国国家安全部门周密的调查后，最终确定孙先生的死并非正常死亡。这件事是非政府情报组织赫尔墨斯所为，目的是窃取我国最新的第四代核电技术。
2: 这跟你们有关系吗？是你们办的吗？
0: 不是。
2: 看来这形势还真挺复杂的，这身边的坏人可真不少啊。看来这个安全工作确实是很重要。
0: 您什么时候思想觉悟变得这么高了 啊？
2: 怎么说话呢？你老爸我觉悟一直就很高。你别看我退休了这么长时间，我现在还是他们小区的治安积极分子呢。
0: 哟，那这老了老了也算梦想成真了吧？
2: 那倒不至于。
0: 你这底下队员都是一帮老太太吧？
2: 哎，去去去去，
0: 少操心点队长的事儿，管管您和我妈的身体啊。
2: 哎，那不值了。
0: 想好了吗？下一站准备去哪玩？
2: 去开门。
4: 哎呦，差点撞着我！哎，叔叔阿姨，
5: 哟，你也来了，
4: 给您买点东西。
5: 来就来吧，
4: 哎，别闲着，
5: 真是的，
0: 您这
6: 快鞋了，
0: 你自己有家不回来，我们家干什么呀？
4: 我爸妈出去旅游了，上您家蹭个饭。
2: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哎呦，握握手。
4: 红烧吧，闻着味儿就来了。
2: 哎呦，这孩子鼻子真好使。
0: 哎，
7: 真行，
0: 六个了啊！
7: 嗯，
0: 你少吃点啊，你给我爸妈留点不行啊？
2: 不不不，肯定吃啊！我们这岁数大了，吃饭得控制啊！
0: 尝尝，
2: 来，嗯，来着，来，
7: 乔叔叔多大方，看你抠死我，
0: 是还堵上你嘴是吧？七个了啊！
2: 嗯，
6: 给我吃啊，小黎啊，你女朋友的事儿怎么样了？
7: 哼哼。我不着急，阳光都不着急，我着什么急？
0: 问你呢，你往我这拐什么呀？
2: 喝着点儿都没有。
6: 哎呀，之前我和叔叔还商量着呢，
7: 嗯，
6: 说呢把这套房子给卖了，
7: 嗯，
6: 再远一点买两套，
7: 嗯，
6: 一套我们俩留着住，另外一套给阳光当婚房。哎呀，这一直不找女朋友，我们俩的愿望啊，一时半会儿是实现不了了。
0: 真是。别操心我的事儿了，我这挺好的，照顾好你们俩的身体，就算对我最大的帮忙了。感情这事儿吧，也不是急得来的事儿。
6: 当爸妈的能不着急吗？
0: 我爸呢，他跟您结婚那会儿，他都三十多岁了，在您那个时代，他这也算大龄青年了，对吧？
2: 哎，这怎么？我那会儿是忙于工作
6: 呢。得了吧，还不是因为你穷。也就我不嫌弃你吧，一个工厂保安科的，假装是刑警，天天想着抓贼，这一辈子也就抓了几个偷摸拿零件的。
2: 没劲没劲啊，这当着孩子都又短是啊。
7: 摊儿我能
6: 可以
2: 来着，
6: 最好
2: 哎呦，我就喜欢李健这孩子，实在你知道吗？
0: 哎呀，真舒服呀。你还能想起来上次咱俩什么在路边吃烤串什么时候的事儿吗？
8: 嚯，
0: 嗯，
8: 我这可想不起来了。
0: 哎，
8: 嗯嗯，您这么会功夫吃这么多了，
0: 在家基本上没怎么吃，我爸我妈做饭啊太咸，说了他们多少年了就是改不了。哎，就那么咸一盘菜
8: 啊，
0: 你怎么就给扣一块咣咣咣就给造了？
8: 我吃的那是饭菜吗？那是人情世故。
0: 人情世故非汽水啊。
8: 哎呀，是啊，我应该买矿泉水，越喝越渴。
9: 你说你也挺逗的啊，跟你爸妈吃饭就跟你爸妈吃饭呗，还养你李青春。

0: 到底是为了？
1: 不是你想的《青春之歌》那“青春”俩字啊。我妈那“青”啊，是一三点水加一“青”，青青泉水的意思。哦，那“春”也不是春天的“春”，是一木字旁加春天的“春”。哦，取自庄子的“上古有大春，健康长寿”的意思。
2: 这么有文化的，嗯，
1: 你以为
2: 这有寓意啊？这里边，哦，那你爸那个呢？杨伟民，有什么寓意？
1: 为人民服务啊！
2: 就很恨不得这你这，哎呦我天哪！我，哎呀，你逗我玩吧？你就一天天的。
1: 哎呀，梁耀德，喂，你说，
3: 杨处有重大发现。
4: 车是在天理庄园附近商场的地下车库入口处监控视频里发现的，和之前在天理庄园嫌疑区域出现的是同一辆。
5: 还真是他，也就是说，在桑德接到信息的那个时间点，出现在天理庄园那个嫌疑区域正在使用手机的人就是张亚玲。
6: 喂，你好。嗯，好的，杨处，华主任电话。
1: 喂，华主任您好，是检测结果出来了吗？
7: 这两份标本因为温度和湿度的原因，化验结果会有一点点的误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啊，这两份提取物来自两个人。
1: 性别能确定吗？有没有女性？
7: 这个我还需要进一步的化验，得给我点时间。
1: 我等您消息。
7: 嗯。

0: 你觉得赵雅宁有可能是桑德鲍伊的接应者？
1: 虽然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赵雅宁进入过天理庄园桑德鲍伊的别墅，但是根据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线索，很有这个可能。首先，在抓捕桑德鲍伊那天晚上，那个接应者一定是直接看到了我们的抓捕行动，才能够及时通知桑德鲍伊撤离。而那个时候，赵雅宁就在天理庄园别墅区内。其次，我们通过追查短信，找到了发送短信的具体位置，就在天理庄园内部一个直径30米的区域范围，和赵雅宁所处的位置一致。再有，当天晚上桑德鲍伊收到手机短信的那一刻，我们追溯监控，发现在同一时刻，赵雅宁正好也在使用手机。赵雅宁和那个接应者，无论从行为、逻辑，还是时空上，都高度吻合。其实，在双十元坠崖案之后，我对赵雅宁就亮明了我的身份，他也一直很配合我们的工作，我已经逐步打消了对他的怀疑。直到这张照片的出现，所以我需要对赵雅宁做进一步的深度调查，尽快确定他的真实身份。
0: 我只问你一点，如果赵雅宁和桑德鲍伊是同伙，那次你在金州遇袭，他为什么要救你？那时候他可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2: 当然了，我不反对尽快地搞清楚他的身份。守城电力公司已经彻底放弃了和周南电厂的合作，华泽集团内部向太生接替了柳新年的全部工作。目前守城电力公司又重新联系了华泽集团，今天展开初步会谈，在情报和安全方面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明白。所以我想向您申请对赵雅宁上技术手段，因为一般的手段对他而言毫无作用。
2: 立德集团是跨国公司，可与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均有合作，而且据我掌握的情况，他想重新成为这次核能谈判的公关商，这个尺度你一定要把握好，
1: 绝不会影响核电合作谈判。

0: 3天，没有结果就得撤，时间久了我怕出问题。
1: 3天。
2: 有句话你可能听腻了，但我还是要说，我要证据，
0: 确凿的证据。
1: 是。
3: 高温气冷堆的燃料为球形燃料，里面燃料颗粒的直径为0.92毫米，由燃料核心和包覆层组成，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核燃料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轻易不会发生泄漏，同时可以让反应堆的温度超过700度，而传统核能技术安全运转上限温度为300度左右。介绍完毕。
4: 规范的技术非常成熟，我非常满意，我会催促董事会尽快达成协议。
5: 好，请允许我代表华泽集团感谢您的信任。

0: 喂，杨处。
1: 哎，赵总，你好。
2: 还没来得及恭喜你破了那么大的案子。
0: 说实话，要不是看了新闻，我都不敢相信。
2: 幸亏你们把案子破了，
0: 要不然我们还蒙在鼓里，差点就被他们利用了。真应该好好谢谢你们。
1: 别客气，这本来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哦，对了，今天您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啊。
0: 可能得晚点，我今天事情比较多。
1: 没问题啊，那就晚一点。等您完事儿，您给我发信息，我把位置发给您。
0: 好。
3: 位置锁定成功了，在华泽集团的办公楼。
1: OK。

0: 声音测试，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1: 声音非常清晰。
2: 收到。
0: 陈秋，陈秋，声音测试，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1: 声音清晰。
3: 赵总，
4: 哎呀，向总，你好。哎，
5: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4: 我不好意思，这突然造访打扰您了。
5: 请坐，请坐。
4: 好。哎呀，
5: 本来呢，我是想过两天再约您，看来今天您是有急事啊。这个，我离下个会还有十分钟，您说。
4: 好，您时间宝贵，我长话短说。我听说守城电力公司已经重启了跟华泽的谈判，我们立德想要担任这次合作的服务公关商。哎呀，
5: 这个
4: 向总，据我了解，华泽是第一次与外方进行合作，也是跟守城电力公司的首次合作。
5: 是啊，
4: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我们立德深耕能源行业多年，跟守城电力公司有过两次完美的合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这次华泽跟守城电力公司的合作，无论是会碰到一些合作细节方面的问题，处理政府关系方面的问题，以立德的经验从中斡旋，一定能够让合作更加的顺利。
5: 是啊，
4: 更重要的是，我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跟您说，我相信没有任何一家公关公司比我们立德更了解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毕竟我们跟了几个月。
5: 等会儿，就是跟了这几个月，之前的那个间谍案您是看过新闻的哈？贵公司跟莫斯商贸集团关系又那么密切，所以我们的避险啊，可能只能换一家公关公司啊。
4: 向总，其实我们也是受害者，在这个间谍案里面，我们立德跟莫斯商贸集团没有任何瓜葛，恰恰相反，在侦破他们的过程里面，我们帮了一点忙，起到了一些作用。
5: 这样啊？
4: 嗯，
5: 那这个我头一回听说。只是这个消息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啊，赵总，那您的话恐怕也是一面之词吧。
4: 没关系的，向总，今天您时间宝贵，我就不展开说了。我就是希望啊，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跟您好好把这个情况介绍清楚。
5: 好的，好的，好的。哎，其实啊，立德集团的实力和您的能力，我向太生心里是有数的。今天确实是，咱们过几天再约，好不好？
4: 好，向总，那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5: 哎，喝咖啡，这咖啡不错啊。
4: 好，我好好品尝。
6: 老板刚刚下达了最新指令，华泽和守城合作的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项目，我们必须拿到公关商许可。
4: 这和后续的大计划有关吗？
6: 这就是上级的最新指令，必须加入项目，不要问那么多问题。
4: 但是向太生现在明显不太信任我们，之前我们和莫斯商贸集团还有柳新年走得太近了，这层关系他很介意。
6: 有没有办法公关他一下？
4: 你现在的局势和情况，我不赞成走公关方案，容易适得其反。
6: 有道理。其实他心里并不抵触跟我们合作，他的话一本正经，其实无非是想让我们想办法证明立德和莫斯的案子无关，否则一旦出现纰漏，他这个新任总经理就变成前任了。
4: 也许阳光可以帮上我们。 现在对于华泽集团来说，他们最信任的就是帮助他们解决了大麻烦的国家安全部门。而在这个案件里面，阳光是功臣，所以阳光的话对于向太生来说肯定是有说服力的。
6: 如果阳光作为说客或者帮我们证明一下，向总自然相信。好办法，
4: 刚好今天晚上阳光请我吃晚饭。
2: 赵总，好久不见啊。
4: 好久不见。这段时间真的是发生了不少事，不过你知道我看到你总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2: 什么感觉？
4: 就觉得你好像下一秒就会告诉我你还有一个别的什么身份。
2: 其实我看见你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4: 是吗？杨初这么忙，怎么有时间约我呀？
2: 上一次赵总救了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今天这顿饭

0: 谢谢你啊。来，尝尝。其实挺奇怪的，都说一回生二回熟，按这么算，咱俩也算是熟人了，但始终感觉我们还是很陌生。你要说陌生人吧，有的时候又感觉挺熟的，你说奇怪不？
1: 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彻底给我绕晕了。
0: 其实我自己也有点晕，我就是觉得，我虽然知道你是谁，虽然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但是对于你的工作具体内容还有工作的意义，其实一无所知。
1: 哎，说到工作，那我可是对你的工作充满了好奇，比如，
0: 比如什么？
1: 比如抓捕桑德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0: 不好意思啊，无可奉告。
1: 说一点嘛。
0: 总之就是很惊险。
1: 怎么个惊险法？跟拍电影似的？
0: 其实生活远比电影里面演的更狗血。当时我们抓捕桑德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后半夜了。那个时候桑德的舰船已经驶离了码头，急速向公海驶去。
1: 然后呢？
0: 然后为了阻止他出逃，我们调派了五架直升机、五架战斗机，还有五架轰炸机。
1: 后来呢？
0: 后来桑德的舰船发现了我们，船上的炮火对我们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我们的飞机差点被击落。
1: 最后呢？
0: 别这么看着我了，我实在编不下去了，确实不能说，原谅了，抱歉抱歉。
1: 不说算了。哎，你说要好好谢我。你准备怎么谢我？
0: 你说，能力范围之内都行。
1: 请我喝杯红酒总可以吧？
0: 太没问题了。
1: 但是就要麻烦杨初送我回家了。
0: 没问题。服务员，酒单。

0: 大家生意服务完毕，请记得给五星好评哟。
1: 师傅辛苦了，上去喝杯咖啡。
0: 我最近的单子有点多，都是以前的熟客，等我忙完这阵儿，
1: 案子不是完结了吗？
0: 那无可奉告。
1: 拜拜，Sunny。
0: 拜拜，阿丽缇亚。

0: 怎么样？
1: 一言难尽。
0: 嗯，怎么了？
1: 吃饭的时候一直在聊天，但吃完之后回想起来又感觉什么都没聊。我们俩就始终在那绕啊绕啊绕。赵宁也不是个一般人啊，是个高手。
0: 避而不谈，符合嫌疑人的标准吧？
2: 杨彻，人到家了。

嫦娥六号也要检出钻取和表取两种采样方式。钻取是固定在一个点位，采集保持剖面层距的月壤岩心样品，而表取则是在月面多个位置产取月壤或是岩心样品。

0: 亚明，不好意思啊，这么晚给您打电话。前一阵子我去联海出差的时候，请您帮我办的事儿，可以不用办了。
1: 显示了，是联海的号码，一家商贸公司的老板叫董威。
2: 联海的，
3: 慕斯商务集团出事儿，真是挺意外的。但是您早就有预感是吧？
0: 也不是有预感，当时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才拜托您查莫斯商贸集团这个分公司。毕竟您在联海那么多年，资源也多。
3: 哎，哪里哪里，您太客气了，赵总，咱们都是朋友，没说的。
1: 杨处，马赫把赵小宁外调的相关信息表发过来了。5月30日下午6:13，赵亚宁通过燕平北收费站，晚上10:32通过联海收费站进入了城区。5月30日晚上，赵亚宁总共通过3次电话，都是和董总的。第一次是晚上8:09，持续时间是3:12；晚上11:09第二次通话，持续时间是1:15；凌晨1:32第三次通话，持续时间是6:33。
2: 当天晚上，赵小宁的手机有发送短信的记录吗？
1: 没有短信记录。
4: 他要是有第二个手机不被咱们掌握，那发什么谁知道啊？

0: 梁官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1: 怎么回事？你们最近不是越走越近了？
0: 原因现在还不清楚，我觉得应该是我去连海监狱卢卡的时候被他们察觉到了。

0: 现在已经对我加上了监听。
1: 爷爷出现在临海，应该有合理的理由，对吧？
0: 按照我们当时的计划，用旭辉集团的董总做了掩护。我跟他私交挺好的，没问题。
1: 必须尽快解除你的嫌疑，第二阶段的计划马上要开始了。

0: 也没吃饭呢。嗯哼，辛苦啊。嗯，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1: 朦胧啊，听音乐，看电影，做瑜伽，这算发现吗？
0: 就一点异常状况都没有吗？
1: 真没有，哥。就他心情非常好，非常的休闲，我都怀疑是不是跟错人了。
2: 连海那边查怎么样？
1: 他就是和旭辉集团的人接触了两次，基本上就是酒店、公司两点一线，也没什么发现。

0: J。
1: 我知道了，马上回去，大概20分钟，
0: 一会儿见。
2: 应该是公司有紧急情况，老规矩，两车轮着跟。

0: 喂，霍主任，您说。
1: 杨处啊，鉴定结果显示，你上次拿过来那两份毛细
2: 纤维混合提取物，均来自于男性。
0: 好的，我知道了。您受累啊。

0: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1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14: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 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7: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7: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

0: 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3: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

0: 送到家。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8: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2: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

0: 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的
6: 太感谢你了，
5: 云馆长。
0: 是秉持的公心，
7: 终止小人麻烦终止，
5: 不麻烦，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8次全国科技援疆工作会议召开，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
1: 第3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殷和俊、陈小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鸿平出席成果发布会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数字新疆建设规划等工作。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持续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一批标志性重大工程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积蓄动能。
0: 新疆多地启动京冬供暖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0号，第8次全国科技援疆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谋划推动15-5时期科技援疆工作走深走实，更好支撑引领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和援疆省市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和援疆省市坚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要政治责任，持续完善科技援疆工作格局，推动新疆在创新平台建设、科技赋能产业发展、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独特优势。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科技强国建设战略部署，找准新疆在国家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充分用好科技援疆优势，加快建设科技强区，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以科技创新赋能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更大进展，加强与中亚、西亚国家的科技交流合作，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希望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和援疆省市进一步加大对新疆的指导和支持力度，助力新疆壮大战略科技力量，强化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培育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支持拓展科技开放合作，不断提升科技援疆综合效益。殷和俊指出，科技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科技援疆作为全国科技界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大政治任务来谋划和推动，形成部门联动、央地协同、多方参与的大科技援疆格局。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新疆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科技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科技支撑引领特色产业进一步升级，科技创新为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进一步赋能，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进一步拓展，科技创新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科技部及全国科技界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强国建设和做好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时期科技援疆的新形势、新要求，不断丰富科技援疆新内涵，开创科技援疆新局面。要更加注重提升新疆自身创新能力，夯实长远发展根基，更加注重立足比较优势，因地制宜谋划科技援疆举措，更加注重营造创新生态，持续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有力支撑新疆优势产业跃升发展，更加注重开放合作，以科技创新紧密连通中亚、西亚国家。科技部将会同有关方面，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合力推动科技援疆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更多科技力量。 会上，上海、浙江、山东、湖南自治区合兵团科技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议还举行了援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签约仪式。科技部副部长林欣主持会议。自治区合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薛斌、杨洪斌，科技部和有关国家部委同志、院士专家和领军人才代表，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援疆省市和部分兄弟省份科技部门同志，各地州市兵团师事和新疆重点产业园区科研机构高校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前，殷和俊、陈小江等共同参观了全国科技援疆成果展。
1: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10月10号在乌鲁木齐举行。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红平出席成果发布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对综合科考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热烈祝贺，向关心支持新疆发展的科技部等国家部委、中国科学院、兄弟省区市和国内高校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聚焦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能源矿产等领域，全面查清资源生态本底，取得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性成果，对于服务国家战略、保障新疆长治久安、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5年来，全体科考队员走遍天山南北，克服重重困难，交出了沉甸甸的科考答卷，践行了献身科学、奉献边疆的使命担当。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加快科考成果综合转化应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巩固拓展荒漠化防治成果，加强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治理，多措并

0: 举，保护好、利用好土地资源，深入推进重要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让科考成果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保障改善民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殷和俊指出，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为战略指引，着力打造重大标志性科学工程，服务新疆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年来，科考工作践行新型举国体制，央地联动部际协同推进全域综合调查，取得一批重大成果。坚持面向科学前沿和服务国家战略相结合，为解决新疆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突出问题提出科学方案。坚持深化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以科技交流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此次发布的重大科考成果是全体科考队员历经艰辛付出的智慧结晶，是新征程上有组织科研的生动实践。当前第三次新疆科考进入成果综合集成和转化应用的关键阶段，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握新时代新疆科考战略使命，加快科考成果落地应用。要推动科考成果服务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取得新突破，为国家西北生态能源资源安全提供科学支撑，推动科考成果服务新疆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突破，促进成熟技术规模化示范推广，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科考成果惠及新疆民生福祉取得新突破，助力解决健康饮水、荒漠化治理等问题，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第三次新疆科考为美丽新疆建设、科技强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重要力量。何红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先后牵头组织实施了三轮战略性、系统性新疆综合科学考察，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系统摸清新疆资源环境家底，着眼应用实践，形成规划方案、治理技术与决策建议，积极培养本地科研人才。此次发布的重大成果是数十年接续攻关的厚重积淀，是新时代科技新疆、科技沪江的生动答卷。中国科学院将紧扣国家重大战略，服务新疆发展大局，加速科考成果转化，促进先进技术示范推广应用，释放科技创新效能，建强人才平台，稳定一支扎根边疆、甘于奉献、勇于攻坚的科研队伍，筑牢边疆创新基石，深化开放协同，加强与科技部、新疆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联动，深化与中亚国家联合研究机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贡献力量。会上，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负责同志发布了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此次科考着力解决新疆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产出了一批重大成果，揭示了风沙环境多尺度效应，阐释了新疆冰川资源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势，获得了一批特殊抗逆新基因，查明了新疆土地资源的耕地开发潜力，提出了沙漠边缘阻击战科学方案等。科技部副部长林欣、自治区合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薛斌、杨红斌，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有关国家部委同志、两院院士和科考专家、项目代表、自治区合兵团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及科研人员代表、部分省区市科技部门代表、中亚国家政府科研机构和高校代表等参加发布会。发布会前，殷和俊、陈小江等共同参观了新疆科考成果展。
1: 十月九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数字新疆数字政府建设“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公共数据资源整体授权运营实施方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石化化工行业发展规划》，研究建设玄武岩新材料新疆实验室工作等。
0: 会议指出，要锚定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以数字政府建设为重点，加快推动数字新疆建设实现新突破，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要加快构建数字新疆一张网体系，建设绿色低碳高效的算力网，加强数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人工智能加政务数字底座。要常态化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打造实用好用见效快的小快零特色一件事，以数字化驱动营商环境系统性提升。会议强调，要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构建具有新疆特色的数据品牌体系，要加快推进运营机构遴选工作，建立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加强公共数据资产管理，建立数据产品收益分配机制。要构建全流程可追溯的安全监管体系，确保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切实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石化化工行业是新疆支柱产业和能源资源转化产业，各地各部门要围绕产业布局重点任务，加快项目前期研究论证，统筹土地、能耗、环境等要素保障，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建设。要通过减油增化提质，推动产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强化石化与煤化工、盐化工、化纤、纺织等产业融合发展，夯实全链条数据基础与数字化管控体系，提升安全监管效能和风险防范能力，将新疆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能源化工基地。会议指出，新疆玄武岩资源禀赋优势显著，绿色电力充足，区位优势独特，要加快建设玄武岩新材料新疆实验室，搭建原料工艺装备产品全链条创新体系，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推广的协同攻关模式，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提供系统性技术支撑和创新引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五年来，新疆牢记殷殷嘱托，紧紧围绕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一批标志性重大工程建设。天山南北大道纵横，空港通达，电网绵延，内外互联互通水平持续跃升，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积蓄动能。
0: 这里是 G0711 线乌玉高速的永丰信息监控中心，大屏上一条数字孪生隧道正在实时运转，可以看到每辆车的精准位置、速度等信息。
3: 依托这套智慧系统，能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原来对这个车辆的违停的位置，它可能精准到10米，我们现在可以调到2米或者是5米。
0: 2025年12月26日，全长324.7公里的乌玉高速全线通车。原先需要绕行7.5小时的山路，如今只需要3.5小时。这条路改变的不仅是南北疆的通行距离，更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
4: 赣州就是坡多弯多嘛，也跑不快。现在乌玉好走多了，穿隧道就过去了嘛。
5: 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巡查这些道路面不能有障碍物。还没有开通之前，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牧民，在这上班非常的荣幸。
0: 如果说乌玉高速打通了天山南北的陆路大动脉，那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则架起了新疆连通世界的空中桥梁。50万平方米的新航站楼是原有3座航站楼的面积之和，目前年旅客吞吐保障能力达到了4800万人次。截至今年8月，机场累计运营国际客运航线33条，国际货运航线37条，客运航线通达20个国家、25座国外城市。国际航班量从年初的每周80班提升到目前的每周约140班，增幅达到75%。2015年就开始从事机场旅客服务工作的杨爽，见证了这座亚欧航空枢纽的跨越式发展。
6: 在老的航站楼呢，旅客乘机往往依赖的是我们的纸质登机牌。那么在新的航站楼呢，推行的这种无纸化的出行体验，目前呢，我们自助托运、自助值机率可以达到70%以上。
7: 进来很方便的，然后呢，大家服务也很热情，有很多去欧洲的航班了，以后也会考虑来新疆这边中转的。
0: 今年1至9月，新疆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607.74亿元，同比增长2.88%。其中，国省干线项目累计完成376.18亿元，占已完成投资总额的60%以上。农村公路建设持续加力，

0: 累计完成106.13亿元，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结合实施“十五五”规划，新疆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十张网，走进位于阿尔金山脚下的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基坑开挖、铁塔阻力等工序正有序推进。工程起于新疆若羌750千伏变电站，终点在青海芒崖羚羊750千伏变电站，计划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新疆电网与西北电网750千伏联络线将由4回增加到6回，交流外送能力由300万千瓦提升到约480万千瓦。
1: 目前基坑开挖累计完成1045级，铁塔阻力完成968级，各工序高效衔接。
0: 5年来，新疆综合立体交通网日趋完善，公路总里程超23万公里，所有地州市迈入高速公路时代。铁路运营里程达9557公里，覆盖疆内80%以上县级行政区域。运输机场达28座，数量稳居全国各省区之首。疆内环起来，进出疆快起来，南北疆畅起来，进出境连起来目标正加快实现。5年来，新疆750千伏超高压电网规模再上新台阶，线路总长突破1.5万公里，相当于乌鲁木齐到北京直线距离的6倍，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拥有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20条，成为我国拥有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总长度最长的省级行政区，形成内供8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如今，在天山南北的广袤大地上，一条条道路纵横延伸，一座座空港连通世界，一张张电力高速网铺展开来。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让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显著增强。区位资源禀赋正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2: 这5年，新疆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织密织牢社会保障防护网，大力推进各类安居惠民工程，不断补齐城乡居住短板，把民生福祉落到千家万户。
3: 5年来，新疆稳步提升各项社保待遇水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实现省级统筹，个人养老金制度全面推开，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纳入自治区民生实事。全区3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次从2020年末1964.08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2294.1万人次，年均增长66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保持95%以上，社会救助标准动态上调，低保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安居工程持续改善各族群众居住条件，全区累计实施6.35万户农房抗震防灾工程，新增保障性住房20.67万套，完成棚户区城中村改造22.64万套，改造老旧小区5254个，惠及92.43万户家庭，城镇供水燃气普及率接近100%，煤改电1、2期工程全面收官，完成163.03万户农牧民供暖设施改造，实实在在改变着城乡群众的生活面貌。
0: 5年砥砺，口岸焕新，外贸人梁浩既是亲历者、参与者，更是受益者。高效畅通的国际通道，正助力越来越多中国制造扬帆出海。
4: 我是梁浩，是花果斯本地人，如今也是扎根家乡的外贸人。
5: 我2020年进入外贸行业，主要做货运代理服务。那时候办理车辆出口手续要排队跑好几个窗口，一单业务在口岸停留1到2天都是常态。现在办理一批车的手续只需要跑一次，办理完就张贴这个2维码，车辆从这里一路畅通，几十分钟就完成所有的验放。这些年口岸还推行了7乘24小时通关，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等便利措施，办事效率、营商环境一年上一个台阶。花果斯口岸也成为了我国最大的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
4: 车辆手续都办好了，你们开车注意安全。如今汽车摆渡人成为不少花果寺人的新职业，早上开车出国门，下午就能从哈萨克斯坦回来了。现在我们公司的摆渡人的团队壮大到200多人，帮助我们商品车跑向世界。这五年我们月均出口商品车200余辆，提升到现在的1000余辆，覆盖中亚、东欧等10几个国家。我也从一名普通职员成长为了企业骨干。回头看这五年，不只是我们一家企业的业务量在增长，整个花果寺都在变。自贸试验区带来的新空间、政策赋能、通道提速、跨境贸易活力持续释放，我们也期待借着口岸向好的势头，把更多的中国制造从花果寺送往亚欧大陆。
2: 自治区日前印发《林草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锚定美丽新疆建设目标，构建三平两区林草保护利用格局，持续夯实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0: 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新疆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以扩边、固边、稳边为核心，织密加厚塔克拉玛干沙漠绿围脖，确保沙源不扩散，协同推进果尔班通古特沙漠综合治理，有效拓展绿色空间，力争到2030年，全区林草覆盖率不少于29.65%，森林覆盖率达到5.62%，森林蓄积量达到3.19亿立方米。
6: 把塔克拉玛干边缘阻击战的薄弱区最窄处增扩至1000米，坚决打好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
0: 十五五期间，自治区还将培育壮大林草产业，优化林果产业布局，推进果园提质增效，确保年林果产量不低于1000万吨，做强天山北路、伊犁河谷等葡萄酒产区，打造新疆葡萄酒大产区品牌，发展沙产业、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力争林草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新疆将做好卡拉麦里国家公园设立前期工作，有序推进昆仑山国家公园创建，推进伊犁吐鲁番国家植物园创建，强化雪豹、普氏野马、野骆驼等珍稀物种保护，修复候鸟迁飞通道，全方位守护新疆独特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筑牢区域生态安全根基。第四届遇见新疆农特产品交易会今天在哈密市文创园开幕，200多家疆内外企业商协会参展，现场举行多轮签约，达成多项战略合作协议与农产品采购协议。
7: 我们旗下有500多家会员企业采购新疆的干果啊、鲜果啊、牛羊制品啊、奶制品啊和红米啊，通过我们重庆的进出口企业把你的产品推向全球。
8: 签订了2个订单，其中包括重庆的一个大展，需要12吨瓜，在家门口就把我们的产品推销出去了。
0: 本次展会为期3天，期间还将同步举办渝哈服务业协作发展对接会、外向型经济产业对接会以及非遗文化展演、直播助农活动等多项活动。随着天气转凉，新疆多地陆续开启今冬供暖工作。
3: 今天，乌鲁木齐市正式启动冬季供暖。在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四供热公司18街集中供热锅炉房，工作人员每隔2个小时就会检查水泵、锅炉等设备，确保居民家中室温稳定达标。
9: 前几天房子有点阴冷，供暖之后就感觉到房子明显温度上来了。
3: 今年10月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落地施行，明确规范供热温度标准、故障抢修时限等内容。对标新规要求，供热企业全面升级便民服务机制，细化供暖保障举措。
10: 接到老百姓供暖诉求，半小时之内就启动应急响应，遇到管网跑冒滴漏、泄漏故障，我们确保8小时以内处理完毕。
3: 自治区现有城镇集中供热企业213家，供热面积6.97亿平方米。截至目前，昌吉州以及阿勒泰市已率先开启集中供暖，其余地州市供热筹备工作全部就绪，将根据气温变化陆续启动供暖。
2: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新疆3交2直5条电力外送通道累计向外输送电量52.63亿千瓦时，日均外送电量超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7%，有力保障华东、华中、西南等地的用电需求。 作为西气东输的起点，截至10月9号，克拉尔气田和克申气田累计向东部输送天然气超2410立方米，为沿线数亿户家庭送去清洁能源。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10月9日晚揭晓，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获优秀电视剧奖。该剧聚焦普通人的生活烟火与成长故事，展现了阿勒泰纯净的生态风貌、淳朴的民族风情和温暖治愈的人间百态。2026年自治区金秋招聘月主会场专场招聘会今天在博乐市举行，活动现场设置八大专区，其中企业招聘专区内100多家企业带来了1300多个岗位供求职者选择。
11: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南部山区，欣赏秋日唯美风光。

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关注全江天气。首先我们来看降水方面，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东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珠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加雪或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的大雨或雪。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白天，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阿克苏地区山区、巴珠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克州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我们再来关注大风方面，今天夜间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四到五级西北风，风口风力八到九级。北江北部气温下降五度左右，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记得添衣。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北江北部、昌吉州、哈密市北部、南江盆地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七到八级。南江盆地的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后续十二号夜间到十三号，北江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风力依然较大。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四级，你会感觉偏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三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晴间多云，八到十七摄氏度。阿勒泰晴转多云，零下三到十二度。石河子晴天，四到十九度。及晴天，六到二十度。吐鲁番晴天，十六到二十七度。哈密晴天，六到二十三度。塔城晴天，一到十八度。克拉玛依晴天，七到十八度。云四到十五度，伊宁多云转晴，五到二十三度，库尔勒晴天，十一到二十四

晴转小雨，9到23度。阿图什多云，10到23度。喀什晴转多云，11到24度。阿拉尔晴转小雨，8到23度。和田多云转晴，9到23度。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

这是位于新疆天山的密林，一棵倒伏的树，它的种子为雀鸟提供食物，雀鸟又将它的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新的树苗便会成长，剩下的营养物质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这里成了它们的庇护所和繁殖地。很多菌类也在这儿安家，继而这棵树木的营养物质再次被分解和循环。横亘于新疆全境的天山，包含了很多像这样的小系统，不计其数的系统环环相扣，构成了全球最为典型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也使得这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之一。走进天山，或许能读懂大自然给予万物生

0: 天山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世界最大的独立尾向山系。从西到东，托木尔、巴音布鲁克、喀拉峻至库尔德宁、博格达，总面积超过60万公顷的四个代表性区域，以新疆天山的名字成为全球山地世界自然遗产。喀拉峻重新定义了草原新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拥有着天山美学最高价值的生物景观资源。
1: 喀拉峻、库尔德宁这个片区草地啊、森林呐、发育得非常好，是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而且森林和草地的景观非常漂亮，有好多美景在全球都是有非常高价值的。
0: 春天，北半球盛行西风带，夹杂着大量水汽，最终聚集在喀拉峻草原上空，转化为地形雨，滋养着生命。当报春花在喀拉峻的鲜花台次第开放，摄影师刘凌波便准时抵达这里。春天的天山是花的世界，犹如一块紫色的花毯，报春花在山间徐徐铺开，与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丛林、峡谷交相辉映。从这里向东南数十公里，地势会突然从温柔婉约的草原去变成陡峭险峻的峡谷，这种巨大的落差令人怦然心动。它发源于天山深处，有亿万年来的地质运动和天山雪融水交相作用而形成。
2: 它这个草原不要说十里了，可能就是几百米就是不同的景。英国、德国、美国的很多摄影人呢看了以后呢都评价非常高，广袤辽阔，就是来了以后就心胸一下就宽广了许多。
0: 沿着峡谷一路向北，便可以和千百万朵野生毛茛花撞个满怀。色彩斑斓的花草仿佛是天山预设的一个个惊喜。即便是2013年成功申遗后，库尔德宁仍是鲜为人知的一处秘境。库尔德宁地处天山山脉纳拉提山北坡，纳拉提山的冰雪融水一路奔流，形成了多条南北走向的宽谷。
3: 库尔德宁这一块实际上它是雪岭银山的故乡，也是雪岭银山的起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自然自然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4月初，护林队队长叶尔波拉提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这个新年的第一次巡护。每次走到这棵树龄超过400年、被当地人称为云山王的树下，叶尔波拉提都会下马驻足凝望。雪岭云山的成长艰苦卓绝，因为对空间、阳光和养分的激烈竞争，仅有24%的雪岭云山的幼苗能活过30年以上。4000万年的演化史雕刻出它的生存智慧。叶片面积小且被蜡质包裹，能避免水分流失。深绿的颜色中含有大量的有效色素，能最大限度地捕捉阳光。

0: 这个被新针叶拥簇着的是云杉树的果实，经过五个多月的孕育，它变成轻盈如鳞的金色果球。雨天鳞片紧闭，为的是不让种子掉出来。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的鳞片则完全打开，种子便顺利脱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潮湿的天气会影响种子扩大繁殖的范围。雪岭云杉的根系极为发达，只要有雨水滋养，哪怕再细小的缝隙，它都能钻入其中。一株云杉树可以储水2.5吨，它们蒸发水分的速度很快，升腾的水汽非常容易形成降雨，增加环境湿度。雪岭云杉之所以颇受人们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它固水保土的能力无与伦比。从空中俯瞰，这棵胸径达1.9米、高度超过70米、树龄超过400年的雪岭云杉，宛如银白色的荆棘王冠，仿佛诉说着他在通向王者之路的苦难与辉煌。叶尔波拉提他们这次巡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回收今年冬天布设在遗产地核心区的红外线相机。库尔德宁拥有146种陆栖脊椎动物和196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达到了30余种。
1: 现在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抓的，有时间嘛，现在好得很。野生动物多得多，白山羊、帕鲁子、狐狸、古花子、憨塔子，多得很，那个里面啥都有呢。
2: 雪岭云杉为优势的这种针叶林，整个这个垂直带捕非常完整，而且保存的状态也非常好。所以呢，它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态系统组合的空间分布。
0: 沿着天山山脉，雪岭云杉一直延绵1700多公里，堪称地球最波澜壮阔的森林景观带。它与每一寸土壤、河流、光热，构筑着一个多样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 另外呢，它还长了很多的这个野果林，这些呢都是属于物种基因库的保护的这个区域，像野苹果、野杏子、野核桃这样的一些这个天然的这个野果林的分布区。
0: 喀拉峻至库尔德宁遗产地是天山湿岛中最大的降水中心，年均降水量最高可达1000毫米。这里有上千种高等植物，保留了大面积的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天山野果林，拥有52种野生果树。这里还是濒临灭绝的野生欧洲李的唯一起源地。在山谷中，树龄超过600年的野苹果树王、野核桃树王傲然挺立，他们的子子孙孙带着强大而独有的基因，彰显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之美。
4: 野果林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苹果的最古老的基因库，整个亚洲来说是分布比较集中的一大片了，大概有3万多亩吧，在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面积的。
0: 更多的科学家涌入库尔德宁。从2012年开始，张彦龙博士就将他的研究基地选择在了这里。每年开春，他和团队就会回到这里，一待就是3-4个月。
5: 啥都有，装备齐全，全套的。
0: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野生苹果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劫难，一种名为小吉丁虫的外来物种正在侵入古老的野苹果林。
4: 对，这场一共我们投到了4条虫子，一共4条虫子就把这个它的上部这个枝子就给搞得枯萎死掉了，都在皮底下钻着呢。你想想这个东西一般的我们打药都打不上，人工也费时费力嘛，我们用这个天敌它会自动去找这个害虫，然后去攻击吃它。

这是第一次拍摄肿腿蜂和库尔德宁野果林中的小鸡丁虫相遇的场景。肿腿蜂到底会不会对小鸡丁虫

0: 终于有了一个敢于尝鲜的小家伙。在确定了实验室繁育的肿腿蜂的攻击性后，张彦龙决定圈定一片实验林，做进一步实验。
1: 天地昆虫来防治害虫，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害虫的数量也下去了，天地的数量也下去了，它们就形成一个平衡。已经五年了，感觉在这儿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类似。
0: 时隔五年，由中国12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找到了苹果小鸡丁虫的防治方法。科学家们发现，小鸡丁虫仅在苹果树之间传播，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树种并不会传播，因此他们在野果林生长的核心区种植了近20000株诸如樱桃李、欧洲李、野山楂等果树，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方式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通过物理、化学、生态修复等多种手段，这些珍稀的天山野果林逐渐焕发生机。4月底，随着阳光接近北回归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冰雪终于开始融化，一滴滴饱含着春天气息的雪水开始为这里注入活力，温度回升，整个寒冬都在冬眠的草开始发芽，早熟禾、蒲公英、美龄菜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水草维系着草原上一切的生命群落。丰富的食物让中国南方、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地中海飞来的80多种群鸟陆续相聚在这里。
2: 本来这些鸟可能要到更北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呀、北极台原呀这样一些地方去繁殖，那么它为什么会在咱们这么南的地方来繁殖？就因为它的海拔特别高，夏天特别凉爽，它的温度一般都不超过27度。那再加上这个高度上呢，可能这个天敌呀也不像在低海拔地区那么多，所以这个高海拔区域可能是很多动物，不光是鸟类了，选择的。
0: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鸟巢，从选址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这对大天鹅夫妇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繁殖后代了。历时近2个星期，他们在这处位于沼泽深处、地势较高又四面环水的巢穴里产下6枚天鹅卵。巴音布鲁克遗产地上的天鹅主要以大天鹅为主，它们多数是一夫一妻制，相伴终生。孵卵的工作由天鹅妈妈单独承担，天鹅爸爸则在巢穴附近警戒。当妻子离巢觅食的时候，丈夫也会暂时代孵。细心的天鹅夫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逐个翻动他们爱情的结晶，确保每一颗卵都受热均匀。在接下来的5周左右的时间里，天鹅妈妈都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
1: 鸟类分成两类，有一类你像麻雀这一类的，我们就叫做晚成鸟，就一像人类都属于晚成的，都要有两岁才会走路说话。而天鹅就特别特殊，它是早晨的，一出来就会唱歌说话，就会走路，就会吃东西，它当天就会下水。
0: 在空旷的草原上繁殖后代极具挑战。一个半月前，天鹅妈妈产下的6枚天鹅卵只孵化出了4只，而现在已经超过正常孵化期10天之久了，另外2枚天鹅卵是否还能存活，

一年只下一窝蛋，平均都在四枚左右，能孵出来的也不是全部，可能有50%左右，60%这个能孵出来。原因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环境啊，是吧，这很恶劣的，你即便是4月5月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大雪，整个都给你盖住了。而且还有就是其他的天敌，我们说的天敌不光是狼呀、狐狸啊，它这个最讨厌的就是乌鸦了，它偷吃天鹅的蛋。

0: 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动物都必须面对大自然残酷的一面。这个巢穴已经被抛弃，由于没有经验，巢穴的地势太低，随着温度升高，冰雪融化，水会淹没巢穴，让孵化功亏一篑。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2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自己的家。
1: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特别重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遗产地，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价值主要就是它有这种完整生态系统垂直分布的这种带谱，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自然景观，就这种自然美也具有世界意义，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么这个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也体现了新疆地大物博的特点。

新疆天山，看似冷峻而野性，实际却用博大雄伟的身躯默默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它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用心呵护着新疆天山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天山是新疆的脊梁，在冰川环绕的突木尔峰下，在星光璀璨的博格达峰旁，在云山密布的库尔德宁山间，在百鸟嬉戏的巴音布鲁克湿地，所有的生灵汇聚在一起，不管多么渺小，都迸发着最磅礴的力量，他们共同编织着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这种精神是天山南北万物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绚丽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次我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后，我能看到他的那种影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了。
1: 不要太往前啊，往后退。
0: 我叫巴赫提白克艾克拜，从事舞蹈专业已经有11年。
2: 眼前这些演员们正在排练的舞蹈，是以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为蓝本改编的同名歌舞剧。
3: 就普通水准，没有这没必要这个感觉，不要还是中国水平的，我们的中国水平，中国水平，普通水准，水准完了，你们说，你还是英雄的形象，还是英雄的眼神，英雄的感觉，还是这样的，知道吗？
0: 好，
3: 加油，
0: 谢谢。
2: 斯既是整部史诗的统称，也是史诗第一部主人公的名字。它叙述了公元9至10世纪英雄马纳斯及其子孙共8代人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故事。
1: 我们这个歌舞剧的这个最大的难度是哪个地方啊？随便就是说一下啊。
4: 我说两句吧。现在看这个演员的状态，这个动作就没有往前走的感觉。
5: 我觉得我们只是把导演的要求做出来的，但是我们没有深入自己感受他英雄是什么样的英雄
1: 人物。
6: 对，像我们知道马纳斯只是一个一个人坐在那说话，然后唱歌，去给我们讲述他的史诗，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那个史诗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
7: 像我们这个
2: 听着大家的激烈讨论，巴赫提白克艾克拜的内心比任何人都焦虑，因为正是他担纲这部歌舞剧的领衔主演马纳斯。

0: 马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人理想中勇敢和智慧的化身，至今激励着后人。如何用舞蹈表现这样一位史诗中的英雄，是对巴赫提白克的巨大考验。
1: 最早演马纳斯的时候是一种忐忑的心情，害怕自己能不能演好。马纳斯的这个理论知识从小接触的不是很多，在深入理解马纳斯的文化内涵上我不是很懂，这是我最大的困难。
2: 妈妈做的拉面和这个小羊羔子肉标配。
3: 然后今天我在单位我看到了年轻说演马纳斯的照片，对，这是您。
4: 爸爸年轻的时候帅的。
3: 2004年，20年前。
0: 巴赫提白克的父亲曾经也在克州歌舞团工作，而且他是最早。

0: 蹈的形式演绎英雄马纳斯的演员。
1: 当时爸爸对我非常严格，最早的时候他非常的不满意，他就说你紧张什么，你自信吗？我从小在文化大院里面长大的，我看着我爸和他的同事们前辈们，他们就是载歌载舞的，所以我可能走这个艺术这个道路也是被家里人的熏陶所影响的。去五卡县看那个马纳斯奇，看我亲戚，然后我爸妈的生日也快到了，都在12月份，顺便在五卡县给他们过个生日。
2: 我89年三家工作的呢，就歌舞团，我来说舞蹈演员。我歌舞团17年工作呢，17年说那个是舞台上那个是跳绳摔了这个膝盖，半月板这个坏了，做手术两次。
0: 虽然离开了舞台，可是为了帮助儿子巴赫提白克能更好的理解角色，父亲带他回到故乡。也是马纳斯史诗发源地之一乌恰县进行采风。乌恰县位于新疆最西部，被称为中国的西极。千百年来，柯尔克孜族人在这片土地上为史诗马纳斯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至今，人们仍在吟唱着英雄马纳斯的传奇故事，而传唱这些故事的民间艺人则被尊称为马纳斯奇。
3: 来，小马纳斯，大马纳斯的，这位是我们的传承人，马纳斯传承人，马麦特欢大叔。
2: немесе мындай мына күчтүү бир айтылган тазарындай тасырып козгогудай бир мындай бар турулук
3: бар жан каста айткан бөлүгү
0: 传唱千年的马纳斯共8部2000多万字。2009年，史诗马纳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他与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一起并称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
2: жақсы дайындашың керек болам, өзіңе жақсы сіңдіріп, өзіңе кейін келерге дағы, өзіңе өзіңе үйренгендеріңді таштасың керек.
0: 从草原上的传唱到剧场中的歌舞剧，马纳斯的表现形式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人们依据史诗马纳斯的唱本，巧妙融入现代元素，编创出多样化的表演形式，为这部史诗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然而，无论形式如何变化，铭刻在心的始终是对英雄的敬仰与追慕。
1: 以前以为这只是被别人口头传下来的一种传说嘛。

0: 完一些数据以后，我觉得它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它也是的确存在的。
1: 如今，生活在新疆境内的柯尔克孜族聚居在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人们说，这是一个在山间上赛跑的民族。特殊的地理环境锻造出他们坚韧的品质，也形成了诸多独特的文化习俗。
0: 这个白毡帽是我们柯尔克孜族最尊贵的礼品，也会送给我们最尊贵的客人。
1: 白色的帽身如同高耸的雪山。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白毡帽是英雄马纳斯的妻子卡尼凯专程为远征的勇士们设计的，寄托着他对众人凯旋的美好期盼。
0: 阿米斯，祝大家生日快乐，爸爸妈妈，生日快乐，爸爸妈妈，
2: 谢谢，
0: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心，血脉觉醒了。自己上台站那的时候，我必须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1: 历史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正是有了这部史诗，始终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巴赫蒂白克和前辈们一样，从未言弃。在传承和创新史诗马纳斯的使命征途上，任重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田子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五年来，新疆牢记殷殷嘱托，紧紧围绕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一批标志性重大工程建设。天山南北，大道纵横，空港通达，电网绵延，内外互联互通水平持续跃升，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积蓄动能。
1: 这里是 G0711 线乌玉高速的永丰信息监控中心，大屏上一条数字孪生隧道正在实时运转，可以看到每辆车的精准位置、速度等信息。
2: 依托这套智慧系统，能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原来对这个车辆的违停的位置，它可能精准到10米，我们现在可以调到2米或者是5米。
1: 2025年12月26日，全长324.7公里的乌玉高速全线通车。原先需要绕行7.5小时的山路，如今只需要3.5小时。这条路改变的不仅是南北疆的通行距离，更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
3: 赣州就是坡多弯多嘛，也跑不快。现在乌玉好走多了，穿隧道就过去了嘛。
4: 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巡查这些道路面，不能有障碍物。还没有开通之前，我是土生土长本地牧民，在这上班非常的荣幸。
1: 如果说乌玉高速打通了天山南北的陆路大动脉，那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则架起了新疆连通世界的空中桥梁。50万平方米的新航站楼是原有3座航站楼的面积之和，目前年旅客吞吐保障能力达到了4800万人次。截至今年8月，机场累计运营国际客运航线33条，国际货运航线37条，客运航线通达20个国家、25座国外城市，国际航班量从年初的每周80班提升到目前的每周约140班，增幅达到75%。2015年就开始从事机场旅客服务工作的杨爽，见证了这座亚欧航空枢纽的跨越式发展。
5: 在老的航站楼呢，旅客乘机往往依赖的是我们的纸质登机牌。那么在新的航站楼呢，推行的这种无纸化的出行体验，目前呢，我们自助托运、自助值机率可以达到70%以上。
6: 进来很方便的，然后呢，大家服务也很热情，有很多去欧洲的航班了，以后也会考虑来新疆这边中转的。
1: 今年1至9月，新疆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607.74亿元，同比增长2.88%。其中，国省干线项目累计完成376.18亿元，占已完成投资总额的60%以上。农村公路建设持续加力，累计完成106.13亿元，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结合实施“十五五”规划，新疆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十张网。走进位于阿尔金山脚下的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基坑开挖、铁塔阻力等工序正有序推进。工程起于新疆若羌750千伏变电站，

0: 终点在青海茫崖羚羊750千伏变电站，计划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新疆电网与西北电网750千伏联络线将由4回增加到6回，交流外送能力由300万千瓦提升到约480万千瓦。
1: 目前机构开挖累计完成1045G，铁塔阻力完成968G，够工序高效衔接。
0: 5年来，新疆综合立体交通网日趋完善，公路总里程超23万公里，所有地州市迈入高速公路时代，铁路运营里程达9557公里，覆盖江内80%以上县级行政区域，运输机场达28座，数量稳居全国各省区之首。江内环起来，进出江快起来，南北江畅起来，进出境连起来，目标正加快实现。5年来，新疆750千伏超高压电网规模再上新台阶，线路总长突破1.5万公里，相当于乌鲁木齐到北京直线距离的6倍，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拥有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20条，成为我国拥有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总长度最长的省级行政区，形成内供8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如今，在天山南北的广袤大地上，一条条道路纵横延伸，一座座空港连通世界，一张张电力高速网铺展开来。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让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显著增强，区位资源禀赋正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2: 这5年，新疆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织密织牢社会保障防护网，大力推进各类安居惠民工程，不断补齐城乡居住短板，把民生福祉落到千家万户。
3: 5年来，新疆稳步提升各项社保待遇水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实现省级统筹，个人养老金制度全面推开，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纳入自治区民生实事。全区3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次从2020年末1964.08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2294.1万人次，年均增长66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保持95%以上，社会救助标准动态上调，低保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安居工程持续改善各族群众居住条件，全区累计实施6.35万户农房抗震防灾工程，新增保障性住房20.67万套，完成棚户区城中村改造22.64万套，改造老旧小区5254个，惠及92.43万户家庭，城镇供水燃气普及率接近100%，煤改电1、2期工程全面收官，完成163.03万户农牧民供暖设施改造，实实在在改变着城乡群众的生活面貌。
2: 5年砥砺，口岸换新，外贸人梁浩既是亲历者、参与者，更是受益者。通关效率迭代升级，外贸业态多元革新，高效畅通的国际通道正助力越来越多中国制造扬帆出海。
4: 我是梁浩，是花果斯本地人，如今也是扎根家乡的外贸人。我2020年进入外贸行业，主要做货运代理服务。那时候办理车辆出口手续要排队跑好几个窗口，一单业务在口岸停留1到2天都是常态。现在办理一批车的手续只需要跑一次，办理完就张贴这个2维码，车辆从这里一路畅通，几十分钟就完成所有的验放。这些年口岸还推行了7乘24小时通关，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等便利措施，办事效率营商环境一年上一个台阶。花果斯口岸也成为了我国最大的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车辆手续都办好了，你们开车注意安全。如今汽车摆渡人成为不少花果斯人的新职业，早上开车出国门，下午就能从哈萨克斯坦回来了。现在我们公司的摆渡人的团队壮大到200多人，帮助我们商品车跑向世界。这5年我们粤军出口商品车

0: 200余辆，提升到现在的1000余辆，覆盖中亚、东欧等10几个国家。我也从一名普通职员成长为了企业骨干。回头看这5年，不只是我们一家企业的业务量在增长，整个花儿果寺都在变。自贸试验区带来的新空间，政策赋能，通道提速，跨境贸易活力持续释放。我们也期待借着口岸向好的势头，把更多的中国制造从花儿果寺送往亚欧大陆。
1: 自治区日前印发林草保护利用15/55规划，锚定美丽新疆建设目标，构建3坪2区林草保护利用格局，持续夯实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2: 规划明确15/55时期，新疆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以扩边固边稳边为核心，织密加厚塔克拉玛干沙漠绿围脖，确保沙源不扩散，协同推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综合治理，有效拓展绿色空间，力争到2030年全区林草覆盖率不少于29.65%，森林覆盖率达到5.62%，森林蓄积量达到3.19亿立方米。
3: 把塔克拉玛干边缘阻击战的薄弱区最窄处增扩至1000米，坚决打好打赢3北工程攻坚战。
2: 15/55期间，自治区还将培育壮大林草产业，优化林果产业布局，推进果园提质增效，确保年林果产量不低于1000万吨，做强天山北路、伊犁河谷等葡萄酒产区，打造新疆葡萄酒大产区品牌，发展沙产业、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力争林草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新疆将做好卡拉麦里国家公园设立前期工作，有序推进昆仑山国家公园创建，推进伊犁吐鲁番国家植物园创建，强化雪豹、普氏野马、野骆驼等珍稀物种保护，修复候鸟迁飞通道，全方位守护新疆独特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筑牢区域生态安全根基。第四届遇见新疆农特产品交易会今天在哈密市文创园开幕，200多家疆内外企业商协会参展。
4: 本届交易会展览面积约5000平方米，现场设置新疆、河南、国际优品等5个特装展馆，以及170余个标准展位，其中展示哈密瓜、牛羊肉、驼奶制品、葡萄酒等新疆优质农产品，以及重庆、河南特色产品。
5: 新疆牛肉很好，我们这一款那个香菇牛肉酱经得了一些好的牛肉，希望可以达成一些合作。
2: 现场举行多轮签约，达成多项战略合作协议与农产品采购协议。
6: 我们旗下有500多家会员企业采购新疆的干果啊、鲜果啊、牛羊制品啊、奶制品啊和红米啊，通过我们重庆的进出口企业把你的产品推向全球。
7: 签订了2个订单，其中包括重庆的一个大展，需要12吨瓜，在家门口就把我们的产品推销出去了。
2: 本次展会为期3天，期间还将同步举办渝哈服务业协作发展对接会、外向型经济产业对接会以及非遗文化展演、直播助农活动等多项活动。
1: 随着天气转凉，新疆多地陆续开启今冬供暖工作。
8: 今天，乌鲁木齐市正式启动冬季供暖。在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4供热公司18街集中供热锅炉房，工作人员每隔2个小时就会检查水泵、锅炉等设备，确保居民家中室温稳定达标。
9: 前几天房子有点阴冷，供暖之后感觉到房子明显温度上来了。
8: 今年10月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落地施行，明确规范供热温度标准、故障抢修时限等内容。对标新规要求，供热企业全面升级便民服务机制，细化供暖保障举措。
10: 接到老百姓供暖诉求，半小时之内就启动应急响应，遇到管网、跑冒滴漏、泄漏故障，我们确保8小时以内处理完毕。
8: 自治区现有城镇集中供热企业213家，供热面积6.97亿平方米。截至目前，昌吉州以及阿勒泰市已率先开启集中供暖，其余地州市供热筹备工作全部就绪，将根据气温变化陆续启动供暖。
11: 紧盯新建小区、新增热源，做好入户回访，同时持续深化供热管家网格化服务，全力保障各族群众温暖过冬。
1: 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双节铁路运输期圆满收官，新疆铁路部门累计发送旅客超321万人次。
8: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旅游、探亲、学生客流叠加，铁路运输迎来旅客出行高峰。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疆铁路部门

0: 累计发送旅客321.6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0.1万人次。其中，10月1号为客流高峰日，当日发送旅客31.58万人次，这也是自2024年国庆假期客流高峰日首次突破30万人次以来，第五次单日客发量突破30万人次。假日运输期间，新疆铁路部门累计加开临时旅客列车595列，单日最高加开达65列。针对旅客购票需求，每日根据客票预售大数据分析，动态调整区段票额，增派售票厅、自助售票机引导人员，为旅客提供购票建议、换乘方案，提升旅客购票体验。
1: 依托天山雪莲服务品牌，落实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为行动不便旅客提供轮椅接送站、优先解票等帮扶。
2: 爱心服务搞得特别好，接站送站都非常的方便。感谢铁路这个爱心的这个设置，对我们出行帮助很大。
3: 昨天，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提升改造工程完成并投入使用。
4: 此前火车南站原有车辆入口为平面通行模式，旅客反映这里不仅 BRT 入口占道，出租车候客位少，公交站台挤，网约车排队外溢，人车混行现象突出，还存在场站指引标识不足，大家出行容易迷路等问题。针对反馈，相关部门在反复优化后提出了改造升级方案，
5: 把这个 BRT 进出口进行了合并，不和出租车混行，出租车候车区域加装了护栏、红绿灯、专用的行人通行道、网约车停车场，进行了地面的一个修复和进出口的一个优化。
4: 除了优化公交通道站点，为方便旅客快速找车，场站还布设了空中标识6处、地面标识30处，清晰划分车辆和行人路线。
6: 现在衣服可以进来也方便，出去也方便，
7: 指示牌也很清晰，我们能很快找到地方。
0: 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10月9号晚在山东烟台揭晓。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获优秀电视剧奖。该剧聚焦普通人的生活烟火与成长故事，生动展现了阿勒泰纯净的生态风貌、淳朴的民俗风情和温暖治愈的人间百态。剧集摒弃套路化叙事，以真诚质朴的内容传递生活力量，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是文学 IP 影视化成功转化化的优质范例。此前，该剧还曾荣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10月9号，以“红色信物，薪火相传”为主题的和田市红色故事展暨贺龙首张微展启动仪式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1965年，时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0周年之际，贺龙元帅率中央代表团来新疆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深入和田实地视察走访。调研期间，他把随身使用的手杖赠予当地群众，这根手杖成为见证老一辈革命家扎根新疆爱民为民的珍贵红色实物，也是和田极具代表性的本土红色文化符号。
8: 这根手杖是祖辈一代一代的传下来，60多年里家里人一直用心守护着，我会继续坚守传承使命，把贺龙元帅的爱民故事、和田红色历史讲给更多人听，让红色薪火代代延续。
0: 若羌弦2026年红枣熟了宣传推介系列活动将于10月24号至25号开展。活动采用一主会场加3乡镇分会场模式，融合直播推介、产品展销、文艺展演等多项内容，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全方位展示红枣产业发展成果。若羌红枣是享誉全国的新疆特色农业名片，2025年其国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51.49亿元，稳居国内果品品牌前列。今年若羌红枣再迎丰收，为确保丰产又丰收，若羌县提前谋划产销对接，帮助枣农拓宽销路，稳定收益，全力守好群众钱袋子。若羌县将通过多形式活动搭建产销桥梁，精准对接国内销区市场，进一步擦亮若羌红枣金字招牌，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以产业兴旺带动枣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9: 联动央视等官媒及10余名网红达人溯源直播，配套30余项系列活动，现场表彰先进，同步发放峰会场消费券，确保枣农增收、企业获利、游客实惠。
3: 今天来认识从成都返乡创业的苏维庆。依托新疆山水资源，他打造了大众可体验的户外健身

0: 新场景。
1: 大家好，我是苏维庆，在成都做了5年户外，今年回到了乌鲁木齐。桨板是一项新型的全民健身水上运动，小朋友在水上可以锻炼胆量、平衡和身体协调性，成年人可以借此机会贴近自然。目前我们投入了桨板、皮筏艇、平衡舟，客流里有本地的亲子家庭，也有外地专门赶来的游客。桨板只是一个开始，新疆的自然条件能做的东西太多了，发展户外运动条件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回到新疆，我想做一件不一样的事，让新疆的山水变成每个人都能走进的健身房。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这是位于新疆天山的密林，一棵倒伏的树，它的种子为雀鸟提供食物，雀鸟又将它的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新的树苗便会成长，剩下的营养物质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这里成了它们的庇护所和繁殖地。很多菌类也在这儿安家，继而这棵树木的营养物质再次被分解和循环。横亘

0: 天山，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世界最大的独立尾向山系。从西到东，托木尔、巴音布鲁克、喀拉峻至库尔德宁、博格达，总面积超过60万公顷的四个代表性区域，以新疆天山的名字成为全球山地世界自然遗产。喀拉峻重新定义了草原新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拥有着天山美学最高价值的生物景观资源。
1: 喀拉峻、库尔德宁这个片区草地啊、森林啊发育得非常好，是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而且森林和草地的景观非常漂亮，有好多美景在全球都是有非常高价值的。
0: 春天，北半球盛行西风带，夹杂着大量水汽，最终聚集在喀拉峻草原上空，转化为地形雨，滋养着生命。当报春花在喀拉峻的鲜花台次第开放，摄影师刘凌波便准时抵达这里。春天的天山是花的世界，犹如一块紫色的花毯，报春花在山间徐徐铺开，与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丛林、峡谷交相辉映。从这里向东南数十公里，地势会突然从温柔婉约的草原巨变成陡峭险峻的峡谷，这种巨大的落差令人怦然心动。它发源于天山深处，有亿万年来的地质运动和天山雪融水交相作用而形成。
2: 它这个草原不要说十里了，可能就是几百米就是不同的景。英国、德国、美国的很多摄影人呢看了以后呢都评价非常高，广袤辽阔，这来了以后就心胸一下就宽广了许多。
0: 沿着峡谷一路向北，便可以和千百万朵野生毛茛花撞个满怀。色彩斑斓的花草仿佛是天山预设的一个个惊喜。即便是2013年成功申遗后，库尔德宁仍是鲜为人知的一处秘境。库尔德宁地处天山山脉纳拉提山北坡，纳拉提山的冰雪融水一路奔流，形成了多条南北走向的宽谷。
3: 库尔德宁这一块实际上它是雪岭银山的故乡，也是雪岭银山的起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自然自然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四月初，护林队队长伊尔巴拉提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这个新年的第一次巡护。每次走到这棵树龄超过400年、被当地人称为云山王的树下，伊尔巴拉提都会下马驻足凝望。雪岭云山的成长艰苦卓绝，因为对空间、阳光和养分的激烈竞争，仅有24%的雪岭云山的幼苗能活过30年以上。

万年的演化史雕刻出它的生存智慧。叶片面积小且被蜡质包裹，能避免水分流失。深绿的颜色中含有大量的有效色素，能最大限度地捕捉阳光。

这个被新针叶拥簇着的是云杉树的果实，经过五个多月的孕育，它变成轻盈如鳞的金色果球。雨天鳞片紧闭，为的是不让种子掉出来。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的鳞片则完全打开，种子便顺利脱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潮湿的天气会影响种子扩大繁殖的范围。雪岭云杉的根系极为发达，只要有雨水滋养，哪怕再细小的缝隙，它都能钻入其中。一株云杉树可以储水2.5吨，它们蒸发水分的速度很快，升腾的水汽非常容易形成降雨，增加环境湿度。雪岭云杉之所以颇受人们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它固水保土的能力无与伦比。

0: 空中俯瞰，这颗胸径达1.9米，高度超过70米，树龄超过400年的雪岭云山，宛如银白色的荆棘王冠，仿佛诉说着它在通向王者之路的苦难与辉煌。叶尔巴拉提他们这次巡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回收今年冬天布设在遗产地核心区的红外线相机。库尔德宁拥有146种陆栖脊椎动物和196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达到了30余种。
1: 现在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抓的离时间的现在好得很，野生动物多得多，白山羊、胖篓子、狐狸、古花子、憨胆子，多得很，那个里面啥都有呢。
2: 雪岭云山为优势的这种针叶林，整个这个垂直带捕非常完整，而且保存的状态也非常好，所以呢它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态系统组合的空间分布。
0: 沿着天山山脉，雪岭云山一直延绵1700多公里，堪称地球最波澜壮阔的森林景观带。它与每一寸土壤、河流、光热构筑着一个多样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 另外呢，它还长了很多的这个野果林，这些呢都是属于物种基因库的保护的这个区域，像野苹果、野杏子、野核桃这样的一些这个天然的这个野果林的分布区。
0: 喀拉峻至库尔德宁遗产地是天山湿岛中最大的降水中心，年均降水量最高可达1000毫米。这里有上千种高等植物，保留了大面积的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天山野果林，拥有52种野生果树。这里还是濒临灭绝的野生欧洲鲤的唯一起源地。在山谷中，树龄超过600年的野苹果树王、野核桃树王傲然挺立，他们的子子孙孙带着强大而独有的基因，彰显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之美。
4: 野果林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苹果的最古老的基因库，整个亚洲来说是分布比较集中的一大片了，大概有3万多亩吧，在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面积的。
0: 更多的科学家涌入库尔德宁，从2012年开始，张彦龙博士就将他的研究基地选择在了这里。每年开春，他和团队就会回到这里，一待就是3-4个月。
5: 啥都有，装备齐全。
0: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野生苹果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劫难。一种名为小吉丁虫的外来物种正在侵入古老的野苹果林。
4: 这场一共我们刨到了4条虫子，一共4条虫子就把这个它的上部这个枝子就给搞得枯萎死掉了，都在皮底下钻着呢。你想想这个东西一般的我们打药都打不上，人工也费时费力嘛，我们用这个天敌它会自动去找这个害虫，然后去攻击枝子。

这是第一次拍摄种腿蜂和库尔德宁野果林中的小吉丁虫相遇的场景。种腿蜂到底会不会对小吉丁虫

0: 终于有了一个敢于尝鲜的小家伙。在确定了实验室繁育的种腿蜂的攻击性后，张彦龙决定圈定一片实验林，做进一步实验。
1: 天地昆虫来防治害虫，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害虫的数量也下去了，天地的数量也下去了，它们就形成一个平衡。已经五年了，感觉在这儿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类似。
0: 时隔五年，由中国12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找到了苹果小鸡丁虫的防治方法。科学家们发现，小鸡丁虫仅在苹果树之间传播，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树种并不会传播，因此他们在野果林生长的核心区种植了近20000株诸如樱桃李、欧洲李、野山楂等果树，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方式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通过物理、化学、生态修复等多种手段，这些珍稀的天山野果林逐渐焕发生机。4月底，随着阳光接近北回归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冰雪终于开始融化，一滴滴饱含着春天气息的雪水开始为这里注入活力，温度回升，整个寒冬都在冬眠的草开始发芽，早熟禾、蒲公英、伪灵菜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水草维系着草原上一切的生命群落。丰富的食物让中国南方、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地中海飞来的80多种群鸟陆续相聚在这里。
2: 本来这些鸟可能要到更北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呀、北极台原呀这样一些地方去繁殖，那么它为什么会在咱们这么南的地方来繁殖？就因为它的海拔特别高，夏天特别凉爽，它的温度一般都不超过27度。那再加上这个高度上呢，可能这个天敌呀也不像在低海拔地区那么多，所以这个高海拔区域可能是很多动物，不光是鸟类了，选择的。
0: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鸟巢，从选址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这对大天鹅夫妇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繁殖后代了。历时近2个星期，他们在这处位于沼泽深处、地势较高又四面环水的巢穴里产下6枚天鹅卵。巴音布鲁克遗产地上的天鹅主要以大天鹅为主，它们多数是一夫一妻制，相伴终生。孵卵的工作由天鹅妈妈单独承担，天鹅爸爸则在巢穴附近警戒，当妻子离巢觅食的时候，丈夫也会暂时代孵。细心的天鹅夫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逐个翻动他们爱情的结晶，确保每一颗卵都受热均匀。在接下来的5周左右的时间里，天鹅妈妈都保持着几乎静止的状态，直到宝宝们破壳而出。6月初的巴音布鲁克遗产地充盈着灵动的绿色，9曲18弯的开都河用倒影把蓝天白云画在草地上。

0: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
1: 鸟类分成两类，有一类你像麻雀这一类的，我们就叫做晚成鸟，就一像人类都属于晚成的，都要有两岁才会走路说话。而天鹅就特别特殊，它是早晨的，一出来就会唱歌说话，就会走路，就会吃东西，它当天就会下水。
0: 在空旷的草原上繁殖后代极具挑战。一个半月前，天鹅妈妈产下的6枚天鹅卵只孵化出了4只，而现在已经超过正常孵化期10天之久了，另外2枚天鹅卵是否还能存活？

一年只下一窝蛋，平均都在四枚左右，能孵出来的也不是全部，可能有50%左右，60%这个能孵出来。原因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环境啊，是吧，这很恶劣的，你即便是4月5月，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大

0: 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动物都必须面对大自然残酷的一面。这个巢穴已经被抛弃，由于没有经验，巢穴的地势太低，随着温度升高，冰雪融化，水会淹没巢穴，让孵化功亏一篑。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2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自己的家。
1: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特别重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遗产地，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价值主要就是它有这种完整的生态系统垂直分布的这种带谱，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自然景观，就这种自然美也具有世界意义，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么这个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也体现了新疆地大物博的特点。
0: 新疆天山看似冷峻而野性，实际却用博大雄伟的身躯默默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它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用心呵护着新疆天山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天山是新疆的脊梁，在冰川环绕的突木尔峰下，在星光璀璨的博格达峰旁，在云山密布的库尔德宁山间，在百鸟嬉戏的巴音布鲁克湿地，所有的生灵汇聚在一起，不管多么渺小，都迸发着最磅礴的力量。共同编织着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这种精神是天山南北万物生生不息的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跳。

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胜利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脏。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云集了新疆各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项目。

0: sta facendo
1: così. Kala Joga, 自治区级传承人扎斯亚以及哈伊尔别克为大家带来乌尔铁克卡拉卓里卡。
2: 扎兹亚表演的卡拉乔勒哈是哈萨克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卡拉角勒哈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这种豪迈矫健潇洒的舞蹈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着哈萨克族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扎兹亚将如何让这世代扎根于草原的舞蹈在当下开拓出更广

他带着这群可爱的孩子们一次次参加乡里的比赛、县里的比赛、地区的比赛，甚至闯入北京的比赛。这次大班组参演的节目是燕子舞，在舞蹈编排中融入了燕子展翅、盘旋飞翔的元素。小演员们的舞姿轻盈飘逸，如同草原上的小精灵。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我要找秋千。

0: 我很想你。
1: 突然，青春到皱纹，
2: 我好想你。我好想你。

0: 是全部。
1: 我会通知你丈夫，告诉他我要去。

0: 霸君，他被病房吊瓶打了多久了？你知不知道药都打空了，我刚刚去看都回血了。
1: 我不小心给忘了，我不是故意的。
0: 你忘了，真干得出来。
2: 吃点东西。
3: 欢迎三嫂刚做的。
2: 你还记得吗？当时我找你嫂子的时候，你怎么劝我来的？你没必要自己跟自己这样啊！你就当秋剑啊，是你养的几条鱼，这鱼啊，早晚都有死那几天，是吧？死了咱再养一条嘛。你说你现在至于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3: 你这话说的，四妹，你别听你三哥瞎说啊！感情这事儿呢，别人都帮不了你，还得靠你自己走出来。既然那个谁，咱也别提他了，甭想他，咱呢得坚强一点啊。
4: 四儿，这秋剑说白了呀，他就是一个陈世美，那还跑到美国当驸马爷去了，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容不下他了，这十几亿的人里边就挑不出一个中意的媳妇来了，不要脸！你说他这么大岁数还娶一个美国妞，要我说呀，他比那个马文然还差劲，崇洋媚外的玩意儿。
3: 所以说四儿，你跟他划清界限是对的，
4: 咱就是自己别着急上火的啊。
2: 对，这天敌呀，比这个秋剑好的男人多了去了，那没必要吊死在一棵歪脖树上，是吧？
5: 没错，那秋剑呢，他就是棵歪脖树，那人一看就心术不正，跟别人结婚了正好啊，跟别人结婚了省得来祸害我闺女。
4: 妈说的没错，咱真是躲过一劫，咱全家呀都得念阿弥陀佛。
5: 对对对对对，赶紧吃饭吧。
3: 好好，快快点吃饭，吃饭都瘦了这几天，快点。
5: 吃口菜。
6: 玩了这么多年，没想到有一天我自己也开店了。哎，
7: 三哥，您这么行家，如果早开店，你早就发财了。
8: 对呀，
9: 发财我们是不指望了，当个营生就好，还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6: 本店啊，今儿个是第一天开业，这里边的东西啊，大家随便挑，随便看啊，看中了我给他优惠。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折扣有折扣啊！来来来来来，
10: 好好好，走走走，进去看看。嗯，好。
11: 哎，真好。
2: 哇塞，媳妇儿，我跟你保证过的事儿，我都记着呢。这会儿啊，我肯定好好干，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慢点慢点，三儿，啊，饿的看你，都是你的，别着急。
1: 妈，你是不知道，今天真是个大活儿，就是头一天开张，就没想到生意这么好。
2: 是吗？
1: 马红明，我俩忙着，中午饭都没顾得上吃。
2: 我跟你讲，生意好是好事儿啊，但是别忘了吃饭，听见没有？嗯嗯。小时候身体就不好，那好不容易养成现在这样，啊，再把身体弄坏了，那不值。
0: 嗯，慢慢吃。
1: 放心吧，嗯。哦。哎呀，差点忘了
0: 啊！啥呀？
3: 这是今儿个挣的钱给您买的那个电动腰带。那洪明说你最近腰总疼，卖腰带的人说这个系在腰上可舒服了。
2: 你看看，你刚挣点钱你就给我买东西，浪费钱吗？这不是。
4: 妈，老三是您儿子，现在挣钱了，第一笔钱孝敬您那是应该的。
5: 我弟弟有出息了，其实你这心里啊美的都不行了，别装了，快拿着吧，快。
2: 哟，这么大个东西啊，这不是费不费电呢？
3: 不费电，妈你就放心用吧。
2: 哎呦，成，那要回头我试试啊。
5: 谢谢三儿啊，
2: 赶紧吃饭去，别凉了，快快快。
0: 哎呦，这多好啊。
5: 妈，这回我可真挑你的理了啊，你说前些年我送你那么多衣服，没见你这么高兴过。哎呀，这儿子啊就是不一样啊。
2: 行，真让人说风凉话。
6: 妈，我先回屋了。
0: 哦。
2: 哎，妈，这老四最近一下班就准点回家，我咋觉得不大放心呢？
5: 他这听话，你这还不放心？
2: 越听话越不放心。反正我就觉着这心里头啊，有点不踏实。
5: 是吗？
2: 嗯。
4: 妈，妈，哎，妈妈，
0: 怎么了？急死白咧的。哎，你买的菜呢？哎呀，
4: 妈，先别管我买的菜了，我有个重要事儿跟你说。我今天啊去菜市场买菜，结果听说呢有个大领导要来菜市场视察。
2: 大领导来视察跟咱有啥关系啊？哦，他视察咱就不能买菜了？哎，
4: 不是的，妈，这大领导来了，咱饺子馆能不能开张就在今天了呀。
2: 你说的啥意思？妈怎么听不懂啊？
4: 哎呀，就咱饺子馆一直开不了张，这卫生部门咱该找的都找了，也没说不让咱开张，可是呢这一到这街道吧就拖个没完没了的。你也分析了，这八成啊是那所主任背后搞的鬼，可咱又抓不着人家把柄啊。咱要再在家这么耗着，不知道拖到猴年马月了。我觉得咱也甭跟那个所主任耗着了，干脆呢就跟这评书里说的那样，把这事儿直接给捅上天，去那大领导面前告御状去。
2: 行了，妈知道该怎么做了。红平啊，
4: 哎，
2: 你叫上老大，你们俩赶紧回饺子馆去，把面和馅儿都和上。
4: 妈，现在和面和馅，
2: 你就甭管了，听我的就行了。
0: 哎，妈，你这是干嘛去？
2: 买菜去。
7: 老板，您的菜生意还好吧？啊，好，生意好就好。哎，您忙着啊。哎呀，您的西红柿生意还好？一看就是自然熟啊，挺好挺好。好，哎呀，小伙子，你的菜生意还好吧？
8: 还可以还可以、
7: 啊、一看你这么年轻，卖菜自食其力，挺好啊。这是谁的西红柿啊？
9: 谁的西红柿啊？
7: 谁的西红柿啊？
10: 我的我的。
7: 啊，
10: 谢谢啊。
9: 大姐啊，这菜您要收好了，
7: 这摔坏了那就不好吃了。
10: 是是是是是，谢谢谢谢。哎，领导。
9: 啊，
7: 这大姐、您还有事儿？
10: 我能请您到我的饺子馆吃口饭吗？
9: 那为什么要请吃饭啊？
10: 您看您这不是叫菜篮子吗？您都跟这儿视察完了，也可以上我那饺子馆看看啊，看看我那饺子馆，我那饺子馆不错。
9: 我怎么听您的意思，有点要把我们绑去的意思啊？
10: 哎呦。

0: 哦，瞧领导说的，我一小老太太，我能绑得了你们吗？这不是到饭点了吗？上哪儿吃不是吃啊？您就上我那店里吃一口吧。
1: 这位大姐，领导下午还有别的行程，您不要。哎，
2: 就冲大姐的菜，正好掉在咱们脚底下，那就是缘分。
0: 对对对。
2: 刚才大姐这么一说呀，我还真有点馋饺子了，盛情难却。那我看咱们中午啊，干脆就到大姐那儿尝尝她的手艺，怎么样？
0: 太好了！哦，领导，我那饺子馆就在前头。
2: 好，那您领路吧。
0: 跟我走吧。
2: 好。
3: 饺子来了，来，领导，尝尝我们桂芳饺子馆的饺子啊。
4: 闻着还真香啊！
3: 来，这筷子，筷子，筷子。
4: 好好好，
3: 领导，不好意思。哎，
2: 那咱们开始动筷吧。哎，好吃，猪肉大葱，这馅儿啊是不咸不淡，不油不腻。您这手艺真好。
4: 您这店开了多长时间了？
0: 哎呦，这小有十几年了吧？
2: 十年了，那是老店了。
0: 是，
2: 平时街坊邻居什么的都到您这儿来吃吧？
0: 到我这儿来吃的全是街坊邻居和老熟客，所以说呀，我这馅儿里头的料啊，一点儿都不能少，一少他们就能吃出来。而且啊，他们到我这儿来吃的就是我江桂芳的信誉和跟我的老交情。
4: 嗯，有道理。大姐这人啊，就跟她调这馅儿一样，
2: 人情味儿很浓啊。
0: 是是是是是是。哎呀，跟您这么说吧，我江桂芳这三个字儿啊，就是招牌。所以呢，我十年如一日。如果这老街坊在饺子里都吃不出那个人情味儿了，那我这饺子不就变味儿了吗？是不是？
4: 这倒是。
0: 哎，对，那个红平，那个香菇牛肉馅儿的饺子，给领导再下一盘。你看咱们停业这么长时间了，又有人说咱饺子好吃了。
5: 哎，好了吗？我这就去下。
2: 停业？
0: 啊。
2: 为什么呀？
0: 哎呦，是这样的，前两天吧，卫生局说来人做一个什么卫生检查，我们也配合了，后来说我们这儿不合格那儿不合格，到现在也没接到这个解封令啊，也不知道停到啥时候才是个头。
2: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你今天请我们吃这顿饺子的主要原因吧。
3: 不，领导，这说实在的，这不是贿赂您啊，
0: 我就是想啊，既然咱有缘碰见了，是吧，我就请您到我饺子馆来吃饺子。你要是觉着我饺子好吃，那我停业我也停得不窝囊，是吧，至少我不是因为我饺子不好吃我才停业的。哎呀，
2: 嗯，今天这顿饭吃得舒服。老板，
4: 多少钱啊？
3: 哎呦，林娜，说好了我请客不收钱。
2: 您开店是做生意，我吃饺子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如果所有的领导都来了，您都不收钱，那不您得赔死啊！啊，而且我也有我自己的原则。
0: 行，那就收您的钱。
4: 好，
0: 老大结账。哎，
3: 那个领导啊，我还有一个请求，就既然您到我饺子馆吃饺子了。我能不能请您给我写点什么，做个纪念？哎呦，
2: 我这两把刷子真的是不行不行。
3: 哎呀，这哪个领导不写一手好字儿啊？您要是不肯给我写字儿，那就说明我这饺子不好吃。
2: 好吧，那我给您写哪儿啊？
3: 哦，这儿这儿这儿，来，领导。
4: 好。
3: 哎。
4: 就写这儿了。
3: 哎，
4: 好。
2: 献丑了。
3: 货真价实。哎呀，谢谢领导。
4: 没事。
3: 哎呦，这太好了。
0: 找谁呀、

0: 我找方雅君。
1: 啊，你等一下啊，三儿，三儿电话。
2: 哎，来啦。
3: 秋剑。
4: 不是，我是罗征。
3: 罗征。你怎么知道我家电话的？
0: 这还不容易吗？随便找个人打听一下就是了。
3: 好，真没想到是你啊。
5: 谁来的电话啊？
6: 没谁，是不是姓江的混蛋？
7: 不是嘛。
5: 我怎么听着那人声儿挺别扭的，不像个好人。
3: 他可能感冒了，所以声音有点奇怪。
5: 姓邱的来的电话不许接，听见没有？
3: 知道妈，你忙你的去吧。喂，罗征。
8: 刚才你妈接电话吓了我一跳。
4: 现在知道你家电话了，我以后就可以给你打电话了，
0: 不用再写信等这么长时间了。还能听到你的声音。
3: 好。
9: 嫁给他，这怎么？这怎么叫乱伦呢？这个，
10: 你真是太没文化了！我跟你上床，那才叫乱伦呢！
9: 你说什么？
11: 今天上午，常务副省长马晓云走进人民群众，来到北车站附近一家菜市场进行菜篮子工程视察。他与群众拉家常，
12: 这是来咱饺子馆吃饭的那个领导吧？
11: 还来到北车站附近的桂芳饺子馆吃饺子。
12: 妈，
11: 马副省长一边吃，
10: 妈，
11: 一边关心老板。
10: 妈，你上电视了，妈。
1: 咋了？
12: 妈，
11: 你看，桂芳饺子馆来了一家桂芳大姐，告诉马副省长，
12: 我还上电视了。
11: 他带领全家，
12: 这领导还是副省长呢。
13: 哎呦喂，还没想到啊，今天这撞对门了，这个。
12: 哎呀妈，桂芳大姐，今天您还逼着他给您提字来的呢。
13: 哎，对，三儿，你明天一大早就拿那个咱这提的那字儿，你给它放大了，咱给裱起来，咱挂店里啊，
1: 这值钱了。
9: 行，
11: 啊。
14: 你说你这饺子好吃的，连咱们副省长都亲自给你做宣传。
15: 哎呀，误打误撞，哎，就撞上一副省长，你说我这运气好吗？哎，不过我这饺子呀，本来就好吃，你说是不是？
16: 那是那是，
17: 还用说？不瞒你说，我闻着味儿就知道你这饺子开张了。
18: 这个副省长字儿，就是比我的好使。
5: 那当然了。
15: 哎，李大爷，
5: 所主任受处分了，你知道吗？肯定跟咱店停业有关系，
15: 肯定有关系。就那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18: 这叫活该。
15: 哎，那个猪肉白菜倒来
16: 啊。
15: 不干活，跟家干嘛呢？
19: 我不是已经不上班了。
15: 所以说呀，这不是回来请你了吗？哎呀，过去生意不好的时候啊，没好意思回来请你。现在生意也回来了，你也该回来了。
19: 我哪有脸去啊？
15: 哦，有脸走，没脸回去。
19: 你那饺子馆吧，也不差我那两下子。你说你那饺子馆有我没我的，这不干得挺好？哎
15: 呦，瞧你这话说的，啥叫我的饺子馆啊？这饺子馆从有的那天起，不就有你吗？那叫咱们的饺子馆。那现在我那饺子馆里头连个面案都没有，你都没瞧见把我们家老大给累的呀，就快累死在那面缸里了。
19: 听姐好听的说，哎，我几斤几两的，我知道。
15: 瞧你那磨叽劲儿的，回去还是不回去？给个准话。走了。
19: 哎，等，我进去换件衣服行不行啊？
15: 快着点儿，人家以为咱俩交情好，我就不敢扣你钱。
19: 我知道。

0: 这给你了，老三，这，谢谢。
1: 小五啊，你和你三哥这件衣服是这里最贵的，头层羊皮。
2: 哎呀，这小裙子可真好看，谢谢阿姨。
3: 你这天天上学的得穿校服，
0: 这裙子穿不上。
2: 哎呀，我又穿裙子咋了？我可以放学后再穿啊，星期天也可以穿啊。
0: 我跟你说啊，你这要是学习成绩退一点步，你裙子你都别穿啊。哎，
1: 就是你小雨长得那么漂亮，这咋不能穿裙子呀？你别听你妈了啊，她就是一个老古董。
4: 这干啥呢？这是？
5: 哎，啊，你发财了呀，
4: 妈！这件给你，
5: 这件想着给大家发衣服了就。
0: 啊，这件还行吗？
4: 这怎么回事？你这个
1: 这最近这不是生意做的还可以吗？赚了点钱，也想让大家伙儿的跟我沾沾光，给大家呢提高提高点档次。哎，我说你们几个啊，这衣服都别穿瞎了啊，这都是牌子，知道吗？这一件顶你们穿的那衣服好几件的钱。
6: 二姐，那这衣服这么贵，你岂不花了很多钱？
1: 没事，红平，拿着就是了，这都是我的货。在我那店里，这都是九牛一毛。
0: 哎，你又倒腾啥呢？
1: 哎呀妈，我跟一个从法国回来的这个老总啊，合开了一个品牌服装店，全卖的都是国际大牌，利润老高了。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将来呢，我还要开分店，那生意一定会是越做越大，利滚利。我要面向全国，四处开花。
7: 那这么听说，那这二姐啊，你这要发大财了。
1: 二姐不是跟你吹，那都是迟早的事儿。
8: 你说的你好像变成百万富翁似的。
1: 哎，百万富翁很厉害吗？一百万很难赚吗？那都是一眨眼的功夫。哎，
4: 行了行了，别再吹了啊，没指着你赚多少钱，只要不出事儿就行。都四十岁的人了，就别再瞎折腾了。
1: 四十咋了？那四十该发财也得发财呀。妈，你怎么看我就什么都做不成呢？这回啊肯定能成，你这放心吧。等我赚了钱，哎，你们听着听着，等我赚了钱，我给咱妈买一套新房子，咱再也不住那个上厕所走那么老远的房子了啊。哎，妈你放心，我赚了钱一定要给你买房子。拿给你。
0: 我有事我走了啊。哎，你不吃饭啊？我吃啥饭呢？我这就日理万机的了，哪有时间吃饭呢？忙的。
4: 哎呀，哎妈，这老二这衣服看着是不一样啊。
5: 看你们啊，给你们件衣服就觉得他啥都好了。
6: 你是不是担心老二出事儿啊？
5: 这能不担心吗？你瞅瞅他那样飘啊飘的，都感觉要上天了似的。他这种状态你们没见过呀，这第一回这样啊。哎呀，我就担心他呀，飘得越高摔得越疼。行了行了，赶紧把这衣服都给我拿走吧，搁我眼前我晃得慌。
0: 拿走拿走拿走。

0: 雅君，你怎么在这儿？我回来了，以后都不走了。你说供货商要求付全款，能不能先付点定金啊？不行，这批华伦天奴新一季女装，还有范思哲的职业装。 颜色款式相当的好，这在世界上，在香港那都是大卖，所以特别的紧俏。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跟人家谈拢了，人家答应我了，先不跟别人家说有货，先给我留着。但是要求直接付全款，否则的话，这批货人就卖给别人了。你要知道，这毕竟啊，大家都知道，这一季都是好东西，是不是？
1: 万一这消息一旦发出去，那肯定会有人来抢啊！
0: 不瞒你说啊，要是往常，我二话不说，我把钱就打了。可是不巧了，我这阵子上海两家店进了一批新货，这资金周转不开了，我没有现钱了。哎呀，
2: 这可怎么办呢？
0: 要不这样，你能不能先拿出钱来把这批货定了？
2: 需要多少？
0: 10万。
2: 我手头上。

0: 的钱都付这个店租和装修费了，哪有那么多的钱呀？
1: 你要不然啊，你想办法跟朋友拆借一下。说到底啊，这批货进来是挂在你这儿卖。你开业了，你装修的再好，你服装进的不好，你也卖不出钱来呀。但毕竟啊，做生意嘛，他有投入他就有回报，是不是？你要想赚大钱，那就得冒大风险。那对方的供货商就等我到今天晚上，如果今天晚上不给人家信儿的话，这批货就发出去给别人了。
0: 行，我去借这批货，你帮我留下。
1: 好嘞，一言为定。
0: 好。

0: 你别喝了。
1: 我让你别喝了。
2: 够了没有？你别喝了，雅娟。
3: 您说什么？
0: 听不懂中国话吗？
1: 馒头，
3: 我们菜单上没有馒头，那个馒头啊是我们晚饭自己吃的。
1: 我要吃馒头。
2: 服务员，这样吧，你把你们自己吃的那个馒头你跟我们上两个，我一会儿一块结账就是。
3: 行。
2: 你别喝了。
3: 你的馒头，
4: 谢谢啊。
5: 我被沈月录取了，
6: 真的假的？
5: 真的呀！
6: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7: 啊，我叫邱进，以前是二院的。
5: 我只是不敢相信，不是鼎鼎有名的神内科专家邱进的耳朵就在我的面前。
7: 欢迎吗？
2: 雅君，你慢点吃，你别噎着，你就口菜，啊？
4: 没事吧？说你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1: 罗山。冠冕，要不是你们俩破馒头，我怎么会去沈月上班？
8: 我去沈月上班，我怎么会认识秋千？
2: 好了好了好了，哎，吐出来就舒服了。
8: 我管你。

0: 发誓要带着你远走到海角天边，
1: 愿生

0: 范亚军，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等你。上次从电话里知道了你的事儿，我就决定一定要回到你身边。我可以舍弃在上海的生活，可以舍弃在外企的工作，但我唯一不能舍弃的就是你。
1: 这么多年，
0: 我一直没有勇气把对你的感情说出口，我一直都在等。可是我现在好后悔，如果我可以早一天说，也许你就不会受到那样的伤害。如果我可以早一天说，也许我就可以早一天和你在一起。我爱你。我现在心里想说的，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是不是也有我的存在，你可以告诉我吗？
2: 罗征，难道你真的不在乎我和他的过去吗？
0: 忘掉他，忘掉过去的一切，从现在开始，这个世界只有我和你。亚军，请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好好的爱你，做我女朋友吧。

0: 方老板
1: 啊，
0: 你看咱这装备也都差不多了，剩下的钱当时说好在完工之前全部付清，你看这钱是不是该付了？还有工钱和料钱，这都是我们店付的，这块儿你一起给结了吧。
1: 我这两天不是忙着上货的事儿吗？忙完了这两天我就结给你了，再说你这活儿也没干完啊，对不对？着什么急啊？
0: 行，我就是提醒您一下，别回头您太忙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忘不了，放心吧。
0: 好。
2: 喂，哎，

0: 哎呦，这两天实在是太忙了，忙完这两天呢，我就把那个货款打给你。
1: 哎呀，怎么能忘了上次上货的那批款？放心吧，一分钱都不会少了你的。
0: 哎，好，放心啊，哎。

0: 哎，到家了。你笑啥？
1: 我就觉得特别好笑。你说你妈跟我妈要知道咱俩的事情，是不是又是一场腥风血雨啊？
0: 所以啊，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咱们俩责任很重大。哎，我先走了。
1: 去吧。
0: 拜拜。

0: 点光，温暖孩子的心。
1: 四儿，这心情不错呀，啊，开始哼歌了。哎，你说不会又处上对象了啊？
2: 妈，这四妹啊，要是真的再处了一个对象，那是好事儿啊，至少她能走出之前的阴影。你说是不？您呀，别操那份心了啊。
1: 行行行，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总比一天到晚想着那邱建强，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这样挺好。
3: 嫂子，我打个电话给同学，你让一下。
1: 啥题我不会做了，又问同学。
3: 妈，
1: 啊，
3: 这电话怎么没声啊？
1: 不会啊，你再重新按过。
4: 不是，是没声啊。
1: 是吗？
4: 啊。
1: 哎，你刚刚线插好了没有？
3: 这插着呢。
1: 是好着呢呀。
4: 是不是停机了呀？
1: 停机？不会吧？
5: 哎，我昨天在街上碰见老丁婆子。
6: 丁婆子？
5: 嗯，
6: 哪个丁婆子？
5: 什么记性？好好想想。
6: 哦，就街口那家。
5: 对呀，啊，
6: 嗯，
5: 你还记得那女儿吗？现在啊，可出去了，
6: 对吧？
5: 在高中当老师呢。
6: 小时候我没看出来，我心里那傻丫头特能哭。整天挂一脸鼻涕，
7: 那可是以前的事儿喽，现在可不一样喽。
6: 嗯，
7: 哦，对了，老丁婆子还问我，
5: 咱家罗正干啥呢？有没有对象？说呀，要是罗正没有对象呢，就和他闺女啊见个面。
8: 行啊，
5: 嗯，
8: 这是
9: 我啊，
5: 嗯，
9: 还是算了吧，人家肯定看不上我。
10: 你这没自信。
7: 说啥呢，儿子？我这儿子多好啊！
5: 要长相有长相，要身高有身高，要学历有学历的，
7: 只能他配不上咱，真是。
10: 那可不是
9: 的，妈，
5: 嗯，
9: 您可得了吧啊！就您看得上我，觉得我好，人家肯定看不上我，您就别瞎操心了。
5: 我不操心行吗？你仨个的孩子都满地跑了，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这学也上完了，工作也落下了，不就差结婚这一档子事儿了吗？啊，儿子，
9: 结婚我都不着急，您跟着瞎操什么心啊？
10: 别着急啊，
9: 您儿子我呀，就先好好工作。
10: 对，
9: 这对象的事儿回头再说吧。啊，
10: 回头再说吧。
5: 回头什么事儿？刑罚去啊，还吃这么点儿？
9: 我吃饱了，我先回屋看书去了。您二位接着吃啊！
5: 哎，你说你这孩子，哎，我一说这事儿你就跑是吧，罗征？

0: 十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3: 大爷，师傅。
0: 此文年，老杨醉。
4: 咱们大家干净，两碗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式。
6: 你好，欢迎光临。
4: 辛苦了，
7: 你们变得年轻了。

山河集席，天地帷幕，以绿水青山为底色，让舞姿与山川共荣生。集山水林田湖草沙，七大生态风貌，七重天地剧场，舞者一身入境，一呼一吸皆融山川肌理，一旋一踏尽展华夏风情。一舞见山河，共赴天地之约，2026年10月播出，敬请期待。

0: 嗯，别着急啊，
1: 您儿子我呀就先好好工作。
0: 对，
2: 这对象的事儿啊，回头再说吧。啊，
0: 回头再说吧。
3: 嗯，回头什么事儿？行，麻将还吃这么点儿？
4: 我吃饱了，我先回屋看书去了。您二位接着吃啊。
3: 哎，你说你这孩子，哎，我一说这事儿你就跑是吧，罗征？你看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5: 孩子不愿意就别逼他，
0: 以后再说。
3: 他要是在上海，我想逼也够不着他呀。他现在既然回来了，这守家待地的，还就地结婚生子啊？真是的。哎，你说咱家儿子也老大不小了，这按理说也该想媳妇儿了吧？
5: 嗯，
3: 咱家罗征这样，他正常吗？
0: 有什么不正常的？瞎说什么呀？跟我一样正常。
3: 干嘛呀？
0: 哎，饭后一根烟。
3: 你说什么？莫生莫生，跟你说多少次，你看咯咯咯咯的不长记性，还在这抽烟。过两天啊，我带你去医院检查去。哎，你说你们这俩怎么这爷俩一样拧啊？嘿，
6: 哎，老二
7: 啊，
6: 那电话咋停机了？
7: 我停的。
6: 那为啥停机了？出事了？
7: 哎，没什么事儿，这个停了呗。
6: 没啥事儿，你停啥机呀？
8: 哎，我这没事儿，妈，
6: 哎，快点，
8: 你这真，我真没事儿，你快走吧，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
7: 钱钱钱钱钱钱，就知道管老娘要钱。哎，黄总啊。哎，那个康总，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上啊？
9: 哎呦，这康总我也是通过朋友介绍才认识的，跟他也不熟啊。
7: 不是你不熟，你介绍给我，你这不是害我吗？
10: 哎呦，我是方老板，
9: 我好心给你介绍生意，你反而说我害你。
7: 我告诉你啊，那个姓康的骗子，他骗走了我十几万，你知道吗？他是个骗子。喂，喂，妈的！

0: 想看呀？看了吗？支气管炎了
1: 啊？
0: 还抽吗？再抽啊，我看该得肺癌了，非要死到死了。
2: 我死到前面好，省得你在我这儿往啰嗦磨叽。
0: 走吧，别废话了，接着抽去啊，抽就算了。
3: 喝酒的时间长了吧，这肝就坏了，你再弄不好得个脑血栓什么的，这肝一坏呀，这人呀就哎呦我的妈呀，
2: 烦不烦呀、啊、
4: 干什么呢？
3: 看看你那坐的那个、哦、那不咱家罗征和冯家那老四吗？啊，
2: 可不是吗？
3: 嘿，你看他俩那表情啊，这关系绝对不一般呀。
2: 没有啥不一般，他们俩又不是不认识。这老四不是在省院上班吗？兴许咱们儿子呀有情于人家，请人吃饭呢，合计合计。
3: 要不说你这抽烟都给自己抽傻了呢，我敢打保票他俩绝对有事儿，怪不得一给罗征叫对象他就给我躲。感情这儿等于什么？你想
2: 哎哎，你干嘛去啊？你
3: 我得进去问问清楚了、哎、
2: 这儿不是问事的地儿，要问回去问，在这看着多难看啊。
3: 行了，这小兔崽子，我跟你讲哈，谁家闺女都行，我跟你说，江贵芳的闺女我绝对不能要。
2: 什么？
3: 你说这小兔崽子，人家多么争气，我跟你说。
2: 回家吧。哎呀，
5: 金凤，你就行行好吧。你看咱俩过去那么好，那姐妹有难，你也不能不管呢。
6: 魏亚梅，当初是你非要撤资自己干，你撤资的时候，你想过我吗？那么一大笔钱。你说拿走就拿走，你现在留个摊子让我一个人填，你以为我容易啊？哎
5: 呀，是我知道这事儿吧，是我做的不对，那你就看在咱俩过去的情分上，你就借给我一两万吧。
6: 别说是一两万，就是一块钱我也不借给你。

0: 杰哥啊，我是雅梅。
1: 犯罪怎么样啊？
0: 我最近挺好的，打电话找你也没啥大事儿，我就是想……
1: 我这边忙点事，改天再说啊，挂了。
0: 喂。

0: 我实在是无路可走了，不然我也不会厚着脸皮来求你。你能不能看在咱们俩过去是夫妻的情分上，就借我点钱吧？
1: 亚梅，不是我说你，你说你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是这么不成熟呢？
0: 我是不成熟啊，你怎么不想一想，这么多年我容易吗？我没偷没抢的，我就是想自食其力的赚点钱，谁成想遇到骗子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再不帮我，我怎么活呀？虽然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你就看在咱们两个过去夫妻那点情分上，你就拉我一把吧。你放心吧，这钱我肯定还。我方爱梅，我就是要饭就是想了，我都一分不差的还给你。你帮我把眼前这个难关渡过去。你要债的把电话都打到家里去了，再不还钱，黑社会的都可能会砍折我的胳膊和腿。我又不想死。
1: 好吧，钱我可以借给你，不过以后你得好好的，你别再惹祸生事了，行不行？你说你都这么大人了，把自己弄成这副样子何苦呢？
0: 我把钱还上，我肯定改过自新，好好的生活，不瞎折腾了。
2: 借不借？不许借！你管得着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现在是马文然他老婆，我说不许借就不许借。马文然，你也不想想你的钱是谁给你的，不经过我的同意你就敢往外借，还借给你这丧门星的前妻。
2: 你才丧门星呢你！
3: 方亚梅，我说你要点脸不要啊，都离婚这么多年了，居然跑到前夫家来借钱，真不要脸。
2: 你才不要脸呢！
3: 你不要脸！
2: 你个死东西，你才不要脸呢！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丧门星勾引别人的丈夫，还打死你！我丧门星，马文然，你杀了吗？还不满啊？
4: 我
2: 你看，
4: 方亚梅，你够了吧你？
3: 马文然，你要是敢把钱借给他，我就跟你离婚。
4: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副臭德行。
2: 我这副德行还不是被你们害的？
4: 我们害的？你以为我跟你离婚是因为冯丽吗？我告诉你，没有冯丽咱俩得离，早晚都得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从来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自私的人。你整天的怨天尤人，觉得世界上谁都对不起你，可是你想想，你对得起谁？你谁你都对不起，你的心里只有你自己。就连在你亲生儿子面前，你都从来没有尽过一个当母亲该尽的义务。你今天走到这个地步，全是你自己造成的，是你为了你的自私付出的代价。

0: 你能不能先拿出钱来把这批货定了？
1: 需要多少？
0: 10万。这毕竟做生意嘛，他有投入他就有回报。
1: 别说是1-2万，就是1块钱我也不借给你。
2: 就你这穷命还想换大房子，还想坐小汽车，听了真叫人恶心。
3: 行了，丽丽，别跟他说了。你以为我跟你离婚是因为冯丽吗？我告诉你，没有冯丽咱俩得离，早晚都得离。因为我从来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自私的人。
4: 钱钱
5: 钱，你一天到晚就是钱。那是你儿子，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4: 那我也得有自己的生活呀，我不能把自己当哥里面吧。
6: 从小到大你心里就只有你自己，
3: 就连在你亲生儿子面前你都从来没有尽过一个当母亲该尽的义务。

0: 妈妈不该在你那么小的时候就把你扔下不管了。
1: 妈妈这两天到奶奶家把你接回来，让我好好的照顾你。
0: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小凯。
2: 你原谅妈妈，儿子，原谅妈妈吧，儿子。
3: 你打错了，我没有妈，我妈死了。
2: 小凯，小凯。

0: 小雨怎么还没出来呀？
1: 快了吧？
2: 小舅，
1: 你这怎么才出来呢？
2: 哦，我写作业耽误了会儿。
1: 行吧，回家吧，走。
2: 哎，小舅，要不然你带我去玩一玩吧？
1: 行吧，走吧，咱们一块儿玩会儿去。哎，哎，你看那个人像不像我二姐啊？
2: 哎，好像真的是阿姨。她在那里干什么？
3: 大少奶，你二姐坐在铁轨上干嘛呀？多危险呀！
1: 安静，你这，我回家报信，你们在这看着啊，看好了。
4: 您这凉菜来了，
5: 再来两盆羊肉馅饺子。哎，
4: 好嘞，马上啊！老大，哎，来饺子来了。
5: 哎，哎，怎么？
4: 不是，客人，客人，客人，这是那桌的，你要吃我就给您点。
6: 哎，不是你，哎，是，哎，
3: 各位小哥们儿，
7: 这饺子是人那桌点过的，您要吃饺子呀，我给你点，好不好？
8: 你闺女方雅梅欠我们工钱，我们给她干了一个多月，她不给钱就跑了。我们找不到他，我们就找他妈。你最好告诉你闺女，赶紧还钱。要是再不还钱，我们天天到这儿来吃。
9: 吃吃吃，可劲儿闹啊！
1: 妈，妈，二姐出事了，妈。
10: 咋的了？咋？
1: 妈呢？
10: 妈在饺子馆呢。
1: 哎呦，你别说了，我看见二姐一个人啊，搁火车站转悠呢，跟丢了魂似的。是不是要自杀呀？啊！
10: 那你赶紧去饺子馆找三妈，我这就去找二姐。
1: 行，
10: 你
1: 去火车站，走走走走走。啊，
7: 那我知道了。啊，我们家老二欠你们的钱，是他不对。这样好不好？那个，你们容我们两天，我们先去凑钱去，凑够了钱，马上就还给你们。我替我老二给你们赔不是了啊！
8: 我们不用你赔不是，我们就要钱。
7: 不是你要钱，那我们也得去凑啊！你看小伙子哈，我这店就跟这儿待着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说是不是这道理啊？
1: 妈，妈，
7: 啥？
1: 二姐，二姐她要自杀！
7: 啥？
1: 哎，二姐。你现在干啥呢啊？赶紧起来，你起来，你起来，你别，有啥事想不赶紧，不行，哎呀，姐，你
7: 不是。

0: 水，你得给我兑现了，这才是方雅梅，我闺女，知不知道？
1: 妈，妈。
2: 多大的坎儿，咱都能迈过去，听见没有？
3: 这老二出了这事儿，咱不能不管。再说这次这数目啊，的确是有点太大了，前前后后加起来，差不多得有20万吧。所以我想了想啊。也没别的办法，把饺子馆兑出去吧。
4: 妈，这怎么能行呢？唉，
5: 不行，我不同意。这饺子馆是咱们全家的营生，咱一家老小没饭吃的时候，就是妈靠着饺子馆养活着我们。这饺子馆要是没了呀，咱们方家永远都翻不了身。只有饺子馆在，咱们才能把钱赚回来。所以饺子馆不能动。
4: 老大说的对，这么多年我对咱家也没做过几件好事，饺子馆不能退。
6: 这是我这些年给素雨攒的3万块钱，
5: 我本来打算呢给她上初中高中的时候用。老二，你先拿着这钱呀，咱们凑一凑，不够的再借一借，肯定能凑齐。
4: 大姐，
5: 这钱没了可以再赚，眼下老二的事儿最急，咱们先应急。
7: 妈，二姐，我和三儿呢这些年也有些积蓄，一共25000，我们全拿出来。啊，
8: 我挺公平的。
9: 我没多少，总共8000，是工作以后攒的。二姐，你别嫌少。
3: 行，挺好。我那儿呢，差不多也有5万块钱吧，再加上你们的，差不多得有10万了。
4: 妈，我怎么能要你的养老钱呢？哎呦，
3: 行了，现在不说这没用的啊。算命的也说了，你妈还死不了。嗯，
5: 那剩下的10万，咱们就只能靠借的了。
3: 嗯，借。
10: 爸妈，我回来了。
11: 哦，
10: 晚上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2: 你还用吃吗？我看你中午吃的挺饱的呀。
10: 这中午吃的是中午吃的，这晚上还得吃啊。
12: 你少动点装蒜啊。你今天中午是不是和方家那老四一块在饭馆吃的呀？我和你爸可都看见了。
10: 是啊，我是跟方雅君一块吃的，怎么了？
12: 怎么了？你不知道咱家跟方家是咋回事啊？还有，你老实告诉我啊，你和那个方家老四到底是什么关系？
10: 妈，您先别激动行吗？
11: 那行，
10: 那我就实话告诉您吧，我在跟方雅君谈恋爱。
12: 谈我屁！好，还谈。罗山友，过来。
13: 啊，
12: 过来。
13: 啊，怎么了？
12: 你过来，过来，过来。哎，你看怎么着？
13: 啊，
12: 我说错了吗？
13: 什么事儿？
12: 他和方雅君谈恋爱了。
13: 啊，你真谈恋爱了？
10: 啊，
12: 还啊？我就知道那江桂芳那闺女啊，都跟他一样，没一个省油的灯。嗯，现在可好了。都祸到我儿子头上来了。
13: 小声点行不行？
10: 妈，您先别这么激动，雅君是个好女孩，而且啊是我追的人家，跟人家没关系。
12: 哎呀，儿子，你被人耍了你都不知道。那个方雅君早先在医院处了一个比她大20多岁的对象，结果呢被人甩了，这满街都传遍了，丢死人了。儿子，你用这儿想想，动动脑子。那方雅君和一个半大老头子在一起那么久，那能没有点什么？

0: 事儿嘛啊，儿子，咱总归不能摆着新饭咱不吃，咱捡剩饭吃吧。
1: 妈，您说话也太难听了。
0: 怎么难听了？我这句句是事实啊！我是你妈，我说什么都是为了你好。
2: 妈，我不管您说什么，我就是喜欢方亚军。亚军是个好女孩，我不管她以前跟谁好过，都跟我没关系。反正我罗征这辈子非方亚军不娶了。
3: 哎，你说这，哎，罗征，我跟你说啊，你不听老人，你吃亏在眼前。这个小兔崽，
4: 哎呀，你小声点，这事让街坊邻居听着多不好啊！
3: 你给我闭嘴吧你！你关键时刻一个憋屁都不敢放。不行，我非得把这事给搅黄了。
5: 当年啊，我闺女出国留学，她把我花了个干净。我这儿呢，现在也不多啊啊，这10000块钱给老二拿去啊。
6: 行，这钱我就拿着了。你放心，我一分钱都不会差，一定会还给你。这利息吧。
5: 哎，你给我提什么利息吧，韩城人吗？你家的事儿啊，就是我的事儿，你闺女就是我闺女，你别说利息了，这本金呢，我都没打算让你还，咱们俩谁跟谁呀？
6: 胡说八道什么呢？这钱我不要。
5: 哎，别！哎呀，我行，我不说了啊。哎，你看我呀，没别的意思，我就觉得吧，你这么个女人家家的呀，这些年，啥事儿都是一个人扛着，牙咬碎了，愣是自己一人往肚子里咽。你就不累不委屈吗？我是打心底里面愿意帮你分担分担，你怎么就……等，你也别瞪眼，我不说了行不行？我这破嘴，哎呦，哎，这钱拿着啊，你不拿着我心里不痛快啊。
6: 老李
5: 啊，
6: 这么些年，你对我对孩子这份情，我都懂。哎呀，我感激你。你就是我们老方家的及时雨，大恩人，我这一辈子我都念你的好。你要是缺个伴儿啥的，你放心，我帮你找一个知书达理、能持家的人。至于咱俩吧，你就死了这份心吧，这辈子没戏，下辈子也没戏。
5: 不是，你倒是跟我说说，到底是为什么呀？哎，等，我不说了，不问了，行不行啊？哎，我说老姜啊，这事儿呢，就当我不是冲你，我是心疼二丫头啊。哎，啊，
6: 行，那我拿着了。那个，但是有话说在前头啊，这钱是我借你的，等我一还过来，我立马还给你。
5: 哎呀，还，全听你的啊。哎，不过我也有言在先，我只要本金，不要利息。
6: 行。
5: 我去看点地上啊，黑的是坑，亮的是冰啊！
6: 行了，瞧你这墨迹劲，走吧。
5: 想把我推给别的老太太，没门，谁也不招，就招你。
6: 借条，本人向出借人徐慧，借款人现金人民币700元。期限一年，于1996年12月22日前归还。借款人江桂芳。借条，因家庭所需，本人向借出人张毅借款人民币5000元整，租息按银行同期利息结算，期限5年，于1999年12月22日前本息一同归还。借款人江桂芳。
7: 这前前后后加一起还差4万多。
6: 哎，没事儿，再想想办法，肯定能借够。
7: 都怨我，这连累了大家，要不大家过得好好的，让我这么一搅和。
6: 哎，行了，现在还说这干嘛呀？你呀，你就赶紧的，挣钱还债。
7: 我折腾这么多年呢，一共就挣了10几万，都赔进去了不说，还欠了20多万。我看我这辈子能把这钱还上。

0: 错。你啥也甭想，也别再折腾，好好找一正经活，一边干活一边攒钱，我就不信攒不够。
1: 行，拼的。
2: 哎呦，你看你这话说的一点底气都没有。
0: 以前那老二哪儿去了？一天到晚的咋咋呼呼那样，你那劲儿呢？哪儿去了？这人活了一辈子几十年呢，是不是窝窝囊囊是活啊，金金身身的也是活，把你的金针头给我拿出来。
3: 老丁
4: 哎，杨姨来了。
5: 老二也在啊。
4: 杨，哎呀，你们怎么也来了？
5: 咋不能来啊？啊，
4: 快坐快坐。
5: 来来来来来，
0: 哎呀，
5: 这是10000块钱啊。哎，给
6: 老姜，这多了也没有，咱在北饺子馆啊，以前这些老姐妹凑了15000，我们俩呀代表大伙儿给你送过来了。
2: 哎呦，这哪行啊？这不行啊，大老杨，这拿着，你们也拿回去。你们挣钱不容易，这不能要你们的钱。
1: 就是杨姨，你这一个人攒点钱不容易，这钱我不能要。
5: 打住！你说这钱吧，搁在我那儿吧，也没时间花，吃个零食又花不了这么多。你说桂芳啊，咱俩姐妹一场，这些都是老同志了。听说你们家有难了，我们总想表示点我们的心意嘛，啊，这钱你千万别犹豫啊，你一定得收下。
0: 对，老姜啊，
5: 一定得收下啊。
0: 行，钱我替老二收下了，
2: 我都记心里了。哎，老二，
0: 看来咱俩啊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1: 杨姨，我今天也表个态啊。我方艳梅以后一定好好工作，努力赚钱，把欠大家的钱和这份情我都还上。
5: 嗯，哎呀，我说老二啊，你杨姨有个想法啊，我没跟你妈商量啊。你说这些年吧，你总是一个人在外面打拼，在外边总是要看别人的脸色。你说咱自个儿家好好的饺子馆，你咋就不能来呢？就凭你这个聪明劲儿，在饺子馆里管个账什么的，那是最合适的了。其实你妈呀，早就有这个想法，看你心气儿太高啊，抹不下面子。我说的对不对，老姜？哼，让你妈给你发工资，你妈呀就缺你这样的人手。咱们一起把饺子馆搞得啊红红火火的，咱们赚了钱早点还账，对不对？你就别犹豫了，哎，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啊？
1: 行。哎，五哥。
7: 哎。
1: 没零钱就算了，给我来2趟就有了啊。
7: 哎，好好好，谢谢啊。哎，
1: 慢走啊。
7: 好了好了。好。
2: 您的饺子，哎，快吃啊，别凉了。
8: 江桂芳，哎，我说你们方家怎么都一个德行啊？
0: 不是许大舌头，你吃错药了吧？跑这儿这瞎嚷什么呀？你赶紧出去，别耽误我客人的胃口。
8: 不是，
0: 出去，
8: 不是，哎，是。不是怎么回事？你
0: 跟这儿找什么茬呢？啊，上回你跟那姓索的，你们俩合起伙来算计我，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啊？你吃错药了，你上医院。
8: 不是，我说，哎，你们家老四才吃错药了呢。回去你跟你家那闺女说，少来勾引我儿子，你们方家也配。
0: 我们家老四勾引你儿子，
8: 可不吗？哎，你别这儿跟我装啊！你家闺女和我们家罗正谈恋爱，你会不知道？哎，我看就你指使的吧。
0: 你要不说这事我还真不知道。行，现在我知道了。我告诉你许大舌头，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让我闺女跟你们姓罗的，要来也轮不着你来，让你儿子做梦去了。
8: 嘿，行啊，你最好给我说话算话，咱俩谁要拦不住啊，谁就是王八了。
0: 你才是王八呢，赶紧的啊，该干嘛干嘛去，回你那1亩3分地去，别跟这儿闹猫了。
8: 嘿，你家老四才闹猫呢。切，我跟你说啊，你得把女儿给看好了，要是白走了我儿子，
0: 赶紧
8: 我饶不了他。
0: 你管好你儿子吧，赶紧走。
9: 哎，我听说有个电影不错，改天我们一起去。

0: 妈，
1: 江姨，
0: 四儿，回屋去，我跟他聊聊。回屋去。

0: 厅长，从今天起不许再跟我们家老四来往，听见没有？
1: 江爷，
0: 我把话再说明白点，你姓罗，我们老方家的闺女不会找你的。
1: 江爷，我是真心喜欢雅君的，这和我姓什么没有关系啊。
0: 我说有关系就有关系，听明白了？从现在起不许再来找老四，听见没有？
1: 哎，江爷，您和我爸妈那辈的事情具体怎么回事我和雅君都没有经历过，可我觉得您不应该把上一辈的恩怨算在我们身上，来否定我们的爱情。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您不觉得把两个相爱的人硬生生拆散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0: 行了行了，别再跟我啰嗦了啊！我说不可能就不可能，死了这份心吧。
1: 江姨，我一定会对雅君好的，我跟您发誓。
0: 跟我发什么誓啊？我警告你啊，从现在起不许再来找方雅君，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2: 妈，你都跟罗真说什么了？
0: 还能说什么呀？让他从今以后不许再来找你。
2: 妈，你怎么能这样？
0: 我哪样了？从今天起不许再跟那姓罗的小子来往，一刀两断。
2: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的事儿？那是方家的事儿啊。那许大舌头他干我啥好事儿了？那是他的儿子。
3: 你当初在你爸面前跟你三哥怎么发的誓的你忘了？
0: 忘了是不是？行啊，我今天我提醒提醒你。三儿，你跟他说当初怎么发的誓。
4: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0: 还有一句呢？
4: 妈，时间久了我忘了。
0: 混蛋玩意儿，都给我听好了啊，还有一句，方家跟罗家世代不得来往。那许大石头是个什么东西啊？啊，那罗长友要不是他告诉你爸，他能死啊？你爸，你现在倒好，我仇还没报呢，你就跟罗家那小子你们还谈上恋爱了。你我这脸还有方家人的脸都让你给我丢尽了。
2: 哎呀妈，您有话好好说。我怎么就给老方家丢脸了？我爸的死那是心脏病，你碍得着人家吗？
0: 我赖不着他，他不告发你爸，你爸能上劳改农场能得心脏病啊？我爸他我赖谁？
2: 那你也赖不到我跟罗真的头上，我们是自由恋爱，你们那辈事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5: 四妹，你好好跟妈说话，别吵吵。
2: 那是我想吵吵嘛。
0: 给我闭嘴！啥话你都不听是不是？你跟那姓邱的小子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我怎么说来着？我说那人一看就不靠谱，不听是不是？后来怎么着了？还要死要活的，现在又不听了是不是？
6: 我看你呀，你就是愿意让人吃骗。
5: 哎呦妈，你这都说啥呢妈？
2: 对，我就愿意让别人骗。我爱跟谁好跟谁好，不用你操心。我范雅君今天把话撂这了，我这辈子死都要嫁给罗真。
0: 哎呦妈！哎，打你这不要脸的东西！
2: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就是要嫁给罗真，我就喜欢罗真。哎，
5: 妈，你赶紧给妈赔个不是！你说什么呢？
2: 我要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我凭什么要道歉？
0: 哎，老四，
5: 你还有权利了？
0: 我告诉你，这一辈子你都甭想跟姓罗的好。
5: 妈，你消消气儿，你知道四这脾气，别强查，你这慢慢说，慢慢说啊。
7: 别生气，妈，
0: 你
7: 自己
0: 啊，都给我撒手，给我滚！谁都不想看见。
8: 我可以考虑给你们加工资怎么样？哎，给你给，还走就走吧啊！别以为这地球离了你们还不转了，还真逗。
9: 别紧张，今天不是来找你吵架的。
8: 哎呦嘿，太阳这打西边出来了啊！你江贵芳除了找我打架，还能有别的事儿？哼哼，嗯。
10: 哎呀，许大舌头啊！我是真不愿意看见你，没办法，必须得来找你。你儿子跟我闺女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呀？
8: 当然不行了，

0: 我绝对不会让罗征跟你闺女混在一起的，我呀绝不同意。
1: 那就行，我也绝对不会同意，我死也不会同意。那行了，那这样的话，那咱俩就能合作了。
0: 合作？
1: 嗯，
0: 你要干嘛？
1: 这种事儿一边使劲不行的，咱俩必须拧成一股绳往一块使劲。你呢，把你儿子看好了，让他千万别再来找我闺女。我呢，一定把我们家老四看好，不让他去跟罗征见面。你看怎么样？
0: 行，为了我儿子，咱俩就合作这一把。
1: 行，你一定给他看好了啊，别让他们逮着任何机会见面，要不然到时候你又得赖别人了啊。
0: 这点你放心啊，我呀绝不会让我儿子跟你闺女牵扯不清的。
1: 说到做到。
0: 说到做到。
1: 成。哎，对，我看你这儿没人嘛，啊，需不需要厨师啊？我给你介绍一个。
0: 谢谢，用不着。
2: 好。

0: 妈，你咋来了？接你回家呀。
1: 我那个一会儿还得加个班，我先回去了啊。哎
2: 呀，你跟我回家。
0: 妈，我真有事儿。
2: 你有啥事儿都得跟我回家。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怎么想的？
3: 你想偷偷跟那小子约会这事儿，你趁早给我打消了。
0: 妈，
3: 走。

0: 老罗啊，该吃药了啊。嗯。哎，儿子回来了，快快快快快！
1: 哎，老罗呀，你这么一病，我可怎么办呀？老罗呀，
2: 爸，爸，我爸这是怎么了？
1: 你爸呀，之前就查出了支气管炎，这回可好了，冠心病、脑血栓、低血糖全来了。

0: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它们像2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

家族的族徽。那么，民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这是位于新疆天山的密林，一棵倒伏的树，它的种子为雀鸟提供食物，雀鸟又将它的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新的树苗便会成长，剩下的营养物质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这里成了它们的庇护所和繁殖地。很多菌类也在这儿安家，继而这棵树木的营养物质再次被分解和循环。横亘于新疆全境的天山，包含了很多像这样的小系统，不计其数的系统环环相扣，构成了全球最为典型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也使得这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之一。走进天山，或许能读懂大自然给予万物。

0: 天山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世界最大的独立尾向山系。从西到东，托木尔、巴音布鲁克、喀拉峻至库尔德宁、博格达，总面积超过60万公顷的四个代表性区域，以新疆天山的名字成为全球山地世界自然遗产。喀拉峻重新定义了草原新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拥有着天山美学最高价值的生物景观资源。
1: 喀拉峻、库尔德宁这个片区草地啊、森林啊发育得非常好，是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而且森林和草地的景观非常漂亮，有好多美景在全球都是有非常高价值的。
0: 春天北半球盛行西风带，夹杂着大量水汽，最终聚集在喀拉峻草原上空，转化为地形雨，滋养着生命。当报春花在喀拉峻的鲜花台次第开放，摄影师刘凌波便准时抵达这里。春天的天山是花的世界，犹如一块紫色的花毯，报春花在山间徐徐铺开，与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丛林、峡谷交相辉映。从这里向东南数十公里，地势会突然从温柔婉约的草原巨变成陡峭险峻的峡谷，这种巨大的落差令人怦然心动。它发源于天山深处，有亿万年来的地质运动和天山雪融水交相作用而形成。
2: 它这个草原不要说十里了，可能就是几百米就是不同的景。英国、德国、美国的很多摄影人呢看了以后呢都评价非常高，广袤辽阔，这来了以后就心胸一下就宽广了许多。
0: 沿着峡谷一路向北，

0: 可以和千百万朵野生毛茛花撞个满怀，色彩斑斓的花草仿佛是天山预设的一个个惊喜。即便是2013年成功申遗后，库尔德宁仍是鲜为人知的一处秘境。库尔德宁地处天山山脉纳拉提山北坡，纳拉提山的冰雪融水一路奔流，形成了多条南北走向的宽谷。
1: 库尔德宁这一块，实际上它是雪岭银山的故乡，也是
2: 雪岭银山的起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自然自然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四月初，护林队队长叶尔巴拉提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这个新年的第一次巡护。每次走到这棵树龄超过400年、被当地人称为云山王的树下，伊尔波拉提都会下马驻足凝望。雪岭云山的成长艰苦卓绝，因为对空间、阳光和养分的激烈竞争，仅有24%的雪岭云山的幼苗能活过30年以上。4000万年的演化史雕刻出它的生存智慧。叶片面积小且被蜡质包裹，能避免水分流失。深绿的颜色中含有大量的有效色素，能最大限度地捕捉阳光。

这个被新针叶拥簇着的是云杉树的果实，经过五个多月的孕育，它变成轻盈如鳞的金色果球。雨天鳞片紧闭，为的是不让种子掉出来。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的鳞片则完全打开，种子便顺利脱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潮湿的天气会影响种子扩大繁殖的范围。雪岭云杉的根系极为发达，只要有雨水滋养，哪怕再细小的缝隙，它都能钻入其中。一株云杉树可以储水2.5吨，它们蒸发水分的速度很快，升腾的水汽非常容易形成降雨，增加环境湿度。雪岭云杉之所以颇受人们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它固水保土的能力无与伦比。

0: 空中俯瞰，这棵胸径达1.9米、高度超过70米、树龄超过400年的雪岭云山，宛如银白色的荆棘王冠，仿佛诉说着它在通向王者之路的苦难与辉煌。叶尔波拉提他们这次巡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回收今年冬天布设在遗产地核心区的红外线相机。库尔德宁拥有146种陆栖脊椎动物和196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达到了30余种。
1: 现在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抓的，有时间嘛，现在好得很，野生动物多得多。

0: Ayağın, pahalı uza, kuli, uhazı, hantazı. Doğru hı ne gülüm ya, sadı uyuyunu.
1: Şüelin Yunshan ve yuşu de, ceydo, Zhenyelin, zengi zega çöyçü daybu, feyçan vancı, erçe bağçın de zhuantay, ye, feyçan hao. 所以呢，它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态系统组合的空间分布。
2: 沿着天山山脉，雪岭云山一直延绵1700多公里，堪称地球最波澜壮阔的森林景观带。它与每一寸土壤、河流、光热，构筑着一个多样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 另外呢，它还长了很多的这个野果林，这些呢都是属于物种基因库的保护的这个区域，像野苹果、野杏子、野核桃这样的一些这个天然的这个野果林的分布区。
2: 喀拉峻至库尔德宁遗产地是天山湿岛中最大的降水中心，年均降水量最高可达1000毫米。这里有上千种高等植物，保留了大面积的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天山野果林，拥有52种野生果树。这里还是濒临灭绝的野生欧洲李的唯一起源地。在山谷中，树龄超过600年的野苹果树王、野核桃树王傲然挺立，他们的子子孙孙带着强大而独有的基因，彰显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之美。
4: 野果林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苹果的最古老的基因库，整个亚洲来说是分布比较集中的一大片了，大概有3万多亩吧，在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面积的。
2: 更多的科学家涌入库尔德宁，从2012年开始，张彦龙博士就将他的研究基地选择在了这里。每年开春，他和团队就会回到这里，一待就是3-4个月。
5: 啥都有，装备齐全，纯套的。
2: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野生苹果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劫难，一种名为小鸡丁虫的外来物种正在侵入古老的野苹果林。
4: 这场一共我们投到了4条虫子，一共4条虫子就把这个它的上部这个枝子就给搞得枯萎死掉了，都在皮底下钻着呢。你想想这个东西，一般的我们打药都打不上，人工也费时费力嘛，我们用这个天敌它会自动去找这个害虫，然后去攻击吃它。

这是第一次拍摄种腿蜂和库尔德宁野果林中的小吉丁虫相遇的场景。种腿蜂到底会不会对小吉丁虫及

0: 终于有了一个敢于尝鲜的小家伙。在确定了实验室繁育的种腿蜂的攻击性后，张彦龙决定圈定一片实验林，做进一步实验。
1: 天地昆虫来防治害虫，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害虫的数量也下去了，天地的数量也下去了，它们就形成一个平衡。已经5年了，感觉在这儿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类似。
0: 时隔5年，由中国12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找到了苹果小鸡丁虫的防治方法。科学家们发现，小鸡丁虫仅在苹果树之间传播，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树种并不。

0: 因此他们在野果林生长的核心区种植了近20000株诸如樱桃李、欧洲李、野山楂等果树，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方式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通过物理、化学、生态修复等多种手段，这些珍稀的天山野果林逐渐焕发生机。4月底，随着阳光接近北回归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冰雪终于开始融化，一滴滴饱含着春天气息的雪水开始为这里注入活力，温度回升，整个寒冬都在冬眠的草开始发芽，早熟禾、蒲公英、北灵菜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水草维系着草原上一切的生命群落。丰富的食物让中国南方、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地中海飞来的80多种群鸟陆续相聚在这里。
1: 本来这些鸟可能要到更北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呀、北极台原呀这样一些地方去繁殖，那么它为什么会在咱们这么南的地方来繁殖？就因为它的海拔特别高，夏天特别凉爽，它的温度一般都不超过27度。那再加上这个高度上呢，可能这个天敌啊也不像在低海拔地区那么多，所以这个高海拔区域可能是很多动物，不光是鸟类了，选择的。
0: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鸟巢，从选址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这对大天鹅夫妇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繁殖后代了。历时近2个星期，他们在这处位于沼泽深处、地势较高又四面环水的巢穴里产下6枚天鹅卵。巴音布鲁克遗产地上的天鹅主要以大天鹅为主，它们多数是一夫一妻制，相伴终生。孵卵的工作由天鹅妈妈单独承担，天鹅爸爸则在巢穴附近警戒。当妻子离巢觅食的时候，丈夫也会暂时代孵。细心的天鹅夫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逐个翻动他们爱情的结晶，确保每一颗卵都受热均匀。在接下来的5周左右的时间里，天鹅妈妈都保持着几乎静止的状态，直到宝宝们破壳而出。6月初的巴音布鲁克遗产地充盈着灵动的绿色，9曲18弯的开都河用倒影把蓝天白云画在草地上。

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

0: 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
1: 鸟类分成两类，有一类，你像麻雀这一类的，我们就叫做晚晨鸟，就。

一个半月前，天鹅妈妈产下的六枚天鹅卵只孵化出了四只，而现在已经超过正常孵化期10天之久了。另外两枚天鹅卵是否还能存活，

一年只下一窝蛋，平均都在4枚左右，能孵出来的也不是全部，可能有50%左右，60%这个能孵出来。原因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环境啊，是吧，这很恶劣的，你即便是4月5月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大雪，整个就给你盖住了。而且还有就是其他的天敌，我们说的天敌不光是狼呀、狐狸啊，它这个最讨厌的就是乌鸦了，它偷吃天鹅的蛋。

0: 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动物都必须面对大自然残酷的一面。这个巢穴已经被抛弃，由于没有经验，巢穴的地势太低，随着温度升高，冰雪融化，水会淹没巢穴，让孵化功亏一篑。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2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自己的家。
1: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特别重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遗产地，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价值主要就是它有这种完整的生态系统垂直分布的这种带谱，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自然景观，就这种自然美也具有世界意义。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么这个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也体现了新疆地大物博的特点。
0: 新疆天山看似冷峻而野性，实际却用博大雄伟的身躯默默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它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用心呵护着新疆天山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天山是新疆的脊梁，在冰川环绕的突木尔峰下，在星光璀璨的博格达峰旁，在云山密布的库尔德宁山间，在百鸟嬉戏的巴音布鲁克湿地，所有的生灵汇聚在一起，不管多么渺小，都迸发着最磅礴的力量。共同编织着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这种精神是天山南北万物生生不息的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后，我能看到他的那种影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了。

0: 后不要太往前啊，往后退。
1: 我叫巴赫提贝克艾克拜，从事舞蹈专业已经有11年。
2: 眼前这些演员们正在排练的舞蹈，是以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维兰本》改编的同名歌舞剧。
3: 就不动视力，没有，没必要这个感觉。不要，还是是中巴塞维尔的，我们的中巴塞维尔，中巴塞维尔，不动视力。谁的办法？你们看，你还是英雄的形象，还是英雄的眼神，英雄的感觉，还是这样的，知道吗？加油！
4: 谢谢。
2: 马纳斯既是整部史诗的统称，也是史诗第一部主人公的名字。他叙述了公元9至10世纪英雄马纳斯及其子孙共8代人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故事。
0: 在我们这个歌舞剧的这个最大的难度是哪个地方啊？随便就是说一下啊。
5: 我说两句吧。现在看这个演员的状态，这个动作就没有往前走的感觉。
6: 我觉得我们只是把导演的要求做出来的，但是我们没有深入自己感受他英雄是什么样的英雄
0: 人物。
7: 对，像我们知道马纳斯只是一个人坐在那说话，然后唱歌，去给我们讲述他的史诗，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那个史诗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
8: 像我们这个
2: 听着大家的激烈讨论，巴赫提白克艾克拜的内心比任何人都焦虑，因为正是他担纲这部歌舞剧的领衔主演马纳斯。

0: 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人理想中勇敢和智慧的化身，至今激励着后人。如何用舞蹈表现这样一位史诗中的英雄，是对巴赫提白克的巨大考验。
1: 最早演马纳斯的时候是一种忐忑的心情，害怕自己能不能演好。马纳斯的这个理论知识从小接触的不是很多，在深入理解马纳斯的文化内涵上我不是很懂，这是我最大的困难。
2: 妈妈做的拉面和这个小羊羔子肉标配。
3: 像我今天我在单位我看到了年轻时候演马纳斯的照片，
4: 我说
3: 对，这是你
5: 爸爸年轻的时候帅，
3: 年轻的时候帅的。2004年，20年前。
0: 巴赫提白克的父亲曾经也在克州歌舞团工作，而且他是最早用舞蹈的形式演绎英雄马纳斯的演员。

0: Sümeyye'ymiş. 97. yılı biz Rüzgüleş'e oyun koyduğunda sahnede
1: Şükür'ü
0: gösteriyoruz. Bana o seneler senet mektepke can odan alttırılan noktası.
2: Hmm. 当时爸爸对我非常严格，最早的时候他非常的不满意，他就说你紧张什么，你自信吗？我从小在文化大院里面长大的，我看着我爸和他的同事们前辈们，他们就是载歌载舞的，所以我可能走这个艺术这个道路也是被家里人的熏陶所影响的。去五卡县看那个马纳斯奇，看我亲戚，然后我爸妈的生日也快到了，都在12月份，顺便在五卡县给他们过个生日。
3: 我89年参加工作的呢，就歌舞团，我来说舞蹈演员。我歌舞团17年工作呢，17年说那个是舞台上那个是跳错摔了，这个膝盖右边这个坏了，做手术2次。
4: 虽然离开了舞台，可是为了帮助儿子巴赫提白克能更好的理解角色，父亲带他回到故乡。也是马纳斯史诗发源地之一乌恰县进行采风。乌恰县位于新疆最西部，被称为中国的西极。千百年来，柯尔克孜族人在这片土地上为史诗马纳斯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至今，人们仍在吟唱着英雄马纳斯的传奇故事，而传唱这些故事的民间艺人则被尊称为马纳斯奇。
2: 加速！
5: 来，小马纳斯的马纳斯的，这位是我们的传承人，马纳斯传承人，马麦特方大叔。
3: немесемде мына күчтүү бир айтылган тазарындай таасир козгогудай бир мындай баатырлык
5: баары жан каста айткан бөлүгү.
4: 传唱千年的马纳斯共8部，2000多万字。2009年，史诗马纳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他与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一起并称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

0: 如今，生活在新疆境内的柯尔克孜族聚居在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人们说，这是一个在山间上赛跑的民族。特殊的地理环境锻造出他们坚韧的品质，也形成了诸多独特的文化习俗。
1: 这个白毡帽是我们柯尔克孜族最尊贵的礼品，也会送给我们最尊贵的客人。
0: 白色的帽身如同高耸的雪山。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白毡帽是英雄马纳斯的妻子卡尼凯专程为远征的勇士们设计的，寄托着他对众人凯旋的美好期盼。
1: 阿米斯，祝贺跟我祝我送生日快乐，爸爸妈妈，
2: 谢谢，
1: 谢谢，
3: 幸福，
4: 谢谢。

0: 音乐一起，血脉觉醒了。一上台站那的时候，我必须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1: 历史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正是有了这部史诗，始终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巴赫蒂白克和前辈们一样，从未言弃。在传承和创新史诗马纳斯的使命征途上，任重道远。

此精神一直在追逐前进。我要把这种精神发扬出去，不仅在全国，甚至在国外任何一个地方，展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文化，而这也是我最终的演出目标。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退旧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

哈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于昌吉州新疆大剧院启幕，56名舞者齐聚，本季初创环境舞蹈模式，首期舞者深入奇台县江布拉克万亩麦田，沉浸式体验戍边屯田历史，并从非遗新疆曲中汲取灵感。伴随风吹麦浪，他们将上演怎样极具生态美感与人文底蕴的舞蹈作品。2026年10月11日精彩呈现，敬请期待。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

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情。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云集了新疆各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项目。
1: 卡拉卓嘎自治区级传承人扎斯亚以及哈伊尔别克为大家带来乌尔铁克卡拉卓嘎。
0: 扎斯亚表演的卡拉乔勒哈是哈萨克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卡拉乔勒哈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这种豪迈、矫健、潇洒的舞蹈，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着哈萨克族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扎兹亚将如何让这世代扎根于草原的舞蹈，在当下开拓出更广

0: 守望的路是坎坷艰难，有坚持必然就有放弃。而每次断然的放弃，都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坚持。
1: 几个节目？
2: 两个，35个，小孩23个，他们12个，这个是大班。
0: 20多年来，扎兹亚所有业余时间就只干了一件事，开舞蹈班。他的少儿培训班从最初只有5个孩子，到现在发展到上百人。浇灭了女儿对舞蹈的热情，他却把全部心血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了这群非亲非故的孩子们身上。这也许就是扎兹亚内心久久的那份释怀。这次的比赛对很多小演员来说都是一次不小的考验。上场之前，扎兹亚不厌其烦地给孩子们做着指导。
2: 这是
3: 下一个节目。
2: 对，你们的位置做好就行了。手把手臂贴的，好，咱们看了个啥啊？

带着这群可爱的孩子们一次次参加乡里的比赛、县里的比赛、地区的比赛，甚至闯入北京的比赛。这次大班组参演的节目是燕走，在舞蹈编排中融入了燕子展翅、盘旋飞翔的元素。小演员们的舞姿轻盈飘逸，如同草原上的小精灵，

0: 子跳起，嘎啦叫了哈。叮咚的旋律如同骏马疾驰的蹄声，按照表演者舞蹈动作的快慢来变换节奏。
1: 我也来得快。
2: 从小长大都没跟我妈妈说我爱你这句话，这次机会我想跟我妈妈说我很爱你，你辛苦了。
0: 唱着父亲写的歌曲，穿上女儿做的服装，跳起心爱的舞蹈，扎兹亚一家三代传承着卡拉角勒哈。在歌舞中，他守望的不仅仅是舞蹈，更是民族的根，文化的舞蹈。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

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新墙。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

0: 也许真的是小月姑娘求救呢。
1: 小月就算求救，也应该来找我。找小苏做什么？
0: 小月是不想连累营长你，她怕邱少校追究，不敢来美泰山。小苏也是共产党，小月想投靠方队长。
1: 等她去李家寨不就完了？她又不是不知道地方，何必大费周章约小苏在什么邱国章见面？
0: 我可是那个织田怎么知道小苏姐不会告诉你？那万一被你碰到，那不就被识破了？
1: 织田工于心计，他算准了小苏的心理。如果小月真是来求救，小苏为了不让我承担包庇日本间谍的罪名，再被宪兵纠缠，肯定会自己去的。如果是假的，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他也不会置之不理的。
0: 小苏姐也真是的，就算不告诉营长你，他自己不就是共产党吗？他也可以去找方队长，他自己这么一个人去，那不是自投罗网？
1: 你懂什么？告诉方汉，方汉会让小苏涉险当什么诱饵？肯定自己打埋伏的。小苏和织田打过交道，知道他狡诈多疑。如果他不出现，织田是不会露面的。中间一旦出了岔子，小月就危险了。
0: 那小鬼子怎么知道小苏姐一定会去救小月姑娘？
1: 白跟我这么久啊，还不如日本人对小苏了解。
0: 我没事了解小苏姐干嘛呀？我也不是赵家强那个马屁精。

看谁要。

0: 颐和酒。之前我听浩宇说过，这种酒只有在上海才能买到，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他们卖的鱼还剩很多，现在都下午了，还有心情在这里喝酒，一点也不着急。是小月被人跟踪了，这种茶馆就是给当地赶集的农民解渴，怎么可能忽然有这么多的客人？
1: 怎么样，明英苏来了没有？有没有可疑人物出现？
2: 还没有，织田阁下叫宫崎骏沉住气，只要牧野小姐一出现，梅耶素一定会上钩的。
1: 哎，不过梅耶素真的会因为一个日本女人来冒这样的危险吗？
3: 行动。

0: 我来了，梅小姐，请不要抵抗，我不想伤害你。
1: 小月呢？她在哪儿？
0: 你很快就会见到她。

0: 那小苏怎么办？那落到小鬼子手里，不是死得更惨？
1: 织田签下大费周章，就是想利用小苏对付我。我想他暂时是安全的。那也只是暂时的，咱们总不能再去劫一次。
0: 谁开的枪？要害死小苏啊！
2: 下去！
3: 下去！快！

0: 赶快贴近火力，否则我就杀了你的女人！混蛋！要是杀了他，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1: 可是阁下，陆浩云分别就不在乎这个女人。开枪的绝不是陆浩云，可能是其他的指挥官，知道我们想用的硬素威胁陆浩云。
2: 快追！追上他！
3: 我不敢。

0: 饶上一个你了！
1: 废话！

0: 罗浩源，
1: 谁让你开的枪？
2: 你不怕害死小叔吗？
3: 罗浩源，你不要忘恩负义！要不是我们长官，你已经中了之前欠下的埋伏了。
4: 李维，把枪放下！谁让你拿枪对着长官的？我让你放下！罗浩源，之前签下的意图谁都知道，我不想让你白白送死。

0: 陆浩宇，想杀就杀吧，我是绝对不会丢了大日本皇军的脸的。
1: 老子不杀你，老子揍死你！
2: 领导，怎么办呢？

0: 是的，我们营长他
1: 跟进你们营长，别让他一时冲动，中了之前签下的圈套。
0: 是。

0: 累死我了，骨头还挺硬哈。
1: 你们中国人不配和我说话，
0: 看你是不想活了你。你们怎么来了？
2: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他是我抓的，我审的还得征求你们同意啊。
2: 那你审出来了吗？
0: 他就是欠揍，你等我一会儿给他送送骨，我就不信他不走。
2: 把他交给他们俩吧，我相信不出半个小时他就会全招了。
0: 交给他们俩？

是你，小月。

他们怎么会这么对你啊？你哥哥穆远峰呢？

0: 还是我对不起你，早知道会这样，我一定不会让你回来。罗大哥呢？他没事，放心。他们一定会拿你威胁罗大哥的。不会的，我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的。
1: 小苏姐，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儿吗？你说，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要好好的活着。 我知道陆大哥他。

0: 喜欢你，你要是死了，他会伤心难过一辈子的。小苏倩，你答应我好吗？好好的活着，好好的照顾陆大哥。你是共产党，你可以跟他并肩的作战，帮助他。等将来不打仗了，你还可以给他生几个可爱的孩子，给他唱昆曲听。只要你们偶尔的时候想起我，我就很满足了。
1: 小月，陆大哥一定会想办法把我们救出去的，他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对吗？
0: 是陆大哥，他从来都很好。
1: 小月，所以你要好好的，我也好好的，我们将来还得一块唱昆曲呢。陆大哥多喜欢听你唱昆曲啊，你忘了吗？
0: 喜欢听我唱曲子的。

0: 姐。你能再唱一遍《游园惊梦》给我听吗？我怕陆大哥想听的时候，我不会唱了。
1: 好，我给你唱啊。

0: 牧野君，您不能进。
1: 牧野君，
0: 谁给你的权利？敢拦我！
2: 请牧野长官见谅，织田阁下有命令，任何人不能踏入里面半步，否则军法处置。
1: 先对我。
0: 织田长官交代，特别牧野君不能进。

0: 干什么？
1: 闪开！我要把人带走。
0: 你把人带走？这可是宪兵队的犯人。
1: 要么我把人带走，要么我抢走。你看着办。
0: 你试试，还没有人能从宪兵队把犯人抢走。
1: 那我就做第一个。

0: 我再重复一遍，要么你让我把人带走，要么我抢人走。
1: 把枪都放下，陆长官，我们邱长官不让我拿枪指着你，但是你想进去，除非从我尸体上跨过去。
2: 什么情况？

0: 邱长官，我们收到真天仙下的信，说用里边这个鬼子去唤醒苏姐。把枪放下。
1: 知天仙下约你在小丹阳鸡公

山交换人质，让你一个人去。陆浩云，你要明白，织田的目的不在攻秦，在你。所以这次你不能再妨碍我了。这个陷阱我必须闯。行，我不拦着你，但是。 我要和你一起去。如果你不同意，我不介意现在就杀了宫崎。云。

0: 鬼子不会不等我们停车就开始打伏击吧？你要害怕就下车。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死的不值。尤其是跟这个王八蛋死一起，营长，你就别生酋长官气了。他也是担心你的安危才。
1: 才会。不过今天一早他就忙着联络方旅长去打伏击，看来这次他是真的想帮助咱们救小苏姐。
0: 你什么时候成了他的说客了？
1: 我，
0: 营长，昨天你是没看到那帮宪兵队的人是怎么逼供的？就这王八蛋，还没撑过半个小时，就已经吓得屁滚尿流，什么都招了。 我就是宁愿一天被你骂100次，我也不想落在那帮变态的手里。

0: 梅小姐，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军了。不知你现在心情如何？
1: 其实我对你并没有恶意，甚至还有几分欣赏。可惜你我立场不同。如果你是日本人，说不定我们能成为朋友。牧野月也是日本人，一个对自己的同胞都如此残忍之人，我永远都不可能和你成为朋友。牧野小姐的遭遇实属意外。
0: 那南京被你们屠杀的几十万中国人，难道也是意外吗？梅小姐，你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你们的政府无能，我们大日本帝国取而代之，是历史必然，怨不得旁人。那不过是侵略者为了掩饰自己的暴行的谎言罢了。
1: 有陆浩云在，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在，你们的野心永远别想得逞。
0: 很遗憾，过了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陆浩云这个人了。

0: 请立刻开炮。
1: 四号装药。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还挺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真是傻锅呀！这也太牛了吧！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0: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气省电，而且啊蒸煮。 焖炖烧啥都能做，这就是风比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2: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
3: 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

0: 装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1: 十七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仕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八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2: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1: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2: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仕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1: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2: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1: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2: 是是。
1: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2: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帝仕阁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1: 对，
2: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1: 要，当然要。
2: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1: 要，必须得要。
2: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1: 要，还是要。

0: 这款除苔拖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元，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地势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精岩石磨刀器，59元的除苔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佬客户相约，迪士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苔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地是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3: 刘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3: 您看啊，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4: 是啊是啊。
0: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4: 哎，
0: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4: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释放，所以啊饭菜可口。
4: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3: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地势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5: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0: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5: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1: 好，
0: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5: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1: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5: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
0: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啊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1: 对，我先尝尝啊。
5: 都流口水了，
1: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

0: 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1: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第十河生产厂区占地2万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

0: 加热十分钟，吸热上千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住。外锅为五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做分，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十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住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住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1: 您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3: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3: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格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十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第十格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费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第十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第十格无火续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第十格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

0: 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1: 色香味俱全，
0: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2: 是
0: 入口即化。
3: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代理品个体户地势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4: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你看他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3: 新一代地势格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鸡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脑客户邀约地势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2026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再起新城，山河集席，天地帷幕，以绿水青山为底色，让舞姿与山川共荣生，集山水林田湖草沙，七大生态风貌，七重天地剧场，舞者以身入境，一呼一吸皆融山川肌理，一旋一踏尽展华夏风情。一舞见山河，共赴天地之约，2026年10月播出，敬请期待。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陆浩云果然没有认出我，殿下，你且看着，今日我一定为你杀死陆浩云。

0: 上危险，必须立即撤退。
1: 到底要怎样才能杀死陆浩云？
2: 朱大爷，快点！
3: 营长，这里太危险了，带小苏姐先撤。
4: 不行，他失血过多要失血，发布给我，快点！
0: 织田殿，宁苏多处中弹，想必生还机会渺茫，必定会使陆浩云大大的分心。我们

0: 我不配做帝国的军人，你们给我听着，今天一定要杀死陆浩云，否则不用我动手，你们自己了断。
1: 嘿，跟我走，
2: 忍着点啊，
1: 按着他吧，
2: 没事。

0: 他失血过多，必须马上送医。你带他走，这儿有我和方汉呢，快！
1: 你小心点儿。
0: 放心。
2: 哎，小心点儿！
0: 小心。

0: 指点殿下，敌军数量实在太多，我军难以支撑。
1: 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陆浩云每次都能成功，而我们的伏击却屡屡失败？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废物办事不力，还各怀私心，才让陆浩云三番两次的逃脱。我告诉你，杀不死陆浩云，不等大本营处置我，
2: 保护十连天，撤退！
3: 队长，这敌人的移动速度太快，这不能怪我呀，这。
4: 快撤！快撤！
5: 好，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了，冲下去，打死那个女鬼子！
6: 好！
5: 同志们，

0: 穆野峰跑了没抓住，跑了，
1: 是。
0: 穆野峰这个小龟儿子，脚底抹油的本事倒挺厉害。
2: 小鱼别怕，哥哥来陪你，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

0: 我们是来打仗的，不是来打你的。你们想打我们呀？
1: 哥哥，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打仗呢？
2: 如果牧野君可以在战场上用武力解决掉陆浩宁，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与其担心那些中国人，你不如好好担心一下自己，为自己的将来怎么负责吧。
3: 如果不是你故意把炮打偏，他必死无疑。今日我与你联手，不但没有抓住陆浩宇，还折损了铃木少将，这个责任谁来负？
4: 如果再有下次，我们兄妹俩都不会有好。

殿下，我最喜欢的就是看你一边品尝玉露茶，一边与我畅谈大日本国的开拓伟业，那神采飞扬、纵横肆意的样子。你曾答应过我，等你回到日本国，就会为我举行最盛大的婚礼，让我做全日本最幸福的女人。可是殿下，我三番五次的杀不死陆浩宇，不能为你复仇，你的英灵也不会原谅我吧？

0: 是松岛先生吧？
1: 请进。等一下，松岛先生，找到牧野君的尸体了吗？找到了，尸体已经烧焦了，很难辨认身份。不过，车是牧野君的，他一直想和陆浩云正面决战，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帝国军人。

0: 只可惜他的这些雄心壮志还没有得以实施，人就这么走了。
1: 要不是他一开始就抱着那些可笑的想法，陆浩云已死过两次了，
2: 他又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1: 历史是不会记住失败者的。
0: 他本可以成为我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只可惜这些道理他没有机会领悟了。
1: 松岛先生认为我们这次能杀死陆浩云吗？
0: 啊，是这样，根据前线的战报，武汉方面的敌军已经支持不住了，他们的失败已是大势所趋，所以请殿下放心，陆浩云的性命迟早也是我们的。
1: 那么就拜托先生了。

0: 军医怎么样？他的伤势在腿部和腹部，受伤后失血过多，所以昏迷。现在已经输上血，可以稍微稳定一下。但是他的伤口靠近动脉，需要尽快手术，将弹片全部取出才行。
1: 那马上手术啊！
0: 可是目前梅泰山的药品和血液都很缺虚，即便做完手术，在这种情况下，感染的风险极大，最好是转到后方。
2: 现在就能危急关头了，我怎么能离开这儿？
3: 营长，小苏姐不是共产党吗？可以让方队长把她送到后方去，在那儿总比在煤炭山强吧。
1: 你马上通知方队长，让他来接人。
3: 是，我这就去。

0: 了这么多人，愣是他娘的守不住一个武汉，就知道退退退，往哪退啊？啊，到底往哪退？
1: 队长，咱还真退啊？这能退哪儿去啊？
2: 退就退吧，咱们这点人，再加上煤炭山那些人，根本不是织田的对手。好在武汉会战，咱们虽然打输了，小鬼子也没占多大便宜。
1: 哎，队长，我听说小鬼子死伤也超过20万了。
2: 坐。这样一来啊，我陆老弟就可以陪着梅姑娘去治伤了。
1: 咱陆长官这一次一走，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着，啥时候能再听他讲火炮了。
2: 大柱，咱们早早晚晚会打回来的，啊，以后并肩作战的机会多着呢，放心吧。

0: 是。
1: 长官，你没事吧？
0: 吴韩的守军已经开始弃城撤退了。
1: 武汉到底是守不住了。
0: 居委会的人说，就一时的进退，我们是失败了；可就长远的战局，我们是成功的。毕竟日本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结束战争，我们已经坚守了1年半。未来可能会更长啊。
1: 看来这是要打持久战了。不过这样也好，本来梅泰山就岌岌可危，战士们虽然尽力准备战斗，但是士气很低，正好让他们休整休整。
0: 武汉可退，梅泰山不可退。
1: 什么？
0: 军委会有令，梅泰山要死守3天，阻断日军的追击，为大部队撤离争取时间。
1: 谁来守？933师剩下那些人，岂不是让他们去送死？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山河破碎，你我都有可能当亡国奴，还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1: 可是，这实在是……

0: 喝点水吧。
1: 太晚了，你别陪我了。
0: 怎么样啊，想出应付剑炮的办法了吗？那怎么办？万一开战，你们岂不是很危险？
1: 淞沪抗战以来，几次大战，明显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人家，全靠将士们的鲜血往上填。这次泥潭山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次得辛苦你了。
0: 抗战本来就是人人有责，更何况是跟你在一起。

没意思，你答应过我要陪我到最后的，你说话要算数啊。

0: 小苏，你别动。小苏，你好好养两天。
1: 啊。
2: 对不起，浩然，每次都想帮你，可每一次都连累你。
0: 傻话，是我对不起你，没给你过一天好日子。你休养两天。让老方送你到后方继续治疗。怎么了？啊？你怎么了？
2: 小月，小月她落在志田的手里。誓死不肯帮着他们对付你，被他们害死了。

0: 什么事儿？
1: 你一定要杀了池田千夏，替小云报仇。他还那么年轻，本来不该就这么死去的。
0: 怎么可能？有太多人不应该这样死去了。小月、冯政委、赵家强，还有那么多川军的弟兄、新四军弟兄，这可恶的战争，小苏，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杀了织田千夏，为小月报仇了。

0: 院长，小月姑娘真的死了。院长，你责罚我吧。如果是我不好，我就应该把她亲手交给穆叶峰才对。
1: 责罚你？小月能活过来吗？能吗？
0: 院长，要不然我们想办法通知穆叶峰，来个里应外合，说不定可以干掉之前那个王八蛋。
1: 你不了解穆叶峰，以他的脾气，知道自己妹妹死了，他现在最想杀的不是织田千夏，是我。
0: 营长，又不是你杀死他妹妹的，他干嘛要恨你啊？

0: 啊。你这是。
1: 陆老弟啊，咱们就要诀别了。这壶酒就当是你我的饯行酒吧。
0: 怎么了？
1: 文院长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不过军委会也给咱们133师下达了死守的命令。
0: 军委会这是要弃卒保帅啊。
1: 不愧是陆老弟啊，一下子就明白了。没错，
2: 咱们133师现在就是这个卒子，只有我们死死地守住煤炭山，后边的帅才能安全地撤离武汉。
0: 嫂嫂说过，我被当为盛世之英杰，乱世之豪雄。看来这盛世英杰当不了，这乱世的饭桶确实当定了。
2: 你可不是饭桶，咱们中国现在缺少的就是你这样的英杰。
1: 陆老弟，昨天我已经特别申请将你重新调回后方去担任炮兵教员。
0: 师长，我是399旅的旅长，我不能丢下大家自己偷生啊。
1: 魏院长曾经亲口赞许过，
2: 一个陆浩云的价值胜过一个师。
1: 哎，这种必死之战有我们133师就够，不能再添上你这个师了。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责任更大。陆老弟，咱们133师总要留下一个人活到胜利的那一天，不是吗？

0: 老弟，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我这来的一路上，就听见你们的人在说，要死守煤炭山。煤炭山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十个人，有十一个人都在说，是守不住的。陆浩源，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这是我的命。这次轮到我和弟兄们死守煤炭山，好为武汉撤退争取时间。
0: 我还就不信了，你们要是守不住煤炭山，他们还不撤了。再说了，即便是守，就凭你们千把好人能顶得住吗？这不是拿你们当炮灰吗？啊，什么他娘的狗屁命令！
1: 军令如山，视为军人，为国效忠。
0: 好，我问你，你伏击鬼子恭亲王的时候，你听谁的命令了？啊，你笑我啥？
1: 老方，
2: 咱俩挑个个儿。
1: 你要是我的话。

0: 会丢下这儿的弟兄们苟且偷生吗？啊，
1: 陆浩宇，你的意思是说我不讲义气？
0: 你又来，你这个人。老方，咱俩不同的，我们幺三三是可以留在这儿，你和你的新四军弟兄还有别的使命，别留在这儿陪我当炮灰。
1: 你明知道是无谓的牺牲，你为什么要选择留下？
0: 老方，我知道现在我们很被动，可将来总得有人留着活下来，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1: 咱俩是什么关系？你不明白吗？过过命的兄弟啊，你在这死守我。我是心疼你，心疼你陆浩云。
0: 别哭了。

老弟，啥意思啊？这边 M35是我的顶头上司给我的遗物，救过我几次命的，所以无论到哪儿我都带着它。现在是你的了，他会保佑你多杀鬼子的。 带上我看看，带上啊！

0: 邱长官，谢谢你这么忙，还敢来听我说几句话。
1: 有话，你直说便是。
0: 我知道，你一直都瞧不上我。
1: 你能在我眼皮子底下隐藏共产党的身份那么久，还能让陆浩云死心塌地的

0: 我怎么敢瞧不上你？我只是讨厌你罢了。九少爷说话还是这么直接，
1: 做人直接点好。梅小姐不一直也是快人快语吗？今天这是怎么了？

0: 我也很讨厌最近的自己，我和陆浩云冷战的这段日子，无非就是一句话问不出口。我怕我问了，会听到我不想知道的答案，可是不问。 心里又过不去，其实问与不问都不重要了，因为自从你那天跳崖，我就知道他心里是爱着你的，只是他粗心的。 不知道自己的想法，误以为那是战友之谊。你现在应该好好养病，不应该胡思乱想。秋若，其实我一直挺羡慕你的，甚至嫉妒你。你是一名真正的军人。 你可以上前线，可以和浩云并肩作战，可我连学个开枪都学得磕磕绊绊。
1: 你不是已经学会了吗？
0: 学会了。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饭前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5: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

0: 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厂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主播，在这四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1: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0: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两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厂特卖活动。
1: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迪士格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四年才答应来做返厂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0: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厂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0: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 是是。
0: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四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四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1: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1: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1: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0: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元，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迪士格无火续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纯纹刀。

88元的金岩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

0: 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铺底下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地势可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刘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2: 是啊是啊，
3: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2: 哎，
3: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2: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3: 咱们这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释放，所以啊饭菜可口。
2: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1: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
3: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0: 王翠霞，家庭主妇，地势可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3: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3: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1: 好，
3: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1: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
3: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啊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1: 对，我先尝尝啊。
4: 都流口水了，
1: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0: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地势可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10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送温，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势可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下，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新打

0: 话才能得到，送还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1: 您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地势阁无火续主播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主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温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岩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3: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3: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阁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地势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转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地势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势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不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岩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怡佳，公司白领，地势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地势阁无火续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啊，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啊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5: 色香味俱全，
4: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6: 是
4: 入口即化。
0: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阁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代理品个体户，地势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7: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呀，1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

0: 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十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三四十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五六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1: 新一代地质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宫等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质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地质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2: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十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哎，师傅。
0: 此文免，老杨醉。
4: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牛肉就胖点儿，不允许上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事。
6: 你好，欢迎光临。
4: 辛苦了，
7: 今天变得年轻了。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学会了，这次我怕是挺不过去了。 请你一定要照顾好陆浩云。我承认，我喜欢陆浩云，我也因此讨厌你。我以前讨厌，以后也不会喜欢，因为即使没有陆浩云。 我们根本就是两类人，可是陆浩云喜欢你，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你不要把陆浩云想得那么傻，其实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也做出了选择。

现在和他并肩作战的，也许是我，可是将来一定是你，所以保重好身体。

0: 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你不用担心。
1: 就我来过了，
0: 我让他来的。

0: 小苏，你现在不忙，我也不忙，咱俩聊聊。记得你上次说我不懂女人心，
1: 你就不想想，以前你违抗军令，造成那么大后果，他都屡屡放过你。这次又没有什么恶劣影响，他有什么必要大动干戈呢？况且就是要抓，他也应该抓你这个主犯。他干嘛雷声大雨点小，偏偏抓了东娃那个从犯呢？
0: 现在是大战在即，他不敢为难我。要不你以为他不敢抓我？
1: 你呀，有时候聪明得很，有时候却笨得很，真是一点都不懂女人的心思。
0: 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这辈子我也不想懂别的女人心了，我只想懂你一个人就够了。

0: 可是我总误会你，还跟你冷战。
1: 你还别说，我打鬼子都不怕，就怕你和我冷战。所以为了更好的理解你，我决定和你有同样的信仰。
0: 同样的信仰？
1: 我要加入你们共产党，你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吗？怎么不愿意？
0: 不是，我不希望是因为我共产主义信仰是最崇高无上的，是发自内心的抉择，不应该被爱情或者其他的东西绑架。
1: 其实我早就做了决定，只是一直想着帮郭市长打完这仗，可是现在
0: 怎么了？
1: 没怎么。我喜欢你是真的，我想加入共产党也是真的。我从你身上，从方汉、冯玉身上看到一种精神的力量，我从你们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想加入你们的队伍，和你，我们一起寻求一条光明的道路。你愿意成为我的革命引路人吗？你愿意从此以后和我并肩作战，让我们做一对真正的抗战青年吗？

0: 都说了，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1: 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

你想好了？想好了。他醒了，一定会很伤心的。小苏表面上看着很柔弱，其实他内心很坚强。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撑过来。 邱长官，你怎么不劝我了？劝你什么？劝我去后方当教员，劝我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我劝你，你会改变吗？ 那我还劝你干嘛呢？邱长官，从今往后，山高水长，请为国珍重。

0: 这些都是咱们川军的好男儿啊，可惜了。
1: 师长，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0: 陆老弟啊，想不到你最后还是选择了留下。
1: 师长，我陆浩云这个人

只喜进不喜退。国家现在已到了存亡之边缘，已退无可退。我辈当奋不顾身，挽救国家于危亡。中国积弱积贫久矣，才会让我们的邻居误以为我们好欺负。可他们不知道，饮冰千日不凉热血。我们中国人骨子里有一股子不屈不挠、忍辱负重的精神。只要精神在，中国就不会亡。

0: 都带好了吗？带好了。
1: 小鬼子放毒气弹了，这次我们怕是都要死了。
2: 长官，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
3: 你以为有脸跟你一样？

0: 进攻开始了。是的，
1: 步兵已经开始推进。武汉敌军败退后，梅坦山要塞的守军昨日已经彻底了大半。这里目前不会超过1000人，我想是要给其他部队撤退制造机会。这点残兵余孽，也敢螳臂挡车？
0: 陆浩云不会已经跑了吧？阁下，请放心，以我对陆浩云的了解，他一定会留在这里。这一次，梅坦山将是他的殒命之地。哎呀，不过我还真不希望他死得这么早。为何？作为一个好猎手。
2: 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肉体上，都要完全战胜他的猎物。陆浩云仰仗着我交手他的火炮技术，屡屡对我们进行伏击，简直是狂妄至极。这一次，我也要让他尝尝被逼入绝境、在孤立无援中等待死亡的滋味。你说，不是吗？

0: 我们这么多人，营长，我们的大限到了。
1: 你想再怕死啊？
0: 怎么办？营长，你不是说过，只有不怕死才不会死？
2: 对。

敌军炮兵阵地在连续发射，陆浩云一定在那里。目标，西北方向，距离500，全火力覆盖，彻底摧毁他。

0: 如此火力，覆盖打击之下，还能对我方阵地实施精准打击，看样前方果真是陆浩云。
1: 知天可笑，全军反抗没有上次激烈，我看他们的兵力弹药已经不足了。
2: 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
3: 孙导先生，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前线，
2: 目睹生擒陆浩云？
3: 哦，殿下好心准。

0: 川军兄弟不错，也都不想走了，都要留下来，说跟川军兄弟一起并肩战斗。唉，并肩战斗，现在是沙局面啊！咱们皖南大队所有人加起来，也只能等着织田大军包围的份儿了。那咋办呀？真的不管陆长官了？
1: 还能咋办？以前啊，政委活着的时候，经常在我耳朵边啊说，要有大局观，大局观。可我不能明知道前面是个死，我再让兄弟们往这个火坑里边跳吧。
2: 队长，要不你看这样。
0: 我少带几个弟兄，把陆长官抢出来，让他这么白白死了，太可惜了。咱们并肩战斗，过过命的兄弟，我要的不是这顶钢盔，是你这个人。
2: 是，你回来。还有啥指示？

0: 白少，你留下，我去。那怎么行啊？你是大队长，你得指挥大家撤退啊！
1: 你留下，你来指挥大家撤退。
0: 那也轮不到我呀！你要真想去，我陪你去。
1: 我再说一遍，你留下，我去。
0: 凭啥呀？
1: 你咋答应陆浩云的？
0: 我送小苏姐到后方去。
1: 好，马大佐同志，你要保证完成任务。
0: 是，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0: 雷公呀，
1: 方队长，是我，带我一起去。
0: 不行，我答应陆老弟了，要把你送到后方。
1: 方队长，你放不下浴血奋战的兄弟是有情有义，我梅影苏也是共产党员，林和战士们一起战斗。再说了，我不能抛下陆浩云自己逃命。
0: 梅影苏，你和我不一样。
1: 是不一样，你和他是兄弟，我和他是夫妻。
0: 你
1: 怎么了？他临出发前跟我求婚，我答应了，我们就算夫妻了。我死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2: 队长，
0: 我
2: 队长，
0: 队长，咋回事啊？啊！我让你带着队伍往后撤，你怎么了？不听老子的话，违抗军令是吧？
2: 报告队长，您刚一走，上面下了命令，
3: 命令皖南大队
2: 支援北坦山，还有很多援军正在陆续赶来。
0: 好，我就知道咱们的队伍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抛弃自己的同胞。
4: 对，
5: 对，
6: 对，对。
0: 你还能坚持住吗？
1: 我没问题。
0: 好，兄弟们，走。

0: 所有的炮弹都换成毒气弹，集中火力。这一次，一定不能让陆浩云跑掉。
1: 可是指天阁下，前方阵地上还有许多我们的将士在拼杀。

想不到这块土地最后还是在咱们手里失掉。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

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今煤炭山真的到了最后的关头，我敬您最后一碗酒，也请您老见证，我郭汉玉要为保卫这片土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0: 姚生，姚生，姚生，
1: 走，怎么了？包扎一下。冷静点。能走吗？走，我来背你。

0: 这下彻底走投无路了。看来我这点好运气都用光了，只是连累了你，你真不该回来的。
1: 你后悔吗？

0: 也不好要，老爷，你的酒呢？
1: 在这儿。

0: 放火下去。
1: 邱长官，从今往后，山高水长，请为国珍重。
0: 陆少侠，山高水长。

0: 陆浩云，国难当头，你还是戴罪之身。你怎么整天围着一个戏班子转？
1: 戏班子也是靠本事吃饭，堂堂正正的，有什么不对吗？一个人
0: 再有能力，不代表他就可以肆意妄为。你要再不懂得收敛，再厉害的炮火都救不了你的命。
1: 你回去看看。
0: 张旭东，
1: 你现在是我的俘虏。你如果是普通的俘虏，我早就把你就地枪决了。可是你跟他们不同。 你不是普通的军官，只要你活着，你对国家还有更大的贡献。你没必要为了几个戏子牺牲你自己的性命。

过了李庄，就是煤炭山了。那头二货，你们去侦查一下。

0: 方队长，前面的枪声越来越激烈了，郝宇他们会不会？
1: 我陆老弟命硬，我们一定能赶得上。
0: 可是武汉的国军全面撤退，煤炭山孤立无援，
1: 这个时候咱们就是文天祥，就是岳飞，要往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孤立无援，守不住，算是啥英雄好汉啊。我要是死了，你们带着队伍继续跟上。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地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2: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3: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4: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5: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

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

0: 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1: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0: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两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厂特卖活动。
1: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迪士格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四年才答应来做返厂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0: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厂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0: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 是是。
0: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四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四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文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1: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1: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1: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0: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迪士格无火续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纯文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1: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

0: 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脑客户邀约，迪士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吹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还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地是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3: 是啊是啊。
0: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3: 哎，
0: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释放，所以啊饭菜可口。
3: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1: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地是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0: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1: 好，
0: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1: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1: 哇，手艺不错啊。
0: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啊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1: 对，我先尝尝啊。
4: 都流口水了，
1: 手艺不错。哇，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2: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地是和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10平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送温，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

0: 下热卖，英皇大道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1: 您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炬主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炬主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3: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3: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哥无火炬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炬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炬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转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第十格无火炬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炬煮做饭不用看，营养肥肥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炬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道客户邀约，第十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炬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怡佳，公司白领，第十个无火炬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第十个无火炬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第十个无火炬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 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5: 色香味俱全。
0: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带领品个体户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

0: 四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2: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低脂的无火去煮锅呀，一个月呀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呀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两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十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三四十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五六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地质格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空等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质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瓶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地质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3: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3: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5: 好，
3: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5: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5: 哇，手艺不错啊。
3: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5: 对，我先尝尝啊。
4: 啊，都流口水了，
5: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0: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地质阁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送分，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质阁新。

0: 一台节能红火巨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红火巨储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1: 您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帝释阁无火炬主播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炬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件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3: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3: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帝释阁无火炬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炬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炬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转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释阁无火炬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炬煮做饭不用看，营养肥肥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炬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炬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怡佳，公司白领，帝释阁无火炬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帝释阁无火炬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帝释阁无火炬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5: 色香味俱全，
4: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1: 是
4: 入口即化。
0: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代理品各。

0: 地是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2: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地是个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地质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金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质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地质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0: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0: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1: 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0: 结婚后，他会说，
1: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2026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再起新城，山河集席，天地帷幕，以绿水青山为底色，让舞姿与山川共荣生，集山、水、林、田、湖、草、沙，七大生态风貌，七重天地剧场，舞者以身入境，一呼一吸皆融山川肌理，一旋一踏尽展华夏风情。一舞见山河，共赴天地之约，2026年10月播出，敬请期待。

0: 爱的不同。
1: 新买的桌布真漂亮，我的眼光真好。对了，现在商场还在打折，我再去看看有什么其他要买的。
0: 爸爸妈新买的桌布弄脏了，怎么办啊？如果被妈妈发现，肯定要挨骂的。
1: 乐比，你怎么这么调皮？我才刚买的桌布，你就把它弄脏了。
0: 对不起。
1: 说了多少次，不要在家里跑来跑去。现在罚你去把桌布洗干净。
0: 好的，妈妈。
1: 喂，你好，是老师啊，有什么事吗？
0: 悠悠，你看这个。
1: 好的，再见。乐比，吃饭了？
0: 来了。

0: 乐比，老师说今天美术课上你很不乖哦。
1: 你老师的头发是这样的。花好了。

0: 嘿嘿，很像吧？哦，
1: 可是我要画长头发的老师。哦、
0: 我明白了。画好啦、长头发的老师。
1: 你毁了我的画，我要告老师。
2: 你上课不好好画自己的画，还欺负红绿灯。你明天快去和红绿灯道歉。
3: 乐比，妈妈说的对，好孩子就要承认错误哦。
0: 知道了，知道了，我明天就去道歉。红绿灯，对不起，我昨天不该弄坏你的画。
1: 没关系，我已经不生气了。
0: 谢谢你，红绿灯。那我邀请你等下来我家玩吧。
1: 好的，好的。
0: 你来，嘿嘿，一定是红绿灯，来啦，
2: 慢点，
0: 红绿灯，欢迎你，
1: 乐比悠悠好，阿姨好，
2: 欢迎你来玩啊，
1: 阿姨，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
2: 谢谢红绿灯，去喝果汁吧。
0: 喝饱了，
1: 阿姨，我来帮你收拾吧。
2: 不用了，红绿灯，我来收拾就好了，你们去玩吧。
1: 阿姨，没关系，我喜欢收拾家务，您去休息吧。
2: 乐比，你学学人家红绿灯，多懂事啊！你要是有红绿灯一半懂事，我就可以少操点心了。
1: 洗好了，哎呀，到时间回家了。阿姨，乐比悠悠，
2: 回家路上注意安全，下次再来玩啊。
1: 好的，再见。
0: 再见。妈妈，妈妈，你陪我玩会儿吧，我好无聊哦。
2: 不行，妈妈还有很多事要做。乖，你自己去玩吧。

0: 妈妈都不理我。
1: 你要是有红绿灯一半懂事，我就可以少操点心了。
0: 哎，妈妈一定是不爱我了。不开心。哎，大草莓，你在干嘛？
2: 我在看花呀。你怎么了？
0: 我妈妈不爱我了，还总骂我。
2: 那一定是你做错事了吧？
0: 妈妈还说红绿灯很懂事，
2: 因为大人都喜欢懂事的孩子。
0: 哦，是这样吗？
2: 小孩就应该听大人的话。小草莓不听话的时候也总被妈妈骂，
0: 真讨厌。不开心啊。
3: 为什么不开心啊？
0: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是不是我不听话总惹她生气？
3: 傻孩子，你怎么会这么想呢？那是因为妈妈又要操持家务，又要照顾乐乐，很不容易。对你严厉都是为了让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妈妈觉得乐比已经是大孩子了，就不需要妈妈太过操心。妈妈希望你变成好孩子。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所以你应该要体谅妈妈。

0: 原来是这样啊，是我误会妈妈了。孩子们，今天是母亲节哦，你们要对妈妈说什么呀？
1: 啊，妈妈你好美。
2: 不应该是妈妈我爱你。
0: 大草莓说得很对，要跟妈妈说我爱你，所以今天回家要记得跟妈妈说我爱你，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0: 好，下课。
4: 要怎么开口呢？老师要我们跟妈妈说我爱你，我害羞。
5: 这有什么害羞的？只要拉住妈妈的手，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就是这么简单。
4: 那好吧，我试试。哎，我总惹妈妈生气，真不好意思开口说。
6: 乐比悠悠，吃饭了。乐比悠悠，你们在干嘛呀？
4: 妈妈，我
6: 乐比悠悠想跟妈妈说什么呀？
4: 妈妈，我爱你。
0: 终于说出来了，
6: 妈妈也爱你。
4: 原来妈妈也是爱我的。妈妈，我要和你说对不起。哦，
6: 怎么了，乐比？
4: 之前都是我不懂事，老惹你不高兴，我还以为你不爱我了呢。
6: 傻孩子，你是妈妈的宝贝，怎么会不爱你呢？之前妈妈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不该这么严厉对你。
4: 爸爸告诉我，这叫爱之深，责之切。妈妈，我以后会努力做个好孩子，不让你操心的。
6: 好呀，那我们先去吃饭吧。

0: 说话要温柔。
1: 姐姐你太笨了，
2: 帮我接个

0: 哇，姐姐，你怎么连跳绳都不会呀？
1: 啊，因为它真的很难嘛。
0: 原来姐姐是个笨手笨脚的人。
1: 我只是还没有找对方法。
0: 哎，姐姐，你也别太难过。你不擅长运动，但是有其他擅长的东西呀、比如洗衣服，你洗的衣服最干净了。你还会做蛋糕，还有，你总是能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除此之外，还特别擅长绣花。
2: 同学们，上课了。学校马上要举行一场友谊赛。
1: 友谊赛？那是什么项目啊？不会是我最不擅长的吧？
2: 就是踢球比赛。
1: 啊？什么？踢球比赛？
2: 大家在课余时间好好准备一下哦。
3: 知道了，
0: 知道了。啊，姐姐，恭喜你啊！怕什么来什么。姐姐，你怎么啦？啊，这点小事就把你吓成这样了啊！虽然你的球技真的很烂，
1: 小草莓接招吧！

0: 其他的运动你也不擅长的，你还是认清现实吧。但是无论怎样，你都要振作起来。姐姐，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醒醒啊！哇，看来我得刺激你一下。笨手笨脚大草莓，什么都不会。
1: 你太讨厌了，
0: 不玩就
1: 不跟你玩了。
0: 你以为我稀罕和你一起吗？啊！
2: 小草莓应该把这个放上去。不对不对，放在这边。
0: 别吵了，我自己决定。
2: 看吧，叫你不听我的。
0: 你别得意，我再摆一次。
3: 乐比悠悠，你们在这儿呢。一起来玩球吧。我来了。
0: 球技这么烂，还学人家玩球？我还有比球更好玩的。你们看这是什么？有没有人想玩我的遥控小汽车啊？
2: 我要玩，我要玩。

0: 还是找大草莓玩球吧。
1: 好高啊！哦，为什么没人和我玩？
2: 我，姐姐你太笨了！原来姐姐是个笨手笨脚的人。姐姐，恭喜你啊！怕什么来什么，笨手笨脚大草莓什么都不会。
1: 我是不是对姐姐讲话太过分了？
3: 你们怎么不玩遥控车了？
0: 小草莓的遥控车忽然遥控失灵，然后冲上滑梯飞了起来。挂在一棵树上拿不下来了。
3: 那他一定很伤心吧。小草莓，
1: 我的遥控车。
3: 小草莓，我们一起玩球吧。别难过了。科比，我们去帮小草莓拿遥控汽车吧。
1: 我真的吗？太好了，
3: 我们快过去吧。
0: 太危险了，陷入魔法。拿到了！
3: 别乱跑！
4: 乐比、悠悠、姐姐，你们没事吧？
5: 没事。
3: 小汽车拿下来了，
2: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可以加入你们，和你们一起玩球吗？啊，
3: 当然可以了。我们过去吧。
4: 哎，等等我！我来啦！
1: 姐姐，对不起。
3: 怎么了，小草莓？
1: 我不该说你笨手笨脚。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当你的私人教练，教你踢球、跳绳、跳舞，怎么样？包教包会，不收学费。
3: 真的吗？
4: 你要干嘛？
3: 小草莓，谢谢你，我当然不介意。
4: 你放我下来。
3: 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2: 明天一早，可不许偷懒。
3: 明天一早，你不是最怕早起的吗？
2: 谁说的？我一定起得比你早。

0: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2: 校长出事了，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4代核电技术。
1: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3: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1: 什么人才想策反你？
2: 汉奸！只有量，不会解释。你到底是谁？
0: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4: 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